0: 对，另外一位呢是小姨的学妹刘佩青老师，也是阳明大学的护理老师哦。佩青跟同听啊，我们的好朋友打招呼。
1: Hello， 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哦。
0: 耶，哇哦，今天啊，两个老师，你知道护理老师非常的忙啊，对不对啊？哦，教学、研究、服务，还要在医院带实习呢，学生带实习哦。哦，而且两位都是妈，都已经是妻子了哦。其中的胡老师呢，还有三个孩子呢，这个怎么还能够坐在这儿来讲话呀？哇，不得了了哦！所以呢，今天开心，我们来介绍一啊、哦、两位老师啊、哦。好，我们先从胡老师开始哦。胡老师啊，请问你的家乡在哪儿呀？
2: 我是出生在台湾台南。
0: 嗯，台南，台南，你在那边读书读到几年级呀？
2: 一路读到高中。
0: 高中啊，所以读什么学校呀？
2: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念长荣中学。
0: 哦，
2: 对，
0: okay，
2: 它是一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学校。
0: 是是是是，那小学跟国中呢，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早期的时候是初中啊，后来叫做国中啊，所以您从小学一直到国中一直到高中都在台湾的台南读书啊。那有没有一个小学或是国中的名字让我们的全球校友也认识啊，好不好？读什么学校呢？
2: 我小学是念从学国民小学。
0: 哇，台南，
2: 对，
0: 从学国民小学。国中呢？
2: 国中的话，那时候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我是在桃园念清溪国中。
0: 哦，搬到桃园。台湾有个桃园，我知道内地也有桃园哦。 OK， 齁，这名字挺好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所以呢，今天的胡老师是啊，古月胡，智慧的慧，兰花的兰，他英文名字是 Sophia， 希腊文是智慧的意思啊。所以呢，他从国小在台南，一直到啊国中到的桃园，然后呢到高中又回去台南的长荣，这是一个哦女性的名校哦，在那边的品格教育很棒哦。后来大学考哪儿呢？
2: 哦，大学我到了高雄，到了高雄医学大学就读护理学系。
0: 嗯，又到了高一，所以呢，你看看，在他二十几岁以前，他呢跨了好几个城市哦。哦 ，OK，
2: 是是是，
0: 哦，很特别哦。好的，那另外我们的刘佩青老师呢，刘佩的刘，佩湖的佩，青山绿水的青，刘佩青老师 Sabrina 哦 ，Sabrina 听说是拉丁文，是不是？
1: 是
0: 清澈宁静的意思，是不是？好朋友们，我们的佩青老师是一个文青美女，如同 Sabrina 一样。好 ，Sabrina， 您生在哪里呢？
1: 台湾台北，
0: 台湾的台北哦。那再来，你读什么学校呢？
1: 我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在台北，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就读。
0: 嗯，新北市什么学校？
1: 国小的话是在板桥的厚朴国小。
0: 嗯，台湾的新北市有个板桥，我知道内地也有板桥哦，不是正板桥。OK， 好，好，再来呢。
1: 国中、高中都念同一所学校，也是在板桥，是私立的光仁中学。
0: 哇，那是一个音乐的名校耶，难怪这么有气质呢。OK， 好，然后呢，大学呢？
1: 哦，后来就是去台湾大学的护理学系就读。
0: 嗯，台大护理学系就读哦，所以呢，这是两位的美女哦，高知识的美女哦，哇，好棒哦哦。来，那我们呢，这两位美女的教师哦，好朋友们，他们也都是留学美国的呢哦，你知道吗？哦，一个女性啊，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呀、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呀！哦，那就我们所知道啊，他们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哦。OK， 好、哦，那我们先来认识就是 Sophia 胡老师啊、哦，胡老师在高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呢，有没有在哪里工作呀？
2: 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非常的期待能够再出国进修。
0: 哦，
2: 对，
0: 有没有想去哪一个国家呀？
2: 那时候就很想要。

0: 去美国，
1: 去 America 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我弟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在那边念书，
1: 弟弟，
0: 对，我的弟弟，
1: 所以印象很好。
0: 小孩，对，所以就那时候就很期待毕业以后要去那边念书。
1: OK， 然后呢？
0: 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呢，就在准备美国的护理师的执照考试。
1: 哇、wow, ，
0: 对，所以准备了以后，就在美国先当了一年的护理师，然后才去顺利的衔接到叫硕班的课程。
1: 嗯，所以您是在哪一个地方当护理师呢？
0: 哦，我那时候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份护理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1: 嗯，那个是在美国的东部 New Jersey 哦 ，New Jersey。啊，那个叫 Freehold Nursing Home Care Facility 护理之家，护理之家啊，好，是兼任吗？还是全职呢？
0: 其实护理工作非常非常的弹性，所以我的全职的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一个医学中心。
1: 嗯，所以那段时间啊，胡老师呢，除了是在一家 nursing home 之外，哦，同时也在 Jersey， 就是 New Jersey 的 Shore Medical Center 内外科病房也担任护理师。好朋友们，你不觉得好勇敢呐、啊？好勇敢呢！台湾的南部高雄耶，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台湾玩一玩，好不好啊？从台湾的南部啊，再来外漂了，漂洋过海到了太平洋的对岸的美国的东部，又不是西岸哦。OK， 到纽泽西，而且直接进入临床耶。哇、wow, 才刚毕业不久诶，哇，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女孩子啊，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哦来听听看我们刘老师哦。刘老师在台大护理系啊读书之后呢，毕业之后呢，您进入临床吗？
2: 对，我毕业后就直接申请到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然后到他的小儿心脏外科加护病房。
1: 哇、wow, 台大医院，台湾有名的台大医院的 ICU 哎、欸，哦，小儿 ICU 工作耶，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哦，那在那工作多久呢？
2: 大概。快要两年半的时间。
1: 你怎么熬得下去啊？哦，对，亲爱的好朋友哦，好多的学生，因为小鱼也是护理老师嘛，哦，我听到啊，好多的学生以及家长，救命啊！我临床一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后悔啦，我做学生的时候被捧在手掌心，到了医院去了以后，把我当雇工当工友，哎呀，我的人生怎么变入黑暗呢、啊？熬不下去，还一般病房我们的刘老师还在小儿 ICU 长达两年多的时间耶，哎呀，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那时候你有没有想是说你未来还有什么梦想呢？
2: 其实在去加护病房以前，我就有想到未来要去美国留学，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才会毅然决然一毕业就直接去加护病房
1: 啊，
2: 对，想要累积多一点经验
1: 啊，所以两个老师心中有一个更高的梦想。OK， 所以进入台大医院是累积自己的临床护理的资历跟实力，所以那是一个阶梯。对不对？是一个阶梯啊，所以呢，啊，慧兰老师、胡老师刚才也是从他在高一读书的时候，因着弟弟在那边哈，所以他已经也打算要飞越太平洋啊，然后呢到美国的东部去，而且一下子就准备，亲爱的好朋友，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有过程的，它是有预备的啊，预备的啊，哇，好棒啊！那我们的刘老师呢，在那边的时候是直接进入学校读书吗？
2: 对，我直接就是去念他的就是儿科护理 专科护理师的 program。
1: 在哪个学校呢？
2: 在Ohio 美国 Ohio 州的凯斯西厨大学。
1: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这个是护理的世界名校耶。你也太猛了吧，这只老鹰也飞得太高太远了吧。

0: 俄亥俄州的护理名校 Cass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读多久呀？
1: 差不多大概快两年，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0: 嗯，一年半的时间哦。这当中哦，听说你还有机会台大来读硕士，是不是？
1: 那其实我还没有离开台大医院以前，就是也还没有到美国念硕士的时候，那其实就大概在职就是半年，念了台湾大学的硕士班的护理研究所。
0: 哦，原来老师呢在儿爱的时候已经计划要进入硕士班了，那去美国之前呢先读读看自己的母校的硕士班，那母校的硕士班呢，好，他就紧接着又飞到 Ohio 美国去了，去接当地的一个名校，所以会跨两校的念书，好棒，那我们呢再回来胡老师这边，老师啊，您呢从高一到了美国先进入临床，对不对？
2: 对，
0: 在临床的当中你是不是有一个梦想也想读书啊？
2: 是，所以那时候就是选择了宾州大学，美国的那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那时候他的 program 是全美第一。
0: 哇，是什么 program 呀？
2: 是成人跟老人专科护理师。
0: 哦，专科护理师 Nurse Practitioner， Nurse Practitioner， 老人以及成人的专科护理师，听说你还有辅修哦？
2: 对，我那时候还辅修居家护理，所以我们要到病人的家里面去帮他们采检，去看他们，然后看他们的生活状况，提供健康的照护。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就是呢，一个照护是个过程，它有急性期 acute， 有亚急性期 subacute， 还有呢Home care community 里面的 long term care， 所以整个连起来才是完整的，缺一不可啊！所以你光在医院照顾好病人，病人回家发生什么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呢，刚才呢，胡老师提到了，就说除了知道好他们的正常的老人的老化以及成人该有的健康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偏离的正康，有没有可能在来到医院之前先了解他居家发生什么事情，在家庭中在社区中照顾好，就减少回到医院来住院。来医院顶多是一些的比较是 general care，不用进到一个比较的亚急性急性期，这是很重要的预防护理的观念哦。 OK， 你看这时候老师的整个的 scale 已经拉长过来了，所以在那边念硕士，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在那边读多久呀？
2: 我们那时候的 program 也是18个月。
0: 18个月哦。好朋友们不要害怕去美国读书啦。我告诉你，你看不到这两个老师哦。我跟你讲够追讲可爱呢。这两个老师哦好可爱哟，满面春风，充满了荣光哦。好，休息一下，我们喝喝水，听听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两位护理老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智慧的慧，兰花的兰，英文名字是 Sophia 智慧啊。那慧兰老师呢，她是属于我们叫做成人护理或者是呢老人护理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位贵宾呢，好朋友老师呢是刘佩青老师，佩服的佩，青山绿水的青， Sabrina 老师，她是我们的青少年方面的护理老师哦。 OK 哈，那刚才有听到两个老师呢是从台湾啊来读书，然后再来穿越的太平洋到美国去。胡慧兰老师呢最主要是在东部，美国的东部啊，在那边的 UPenn 读书，以及在那边啊有一些的啊临床的护理之家以及内外科病房，好，来当护理师啊。那我们的这一位的刘老师 Sabrina 呢，他是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试着先在自己的台大硕士班读，再到美国 Ohi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完成硕士的学业啊，然后再回来台湾，哈，两个呢现在都在哦，我们叫做呢阳明交大护理学院哈担任老师哈。那我们呢想问问看啊，好，先从胡老师开始好了啊。胡老师，你怎么认识耶稣啊？要不要来说说看呢、啊？
1: 哇，认识耶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经历。
0: 嗯，
1: 哦，我记得在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带着我的那时候有两个小孩，一个才两岁。
0: 你那时候生两个孩子了？
1: 是啊，真的很勇敢。
0: 嗯，
1: 我们那时候老二才小，就是四个月大。
0: OK，
1: 就被我背着上飞机，然后来到
0: 从高雄。
1: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台北。
0: 哦、OK，
1: 对，从台北去到美国的东岸，那时候我就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护理博士班。
0: 嗯，
1: 那就觉得人生趁孩子还小，想要有不同的转变。
0: 嗯，
1: 对，那就带着小孩，先生还在台湾哦。
0: 嗯，
1: 对，然后就是四个月大的孩子就到了美国。那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
0: 当地的教会，
1: 对，当美国当地的教会
0: 本来不认识。

0: 识你，对不对？
1: 不认识我，
0: 是陌生人呢、欸。
1: 对、
0: 哦，他们有爱心来帮助你哦。
1: 是，嗯，对。那我妈妈就帮着我带小孩到教会里
0: 面，妈妈跟着你去吗？
1: 对，对，
0: 哦，
1: 对。对，所以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其实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的一个决定。
0: 公公婆婆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苗栗、嗯、
0: 所以呢自己的夫家公公婆婆在台湾的苗栗、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的胡老师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哦、到美国去、哦、自己的妈妈、哦、协助着、哦、
1: 对，
0: 然后呢到当地的教会爱心来接待，因为胡老师要进入博士班、哦、这样子、哦、那你那是开始跟教会有联络有互动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我其实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么多的认识，所以我都还没有踏入教会、嗯、就是一心的在学业很繁忙嘛、嗯、对，那这样子的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觉得诶大家帮我照顾孩子，我不进教会太不够意思了、
0: 嗯、
1: 对，然后就第一次踏入教会、
0: 哦、
1: 那踏入教会呢就有个姐妹很好心就带我去认识教会、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纽泽西非常大的华人教会、嗯、是美门教会、
0: 嗯 okay、
1: 对，那所以呢在美门教会里面它有广东堂、
0: 嗯、
1: 有中文堂，然后还有英文堂，
0: 广东堂英文堂三堂，
1: 对、
0: 嗯、
1: 那他就我们到了英文堂的时候呢他就说哎那这个姐妹你认识带这个胡姐妹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
0: 嗯、
1: 那听完牧师讲到她带着我祷告她不、嗯、从来不认识我，
0: 那个姐妹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记得姓邓，
0: 邓姐妹，
1: 对，邓姐妹、
0: 哦、你们素昧平生
1: 对,
0: 对, 对，
1: 从来没有见
0: 过，是这个邓姐妹的话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帮你做 orientation 介绍，好，然后她要为你祝福，
1: 是
0: 说她带着你祷告，然后呢
1: 他的那个祷告非常的神奇，大家知道我们当老师的心中总是有一些骄傲或者是很脆弱的地方都藏着死死的、嗯、很深很深沉、
0: 嗯、
1: 他帮我的祷告是说求主怜悯这个姐妹带着他这么小的孩子跟先生分开这么久、嗯、求主来祝福，
0: 那时候已经离开两年了，
1: 两年左以上，对，
0: 两年多了，
1: 对，
0: 他为你跟你的家庭祝福，
1: 是，
0: 而且他求上帝用怜悯这个字啊、
1: 是，
0: 哇、wow、
1: 很神奇，
0: 你有什么感动吗？
1: 那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坚强的人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孤单、嗯、因为我有妈妈有小孩、嗯、忙然后还要忙着上学，从、
0: 嗯、
1: 来不觉得跟先生分开是一个痛苦
0: 的事，哪有时间去想那些，
1: 没空理他、嗯、对，但是那时候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嗯、原来
0: 虽然理智上不了解
1: 是
0: 在情感上面却被互动了，
1: 对，
0: 被触动了，
1: 对、
0: 哦、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有生命耶，
1: 是
0: 眼泪有生命耶，
1: 对，
0: 很自然的，
1: 是
0: 哦、那不是一个情绪波动，不是耶，
1: 不 是,
0: 是情感深处的自然流露出来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深深的认识你了解你比你自己还知道，
0: 哇，
1: 对，因为你藏得好深的情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嗯、而且是陌生人，
1: 对，他不认识我，扑突扑突眼泪就一直掉、嗯、这怎么好意思、
0: 嗯、
1: 这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感动、
0: 嗯、
1: 对，
0: 嗯嗯，哇，这个姐妹向上帝祷告求一个恩典，恩典是给一个新来的认识的姐妹，这个姐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胡老师，带着那时候一开始去四个多月，现在是两岁又四个多月的 OK， 为她做一个祝福祷告，求上帝开恩，可怜可怜啊，上帝呢知道胡老师他里面的需要，就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是跟教会实质上面情感交流的 first encounter、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再来呢你还有进一步的接触吗？
1: 有啊，我们就参加我们的fellowship、
0: 嗯、
1: 所以我们有固定的团契、
0: 嗯嗯、
1: 对，那彼此的弟兄姐妹的感情就越来越好、
0: 嗯、
1: 那也让我开始稳定的在教会里面、
0: 嗯
1: 参与
0: OK 哈。所以胡老师提到说刚开始去的时候他的妈妈带着小孩子到教会去好来帮助他照顾这个孩子，那时候胡老师啊在前两年跟教会并没有太多的互动哦，好，所以呢你如果为人家祷告不要灰心哦，好，所以呢这个祷告可以有存款耶，好 OK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哦，我们这一位刘老师哦，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呀？
2: 我原本国中

0: 那一间学校就是天主教的学校，所以每个学就是都会有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那就是每年圣诞节整个学校也都会欢庆圣诞节，那久而久之也耳濡目染。那主要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功课上有一些困难、
1: okay.
0: 对，因为我原本是从另外一个班转过来的、对，然后那时候我高二的导师刚好他是个基督徒、对，他就常常在课堂上面，就他是个数学老师、对，他常常在课堂上面做见证。
1: 数学老师、欸、很理性的、欸、好，他居然在课堂上面讲耶稣哦，然后你觉得能接受吗？
0: 当刚好那时候我功课上面有一些困难，
1: 有瓶颈，
0: 对，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试着跟这位神祷告，我就记得跑到一个田的中央，对，那时候我家附近还有田，就是稻草都收割是干的，就是土是干的，我就跑到那个田的中央，就对着天空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要认识你。
1: 所以跟老师的神，
0: 对，对，
1: 跟老师的神说，哎、，Hello， 也看看我，我是老师的学生哦，我现在也要跟你哦打电话了哦 ，OK， 然后呢？
0: 后来我就开始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因为它是一个诗班的合唱团。
1: 是、
0: 哦。那有一次我们就去比赛，我记得是在校园团契的那个会堂里面，就是台湾有个校园团契。
1: 是。
0: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加合唱比赛，因为应该是其他的都是。
1: 你唱第几部啊？
0: 我是 Auto。
1: OK， 好，他是第二部啊、
0: 哦。然后在那个会场，大家因为是诗歌比赛，所以大家都很欢乐。
1: Uh-huh.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大家都高中生，怎么这些人好像神经病一样一直笑，有什么好笑的？
1: 有一种快乐哈、
0: 哦，
1: 不是功课压力很大吗？对不对？怎么还笑出来呀、啊？是真的笑还是假笑呀？有没有戴面具呀、啊？哦，
0: 对，所以我就很不习惯，比完赛我就先提早离开、因为觉得那个会场的氛围跟我格格不入，对，
1: 你没办法融入，好像我不属于欢乐群的，
0: 然后后来就还是心里面被吸引，所以就是有一个寒假的营会，就是也是让大家认识耶稣给慕道友的，那我就主动去报名，然后在那个营会里面就决志了。
1: 哇，在营会里面决志啊，讲员有讲什么事情吗？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当时是需要这一位神，对不对？是还是怎么样？你怎么决定我要相信耶稣了？
0: 就是我也是盯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那个小组的姐妹，就是去参加的那些学生们，每一个都在说他们要信耶稣。然后最后那个辅导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家都信了，我好像不信，
1: 我不能落单
0: 了。对，然后我还没有说我要信哦，我就跟辅导说，好，我要试试看。
1: 哦，试试看，哎。好朋友们，关键字 OK 好，所以都有先接触认识，然后呢就是那个 Sabrina 老师呢，他念的是天主教的学校啊，有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一点一滴累积了，好，让他觉得哎，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所以这位神呢好像在我周围的当中有一些人也可以经验得到，那紧接着上帝就预备了还有诗歌比赛，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天主教徒才可以唱诗歌哦，不用哦，好朋友们，欢迎你有时候也听听看有些的诗歌哦， maybe 这些诗歌也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哦， OK 哈、哦，而且唱诗歌有人是疗愈型的，对不对、哦、然后呢居然 Sabrina 老师说诗歌比赛大不是很紧张吗？不是愁眉苦脸的吗？不是你死我活吗？怎么越唱越快乐啊？融成一个喜乐大家庭、欸、他受不了啦，他反而觉得着这喜乐不是我生命的现在的状况耶，好，所以离开，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耶，好，所以呢老师的祷告，好，老师们的关心祷告啊，继续的带领着他，所以终于时间到了，好，上帝就说，嘿，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呢？所以他就说试试看，好 ，OK， 好，所以呢，哇，试试看是一个非常关键词啊。那我们再回到啊，我们的慧兰老师啊，您在美国的地方跟耶稣也开始建立关系，也开始试试看了，对不对？
2: 对，

0: 哦，然后你们怎么相亲啊？
1: 啊，真是一个甜蜜的过程。那因为透着这样子的接触之后，半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有感恩节嘛、，Thanksgiving。那教会的牧师都会
0: 十一月份的时候
1: ，教会的牧师都会问有没有想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们，
0: 都会给这个机会啊。
1: 对，
0: 好朋友们，美国的感恩节不是一天哦，它是感恩节的季节，它是一个季节耶哦，因为它当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哦，所以当时的清教徒做的五月八号，到了东岸的时候，死伤很惨、很严重了，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接待的他们。哈、哦，所以呢，哈、哦，就是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难民呐、哦，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开始呢教导他们怎么来种玉米等等等等之类的。当他们有收成之后，或者是说呢，他们就融合了从他们从欧洲过来的跟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来感谢上帝，使得他们穿越着大西洋，留下他们的生命，来到一个新的土地 Promised Land。好，所以他们呢来感谢上帝，留下他们生命，又在当地不认识的原住民接待他们，没有把他们砍头杀掉，把他当那个什么火鸡吃掉，不是哦。OK， 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呢一起向上帝敬拜。OK， 所以一直流传到如今哦。好，十一月的第四个好礼拜四，是我们现在有人知道感恩节日，对不对？但是他们是整个开始季节了哈，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是感恩生命、感恩的季节，特别是常常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感恩系列的活动，要来衔接圣诞节。好，那慧兰老师呢？那段时间呢，好，就在教会的里面听到牧师有呼召，对不对？
1: 是
0: 牧师呢？那跟你怎么呼召啊？
1: 那时候有一点点感动，想要受洗，但是我就想，我的先生他明年下一个年度才要来美国，对，
0: 哇，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慧兰老师还有一个先生在台湾哦，两个孩子老大在台湾哦，
1: 对，
0: 哇，这个是为难的耶，他不是一个单身的留学生耶。她是一个妻子，也是母亲，两个孩子耶，哈，那决定信耶稣，丈夫什么态度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啊。今天呢，小鱼呢邀请了，就是台湾有一个阳明交大护理学院的两位教授，一个是胡慧兰教授，一个是刘佩琴教授啊，来与我们空中相会啊。那刚才胡老师有提到哦，好，他一个人呢带着4个月的孩子呢，到了美国去念博士班啊，那妈妈在当地呢有帮忙他照顾，把孩子带到教会，那教会在当地哦无私的接待他，所以过了2年之后呢，胡老师呢，哎，跟上帝说呢，哎，我可以试试看哦，哈，我们两个，上帝，我跟你交往看看哦，啊，那胡老师啊，再来发生什么事呀？
1: 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之后呢，我本来想说要等一下，因为我想在我的先生面前做见证，
0: 嗯，
1: 见证说我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0: 先生那时候在台湾，对不对？
1: 对，嗯，对，所以感谢神，那时候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句话，他就说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等，嗯。然后呢，我也突然想起来我的幼稚园，你想一个30几岁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幼稚园发生什么事，
0: 嗯，幼儿园，
1: 对。幼儿园的时候呢，才5岁大6岁大的孩子，
0: 嗯，
1: 就想起来
0: 20几年前，
1: 对，想起来说，哎，我演的一个是10个童女
0: 哦，
1: 拿着灯油，
0: 好朋友们。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10个没有结婚的少女叫做童女啊。那上帝呢对他们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呢，我的灯需要油，要常预备。好，每一个人以前他们用油灯橄榄油啊，那个灯拿着啊需要有油，对不对？那那个油要等主人回来哦。那都有油的，问题是你的油有一天可能会用掉了，所以他们呢提醒他们，所以他们的腰部还有一个油罐要装油的。有的童女呢不要，我才不要那么辛苦去打油嘞，哦，多不舒服啊，我只要我的灯里面有油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呀，所以呢慧兰老师呢他提到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居然他还不认识上帝哦，就在演这个故事啊。嗯，
1: 对，各位朋友你们猜猜看，我是聪明的童女还是那笨的童女？我就是那聪明的童女，总是让我的油罐子里有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上帝跟我讲说我要来了，你准备好了没，
0: 嗯，哦，关键是什么？从幼儿园的时候演这个故事，当时他根本懵懂无知啊，哪知道过了20几年，哦，30几岁的一个

0: 母亲，博士班的学生，上帝呀、啊，所做的事情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跟上帝参与的事情上帝都纪念。那个时候呢，他呢在提醒我们的胡老师呢，我就是那新郎，我要来了，你预备的油我看见了，我还会给你油哦。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来了，你预备好了没？他一直这样子问，直到我说，主啊，我愿意。那个声音才平息下来，所以我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受洗的、
0: 哦，
1: 不是等到隔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0: 时间到了，果然变成真的聪明的童女了哦。
1: 对，
0: 不仅是念博士班了哦，知识上面的聪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夫妻关系的聪明，养儿的聪明，还有呢，真正生命永恒生命里面的选择，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了哦。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啊？有没有为你的学生祷告啊？有没有为你还没有信主人祷告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要灰心，在上帝那里他都记着呢，上帝有纪念册哦，好赞，对不对？哇，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刘老师哦。刘老师呢他呢就是念光仁学校，好，他念光仁初中高中，是一个音乐名校哦。那一年呢上帝也呼召他，他也愿意跟上帝走走看，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2: 就是营会参加完，当时觉得很兴奋，回到家就觉得好像一切回到原点，没有发生过。
0: 又回到原点了，原来的生活的步调了。
2: 对，因为我家都没有基督徒，所以我也没有去教会的习惯，也没有家人可以一起去教会。那所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可是就是还是充满了怀疑，因为已经离开那个营会的那个
0: 氛围，
2: 对，那个氛围，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时激动啊，或者是当时的气氛，对，当时气氛没灯光
0: 家，人家信我没信，不好意思啊。
2: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是睡得半梦半醒，然后我就我都是跟我妈妈睡，然后就看到就有半夜眼睛睁开，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那个房间的那个窗帘的那个整个形状，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0: 哦、
2: 对，然后我就一直哭，因为
0: 半梦半醒之间你看到一个异象，好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2: 对、
0: 哦、
2: 对，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当时的灯光没气氛这样，而是这位神真的是真的。
0: 给你什么样子的触动吗？
2: 我就会去回想那个营会做的决志，因为其实虽然那个当下我说试试看，但其实那一天就是有一个类似那种决志的晚会，然后我看到很多姐妹们都上台去见证。那其实我记得我当下
0: 见证的意思就是说看他跟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啊。
2: 那我记得那当下我的感受是很真实，就是觉得很快乐很喜乐，好像心里面的重担都脱落了。
0: 哇，好朋友们，上帝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啊，所以上帝呢不是不管他的重担，上帝 care 他的重担，好，带领刘老师 refresh， 说我知道，我了解你最深处的重担啊。然后呢，上帝还要说什么话吗？OK， 好，我知道啊。我记得以前跟那个刘老师呢在互动的时候啊，上帝也知道刘老师他的心情啊，他有跟我们讲说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在圣经的旧约40章的地方哈、啊，神要我们等候他耶。刘老师，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
2: 记得，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好朋友们，刘老师刚我们读的是说等候上帝的，等候上帝会不会枉然呢？约会啊，等一个人不来，这就白花白宫的嘛，对不对？等候好心焦哦。问题是上帝说他一定来耶，一定来耶。所以刚胡老师呢就说上帝说我会来耶，而且等候的时候上帝说你会有奖励。

0: 上，我知道你需要力量，用尽了，我会给你重新有力量，重新把油给你 ，OK， 好，而且这个油啊，这个力量不是在地上跟别的鸡争食啊，跟大野狼 fighting 啊，是像一只老鹰，可以抗地心引力腾空而起耶。我们都趴了，不是吗？我们都趴在地上了，如鹰还张开翅膀上腾耶，而且呢，形容我们可以跑耶，我们都趴了还可以站起来，可以跑耶，跑跑跑不困倦耶，走走走也不疲乏耶。这是什么样特别的恩典啊？哦，我不想想听看，胡老师，你有这样子的体会吗？
1: 有啊，这一段经文也是陪伴我在博士生涯最后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会如鹰展翅上腾，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0: 所以，好朋友们，你困倦了吗？你疲乏了吗？你光吃药恐怕是不行的哦。好，寻求心理智商很好，寻求支持系统很好，寻求运动饮食控制很好，但是还可以力上加力，还可以帮你加码的，就是上帝的加码。上帝所赐的福是我们富足不加上忧虑，所以做一个母亲，以及不管你在念硕士博士，或者呢你刚信了耶稣，觉得啊，我离开那个教会，离开那个营地，旁边没有人的，上帝还是同在，他会深深的知道，比我们的师长，比我们亲友还认识我们，可是他要我们呢等候他，他愿意的，他愿意加力量的啊。好，那刘老师这句话给你帮助以后，你就愿意继续试试看吗？
2: 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高三的时候，我要负责原油会的一个摊位，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厂商，那他答应我，就是会回报我，告诉我有没有那些的货物，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要负责那个煮黑轮，然后但是、
0: 哦、有一种食物叫做 Olen 黑轮，OK，
2: 然后已经时间很晚了，可是那个老板一直没有回复，那我很担心，因为过几天就要原油会了，那我那天。天就赶快跟神祷告，然后我的脑海中就秀出一个时钟，那个时间就停在，我记得好像是10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图像，可是果不其然，那个10点的时候，那个黑轮老板就打过来说，他们可以提供食材，
0: 晚上10点，
2: 对，晚上10点，
0: 哇，一个生意人那时候，而且是那个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哪会鸟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知道。哦、这一个孩子他的焦虑他的需要，所以呢刘老师那时候就人不能帮助他，就试着跟这一位神祷告呼求，上帝果然感动那个老板来回应。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哦，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大事，对不对？好，所以刘老师呢那时候经历到的，我跟上帝的呼求，上帝愿意呢在这种大事小事上面来说，我听见了，我愿意回应你啊、哦、所以也一点点一点点加添你的信心哈，对不对哦？对，那胡老师呢，你有当时有没有什么经验到上帝呀、啊、也听你的祷告呀，有没有具体的一件事情呢？
1: 上帝一直都在听我们的祷告。刚刚说的那个神奇的受洗的经历，我的好朋友现在也是师母，他跟我讲说，我太开心了，慧兰，我从以前就在帮你们祷告了10几年了、所以每一件事情的成就都是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你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为你来祷告、神都会成就、的确他没有在他没有忘记的事。
0: 所以慧兰老师提到他那时候博士班也是母亲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他就心中就有了主、哦、就是随时的跟上帝也请求好朋友教会的好朋友来帮忙一个祷告、哦、来祝福、哦、那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来祝福您呢？
1: 那时候我常常的心中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
0: 圣经新约

0: 有一卷叫做《路加福音》12:6-7。好，请慧南老师帮我们读。
1: 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0: 嗯，五个、两个、一个 ，OK， 五个、两个、一个，小麻雀耶，小麻雀啊，遍地飞不是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应该讲老鹰吧？他居然讲是最不值钱的，五个麻雀只能够卖两分呢，不值钱的。但是这么样小的，好、哦、麻雀啊、哦，有没有 A B C D E F G 啊？我们不知道，哦、有没有麻雀王、麻雀王后？我们不知道，飞来飞去，很多人还把它打下来烤的吃耶，哈、哦。五个麻雀只能够卖小小的两分银子，但是关键，但是在谁的面前，在神面前，在别人面前，我们好像一无是处；在众人面前，世界茫茫人海，我们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神面前，他说一个也不忘记，好感动哦！再来呢？
1: 所以啊，神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哇，然后从麻雀到我们的啥头发耶，好朋友们，哪一个伟人，有没有现代的爱因斯坦可以告诉我们，你一生一共会有长多少根头发呀？ That's a miracle. That's a miracle. 对不对？全世界把所有的数学家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我今天的头发一共多少根哦。他上帝说连我们这些的头发每天可能掉发又长出新的又有新毛，不要管了，因为上帝帮我们数了，不要管了。所以呢，你不要管那些的，交给上帝，上帝数算我们的日子。
1: 对，
0: 好，连头发该长几根，什么时候该掉发，他都数了。所以不要，不要什么惧怕，因为常害怕 out of control。不要怕你有的，不要怕你没有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看重我们，把我们看贵重，贵重。哇、wow, 所以呢这么多个博士班学生对不对，这么多个华人的里面齁、哦、你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又带着孩子齁、哦、博士班又变成名校诶，变成大学生名校诶，在做的劳苦愁烦的当中齁、哦、那这位胡老师呢跟上帝祷告，上帝给他的话语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是独特的，上帝看他为贵重，不忘记他。OK， 哈，所以呢，恩典时间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哦，怎么这个时间这么快？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了这个时间呢？好，朋友们。很开心啊、哦，很开心！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台湾阳明交大两位护理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跟上帝的 romance love story 啊。然后呢，我们下礼拜还有哦，哦，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您啊，赐福您啊，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也像对两位老师说话一样哦，遇见他，祝福你平安喜乐。下礼拜继续收听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嘛很么噶个一丁哩，嘛比公姑姑姑人嘛个比住拉兰。
3: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校长，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校长，就是鲁木校长非常的热情哦，用这个明明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好，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

0: 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10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那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1: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哦，县市真的就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聚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的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也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孩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

0: 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牧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齁，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巨龙曾经跑过的，就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齁，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巨龙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巨龙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牧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0: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耆老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的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耆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1: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牧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鲁牧校长俊荣也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巨龙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

0: 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一次真的还蛮大。那到一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在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哈、哦，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1: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了。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哈。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然后为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好，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好，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那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吼、哦，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0: 是，
1: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嗯哦、当我们路段桥断了，路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
0: 哦、
1: 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哦、都可以吃、
0: 哦、
1: 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还是可以生活、嗯、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嗯、
0: 是，
1: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迪亚菜啊、龙葵啊，像昭和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哎，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果啊，吼、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吼、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
0: 是是是，
1: 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哦、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哦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这就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
0: 是
1: 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迪亚菜就很

0: 很会长，下过雨就长，是是是，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
1: 嗯
0: 然后阿嬷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

0: 是，
1: 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
0: 是，
1: 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0: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哈的介绍。像刚讲的哈，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哦，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哈，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呐、啊，哦，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哦，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哎，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好、哦、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好、哦、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好、哦、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好、哦、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蒙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他的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社会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祭仪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中国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前的老长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性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了那再来是讲到家屋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年久有失，也不是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耆老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屋。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就是

0: 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啊，哎，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加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哦，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旁边有一条马兰沟溪，好，接着就是修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好，那溪流当然也是有危险，就是有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好，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哈，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好，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在溪流这边工作哈。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合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五月六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哈，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哈，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三天，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仪，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有，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还有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我们有去溪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烙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哈。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哈，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
1: 对，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刚刚听这个

0: 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齁，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诶，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他前提是这个团队齁，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齁，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就容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齁，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齁，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民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齁，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木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1: 好，谢谢主持人哈。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哈，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啊，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的，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因为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然后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哈，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好，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好，还有田径队的教练。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好，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但西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哈，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可以接触到射箭啊，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0: 是
1: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哦。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0: 是，
1: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动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0: 哇，真的很棒诶，听到这个鲁木校长分享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齁 ,365 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向的这个学校或孩子 子，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巨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1: 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闪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哈。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哦，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哦。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哦。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啊。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哈。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0: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哦，巨荣，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齁、哦、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齁、哦、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好、哦、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哦、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好、哦、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荣 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

0: 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吼。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吼，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吼，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者是课后照顾啊，或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也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吼，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吼，也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吼，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好，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还有跟情感这样子。
0: 是，哇，真的，听到鲁木校长分享哦，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是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前面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木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1: 好，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吼，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继续

0: 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木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咯，拜拜。
1: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再次来到。说到现在的教室不一样了，坐在我面前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5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6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

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的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的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各样的卡，就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他一起坐下来，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

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他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 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一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的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得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马上就进了 ER， 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 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7、8个人嘛，通通都叫来了，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3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

约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3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的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1、2、3、4、5、6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2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个 iPad， 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6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再去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达到60分，有的时候甚至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点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1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5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跟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
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一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只

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一月到五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 ADHD 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辞，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8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万事如意，祝福您可以天天享受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吃的话题。其实吃啊是让我们人生中感到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好厨艺的家人，可以吃到家人亲手做的这种好吃的菜肴，那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或者偶尔呢有机会呢，可以去一些比较好吃的一些外面的一些餐厅，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也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厨房啊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哦，一点都不为过的。所以呢，我们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可以做出美食，可以让家人、让自己、让亲朋好友，大家都有口福哦。而且呢，可以在这个饮食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幸福。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子的食材？要来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的美食呢？来，我们赶快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你好。
1: 你好，杨慧，我是小元。
0: 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介绍是鸡嘛，
0: 对，
1: 今天我们来介绍鸭好吗？
0: 鸭肉吗？
1: 对，鸭子啊，
0: 鸭子。
1: 对，因为说到鸭子呢，鸭肉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呢，素有“无鸭不成席”这句话。对鸭子等于是给予最高的评价啊。尤其在我们正式的宴席上面呢，鸭往往是压轴的大菜。从宫廷的御膳到民间百姓的喜宴哈，一只完整的烤鸭呢，或者是焖鸭，它一端上桌的时候，往往呢就标志着宴席进入了高潮。所以鸭对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来讲，它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鸭的烹制最能见到厨艺厨师的精湛的功力了。首先我们要推举的这一道菜啊，就是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啊，大家都爱吃，但是北京烤鸭在家里没办法做。
1: 这个绝对就是餐厅菜了。我们必须去餐厅才能吃得到啊。它是经过很多工序的，要什么充气、烫皮、挂糖、风干，还要果木烘烤，大概有数十道的工序才能把这只烤鸭做出来。当然这个也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们好幸福哦。能够吃到这么棒的这种鸭的这个菜啊，真不简单。那片皮鸭呢，他们也有讲究的，必须要呢片片肉都要带皮，而且呢要片得薄如纸张啊，这就功夫了。那个厨师都会用个车推着那只烤鸭出来，当着客人的面前骗给大家看。那吃的时候呢也很讲究，是用什么薄饼啊，包甜酱加金葱，还有放一些黄瓜丝啊，再夹几片烤脆的片皮鸭，用手给它卷起来吃。
0: 人间美味。
1: 对，没错。我跟你讲，我每次吃到这个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吃了几卷的鸭肉了。我跟你说，一定要吃个过瘾。太棒了。说到北京烤鸭，我觉得这真是一绝啊。我最喜欢吃的鸭的这个菜啊，就是北京烤鸭。不晓得到现在你要问我，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北京烤鸭。太棒，一级棒的好吃。对，那除了北京烤鸭呢，其实南方的广式烧鸭也很棒。它也是脆皮烧鸭了。那可是他们是用五香腌制，然后再用明火来吊烧。 这道广东菜的烧鸭啊，他们在婚宴和喜庆的宴席上也是必备的菜。
0: 嗯，
1: 色泽亮红，皮脆肉嫩，肥而不腻。
0: 嗯，
1: 说到它我也是流口水的。
0: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三宝饭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也会有就是三宝
1: 烧鸭，
0: 也会有烧鸭，
1: 是的，
0: 脆皮烧鸭，
1: 是的，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去这个广草。就是不是广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去那个广东餐馆的时候吃粤式的，
1: 是
0: 啊，就是会特别点个烧鸭来吃。
1: 对，真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主打菜。
0: 嗯
1: 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去到广州啊，去到香港啊，做烧鸭做的很好的餐厅。比比皆是，
0: 对
1: 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道。
0: 这个也是要在餐厅吃的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在家里比较难，
1: 自己做不到，自己做不到他们，因为他要吊烧嘛，
0: 嗯，
1: 所以不容易啊。
0: 对，
1: 那第三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南京板鸭，
0: 这也是道名菜。
1: 对，它是要用那个盐卤浸泡之后再风干，
0: 嗯，
1: 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晒制，才会出现所谓的干。板酥烂香的五种口感的呈现，这个他们是要求蛮严的，所以去南京吃一盘南京板鸭也很过瘾，确实好吃，对。再来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江苏有个地方叫高邮，他们那边就盛产鸭子，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全鸭宴，这全家宴是怎么样的，就是特色的宴席上是按照四季变换不同的菜来做四季不同的鸭的一个酒席。春天呢他们有桃花做全鸭宴，夏天呢有荷花做全鸭席，秋天有菊花来做全鸭会，冬天则是梅花全鸭席。这看起来你看多雅气啊，文人雅气。
0: 桃花、荷花、菊花、梅花，他是把这些菜
1: 对入了他这个季节里面的
0: 花。所以说这个
1: 花
0: 这个
1: 花席，
0: 这个花也一起跟鸭一起
1: 入菜入菜
0: 入菜啊。
1: 对，所以这个是自古到今来讲算是非常非常高档的文人雅士吃的，
0: 这古代就有了。
1: 对对，这个是很出色特色的，
0: 这很厉害。
1: 对，我们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们听一听，我们也晓得有这么一些上的档次的菜式。
0: 所以全鸭宴的话，就是每一道菜都是用鸭子做的。
1: 对对，它就是那个酒席上面就是以鸭为主。对，好，那再来我就讲到就是苏州的酱鸭。也很好吃，我也好喜欢它那个酱鸭的味道。它听说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记载，同时呢它也是满汉全席里面的一道名菜。
0: 酱鸭是怎么样的味道？我没吃过。
1: 哇，它那个有点甜甜，有一点咸咸，有酱香的味道。太好吃了。我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觉得真好吃，我好久没吃了。
0: 所以苏州的名菜对不对？
1: 对，
0: 酱鸭这个我真的没吃过。
1: 那你下次去苏州一定要尝一尝。
0: 好，
1: 我介绍没错的，非常好吃。
0: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南京板鸭我也没吃过。
1: 那个台湾有卖。
0: 台湾有吗？
1: 以前应该在信义路那儿。就是以前靠近永康街口。那边面对信义路那边有一个南京板鸭，很有名的。小时候我们是过年过节才会去那，妈妈买一块回来，就是过年过节才会吃，很贵的，但是我觉得好好吃。对，所以呢鸭呢在那个喜庆酒席上的鸭馔的名菜啊，其实它还蕴含着许多美好的寓意。中国人嘛都讲好意头啊。像八宝福禄鸭，什么叫八宝福禄鸭？就是它那个鸭的造型就像一个葫芦。所以呢就比较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嘛。象征着有福气有禄位。就禄就是福禄寿的禄。
0: 所以八宝福禄鸭。就是你说鸭像葫芦啊？
1: 它因为鸭身啊，它把它里面塞东西一起去炖嘛。那你把那个鸭全鸭做好之后，就一副葫芦形。它把它造型变成一个葫芦。所以那个 道菜叫做八宝福芦鸭。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因为是取它的那个意头
0: 谐音嘛，
1: 谐音，对，
0: 哦，
1: 就象征的有福气，有禄位啊，
0: 嗯，
1: 所以中国人还是很在乎吉祥话的。
0: 嗯，
1: 那广式烧鸭呢，它烧的意思呢就是寓意着红火兴旺，
0: 嗯，
1: 象征着家业的丰盈，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喜庆的时候会做这道菜的。
0: 嗯，
1: 那再来就是香酥鸭。香酥鸭的外皮是酥脆的，那吃起来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香的。
0: 嗯，
1: 那所以他们也象征说吃的这么美食啊，是生活的美满，在家宴席上经常会有这道菜上桌的。
0: 香酥鸭是哪边的菜啊？
1: 香酥鸭应该也是江南菜。
0: 江南菜，
1: 对，嗯，啊，那姜母鸭就是那个闽南区，
0: 嗯，
1: 跟台湾这个地方都是寒冬的时候嘛，
0: 嗯，
1: 我们会吃姜母鸭滋补卵身，寓意着身体健康，
0: 嗯，
1: 啊，这几道鸭菜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而且每一道都好吃，
0: 嗯，
1: 我觉得。
0: 嗯，
1: 各有它的特色，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同时整鸭上桌也有仪式感呐，啊，
0: 嗯，
1: 象征着圆满呐，啊，团圆呐，啊，
0: 嗯，
1: 啊，一般哎吃饭的时候，那个鸭头如果跟鸭尾会朝向啊尊敬的长辈，
0: 嗯，
1: 表示说对他的敬意。哎，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啊，
0: 嗯，
1: 怎么会有这种风俗啊？
0: 嗯，
1: 那贵宾呢？一般人就会将那个鸭腿跟鸭胸肉啊，就最嫩滑的部位呢，就会献给主要的宾客来享用。
0: 嗯，
1: 那我们在那个重要的节庆日啊，也会做这些鸭的菜，过年啊，中秋节啊，
0: 嗯，
1: 婚宴寿宴啊，鸭跟压岁钱的鸭它是谐音嘛。他们就取他说是镇压四方、稳固家业的祝愿、祝福的话，所以鸭跟鸡来讲，就是宴席菜都少不了的，要全鸡全鸭，
0: 嗯，
1: 所以鸭也是蛮重要，在酒席上来讲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色，
0: 嗯，
1: 如果说从文化的底蕴来说了，自从明清以来。我们吃鸭南北通吃啊，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吃嘛，餐桌上绝对是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0: 嗯，
1: 我是蛮喜欢吃鸭的，像我们在台湾吃那个白切鸭是吧，
0: 嗯，
1: 鸭肉也很好吃啊，也有点姜丝沾一点那个他们店家自制的那个甜酸酱，
0: 嗯，
1: 我时不时都想要去吃一吃，
0: 嗯，
1: 对，很好吃，
0: 嗯，
1: 配那个茄米粉呐，啊，
0: 嗯，
1: 那个面呐，啊，都蛮好吃的，所以鸭肉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0: 嗯，
1: 同时呢，你看那个鸭，你在宴席上，它不但是看这个厨师多厉害，做的什么北京甜鸭呀，做的什么烤鸭。这个是要展现他的厨艺啊，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说吃鸭在酒席上，给长辈要先给他吃鸡鸭腿，这也是表示一种尊敬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情感可以交融，
0: 嗯
1: 啊，对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感情的一种啊。那种流露哈，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酒席的时候吃到这么些好吃的菜的时候，会让我们大家呢时刻的心情会变得很愉快，
0: 嗯，
1: 因为享受美食嘛，大家都是蛮愿意，
0: 嗯，
1: 在酒席吃到这么丰盛的食物，
0: 嗯，
1: 我是觉得有时候不妨大家也就是去吃这些自己没办法做出来的。美食，
0: 嗯，
1: 也是一种享受。
0: 是，刚才呢，小圆姐给我们介绍了啊，就是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名菜啊，这些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不同地区的一些经典的名菜，而且这些名菜可能就是在家里没办法做得出来啊，要在餐厅他们有他们特殊的设备啊来做的啊。那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请小圆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一些适合家庭 来烹饪的一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小媛姐跟我们分享。

0: 鸭肉相关的一些名菜以及呢料理的方式哦。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请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家里面就能够做的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我们呢要给我们介绍哪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呢？
1: 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在家里就能够烹制的鸭的菜肴呢。首先我比较熟的这道菜呢，就是啤酒鸭。
0: 啤酒鸭，
1: 是的。啤酒鸭的特点是它酱香浓郁啊，鸭肉你煮后呢，它酥烂，肉又不柴，味道不错的。同时它因为方法很简单，我跟各位先简单介绍。鸭块我也是用盐和面粉抓一抓，用清水浸泡一下之后呢，把那个血水和杂质去除，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将鸭块冷水入锅焯水去腥味，就这样子把那个鸭就是捞出来，水分弄干之后呢，我们起锅热油爆香，葱姜好蒜，跟着呢就八角桂皮也放到鸭块里煸到这个鸭肉呢都有点微黄，这个时候我可以加酱油冰糖调味，倒入整瓶的啤酒，要没过鸭块，要腌过它，不用加水啊，用啤酒来焖煮，大火煮沸后再转小火焖40分钟，用小火，40分钟后你看着它收汁就可以了。那这个为什么要用啤酒来做这个鸭呢？因为啤酒中的酵素啊，它能软化肉质，去腥增香，所以呢比那个清水焖煮它更酥嫩好吃。
0: 原来是这样。
1: 对，所以它叫啤酒鸭。这道菜我是觉得我会常做的。因为我觉得啤酒鸭它特别香。对。不妨大家也试试看，做法也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
0: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在家做呢，也不要给自己太麻烦，做得很复杂的，我觉得我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因为怎么简单怎么来啊。那第二道呢，就是我会在家做的盐水鸭，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腌制了。特点是怎么样呢？这个皮白肉嫩，咸鲜清香。那他在家做的简易版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呢？我会用粗盐加花椒粒把它炒热，
0: 干
1: 在锅子里，
0: 干炒，
1: 对，干炒不放油啊，就这样把这两样放在锅里来回的炒，炒得它发热，然后呢在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花椒盐。
0: 就是这花椒盐要把它盛出来
1: 对，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摊凉以后就抹在这个有点温温的时候就给它抹了，
0: 抹在鸭的
1: 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花椒盐，然后腌制4小时以后。
0: 哇，要腌4小时？
1: 4小时，因为你要入味啊，这个盐水鸭一定要入味的。之后呢就把它洗去表面的盐粒，冷水下锅，加葱姜八角料酒，再开小火煮20分钟，那关火再焖30分钟，
0: 关火焖30分钟，
1: 对，把它焖熟等到它30分钟后你就试试看它有没有血出来，看鸭腿上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就把它熟透了，然后取出来冷却之后呢就再给它展件装盘。那炖煮的时候呢不能大滚，为什么呢？要用小水泡，微微的有煮沸的那个状态，这样煮，
0: 用小火，
1: 小水泡来煮啊，就不要说大滚，这样的肉质才不会老，这是窍门。大家试试看，
0: 就是要用小火给它小小的滚，
1: 是的是的，20分钟，然后再关火焖30分钟，但是不要开大火来煮，这样它才入味，这样肉也不会老。这个大家试试看。

0: 因为你腌制四个小时也不碍事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只是先前的准备工作把它做齐了就好了，
1: 嗯，
0: 之后就是开始下锅煮，煮20分钟，关火再焖30分钟就好了嘛，
1: 嗯，
0: 在家做就是这样做，而且那个鸭已经够味道了，
1: 嗯，
0: 大家试试看，
1: 试试看，
0: 对，因为就是说人家水煮鸭，我觉得你去外面吃的话。他们的价钱现在也不便宜，
1: 蛮贵的。
0: 对，所以在家煮就比较划算。
1: 嗯，
0: 对，我有时候我会煮一只，然后分两天。
1: 嗯，
0: 因为你第二天可以当凉，就是凉菜
1: 吃
0: 也可以。
1: 嗯嗯，其实盐水鸭哈，有时候我们平常好像。像鸭的料理，我们一般人比较自己做的比较少一点，哈，
0: 对，
1: 感觉上好像吃鸭都是去外面吃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自己做，哎，
0: 不，这些就是家常菜，
1: 对呀、啊，可是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这些都不难呢，
0: 对呀、啊，
1: 哎，可是我以前真的都觉得是好像鸭子肉就是好像要去外面。因为我们不会弄，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些都是家常菜。我现在讲的这都是在家里都可以操作的，
1: 嗯，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呀、啊，这不难，
0: 是的。
1: 而且没有想到咸水鸭它是用焖的，
0: 焖熟它，
1: 焖熟它。
0: 对，
1: 嗯，
0: 你们试试看，这个我在家里做就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1: 嗯，
0: 对，
1: 好的。
0: 然后呢，还有再来讲就是卤鸭翅跟卤鸭掌，
1: 嗯，
0: 很多人喜欢吃吧，
1: 嗯
0: 啊，因为你没试，你像有些人喝啤酒。就喜欢有这个鸭掌鸭翅、下酒最好。那就在我们看电视，我们闲的没事儿，我们拿来啃一啃鸭脚、或者啃一啃这个鸭翅膀鸭掌，哎，也是蛮好吃的，我觉得
1: 对
0: 不对？所以有时候可以一卤，可以卤一大锅，
1: 嗯，
0: 反正既然卤了嘛，就卤多一点，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呢，你卤好之后呢，就可以放冰箱嘛，
1: 嗯，
0: 浸泡。当然浸泡的味道也是很关键的了，
1: 嗯，
0: 多卤一些放在冰箱可以保存3天，
1: 嗯，
0: 这个可以放的，
1: 对，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家里面做的。那做法也是超简单哈，
1: 嗯，
0: 鸭翅焯水后放入配制的卤水中。那这个卤水怎么准备呢？就是红烧酱油嘛，
1: 嗯，
0: 现在超市有卖的专门做
1: 红烧
0: 用的酱油
1: 的、
0: 加冰糖加八角桂皮香叶和葱跟姜，
1: 嗯，
0: 小火卤30分钟，就是把鸭翅膀跟鸭掌放在这个炉子上，
1: 嗯，
0: 小火卤30分钟之后再关火浸泡2小时让它更入味，
1: 嗯，
0: 捞出来晾凉了，冷的吃热的吃都可以，都好吃、所以这个很简单、我觉得
1: 对，所以其实它也不用卤那么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只
0: 是对啊，
1: 只是要泡就是、
0: 泡的时间长一点、它才能入味嘛，
1: 嗯，
0: 所以这也可以放冰箱的，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说像这个卤鸭翅，有时候我们要吃卤味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店里面会卖这种卤味嘛，
0: 对嘛？
1: 有时候我还会去买来吃。哎，可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自己卤，
0: 试试看，试试看。
1: 鸡的话，我就会想自己卤，
0: 为什么？
1: 鸭就没有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少，几乎没有做过鸭的料理。
0: 嗯，试试看，
1: 好可惜、
0: 如果你要喜欢放点辣椒一起卤也很好吃，对吧？
1: 对，
0: 调一个辣味也不错的，
1: 不错不错，
0: 对吧？这都很基本的东西啦，不难啦，对，
1: 好，那鸭有汤吗？
0: 有啊，我常会煮冬瓜薏米老鸭汤，冬瓜薏米老鸭汤，它呢就是味道会很清淡滋润，同时呢春天来夏天到了嘛，消暑祛湿，这道汤我是觉得应该值得推荐。
1: 这个刚才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0: 非常好，因为它也不难做啊。鸭块焯水嘛，跟薏米跟姜片同煮1个小时。当然，你首先要把薏米要浸泡。有些人他比较功夫了，
1: 薏仁啊，
0: 薏仁就是薏米啊。
1: 对，
0: 他会泡个2个小时到4个小时。
1: 嗯，
0: 是吧？那就看你了。我是没这么久，我大概泡个1个多小时，我就可以煮。

0: 了，
1: 嗯，
0: 而且我譬如说我放的电锅煮，
1: 嗯，
0: 啊，这个薏米一定煮烂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煮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把冬瓜块再丢进去一起煮30分钟，
1: 嗯，
0: 同时呢，我如果煮的时候呢，我冬瓜皮是不会削掉的，
1: 哦，
0: 啊，因为连皮煮。更清热，
1: 嗯，
0: 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当作是滋补的靓汤来处理，
1: 嗯，
0: 起锅的时候就撒一点盐嘛，
1: 嗯，
0: 放点葱花就可以出锅吃了，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做的一道夏天的汤，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家里做鸭呢，要选择比较新鲜的鸭肉。然后一定要去鸭的腥味，鸭比较腥，
1: 嗯
0: 啊，烹煮的时候呢，火候也要到位，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技术，
1: 嗯，
0: 在我的感觉，在家里我们也一样能够做出啊，滋味非常美味的鸭的，这个菜肴，
1: 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
0: 我刚刚给您介绍这些都是很容易做的，
1: 很容易做的，
0: 是的，
1: 嗯嗯。像这个鸭肉哈，就是说它会有一种怎么，它会有一种特别属于鸭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鸡肉就比较是配搭很多食材
0: 啊，哦，对对，
1: 鸡肉好像它就是跟不同食材，
0: 是的，
1: 它是配搭的，
0: 是的，是的。
1: 可是鸭肉它本身自己它的味道就
0: 是
1: 很明显，
0: 对，
1: 我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我也是很喜欢吃白切鸭。
1: 嗯，
0: 因为在台湾你也知道嘛，
1: 嗯，
0: 很多店他们都是卖鸭肉，都是卖的，网红店，
1: 嗯，
0: 那都要排队的，
1: 是
0: 啊，那他们的也是很简单嘛，
1: 嗯，
0: 就像我说，我们在家都可以做的，
1: 嗯，
0: 对，不难啦，我觉得，鸭肉其实有人说吃会比较毒，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毒在哪里。我都照吃不误，哎，我觉得好好吃。
1: 嗯，因为鸭肉有人是会这样讲，但是也有人说它也蛮滋补的
0: 啊。对，
1: 有很多种说法。
0: 是，你说那个像那个冬瓜薏米老鸭汤就很滋补啊。
1: 嗯，
0: 我夏天一定要煮好几次。
1: 嗯，像这种滋补的姜母鸭也是啊。
0: 对，
1: 很多人冬天要去吃这姜母鸭。
0: 对呀，
1: 对呀，
0: 你说它毒什么，我也不知道。嗯，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姜母鸭的这个。
0: 啊，姜母鸭啊，你喜欢吃姜母鸭？
1: 嗯，
0: 其实姜母鸭呢，我是觉得冬天的时候你吃姜母鸭，整个人都暖和了。
1: 嗯，
0: 啊，它你说它难不难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1: 嗯，
0: 那我可以把它的做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嗯，
0: 你喜欢吃姜母鸭吗？
1: 我吃啊，我喜欢吃啊。
0: 是吗？
1: 嗯，
0: 它做出来的时候，这个汤里面啊，
1: 嗯，
0: 它让我们能够温补驱寒，
1: 嗯，
0: 那汤鲜肉嫩，
1: 嗯，
0: 对吧？你所以姜母鸭连汤都一起喝的，
1: 嗯，
0: 那做法就是把老姜切片，用黑麻油爆香到微微的焦，
1: 嗯，
0: 再把鸭块，那当然鸭块要先处理，我们刚才也讲过很多遍了啊，
1: 嗯，
0: 把鸭块翻炒，锅边淋米酒炝锅，喷出那个香味出来，
1: 嗯，
0: 然后再加足米酒的量，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开水，然后把药材像当归啊、枸杞啊，还有那个有些人放那个党参，
1: 嗯
0: 啊，放点那个黄芪都可以，
1: 嗯，
0: 你就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些滋补的药材，炖煮一个小时，起锅前呢才加一点盐，
1: 嗯，
0: 那汤跟肉一起吃。
1: 嗯，
0: 我觉得姜母鸭其实很滋补的。
1: 嗯，
0: 老姜的用量一定要多，对，所以在秋冬进补的话呢，吃姜母鸭是非常不错的一道滋补的美食。
1: 嗯，主要是那个黑麻油爆香了哈。
0: 对，就是爆香的话，小火爆，
1: 嗯，
0: 把老姜切片嘛，
1: 嗯，
0: 爆出那个姜汁的那种香味。
1: 嗯，
0: 才放鸭块去炒。
1: 嗯，哎，这个做法跟我们之前的那个麻油鸡好像有点像
0: 哦，类似，只是材料不一样。
1: 嗯，
0: 对，类似，
1: 材料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姜母鸭会放药材一起煮。
1: 嗯，
0: 对，很多那个餐厅啊，他们做姜母鸭，他们会有他们自己放的药材。
1: 哦，
0: 啊。不

0: 不同的药材，
1: 嗯，
0: 但是我一般我就会放当归，
1: 当归，
0: 哎，放点放了放一片当归，
1: 当归
0: 啊，放点红枣都可以啦，啊，当归红枣或者黄芪加一点点的党参都可以，
1: 嗯，
0: 这些都是滋补的，
1: 嗯，
0: 而且它也没有说有什么禁忌啊，
1: 嗯，
0: 对，可以试试看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姜母鸭其实。就是秋冬天是可以煮来吃的，
1: 嗯，
0: 要不然你手脚冰冷啊，
1: 嗯，
0: 什么血气血不足啊，都可以试试看喝这他的姜母汤的那些汤汁，非常好，
1: 嗯，
0: 驱寒的嘛，
1: 对对。我觉得平常我们在外面看食谱的时候啊，
0: 是
1: 感觉上好像鸭的这个食谱比较少哎、欸。比起鸡来少很多、欸、
0: 是是是在闽南或者台湾的话姜母鸭算是冬天进补的一道美食、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应该自己给自己的身体加加油、
1: 嗯
0: 吃一些就是不时不时嘛、
1: 嗯、
0: 你该冬天要吃一些温补的食物炖品那你就要做、
1: 嗯、
0: 不要偷懒我一定会做这些的，
1: 嗯，
0: 麻油鸡啊，或者是姜母鸭，我都会倒着来做来吃，
1: 嗯，
0: 对，让自己身体能够御寒，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嗯嗯。我们这一集介绍鸭哈、哦
0: 嗯，
1: 那个小袁老师带来很精彩的内容哦，前面来给我们介绍了好多道就是。在餐厅的鸭的名菜、
0: 那个我们没办法做
1: 那没办法做啊像他刚才介绍的北京烤鸭广式烧鸭南京板鸭什么苏州酱鸭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可是他之后又介绍了一些像什么啤酒鸭啦然后姜母鸭呀咸水鸭啦卤鸭翅鸭掌、哦、还有一道汤品哦这个冬瓜薏米鸭汤，这都是可以自己做，而且很简单的，
0: 非常简单。
1: 我这样看起来很简单，
0: 说出来也没有什么难度，
1: 对
0: 对不
1: 对？很简单的，
0: 是只要把食材准备好，
1: 对，
0: 一二三就做好了。
1: 嗯，是的，我们真的很感谢、哦、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请问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觉得我们不要偏食。
1: 嗯
0: 啊，你说有什么食材我们怎么做？我觉得都要去吃它。
1: 嗯，
0: 不要说哎呀，我要不要吃这个？这个腥那个又怎么的？
1: 嗯，
0: 腥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去它的腥味嘛。
1: 嗯，
0: 对吧？把它尽量的味道做到你可以接受的味道，而不要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腥我不吃，我觉得太可惜了。
1: 嗯，
0: 我们不要偏食，不要挑食。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什么食物对我们人体，都是会有它的益处的，
1: 嗯，
0: 啊，
1: 是的，上帝创造万物啊，哈，每一样食材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啊，
0: 是的，必须接受它，
1: 对，我们就每一样都不要偏食、啊，
0: 不要，
1: 对啊，所以呢，小袁老师他会给我们介绍。不同食材
0: 是，
1: 然后不同的料理哦。我们非常谢谢小袁老师，谢谢，
0: 谢谢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哦。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介绍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也希望你喜欢。感觉上我们好像一般家里面的餐桌上自己做鸭的这种料理的机会，我感觉上比较少。但是我今天听了小袁老师这一集的节目，我有一些想法的改变呢。我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呢。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啊，这个做鸭很麻烦，好像都是外面餐厅才吃得到。可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介绍的好几道跟鸭有关的料理都不会很难呢，原来这么简单啊，原来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做的啊。我们就把这些做法推荐给您，也希望您喜欢。好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今天早晨我在快速道路上，当我远望前面蓝天白云，突然发现那白云就像一只狗趴在一只巨大的骨头上，正啃着那一根骨头。哇哦，是不是很有趣啊？朋友，您今天有没有发现您身边的新鲜事啊？记得分享哦。你有过被嘲笑的经验吗？或是在群众当中成为被人指责鄙视的目标呢？当下毕竟是如坐针毡，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自卑感油然而生，对吧？而这一份自卑带给你的是冲破困境的动力，还是让你向下沉沦的压力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他出生在保加利亚，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身上流淌着土耳其民族的血。他问父亲，为什么我们不回自己的祖国呢？父亲说，还不到时候。十三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举重馆。由于道路坑坑巴巴，十分难走，父亲一路背着他到了举重馆。父亲说，孩子，等你练好了，爸爸就带你回家乡。他第一次接触举重器械，在教练的指导下试试看举了几次，但是因为动作不到位，以致扭伤了手腕。当他在抓器械的时候，疼痛彻骨。回到家，他就对父亲说，爸，我不练了。父亲问，为什么？他摸着自己的手腕说，太苦了，我受不了。父亲看着他红肿的手，找了些盐水给他洗着，始终没说话。第二天早上，他还在睡梦中就被父亲拽了起来。他本不想去，但是父亲背起了他就往外走。到了举重馆，他只好忍痛训练，练了几次就坐在椅子上休息。教练问起，他就说手腕疼，或者是刚练过。接连几天他都这样应付着，所以一脸的轻松。

父亲看出苗头之后，父亲将他背到举重馆就不走了，因为父亲在场他就无法偷懒。父亲天天来，他发觉一件事情，由于举重馆是属于开放的训练，平时也有不少的观众来参观的人，见了父亲都投来歧视的眼神。父亲身材矮小，像个侏儒，他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虽然13岁了，看上去也只有7、8岁的样子，不过他是孩子，不像父亲那么引人注目。但是父亲稳稳地靠墙坐着，对于那些刺人的目光视而不见。儿子走到父亲的身边，低声说：爸，你感觉到那些目光了吗？父亲嗯了一声，说：你练你的，别管那么多。儿子本来想提醒父亲让他无地自容，以后就不来监督了，他便可以得到自由，可没想到父亲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在乎。儿子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那天父亲背儿子回家的路上，突然从旁边蹦出几个孩子来，他们围着父亲一圈圈地转着。一个孩子说：瞧你一个大人，个头还不如我高呢，是不是和儿子一样现在还在吃奶呀？另一个孩子说：这么丑陋的父亲还抛头露面，为什么不在家里待着呢？其他还有的孩子说道：你知不知道举重馆的观众都是为了看你而去的。他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颤抖着，浑身哆嗦，差点晕了过去。回到家里，父亲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说有几个孩子侮辱了爸爸。父亲突然跳了起来，指着他说：无论外人怎样侮辱我，我都不难受，可是你，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出那几个孩子是你叫去的，你这样做才真的让我伤心。他低下了头，的确那几个孩子是他喊去的，目的是刺激父亲以后不再留在举重馆。母亲听完之后把他拉到身边说：孩子，知道为什么父母来到保加利亚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堪忍受家乡人的侮辱。你现在还小，等再长大几岁就能够切身感受到了。父亲把你送到举重馆，就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巨人，一生都不受到外人的歧视。他的心骤然一震，不用再大上几岁，他突然就感受到了父亲之所以用心培养他，无非想让他用成就去弥补身体上的缺憾。

他现在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旦成年之后，矮小的他就会像父亲一样难以在人群当中立足。从此以后，他努力训练，不断增加抓举和挺举的重量，小小的身躯内积蓄着无穷的力量。15岁的时候，他就打破了当时世界纪录，没有人再轻视这个秀珍的孩子。只要他一出场，观众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甚至成为无数家长教育子女的范例，而他的父亲也成为英雄的父亲。19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回到了土耳其，在1988年汉城，也就是今日的首尔奥运会上，21岁的他再次打破了抓举和挺举的世界纪录，并且轻松夺得冠军。虽然他只有1.47米的身高，却被称为举坦小巨人。他就是土耳其举重运动员奈姆·苏莱曼诺古。

奥运会后，身材矮小的奈姆，无论走在街上还是出现在公众场合，都会聚焦一双双钦佩和崇拜的目光。奈姆品尝了被人敬仰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更加深爱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忍辱负重，用半生的心血把他背上了人生的巅峰。自卑是成功的绊脚石。一个人无论先天条件如何不足，只要不看清自己，不断地淬炼自己，就能奋发向上，成为人人崇敬的巨人。朋友，祝福您奋力向前，冲破限制，迈向成功。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受难周礼拜五，医治之路，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在今天受难礼拜五，是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日子。透过我们在受难礼拜五聆听受难的经文，我们不只是听见耶稣的受苦，更听到了耶稣用超越世上的力量胜过这些痛苦。在此，上帝的爱渗透并转变了这些痛苦。此外，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受难故事当中也听见这样的宣告，那些临到我们身上的苦痛并无法击碎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对上帝的爱敞开自己。这份爱在十字架上永远胜过仇恨。耶稣的荣耀在十字架上被彰显出来，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这一点。彰显荣耀的意思就是让全世界都看见这爱。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象征意义。耶稣的爱达到了一个终点，他对人类的爱在十字架上达到了完全的境界。人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耶稣的爱所触摸的。旧约经文被成就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满足了对拯救与转变的渴望。他让一切破碎的都再度完整，耶稣把他爱的灵魂赐给所有人。这可以从一段经文得知，他交出他的灵魂。耶稣在十字架上充满慈爱地对我们俯下身来，并把他的爱、灵魂、力量交给我们，让我们被他爱的灵魂所充满，用另一种方式生活，并且改变这个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

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一天有过什么强烈的情绪，看看这个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内在趋向上帝比较具有信望爱的部分，还是流于负面的成分，把你困在世俗的思想、欲求或者是偏执当中，挑出今天最强烈的那个情绪。

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并且回顾这个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我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如同自己经验到的那样，还是对它不知不觉？是有意识的处理这个情绪，还是整天让这个情绪替我选择如何去想、去做、去说话？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些。如果你对应情绪之道与你基督徒身份的呼召相合，你就感谢上帝；反之，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治愈。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完全由己发出，现在反省一下，明天我要有哪一些正确的情绪？如果只能有一个选项，会是哪一个呢？喜乐、平安、慈爱、勇敢、感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一个与之相伴，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明天得以向这个情绪保持开放，而当它出现时，你能善用这个情绪。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

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再来听这个圣母赞主曲，也就是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记录这个玛利亚得知她怀孕之后，她就唱了一首诗歌，叫做《尊主颂》。那么我们前面听了有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为这一段这个诗歌谱写的作品，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在前面大部分我们听了两集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的创作，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来听一听在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来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因为这个历史的这个转变，音乐历史的风格整个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那在前面文艺复兴时候，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音乐的特色就是人声为主哈，人的演唱为主，然后是很多线条重叠哈，然后我们称他们为复音音乐哈，那个复是复杂的复，复音音乐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那么到了巴洛克时期的时候，音乐的风格就比较是华丽一点，那么除了人声之外就会加上了乐器来演奏哈。那所以巴洛克里面有几位作曲家也为了这个圣母赞主曲来创作了一些作品，我们来今天就来听听看这一些作曲家的创作。那第一个要来分享的是法国的作曲家，他叫做 Carpenter C-H-A-R-P-E-N-T-I-E-R，他是法国作曲家，那么1643年出生，1704年过世。他为这个 Magnificat 圣母赞主曲写了大概十首左右的曲子。好，那我选择他两个那个长度都不太长哈，那我选择其中两首来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是他的这个作品的号码是73号啊，那么由一个佛罗伦斯的一个乐团来跟合唱团来演唱这个作品，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版本。

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合唱曲的这样子的风格哈，真的用文字去形容，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文字都是多余的哈，就是你听这个感觉，你一听就是啊，这个叫巴洛克啊，有那个拨弦的乐器哈，那个是鲁特琴。好，那有一些弦乐器是小提琴哈，可是那个小提琴跟现在的小提琴不太一样哈，还有一些弦乐器那个演奏的方法，那个拉的那个拉那个弦乐器的方法是跟我们在演奏中国人演奏那个胡琴的那种方法很类似的哦，哈，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现在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让各位看到影像。如果可以的话，各位可以去看看很多的那个视频，哈，就是你会看到所谓巴洛克时期的那个小小的乐团，他们不是交响乐团，哈，你不能称为他们管弦乐团、交响乐团，那个都是在古典时期，在音乐历史的古典时期之后才有的。那么巴洛克时期，哈，就是小小的一个，一点点弦乐、拉弦乐器，一点点的拨弦乐器，了不起一个鼓，哈，在也有那个鼓的，哈，就是有。像大鼓、定音鼓都是后面才出现哈，那个时候的鼓就是一个大鼓，这样再来敲哈，所以这是你听这个声音的感觉，音这个唱法哈，然后又使用的乐器的这个配器，你就知道这个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巴洛克时期的这个合唱音乐的那个感觉。OK，好，多听各位就能的理解了，就能开始慢慢就可以摸得到这个其中的巧妙了哈。那我们再听一首这个这位作曲家的，对不起，我刚念的时候是用英文的发音来念，可是他是法国人哈，我不会法文，不过以中文的这个翻译叫夏邦提耶，我觉得那个可能念起来的法文的感觉，就 Charpentier 这种感觉哈，所以不是 Carpentier 哈，所以那个英文的 CH 才会是 K 的音嘛哈，可是这个用法文来念，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哈，不过那个拼字我。念给各位了，Charpentier，他是在这个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法国作曲家里面，他是有名的一位啊。我们再听一首他的作品80号哈，他写了10首，我们听2首，再听一首他的80号的这个圣母赞组曲。好，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夏邦提耶所写的《圣母赞助曲》作品第80号。你听到最后的时候，原本是小调的音乐，结束的时候却是一个大调的和弦，就是大和弦这样子的结束的，在阿门里面就是最后唱最后的时候会唱到阿门阿门，那阿门最后结束在一个大和弦上面，这个作曲的手法在这个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常常使用，特别是在圣乐的作品里面常常会这样使用，这是一个特殊的作曲的手法特别会用在阿门这一个词上面结束的时候稍微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慢慢慢慢，各位听多了，各位就会知道我想，制作这个节目，主持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一点一点的带大家聆听然后了解这些音乐。到底是怎么去形成、做成的？他创作当中用了一些什么手法借由这样子的声音的聆听，慢慢慢慢，我们来熟悉这些平常很难听到、很难听懂的这些音乐，那么可以帮助大家拓广。宽广自己的这个聆听的这个整个眼界可以打开好，那么在这个巴洛克时期，还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帕海贝尔帕海贝尔他的名字的那个拼法是 P A C H E L B

L 哈，再来一次 P A C H E L B E L。帕海贝尔最有名的一首就是他的卡农哈，大家这个随便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卡农，可是他的作品远远不只有这一首曲子而已，他写了非常多的器乐的作品、合唱的作品。那么他为这个圣母赞助曲也做了几首作品啊。那我今天要选一首比较短的，还有一首比较长的来分享给大家听哈。那帕哈贝尔也算是属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不过我在这个礼拜一的节目里面介绍的时候，在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我没有特别介绍他，那但是在分享一些其他主题性的分享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作品我们还是不能忽略的哈。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246号的这首圣母赞助曲。

不太一样的感觉哈，帕海贝尔的圣母赞助曲。那么来听听看他的另外一首这个圣母赞助曲。帕海贝尔是德国人哈，他是这个1653年出生，然后1706年过世哈。所以今天听的这个夏邦提耶跟巴海贝尔都是差不多那个年代的哈，可是两位作曲家的感觉各位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哈？所以其实是同一个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但是每个作曲家还是有他自己不一样的一些风格存在。好，不过我们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整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那个年代，然后在音乐史上有一个这样子的标记在那个当中，比较好来分辨。所以那么这个帕海贝尔我们就听两首，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就停在另外这首帕海贝尔的圣母赞助曲的这个作品上面。这首曲子是一个 C 大调的作品，刚刚那一首是 D 大调的作品。那么我们下一次还有几次的机会，还要来听听后面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巴哈啦，比如说莫扎特啦，或者是还有当代的一些作曲家，他们怎么样来为这一首玛利亚的尊主颂来谱写不同的创作。那么圣安就在这里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再来欣赏圣母赞助曲，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

0: 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回到空中，延续上一周我们所谈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今天一开始，我还是要引导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聚焦的来思考，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人生进入了第三人生。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很早就报告了，我今年已经步入了74岁，虽然身体各方面都算满意，所谓的算满意就是不管是健康检查啦，是我去曾文义曾医师那边做了整个脑部的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我的脑的健康跟我实际年龄的健康差距不大。即便是如此，当然我知道说，哎，我的这个体重必须要努力的至少还有15公斤的这个空间需要我来努力，要把这个多的体重要能够有效的慢慢最好能够变成好的肌肉。但是从过去跟听众朋友所有的分享，包括邀请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受访者，我们得到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步入了第三人生，灵性健康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常常提到全人健康、身心灵三方面，这边顺便再复习一下，过去我们谈健康多半只是生理、心理和社会，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灵性健康也纳入了全民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全球相关的研究的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再聚焦在灵性健康这个议题上。灵性健康，我个人在这个议题的认知上面，我经常问自己，当我年事渐长，知道我在世界上的时间越来越紧张，其实没什么紧张，就是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当兵啊，到了要退伍前就天天算馒头。那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活到这个年纪其实也活得很满意，对于人生也没有什么眷恋。可是我常常问自己，到这个年纪究竟我是还有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是迎向充满盼望的未来，还是其实不要找一堆的理由跟自己说，就是对于未来是充满了黑暗的无知，不知道去哪里。很多人说，哎呀，想这些干什么，反正一定要死，而死了以后再说吧，谁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说第三人生灵性健康很重要，那么灵性健康跟我们心里面的对于永恒的盼望，这个之间

难道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从节目今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跟所有的空中的听众朋友经常在说，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主要的关键就是我祖母的过世。她的过世让我突然之间对于人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变成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这样，所以我这一生从16岁我祖母离世的那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快到76岁了，你看将近60年。这60年当中，我可以非常非常的肯定的跟所有的我的亲朋好友，现在在空中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路人生，你看一下走了快60年了。这段路实在因为知道我的身体逐渐败坏，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非常非常的肯定清楚的知道，其实按照圣经的启示，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所以呢，当我们要面对永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让我们把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给我们穿上不朽坏的身体，简单讲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永恒永远不会衰败的身体。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启示来说，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只是要准备金蝉脱壳了，毛毛虫要真的变成蝴蝶了。我们人类一直在研究说啊，我们能不能这个将来很容易的就到了外太空，到了不管是哪一个星球。事实上，我们带着还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进入整个大宇宙，究竟如何？诚实的说，现在讲这些，真的是人类的盼望吗？当我们把地球搞成乱七八糟，地球已经要住进 ICU， 地球天天都让我们看见它已经被人类弄得全身都是病，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气温越来越上升到不可思议。简单讲，其实也不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在这样的一个偏离过去适合所有动植物生存的这个温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地球其实已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人类，我没有办法跟你共生了，所以不是你走，事实上下面根本讲不下去，为什么？必须就是人类要走，这个地球才会回到它原来的生存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其实不谈这个我们永恒啊，我们离世了之后去哪里啊，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人类自以为聪明能定胜天，而实际上面我们已经看见地球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要被地球赶走了。最近其实上了 YouTube 最耸人听闻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印度啦，这个巴基斯坦啦，离我们远的欧洲啊，其实不必讲那么远，我们就讲台湾。台湾今年入夏到现在，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们还能够

了多久，所以还是拉回来。简单说，我们知道死亡很公平，所有人都会面对。所谓死亡，就是我们的用尘土造的这个身体要结束了，我们的灵魂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我们的灵魂是要进入永恒。那进入永恒是照圣经所说的，就是和创造我们的上帝，这个创世主、造物主永远在一起，还是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灵魂在，但是进入永远的黑暗，因为完全跟他没有关系。也许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可是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想象的。为什么？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当初的分享，我为什么会那么认真的上教会，就是因为我对于死后不能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我当初当我祖母离世之后，我的心里面最在意的问题是未知死焉知生，所以我所有的焦点就一直不断的关注在我们死后的永恒的议题上。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着听众朋友扯上这一块？因为跟我们第三人生的灵性健康息息相关，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共识，就是表示其实当我们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进入所谓的老年，实际上我们所有准备的方向灵性健康是最重要。因为我常常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只在意三件事，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关系。健康是一定要，为什么？如果好，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行动非常不自由，生活要靠别人，我相信这样的老年没有人要。财富其实我们不是要发大财，还要留很多钱给这个后代。如果地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留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后代也享受不到。所以财富只是说让我们还可以照我们所需要的丰丰足足的过日子。关系其实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跟这位造物主的关系，还是我们跟所有最在意的这个家人的关系。所谓的家人当然是血缘上的和婚姻上的关系的家人，再者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如何。其实灵性健康很重要的聚焦是在跟自己的关系，当然再扩大就是我们跟整个环境，我们生存上所必须这个健康的环境，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因此谈灵性健康，我们就是聚焦在第三人生。第一，我们有共同的，是不是有共同的盼望，迎向永恒的盼望，迎向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盼望。永生其实照圣经的解释就是认识这位造物主，圣经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叫做永生。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第三人生所努力追逐的，过去的全部都要进入历史了，我们继续往前奔走，快乐的充满盼望的奔走，是为了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 造物主。这一点我们有了共识，我们再往下谈灵性的健康就更容易谈出很丰富的内涵。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就
我们已

经有共识的这个方向和我们所一起来努力的灵性健康这个领域，我们深度的在进行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大家跟大家一起聚焦来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所谓的灵性健康，关键是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真正的用心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在意当我们所谓离世之后一了百了，还是实际上面我们的灵魂要进入永恒，而我们是迎向的是如圣经启示造物主给我们充满盼望的所谓与他一同作王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还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离世之后的未来是充满了黑暗无知。很多时候我心里谈到这个都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我非常在意的一些师长也好，亲朋好友也好，我在意他们，是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

6岁开始，为什么我会让自己这一生都用心在探索未知始焉之生，在探索当我要离世的时候我去哪

探索究竟有没有一位造物主，那如果有，我怎么认识他，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来认识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用肉身的眼睛耳朵去看见他听见他，而是用灵跟灵之间的交流来认识他。那将近六十年，我在过去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我也邀请了我的属灵的好朋友到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经验。我们都是从不认识上帝到如何灵和灵之间的交流认识了上帝，而且都是跟我们这一生生命生活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一些经验，我们称为见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交流。这一段呢，我就再从这里切入更聚焦的来看见上帝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他。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在耶稣针对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是我们在定义还是他在定义。事实上认识是彼此的，我说我认识他，一定上帝也说是的，我们非常的熟悉。人和人也是一样，很多人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可是事实上他知道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认识的是一个表象，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知道他的一些相关的背景，但是你真认识他吗？他也真的认为你认识他吗？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更吊诡的问题，就是从心理学来讲，其实会导引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吗？很多的人因为一直不断的陷入这个自己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困扰，然后让自己发现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圣经，上帝怎么来告诉我们如何判定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人分成两类，一个叫绵羊，一个叫山羊。绵羊就是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山羊是互相严格讲起来不认识。那么谁是绵羊呢？圣经里面的这个讲的是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赤身肉体给我衣服穿，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一直被照顾，耶稣被我们照顾到。所以门徒就当然会直接说啊，老师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哪有我们在照顾你。耶稣怎么说？他说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关键议题来了，谁是最小的弟兄？过去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从我进教会一直到大概四十多岁五十岁，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从来也没有疑惑过，就是这个弱势的族群。因为我看到历世历代这个我们整个宣教的历史也是提到最小的弟兄就是那个最需要被关心的。好，

的弱势族群。所以我呢，我常常说我是台北长大的小孩，但是当我知道上帝要带我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我心里面都从来没有抗拒过。所谓从来没有抗拒过，就是我里面觉得，哎呀，只要清楚是上帝带的就顺服。但是事实上呢，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隐藏的骄傲，就是我愿意去关心，愿意去为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献上好像我的牺牲。事实上我有跟听众朋友曾经分享过，我要这个，因为这是重要议题，所以我再重复再讲。当我受邀加入伊甸基金会的董事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圣灵光照我，让我想到说，刘霞刘姐，这是大家都知道伊甸基金会真正的创始者。刘霞刘姐是跟我来比较，我是弱势还是他是弱势，我是强势还是他是强势。过去当然我们很直接就觉得像刘霞刘姐这样绝对是弱势嘛，需要被关心。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是怎么透过刘霞刘姐用他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强势我们其实是比远远的比不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感谢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弱势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本就是，我发现我可以服务别人的地方，我就用心去服务别人，我需要别人服务我的地方也充满感恩的心去感谢别人给我的服务。所以弱势这个最小的弟兄绝对不是所谓的弱势族群。好，那问题来了，那谁是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祷告，问上帝说，那最小弟兄究竟是谁？感谢上帝，当我聚焦而且认真的想要上帝亲自告诉我那个最小弟兄是谁的时候，上帝圣灵光照我，让我忽然脑洞大开，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别人可以给他。当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进入我的思维当中，我突然之间真的所谓脑洞大开，我说完全对。因为他为什么是最小？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他要的也只有我可以给他。但是我真给得起吗？一个是配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最小？因为他们要的爱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当我聚焦在这个议题上的时候，我才非常谦卑的承认我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对我所期待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不可能这个真知道我的配偶他的需要，我也100%相信我的配偶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的需要。同样的，我不会知道我的孩子真正的需要，在他每一个阶段，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为人父母对他们的爱的需要。因此，这个满足，这个最小的弟兄他需要得到的爱的满足，只有在他单一需求的对象，就是我的孩子对我的配偶对我

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认真的在当下，在那个时刻，愿意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他要的爱，要的关心，要的关注是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而永远用老亚当的分别善恶术的那个是非来谈彼此之间的需求，就是配偶和亲子之间一辈子吵不完的架，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是非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跳脱老亚当，因为他选择的就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一定死，而人类毕竟就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在选择是非的果子。我们今天至少大家想通了，想通了不一定做得到、想通了说家是一个谈爱的地方，不是谈是非的地方，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还是用是是非非来处理我们跟配偶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因此最小的弟兄，感谢圣灵感动我看见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他需要的爱的那个对象。因此当这个聚焦了之后，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最大帮助就是我真的开始学习谦卑的去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他们真正的期待和需要。当然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知道，也认真去思索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什么。妙的是当这个道理好像已经通了，最小的弟兄知道了，有一天我就问上帝说，如果是这样，那那个神父修女还有很多神职人员，他们没结婚啊，他们也没有配偶，也没有亲子，那那个最小弟兄是什么，是谁？感谢圣灵，当圣灵先带领我知道那个最小弟兄不是弱势族群，最小弟兄就是只有我，没有别人可以给他们满足的爱的那个对象，就是配偶和亲子之后，而兴起这样的议题，圣灵突然非常清楚的让我，还是我要说脑洞大开，说事实上你回去看圣经的大诫命的教导，大诫命是大家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通常教会只讲前半段，后半段没有深入的带领我们大家认真的去想。其实我发现最后的爱人如己这四个字，特别是爱人如己，如己是关键中的关键，大诫命，因为那个最具体也最实在。当我们真的了解原来爱自己才是关键，因为爱自己每一个人摸着良心都会诚实的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爱自己， 我那个爱自己实在太肤浅了。当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要爱人如己的前提是我们真懂得爱自己。当一个人真的发现说他要爱自己是这么的不容易，他真正的谦卑下来，他才会懂得去爱别人，也懂得别人要的爱是什么。而当一个人真正因为他学习如何爱自己，他的谦卑帮助他去越来越认识神的爱，越来越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被爱的时候，被爱是指他自己需要被爱的时候，

也只有上帝可以给他爱，而上帝的爱常常是透过我们的谦卑，我们自己该尽责的那一块，能够满足自己所需要的爱，也很具体的带给自己实际上的好处。哎，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我怎么知道是这么晚？好，至少这一段我们已经聚焦了，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们自己，而要认识上帝的爱，要学习，其实不是学习，要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唯有当我们聚焦在就是爱自己这个议题上面，我们才更多的脑洞大开，发现说我怎么活到这个年纪才想通这些事。好，我们下一节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下一节再跟听众朋友把这个东西再往下这个深度的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今天的交流非常的聚焦，而且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们聚焦就是第一，我们第三人生，我们的灵性健康位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同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很公平。什么叫很公平呢？每个人都一定会死亡。第二个是，每个人都这个带不走任何东西。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死亡，这没话说。每个人都带不走任何东西，好，这个当中就有非常值得我们在这个交流的重点。我们所谓带不走任何东西，是带不走物质的东西。

是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会不会带走，很重要哦。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的是，其实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共识，这个第三人生其实我们对于永恒，对于永生，对于独一的造物主，我们有共识。换句话说，我们第三人生的共识，如果大家都同意，第一，我们都同意，实际上是有一位独一的造物主。第二，而这位造物主，他造人是非常清楚，有他的目标。按照圣经说，他的目标是让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其实一同做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而按照圣经的启示，他就是爱。换句话说，让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且是他给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从老亚当开始就说，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而我们跌跌撞撞的走过了这一生，终于明白，如果我们一直都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其他都不要讲，单单如果你有家庭，你一定有家庭，至少你有原生家庭。如果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天天都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这个家是是非非，纷纷扰扰，没完没了，一直都到要合眼了，要跟世界说再见了。搞不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纷纷扰扰之下合不上眼。因此我们第一段，当我们走向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我们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什么呢？面前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与这一位创造主，要跟他进入永恒，享受他所有创造的。而这个前提是不要再在没有重生之前，换句话说，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之前的那个老亚当，那个老自己，那个老自己就是都是以是非作为我们这一生执着的重点。而当我们重生了之后，圣经里面很清楚说，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老亚当一样的是是非非的那个选择，而是我们选择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相信这个部分可以放在未来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更深入的去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至少我们第一段就是我们面对充满盼望的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抓住还有的时间，我们让自己从决定认识耶稣，决定悔改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自己做主就是是是非非，没完没了，愿意让圣灵来当家，让我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我们第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开始集中焦点的让自己的

这个生命不再是老亚当活在是是非非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自由意识的选择当中，错误的选择，转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第一段，我们第三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清楚的努力的目标。那第二呢，第二段呢，就是更清楚的回到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跟我有没有一直学习服侍最小的弟兄有关，而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因此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我要很清楚的跟这个空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聚焦的来思考，我们这一生至少到了第三人生，至少在我们一起来深度的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爱自己。我用好，我也不要讲任何的名人，只要你对这个议题有稍微深度的了解，尤其今天在台湾，甚至于在一个自由的华人的社会当中，你稍微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有一些用心的涉入，你就会了解我们爱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议题。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安静下来问自己，究竟我要什么？单单一个最简单的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希望是好手好脚，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自如，来这个走过人生的最后这一段。我相信不会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有相反的意见。好，如果说爱自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提到的爱脑新生活运动当中的十个重点，第一个规律的运动，第二个健康的饮食，第三个充足的睡眠。我只要先讲这三点，我要问各位，你就从爱自己的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认真用心的去执行这三件事？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今天至少在台湾，你绝对会同意，只要你认真的针对这三个议题去搜寻所有的这个有益于这三个议题的资讯，你不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会，这个会是什么？会就是你真的爱自己，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跟自己永远这个，如果说跟自己来打架的话，那个输的永远就是你这个本人。因为我们从小学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下100个决心要如何如何对自己好，可是实际上面呢，我们做出来都不是。好，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再深度的剖析，我们彼此都知道。今天我们谈爱自己，我只要先讲第一规律运动，第二健康饮食，第三

充足睡眠。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之后，你需要让自己真的做到你心里知道该做到的，你有困难，欢迎你来韩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深度的来讨论。好，下面其实哇，我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迫了。好，那我们很快的再下来正念的减压。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有没有像马希平这个马老师一样，当知道自己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异常，就是我们的记性，我们的这个海马回或者我们的这个反应好了，好，已经明显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有没有快速的把我的工作减量，我的压力减少，好，而且呢随时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思想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因为这个都非常重要，不需要再解释。所以正念的减压，另外一个常常动脑，这个我也不需要再说明。未来的节目我还是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常常动脑，跟我们的社交活动也息息相关。好，那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再者，控制三高，大家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上网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你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把它当回事。控制你的 BMI， 这个是我现在的功课，因为我的体重有大概10到15公斤的这个努力的空间，让我把这样的不当的体重减少，这样子我的 BMI 才可能，我现在都是27点多，可能掉到至少25。好，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但是我做得到吗？我天天跟自己讲，你一定要做到。这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最具体的行为语言。第9，不烟不酒对我来讲没有困难，因为我这一生几乎没有碰过烟。酒过去碰到好朋友会多喝一点，现在酒其实也很少了，除了红酒之外，其他的也是偶尔喝一点啤酒，这个比较酒精成分高的，像过去我特别喜欢喝白酒、高粱，现在也几乎不喝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的一个行为语言的具体表征。最后，人生置业，好，我们把人生置业这一块，其实就是聚焦的说，我能不能在我的第三人生，我可以对所有跟我亲近的亲朋好友做一个明显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的人生置业，我在第三人生认真的把爱自己不再成为一个口号，而按照我里面认为我该做到的，我尽心竭力的做到。这个部分相信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还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交流，因为爱在深秋，就是在第三人生，当我们已经清楚的聚焦了，所谓聚焦就是爱自己，可是爱自己你究竟懂多少，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好，我们就把人生置业放在，因为我们的努力让我至少好手好脚的走到最后，而这段努力所有的呈现就是呈现我对于这个人生的置业。

其实就是把一个最好的自己活在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面前，当然也是证明了我真正的谦卑下来，与上帝一起合作，其实不是合作，是把我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老自己完全的让他不要再掌控我了，而是让上帝来成为我的主人。好，我们下一周继续的来针对这个部分做交流分享。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跟各位说，一起来努力，加油。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伟伟最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年轻，那他就是突然之间暴瘦15公斤，然后他参加一个活动嘛，他很认真很负责，暴瘦15公斤，后来接着又暴瘦5公斤，然后

0: 他没有结婚，那他还照顾他的妈妈和弟弟，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嘛，然后当人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我就想说啊，这么年轻那为什么会暴瘦？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节目的片头就讲到说，您还在黑暗中徘徊吗？有时候看得到的问题容易解决，看不到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今天我真的很荣幸又请到了糖尿病的专家，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很好。那我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就有感而发，因为家父也是糖尿病截肢而过去的，其实他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很健康。就这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对，那照护宝典我们在第一集讲到就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那后来第二集讲到说预防糖尿病，第三就是糖尿病它在生理上的状况心理上的状况，好，我们要怎么来那个照顾它。那严博士讲了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记，但是很重要，他说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特别要请他讲就是有关糖尿病哈，他因为严博士有说，他说糖尿病啊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他的病发真的可怕哦，简直是从头到脚。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严博士来讲一下他的专长，就是并发症如何的预防，然后呢它的症状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说啊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像家父就是在地上看见了血迹斑斑，哇原来脚破了一个洞，他居然不知道没有感觉，然后这就是一切噩梦的开始，到他的小指头到他的小腿。那我现在想到每次都是经历多大的痛苦哦，那个痛苦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只是说啊爸爸怎么这样就很心疼，可是那个真正的痛苦是糖尿病的患者病友才真正的知道。那最重要呢第三段我就要特别请严博士讲一下我们如何管理，如何管理其实这是千叮万嘱的，因为唯有自律好，然后按照规律然后管理好，才不会让自己到一个孤单到黑暗的深处而没有办法讲。好，那我把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严文国博士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糖尿病的并发症哈。确实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如果不是透过检查你是不会发现自己血糖高到，我以我为例我高到300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哈，年轻人如果继续还是每天都要喝这些含糖饮料啦，或者是任意的这个暴饮暴食啦，好，在这个情况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或许那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快可以把糖消耗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你这些糖分累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是从头到脚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身体在警告我们有可能你需要进一步再检查你的血糖，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像伟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身体的暴瘦，这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啦，就是本来是胖还以为自己瘦是因为减肥成功，实际上因为糖完全没有办法被利用，血液里面的糖，而能量的来源是从它的脂肪，所以呢它可能就是脂肪消耗掉，所以体重减轻啊，但是多吃多喝多尿这三多啊还是继续存在的话。

0: 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好，提高警觉。那在身体上会有哪些我们所谓的我举糖尿病三个大血管的并发症，还有三个小血管的并发症是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大血管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脑中风，在你的这个血管都被这个糖分浸泡在这个糖水里面，造成了脑阻塞、脑梗，还有呢心梗，心血管的并发症。这个几率大概50%的糖尿病患都会得到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心肌梗塞。或许刚刚那个案例可能就是睡梦中就因为心梗没有人发现，一口气上不来，可能就走了，这是大血管。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尿病足，足就是25%的糖尿病患者会有脚部溃烂的问题，严重的话就是如果你及早发现，走路怎么回来鸡眼，脚底的鸡眼，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就是过度的压力会产生的这个甚至于足的水泡如果你鸡眼自己随便处理到出血变成伤口或者水泡弄破，都是非常容易感染。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及时的把这个伤口处理好。但是往往一些老人家
1: 都自己弄一弄啊，
0: 而且眼睛看不清楚脚底是不是有伤口，有时候是小小的一些他伤口他自己又不觉得痛所以就被忽略了被忽略。那这些被伤口没有处理的话，没有及时处理，它就因为细菌最好的这个它的饮食就是这个糖所以很容易就溃烂变黑，结果要截肢所以我们有一双好的鞋子而且随时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是不是有肿胀啊或者有水泡还有就是一双好的鞋子现在很多就是要减少你脚部的压力啊那检测过后我觉得这个用好的这个鞋垫来让你的脚不会那么痛或者是舒服，也会让你不仅预防糖尿病足而且你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啦这个就可以预防这个截肢所以这三个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的糖尿病足而小血管的病变第一个就是你眼睛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千万不要忽略掉，因为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的微血管如果泡在糖水它很可能就会造成黄斑部病变那这是甚至于眼压的增高都是糖尿病人看不清会失明这是小血管那也是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早期去处理都不会造成失明的那当然这些我们所有的神经都是要靠我们的微血管里面提供的氧气啊养分来营养的但是泡在糖水里面之后这些微血管可能不仅是你的视神经听神经甚至于牙龈牙齿你这个微血管你的牙龈造成牙周病所以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得到牙周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3倍所以这个是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牙龈在这边

0: 边我又要再提醒哈，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清理牙结石，因为牙结石你不去处理的话，血糖是降不下来。我们如果把牙结石清除的话，血糖也比较容易控制稳定，这是有研究的哈。我在社区访谈的时候，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其实我们牙科也是随时这个牙周病的产生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原因是不是有血糖？
1: 假牙戴假牙不就是比较好了吗？还是戴假牙有很多的问题？
0: 当然都没有你自己的牙齿好。但是牙周病的话，如果你注意去处理，因为糖尿病人他的牙龈牙龈的这个微血管是造成你这个牙齿也容易脱落啦，你的血糖，你的牙结石没有去处理，那你我认为我们的营养消化吸收好，一口好牙是非常重要的。每次食物要嚼碎，尤其是蛋白质的食物每一口你都要嚼至少30下，它的吸收营养，当然人间美味你也才能享受嘛。
1: 对，
0: 如果是假牙的话，很多人
1: 食而无味，
0: 对，这些就产生的甚至于这忧郁啦这个营养啦这个肠脑轴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你的营养没有没有吸收更好，当然这些肌肉的流失，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四肢都细这都可就是
1: 都变细了，
0: 对，蛋白质不够，肌肉流失。
1: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就早上吃两个蛋啊，喝一杯黑咖啡啦，然后吃 yogurt 啊就可以，这样还是不够吗？
0: 前面我们都有谈刚刚讲到的这些都重要，尤其是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 ，yogurt 里面的这些乳酸杆菌啦就是希望我们的肠道能够有好的这些益生菌，让我们的传达到脑，因为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那。还有分泌的血清素多巴胺还有很重要的肠泌素 GLP-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副好的牙齿，让你食物消化的越完整肠道这个好的这些肠黏膜组织、营养组织当然就影响到他的情绪啦
1: 那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有佩戴假牙，但是他真的牙齿只有1-2颗，但佩戴假牙就很不舒服，而且真的就说食而无味嘛。那如果说只有1-2颗、2-3颗的牙齿，这样的主角，就算你吃了很多食物，但是它也不能够发挥到完全咀嚼碎了。如果
0: 所以这个时候
1: 肠道里，它并不能吸收，是吧？
0: 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吸收。其实我们的咀嚼也可以让我们动到我们的预防失智因为我们这个口腔上颚上去直接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啊海马回啊所以为什么要叩齿老人家我们鼓励叩齿
1: 什么康熙皇帝的什么什么叩齿
0: 多运动讲话
1: 十不语什么十要四不要
0: 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牙齿咀嚼的重要性啦 那嗯，你刚说到食而无味哈，有时候你没有，尤其我们又鼓励要吃蔬菜，
1: 对，
0: 肉类，可能我们要剁碎或者用剪。

0: 刀减税，好、哦、帮助他能够、嗯、还是能够尽量的缴税，在吞咽哈、哦、这个蛋白质够，你的这个平滑肌才不会流失，不仅是我们的肌肉流失啊，所以防这个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哦、
0: 都需要足够的营养、哦
1: 嗯、
0: 那当然、提到的运动啦、啊哦
1: 嗯、
0: 才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影响。好，这是小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血管就是肾脏、肾丝球、哦、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呢，50%几乎一半都是糖尿病人，所以小便、啊、是我希望4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得到这些肾脏的病变，能够及早发现，每次小便完都要注意泡泡。
1: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请尤博士再继续帮我们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刚刚那首歌很好听？是我今天找到，我们中间的音乐就是齐豫唱的一首《祝福》。那我觉得哈，齐豫可能他这个人哈，已经是很年代已久的人，但他的歌词的意义却是在每个时代中都触碰每个人的心。那我们在讲到糖尿病哈，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帮助别人说，哎，我们从黑暗中能够慢慢的出来，然后带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今天我请到的是严务过博士，讲到的是他的一本书叫做《糖友账户宝典》，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糖尿病哈并发症真正的危险性。那我们刚刚谈到前面讲到了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眼睛、肾脏，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处理，很多后续的麻烦就可以避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些并发症不要发生，即使开始发生了，我们也要马上处理，绝对不能忽略。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肾脏，如果我们要避免洗肾的话，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可能你自己的水分每天喝的水够不够你身体的需要。那在小便方面，如果你每次解完小便之后发现有泡泡不容易散开，而且颜色比较深，那这个就是肾脏在警告你，可能你吃的太咸了，太重口味了，同时你的水分不够，特别要补充的是白开水，是最好的药。那你一天有没有喝到你体重的30倍到40倍？就是如果你60公斤乘以30，你至少1800cc 的白开水。同时你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有没有都及时的补充而不是只是不去理它那这个就是微蛋白尿已经出现在你的小便当中，也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开始有变化了。当然因为我们的小便也是我们的微血管肾丝球它要滤过，滤过滤，如果因为都被糖分阻塞的话，当你的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如果只有30cc 以下的话，医生就会考虑洗肾。当然在管理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密切的配合，你不能把降糖药想吃不吃，或者是自己就减药，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医师对你的这个控制的判断那我们必须把自己吃的药也要做一个清单那每次就诊的时候，医生他的药很可能都是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的你要清楚每个药对你的作用不能自己去

做三减好增多，那这个是我们在血糖控制的时候要绝对跟医护人员配合的。那至于说在生活的调整方面在这些并发症的管理我们就需要前面所谈的健康的饮食啦就要注意到尤其是精致的白米白面白糖特别是这种有米之边的糖这种你就要控制啦，但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米饭哦。饭尤其是我们这个石谷米啦糙米啊上面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预防神经病变我们的神经系统修复都需要这些维生素 B 群还有这些的营养素。所以米饭我们上次有讲到均衡饮食，我们希望你每一餐至少要有一份，就四分之一碗四分之一碗。而且这个饭呢可以把它凉，等凉的，不是趁热吃，而是凉的饭它淀粉会成为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吃进去，它不会立刻刺激你的那个胰岛素它会从小肠直接到大肠里面才会消化就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那我们还要有两份的好油，那这个好油呢我们说是像 Omega 3的好油，鱼油啊，多吃鱼哦，每个礼拜至少吃个两三次的青鱼鲑鱼甚至于秋刀鱼这些都是丰富的 Omega 3，它是抗发炎的那么还有三份的好的优质的蛋白质，那就是每一餐你都要吃到一掌心的鱼排鸡排尤其鸡胸肉它是30%好的这个蛋白质对我们肌肉要再生要修复都是很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蛋里面的卵磷脂甚至于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至少要吃到每一餐都要吃到三份，因为一份蛋白质7克那你这个一个蛋是一份那我们吃到一掌心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肉才够你每一天吃到我们说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要 1.2 到 1.6 克，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每一餐都至少要吃到3到4份那你才不会造成肌肉流失，那你的这些平滑肌你的这个消化道也才能够维持肠道的这些蠕动啊营养那在四份呢这个绿色抗氧化的这些深绿色的食物好的这些纤维质到了大肠它就是你益生菌最好的食物的来源，你肠道健康自然身心就平衡好，那这是在健康饮食我们要注意到的那规律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把这些糖分能够消耗掉，就是要增加你这个胰岛素对细胞膜的这个敏感度，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可以进到你细胞里面跟你的粒线体燃烧。我们要活化我们的粒线体的话，多多到大自然，当你的双脚踩在土地草地上不管是奔跑行走那这都是对我们身心的修复这个粒线体把我们的血糖能够燃烧，自然你的肝脏储存在肝脏的肝糖也能够消耗掉，你就可以预防脂肪肝啊，还有你的这个神经都能够修复，不会造成这些病变。好，在烟酒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在血糖控制

0: 上，因为香烟哈、哦、是会让血管收缩，会让你血糖更不容易控制，还有这个酒呢就是糖啊、哦，那都必须要控制，最好是戒烟戒酒啊、哦。
1: 你说烟会让血管
0: 尼古丁啊。哦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所以血糖就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还有心肺功能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最好、最好戒烟戒酒，在慢性病
1: 还有 酒的部分、哎、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喝酒，就觉得说、这个、酒什么白酒啊红酒一些红葡萄酒哈、
0: 我们就是说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到啦、就是说一餐最多一小杯30cc 的红葡萄酒的话，它有一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是你不能过量、不能过量，那酒其实就是糖啊、
1: 因为就是我看年轻人哈，那也有独居老人就会就没事就喝酒，而他们说喝酒是会让他们心情愉快，
0: 所以这个就要两害相权来取其轻、这个过多的酒、它酒精性的肝硬化、它没有办法，如果你喝酒没有把它消耗掉的话、就像你说葡萄、葡萄这个果糖、是双糖，它就是没有被利用的话，它就变成三酸甘油脂，就是脂肪肝、肚子越来越大啊、啤酒肚啊，这都显示你的这个内脏脂肪在增加啊。
1: 年轻的也是有肚子哦。
0: 对，
1: 所以
0: 就必须控制体重啊、我们一般来讲，你体重能够达到标准的话，血糖也会下降，也会。
1: 所以减肥。维持正当的体重是正常的体重，其实很重要，
0: 很重要。哎、我们现在全球、都有肥胖的倾向、同时尤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肥胖 更多。这就是因为面包啦，或者是最容易取得的、这些食物、让它又没有。
1: 可以没有饥饿感，
0: 对，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所造成，所以我们说，饮食的水果哈，我们也要控制到这个果糖的摄取啦，就是两份，好像一个小苹果哈，一个奇异果啊，它就是一份一个小苹果的大小，那奇异果的大小就是一份的水果、那你一天两份其实就够了、夏天的话哈、你尽量就是水果，你的白开水如果你喝不下，你用柠檬汁、那这些来减少糖分对这个身体的伤害。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还是血糖的控制。
1: 好，那我们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还是听刚刚奇遇的那首歌哈，他像第一首是祝福嘛，第二首呢他写的很好，听说一条日光大道，哎，跟我们题目也很接近啊。对，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走在一条日光的大道上面，让自己的未来走的路是越来越健康。好，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都是要选择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好，每一天把时间交给荧雾过博士。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日光大道上，享受阳光，温暖的阳光，心胸开朗。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啊，自己的双脚是不是非常的健康，没有一点伤口。那对糖尿病人而言的话，这个足部的照顾哦，就非常重要了，
0: 才走得远，对对，
1: 才走得久，
0: 走
1: 得远
0: 啊，
1: 放慢脚步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最不要省略的就是一双好鞋
0: 啊，
1: 那这个好鞋还有好袜子啊，保护好你的双脚啊，能够走得更愉快啊，不是如果这个鞋子太小了，让他走的脚会痛啊，这个也无法享受这个走路的乐趣。
0: 这边我想打一个岔哈，不好意思，严博士，因为我有去上运动课，那个教练老师说他都穿两双袜子，而且是纯棉的。那这个跟你讲到穿双好袜子有什么关联呢？
1: 因为好的袜子它可以减少你足部的压力，然后又吸汗透气
0: 啊，
1: 让你的脚不会有臭味，因为流汗它又能够保持通风干燥，就不容易细菌滋生，所以是值得的，多花一点钱买这个让你穿起来舒服的袜子。那鞋子不要，我们有血糖问题的人最好不要穿凉鞋。
0: 为什么？
1: 因为凉鞋你又没穿袜子的话，你碰到就像碰到什么
0: 有伤口，
1: 伤口自己不知道
0: 啊，
1: 就又容易造成感染。所以我们就需要每天你都要仔细的来
0: 检查
1: 脚有没有伤口，那顺道我们也把涌泉穴按摩按摩让你的末梢循环更好。那我们鼓励如果有睡眠困扰的话，能够睡前泡泡脚用温水

0: 泡泡脚对糖尿病人而言哈是可以帮助他的睡眠品质，因为我们睡眠必须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身体在修复，身体修复就让你的神经组织哈，还有肌肉能够这个成长，还有我们的胰脏功能哈，身体的这五脏六腑都是要靠我们优质的睡眠当中来做修复的，所以请各位哈绝对不要熬夜哈，因为十一点到一点是你肝脏啊，肝脏在修复在排毒，那一点到三点啊，肝胆，所以消化功能吸收营养都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步。刚刚说的好的袜子保持可以让你的脚是保持干燥能够通风，
1: 所以原来要棉质的，
0: 对，棉质，
1: 然后厚，比较厚一点的，
0: 对，它比较舒服，不会马上承受太大的压力造成水泡，甚至于就是如果太潮湿霉菌，所以糖尿病人，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霉菌感染的灰指甲啦，
1: 对，灰指甲那怎么办？
0: 这就是要穿好的通风的鞋袜，让你的，所以我们的鞋子，好的鞋子它也会有呼吸作用哈。
1: 可是有的人，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脚就干干的，一个孩子脚。就会湿湿的，会臭臭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体质它排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保持它脚部的干燥。所以袜子纯棉的，还有就是甚至于有什么竹炭呐、就是防臭的，它的这种还有银离子，甚至于本身就可以杀菌。这个预防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保持，就是你洗完澡泡完脚一定也要设法让你的脚趾头之间你也用干燥的卫生纸把那些湿气要吸干保持干燥那还有就是预防霉菌，该要这个如果有灰指甲，其实现在医药发达哈，很好的这个抗霉菌的这个药膏哈，该要涂抹的，当然也有口服的啦，那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至少你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脚部哈
1: 健康的
0: 健康
1: 脚对，
0: 该要脚背啦、脚底啊，这也可以润滋润的这个乳液，我们不是光擦脸哈，这个脚也需要滋润。
1: 对，不是只要脸，
0: 对脚更重要，
1: 脚更重要。
0: 千万这个糖尿病族这些感染，我们避免的话，它就不会用到截肢啦。在血糖控制好的话，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插一个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真的很疏忽我们的脚，等于说我们洗完澡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拿起来细细的擦干，然后抹上乳液，
0: 还有注意指甲该要修剪的，因为你洗完澡泡完脚指甲
1: 软
0: 你就比较好好修剪，修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造成这个，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所谓的荡嘎啊，
1: 什么叫荡
0: 嘎？就是他的你的指甲在肉里面呢，就是甚至于有的要到医院去特别的处理，但是如果平常我们就注意到修剪，
1: 就不会这样了，
0: 就不会就剪平的。你不是那个，就是你的指甲，避免剪的过短或者边缘不平整，这样子。
1: 有的人故意要剪一个形状，把中旁边给它
0: 对对，
1: 就是剪
0: 平的，伤害
1: 方形的，
0: 对对，
1: 让指甲留成方形的，
0: 对对对。这样子
1: 这样比较好，
0: 对，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到那个指甲那个肉

0: 指甲跑到肉里面，它就容易疼痛啊，或者有人就是这样子感染没有处理好，感染造成截肢啊，这个造成这整个生活品质。就会受影响。
1: 哎，在小地方都很重要哎。
0: 所以我们哈一个舒适的鞋子哈，就可以避免脚部的这个摩擦压力哈。选择一个合适的鞋垫哈，合适的这个鞋子哈，不要尖头的哈，或者高跟鞋对糖尿病患都不适合。
1: 高跟鞋很漂亮，
0: 但是它的压力
1: 很大，
0: 还有前面受压，因为血液循环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容易变成水泡，或者容易被感染，
1: 而且脚趾会变形，
0: 这个更要避免赤脚走路，特别在那个不平粗糙的地面上面，这个容易造成伤口，小伤口自己都看不到，但是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它也会慢慢变成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必须在小伤口的时候注意到用清水啦、肥皂、无菌敷料哈，这些
1: 什么叫无菌敷料？
0: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你不能随便拿卫生纸，有人哈就
1: 我就用卫生纸包药啊，
0: 因为卫生纸它没有杀
1: 菌
0: 里面，
1: 哎、
0: 可能所以这个还是要到药房，这个纱布它有消毒过的，比较安全。或者更小的伤口 ，OK 绷的哈，也比你
1: 用
0: 卫生纸
1: 包，对，有时候
0: 对，
1: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地取材嘛，就会有那个写字台上的胶带啊，然后用个卫生纸啊，赶快包一包。
0: 对，这很容易感染，尤其对免疫力差的糖尿病患老人家那这个就是变成伤口变大这个都要特别这个要注意到伤口的清洁。那预防伤口的发炎感染，除了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之外，必要的时候也是要用抗生素的药膏，抗生素，对，你洗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使用适合的这个抗生素，更要保持我们这个伤口周围的这些清洁，避免感染。所以糖尿病人最好每年都要特别接受一次专业的这个足部的检查，除了早一点发现有没有困难跟感染，同时我们还是要医生这个，特别是足科专门足科医生、内科医生啊，他在做的足部检查，他会看你的脚对疼痛的反应，疼痛的反应，有的被血糖破坏神经已经不知道痛了。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有伤口，这个家人眼睛好的哈，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忙。
1: 我们自己老了眼睛不好的，所以看不到啊，
0: 对，
1: 又没有感觉啊。
0: 对，所以我们第三家庭哈，真的都要彼此关心哈，甚至于帮忙啊。看看这个家人的
1: 脚
0: 有没有伤口哈，有没有这个甚至于需要修剪哈，我们可以帮忙他甚至于如果有的人有的糖尿病患常说手麻脚麻这个都表示他的这个神经已经被血糖破坏，微血管把他的这些感觉神经敏感度都减少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医护人员配合来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血液循环能够透过饮食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非常流畅的话，那这些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

0: 而且可以做好这个健康的管理哈。好，这是我们在逐步护理方面哈，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啊，能够及早做好预防啊，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截肢或其他的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好，所以都能够希望每位糖尿病患者哈，我们都不要有任何并发症啊，而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哈，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1: 是，我这边您讲到这，我就想到家父，他截肢以后不久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过世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截肢造成很多的不便，生理上的不方便，还有心理上的，他的能力失能了嘛？
0: 对，
1: 就对。所以今天呢，我非常谢谢严博士讲到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预防，讲得非常的细。好，那还有症状是什么，好，每一种症状，然后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如何的管理。那我这边用时间来做一个跟各位听众希望记下来，就我们每三个月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
0: 因为我们红血球的寿命就是100天，所以这个是你这三个月来的平均的血糖值，它最能代表你糖尿病控制的情况如何。
1: 好，就是时间，就是我们三个月我们要记下来，每三个月要做一次这个
0: 糖化血
1: 色素，看看
0: 甚至于你的肾脏功能，
1: 肾脏功能也要，
0: 对，肝脏功能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及早处理。
1: 好，因为这个跟血糖其实
0: 都有
1: 关系的。那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每年要做一个专业的逐步检查，就是每三个月，就是比如说1、3、6、9哈，然后一年，然后做
0: 一年，除了逐步检查眼睛哈，
1: 眼睛
0: 也是这及早发现了有没有黄斑部病变
1: 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都到新陈代谢科看还是说专科看？
0: 新陈代谢还有加医科我都是这个这些
1: 全部都会帮我们看。
0: 对对对，
1: 糖化血色素、眼睛逐步都会吗？还是要在专业的
0: 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照护网健保健保有相关的这些规范他的诊所啦是不是符合健保，是不是糖尿病共照网，这个就是如果你固定，所以我们希望糖尿病患或者慢性病患能够有固定的看固定的医师是很重要的。
1: 是是，然后我们要不要跟糖尿病结缘太深，我们要跟他拜拜好，就是不小心碰到的话也让他及时的离开控管，这样不要伤害到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的讲说，哇，糖尿病还有什么最新的治疗的方式呢？
0: 是是，
1: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今天早晨我在快速道路上，当我远望前面蓝天白云，突然发现那白云就像一只狗趴在一只巨大的骨头上，正啃着那一根骨头。哇哦，是不是很有趣啊？朋友，您今天有没有发现您身边的新鲜事啊？记得分享哦。你有过被嘲笑的经验吗？或是在群众当中成为被人指责鄙视的目标呢？当下毕竟是如坐针毡，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自卑感油然而生，对吧？而这一份自卑带给你的是冲破困境的动力，还是让你向下沉沦的压力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他出生在保加利亚，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身上流淌着土耳其民族的血。他问父亲，为什么我们不回自己的祖国呢？父亲说，还不到时候。十三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举重馆，由于道路坑坑巴巴，十分难走，父亲一路背着他到了举重馆。父亲说，孩子，等你练好了，爸爸就带你回家乡。他第一次接触举重器械，在教练的指导下试试看举了几次，但是因为动作不到位，以致扭伤了手腕。当他在抓器械的时候，疼痛彻骨。回到家，他就对父亲说，爸，我不练了。父亲问，为什么？他摸着自己的手腕说，太苦了，我受不了。父亲看着他红肿的手，找了些盐水给他洗着，始终没说话。第二天早上，他还在睡梦中就被父亲拽了起来。他本不想去，但是父亲背起了他就往外走。到了举重馆，他只好忍痛训练，练了几次就坐在椅子上休息。教练问起，他就说手腕疼，或者是刚练过。接连几天他都这样应付着，所以一脸的轻松。而父亲看出苗头之后，父亲将他背到举重馆就不走了，因为父亲在场，他就无法偷懒。父亲天天来，他发觉一件事情，由于举重馆是属于开放的训练，平时也有不少的观众来参观的人，见了父亲都投来歧视的眼神。父亲身材矮小，像个侏儒，他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虽然十三岁了，看上去也只有七八岁的样子，不过他是孩子，不像父亲那么引人注目。但是父亲稳稳地靠墙坐着，对于那些刺人的目光视而不见。儿子走到父亲的身边，低声说，爸，你感觉到那些目光了吗？父亲嗯了一声，说，你练你的，别管那么多。儿子本来想提醒父亲，让他无地自容，以后就不来监督了，他便可以得到自由。可没想到，父亲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在乎。儿子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那天，父亲背儿子回家的路上，突然从旁边蹦出几个孩子来，他们围着父亲一圈圈地转着。一个孩子说，瞧你一个大人，个头还不如我高呢，是不是和儿子一样现在还在吃奶呀？另一个孩子说，这么丑陋的

父亲还抛头露面，为什么不在家里待着呢？其他还有的孩子说道，你知不知道举重馆的观众都是为了看你而去的。他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颤抖着，浑身哆嗦，差点晕了过去。回到家里，父亲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说有几个孩子侮辱了爸爸。父亲突然跳了起来，指着他说，无论外人怎样侮辱我，我都不难受，可是你，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出那几个孩子是你叫去的，你这样做才真的让我伤心。他低下了头，的确，那几个孩子是他喊去的，目的是刺激父亲，以后不再留在举重馆。母亲听完之后，把他拉到身边说，孩子，知道为什么父母来到保加利亚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堪忍受家乡人的侮辱。你现在还小，等再长大几岁，就能够切身感受到了。父亲把你送到举重馆，就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巨人，一生都不受到外人的歧视。他的心骤然一震，不用再大上几岁，他突然就感受到了，父亲之所以用心培养他，无非想让他用成就去弥补身体上的缺憾。他现在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旦成年之后，矮小的他就会像父亲一样，难以在人群当中立足。从此以后，他努力训练，不断增加抓举和挺举的重量，小小的身躯内积蓄着无穷的力量。15岁的时候，他就打破了当时世界纪录，没有人再轻视这个秀珍的孩子。只要他一出场，观众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甚至成为无数家长教育子女的范例，而他的父亲也成为英雄的父亲。19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回到了土耳其，在1988年汉城，也就是今日的首尔奥运会上，21岁的他再次打破了抓举和挺举的世界纪录，并且轻松夺得冠军。虽然他只有1.47米的身高，却被称为举坦小巨人。他就是土耳其举重运动员奈姆·苏莱曼诺古。

奥运会后身材矮小的奈姆，无论走在街上还是出现在公众场合，都会聚焦一双双钦佩和崇拜的目光。奈姆品尝了被人敬仰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更加深爱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忍辱负重

用半生的心血把他背上了人生的巅峰。自卑是成功的绊脚石。一个人无论先天条件如何不足，只要不看清自己，不断地淬炼自己，就能奋发向上，成为人人崇敬的巨人。朋友，祝福您奋力向前，冲破限制，迈向成功。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受难周礼拜五，医治之路。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在今天受难礼拜五，是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日子。透过我们在受难礼拜五聆听受难的经文，我们不只是听见耶稣的受苦，更听到了耶稣用超越世上的力量胜过这些痛苦。在此，上帝的爱渗透并转变了这些痛苦。此外，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受难故事当中也听见这样的宣告，那些临到我们身上的苦痛并无法击碎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对上帝的爱敞开自己。这份爱在十字架上永远胜过仇恨。耶稣的荣耀在十字架上被彰显出来，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这一点。彰显荣耀的意思就是让全世界都看见这爱。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象征意义。耶稣的爱达到了一个终点，

他对人类的爱在十字架上达到了完全的境界，人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耶稣的爱所触摸的。旧约经文被成就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满足了对拯救与转变的渴望。 他让一切破碎的都再度完整。耶稣把他爱的灵魂赐给所有人，这可以从一段经文得知。他交出他的灵魂。耶稣在十字架上充满慈爱的对我们俯下身来，并把他的爱、灵魂、力量交给我们，让我们 被他爱的灵魂所充满，用另一种方式生活，并且改变这个世界。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

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一天有过什么强烈的情绪，看看这个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内在趋向上帝比较具有信望爱的部分，还是流于负面的成分，把你困在世俗的思想、欲求或者是偏执当中，挑出今天最强烈的那个情绪。

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并且回顾这个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我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如同自己经验到的那样，还是对它不知不觉？是有意识的处理这个情绪，还是整天让这个情绪替我选择如何去想、去做、去说话？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些。如果你对应情绪之道与你基督徒身份的呼召相合，你就感谢上帝；反之，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治愈。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完全由己发出，现在反省一下，明天我要有哪一些正确的情绪？如果只能有一个选项，会是哪一个呢？喜乐、平安、慈爱、勇敢、感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一个与之相伴，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明天得以向这个情绪保持开放，而当它出现时，你能善用这个情绪。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再来听这个圣母赞主曲，也就是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记录这个玛利亚得知她怀孕之后，她就唱了一首诗歌，叫做《尊主颂》。那么我们前面听了有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为这一段这个诗歌谱写的作品，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在前面大部分我们听了两集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的创作，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来听一听在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来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因为这个历史的这个转变，音乐历史的风格整个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那在前面文艺复兴时候，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音乐的特色就是人声为主哈，人的演唱为主，然后是很多线条

重叠哈，然后我们称它们为复音音乐哈，那个复是复杂的复，复音音乐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那么到了巴洛克时期的时候，音乐的风格就比较是华丽一点，那么除了人声之外，就会加上了乐器来演奏哈。那所以巴洛克里面有几位作曲家也为了这个圣母赞助曲来创作了一些作品，我们来今天就来听听看这一些作曲家的创作。那第一个要来分享的是法国的作曲家，他叫做 Carpenter C-H-A-R-P-E-N-T-I-E-R，他是法国作曲家，那么1643年出生，1704年过世。他为这个 Magnificat 圣母赞助曲写了大概十首左右的曲子。好，那我选择他两个，那个长度都不太长哈，那我选择其中两首来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是他的这个作品的号码是73号啊，那么由一个佛罗伦斯的一个乐团来跟合唱团来演唱这个作品，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版本。

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合唱曲的这样子的风格哈，真的用文字去形容，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文字都是多余的哈，就是你听这个感觉，你一听就是啊，这个叫巴洛克啊，有那个拨弦的乐器哈，那个是鲁特琴。好，那有一些弦乐器是小提琴哈，可是那个小提琴跟现在的小提琴不太一样哈，还有一些弦乐器，那个演奏的方法，那个拉的那个拉那个弦乐器的方法，是跟我们在演奏中国人演奏那个胡琴的那种方法很类似的哦。哈，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现在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让各位看到影像。如果可以的话，各位可以去看看很多的那个视频哈，就是你会看到所谓巴洛克时期的那个小小的乐团，他们不是交响乐团哈，你不能称为他们管弦乐团、交响乐团，那个都是在古典时期，在音乐历史的古典时期之后才有的。那么巴洛克时期哈，就是小小的一个，一点点弦乐、拉弦乐器，一点点的拨弦乐器，了不起一个鼓哈，在也有那个鼓的，好，就是有像大鼓、定音鼓都是后面才出现哈，那个时候的鼓就是一个大鼓这样再来敲哈，所以这是你听这个声音的感觉，音这个唱法。啊，然后又使用的乐器的这个配器，你就知道这个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巴洛克时期的这个合唱音乐的那个感觉。OK，好，多听各位就能的理解了，就能开始慢慢就可以摸得到这个其中的巧妙了哈。那我们再听一首这个这位作曲家的，对不起，我刚念的时候是用英文的发音来念，可是他是法国人哈，我不会法文，不过以中文的这个翻译叫夏邦提耶，我觉得那个可能念起来的法文的感觉，就 charpentier 这种感觉哈，所以不是 carpentier 哈，所以那个英文的 ch 才会是 k 的音嘛哈，可是这个用法文来念，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哈，不过那个拼字我念给各位了，charpentier，他是在这个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法国作曲家里面，他是有名的一位啊。我们再听一首他的作品80号哈，他写了10首，我们听2首，再听一首他的80号的这个圣母赞组曲。好，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夏邦提耶所写的《圣母赞助曲》作品第80号。你听到最后的时候，原本是小调的音乐，结束的时候却是一个大调的和弦，就是大和弦这样子的结束的，在阿门里面就是最后唱最后的时候会唱到阿门阿门，那阿门最后结束在一个大和弦上面。这个作曲的手法在这个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常常使用，特别是在圣乐的作品里面常常会这样使用。这是一个特殊的作曲的手法特别会用在阿门这一个词上面结束的时候稍微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慢慢慢慢，各位听多了，各位就会知道我想，制作这个节目，主持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一点一点的带大家聆听然后了解这些音乐。到底是怎么去形成、做成的？他创作当中用了一些什么手法借由这样子的声音的聆听，慢慢慢慢，我们来熟悉这些平常很难听到、很难听懂的这些音乐，那么可以帮助大家拓广。宽广自己的这个聆听的这个整个眼界可以打开好，那么在这个巴洛克时期，还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帕海贝尔帕海贝尔他的名字的那个拼法是 PACHELBEL 再来一次 PA。CHELBEL，帕海贝尔最有名的一首就是他的卡农大家这个随便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卡农，可是他的作品远远不只有这一首曲子而已，他写了非常多的器乐的作品、合唱的作品，那么他为这个。圣母赞助曲也做了几首作品那我今天要选一首比较短的，还有一首比较长的来分享给大家听那帕哈贝尔也算是属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不过我在这个礼拜一的节目里面介绍的时候，在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我没有特别介绍他那但是在分享一些其他主题性的分享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作品我们还是不能忽略的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246号的这首圣母赞助曲。

不太一样的感觉哈，帕海贝尔的圣母赞助曲。那么来听听看他的另外一首这个圣母赞助曲。帕海贝尔是德国人哈，他是这个1653年出生，然后1706年过世啊，所以今天听的这个夏邦提耶跟巴海贝尔都是差不多那个年代的啊。可是两位作曲家的感觉，各位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啊？所以其实是同一个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但是每个作曲家还是有他自己不一样的一些风格存在。好，不过我们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整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那个年代，然后在音乐史上有一个这样子的

标记在那个当中，比较好来分辨哈。所以，那么，这个帕海贝尔，我们就听两首。那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就停在另外这首帕海贝尔的圣母赞助曲的这个作品上面。这首曲子是一个 C 大调的作品啊，刚刚那一首是 D 大调的作品。那么我们下一次还有几次的机会，还要来听听后面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巴哈啦，比如说莫扎特啦，或者是还有当代的一些作曲家，他们怎么样来为这一首玛利亚的尊主颂来谱写不同的创作。那么圣安就在这里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再来欣赏圣母赞助曲，拜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的生命中满有上帝的爱，使我能结出怜悯的生命果实。愿主赐福给我，让我经常可以靠着主耶稣对自己、对别人都可以有爱心，使天父的名得到荣耀。大有爱心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广大的心，接纳包容和我不同的人。主啊，借着我的生命显出您的恩典，让我在您面前及众人面前蒙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有一个坚强的心，使我能够行完主交给我的使命，并且有能力坚守主的话。爱我的主啊，求你向我说话，我便有力量，因为你是使我有力量的。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心要相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惧怕吗？不，主是我的刚强，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赐我能力的主啊，求你叫我不要惧怕，因为我已经在你的爱里面。愿你的平安喜乐环绕我，让我在你面前得以坚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回到空中，延续上一周我们所谈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今天一开始，我还是要引导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聚焦的来思考，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人生进入了第三人生。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很早就报告了，我今年已经步入了74岁，虽然身体各方面都算满意，所谓的算满意就是不管是健康检查啦，是我去曾文义曾医师那边做了整个脑部的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我的脑的健康跟我实际年龄的健康差距不大。即便是如此，当然我知道说，哎，我的这个体重必须要努力的至少还有15公斤的这个空间需要我来努力，要把这个多的体重要能够有效的慢慢最好能够变成好的肌肉。但是从过去跟听众朋友所有的分享，包括邀请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受访者，我们得到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步入了第三人生，灵性健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常常提到全人健康、身心灵三方面，这边顺便再复习一下，过去我们谈健康多半只是生理、心理和社会，但是现在世界卫

生组织把灵性健康也纳入了全民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全球相关的研究的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再聚焦在灵性健康这个议题上。灵性健康，我个人在这个议题的认知上面，我经常问自己，当我年事渐长，知道我在世界上的时间越来越紧张，其实没什么紧张，就是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当兵啊，到了要退伍前就天天涮馒头。那我常开玩笑说，我活到这个年纪其实也活得很满意，对于人生也没有什么眷恋。可是我常常问自己，到这个年纪究竟我是还有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是迎向充满盼望的未来，还是其实不要找一堆的理由跟自己说，就是对于未来是充满了黑暗的无知，不知道去哪里。很多人说，哎呀，想这些干什么，反正一定要死，而死了以后再说吧，谁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说第三人生，灵性健康很重要，那么灵性健康跟我们心里面的对于永恒的盼望，这个之间难道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从节目今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跟所有的空中的听众朋友经常在说，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主要的关键就是我祖母的过世。她的过世让我突然之间对于人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变成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这样，所以我这一生从16岁我祖母离世的那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快到76岁了，你看将近60年。这60年当中，我可以非常非常的肯定的跟所有的我的亲朋好友，现在在空中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路人生你看一下走了快60年了。这段路实在因为知道我的身体逐渐败坏，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非常非常的肯定清楚的知道，其实按照圣经的启示，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所以呢，当我们要面对永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让我们把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给我们穿上不朽坏的身体，简单讲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永恒永远不会衰败的身体。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启示来说，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只是要准备金蝉脱壳了，毛毛虫要真的变成蝴蝶了。我们人类一直在研究说啊，我们能不能这个将来很容易的就到了外太空，到了不管是哪一个星球。事实上我们带着还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进入整个大宇宙，究竟如何？诚实的说，现在讲这些真的是人类的盼望吗？当我们把地球搞成乱七八糟，地球已经要住进 ICU， 地球天天都让我们看见它已经被人类弄得全身都是病，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气温越来越上升到不可思议，
简单讲，其实

也不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在这样的一个偏离过去适合所有动植物生存的这个温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地球其实已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人类，我没有办法跟你共生了。所以不是你走，事实上下面根本讲不下去，为什么必须就是人类要走，这个地球才会 回到它原来的生存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其实不谈这个我们永恒啊，我们离世了之后去哪里啊，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人类自以为聪明能定胜天，而实际上面我们已经看见地球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要被地球赶走了。最近其实上了 YouTube 最耸人听闻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印度啦，这个巴基斯坦啦，离我们远的欧洲啊，其实不必讲那么远，我们就讲台湾。台湾今年入夏到现在，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们还能够快乐多久？所以还是拉回来，简单说，我们知道死亡很公平，所有人都会面对。所谓死亡就是我们的用尘土造的这个身体要结束了，我们的灵魂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我们的灵魂是要进入永恒？那进入永恒是照圣经所说的，就是和创造我们的上帝，这个创世主、造物主永远在一起，还是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灵魂在，但是进入永远的黑暗，因为完全跟他没有关系。也许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可是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想象的。为什么？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当初的分享，我为什么会那么认真的上教会，就是因为我对于死后不能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我当初当我祖母离世之后，我的心里面最在意的问题是未知死焉知生，所以我所有的焦点就一直不断的关注在我们死后的永恒的议题上。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着听众朋友扯上这一块？因为跟我们第三人生的灵性健康息息相关，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共识，就是表示其实当我们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进入所谓的老年，实际上我们所有准备的方向灵性健康是最重要。因为我常常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只在意三件事，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关系。健康是一定要，为什么？如果好，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行动非常不自由，生活要靠别人，我相信这样的老年没有人要。财富其实我们不是要发大财，还要留很多钱给这个后代。如果地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留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后代也享受不到。所以财富只是说让我们还可以照我们所需要的丰丰足足的过日子。关系其实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跟这位造物主的关系，还是我们跟所有最在意的这个家人的关系，所谓的

家人当然是血缘上的和婚姻上的关系的家人，再者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如何。其实灵性健康很重要的聚焦是在跟自己的关系，当然再扩大就是我们跟整个环境，我们生存上所必须这个健康的环境，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因此谈灵性健康，我们就是聚焦在第三人生，第一我们有共同的，是不是有共同的盼望，影响永恒的盼望，影响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盼望。永生其实照圣经的解释就是认识这位造物主，圣经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叫做永生。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第三人生所努力追逐的，过去的全部都要进入历史了，我们继续往前奔走，快乐的充满盼望的奔走，是为了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 造物主。这一点我们有了共识，我们再往下谈灵性的健康就更容易谈出很丰富的内涵。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就我们已经有共识的这个方向和我们所一起来努力的灵性健康这个领域，我们深度的在进行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大家跟大家一起聚焦来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所谓的灵性健康，关键是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真正的用心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在意当我们所谓离世之后一了百了，还是实际上面我们的灵魂要进入永恒，而我们是影响的是如圣经启示造物主给我们充满盼望的所谓与他一同作王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还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离世之后的未来是充满了黑暗无知。很多时候我心里谈到这个都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我非常在意的一些师长也好，亲朋好友也好，我在意他们，是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16岁开始，为什么我会让自己这一生都用心在探索未知死焉知生，在探索当我要离世的时候我去哪里。当我对这样的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穷尽这一生，我已经说了16岁，我马上就要进入76岁了，用60年的时间来用心探索究竟有没有一位造物主，那如果有我怎么认识他，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来认识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用肉身的眼睛耳朵去看见他听见他，而是用灵跟灵之间的交流来认识他。那将近60年，我在过去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我也邀请了我的属灵的好朋友到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经验。我们都是从不认识上帝到如何灵和灵之间的交流认识了上帝，而且都是跟我们这一生生命生活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一些经验，我们称为见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交流。这一段呢，我就再从这里切入更聚焦的来看见上帝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他。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在耶稣针对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是我们在定义还是他在定义。事实上认识是彼此的，我说我认识他，一定上帝也说是的，我们非常的熟悉。人和人也是一样，很多人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可是事实上他知道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认识的是一个表象，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知道他的一些相关的背景，但是

你真认识他吗？他也真的认为你认识他吗？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更吊诡的问题，就是从心理学来讲，其实会导引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吗？很多的人因为一直不断的陷入这个自己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困扰，然后让自己发现自己。

告诉我们如何判定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说他在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人分成两类，一个叫绵羊，一个叫山羊。绵羊就是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山羊是互相，严格讲起来不认识。那么谁是绵羊呢？圣经里面的这个讲的是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赤身肉体给我衣服穿，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一直被照顾，耶稣被我们照顾到。所以门徒就当然会直接说啊，老师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哪有我们在照顾你。耶稣怎么说？他说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关键议题来了，谁是最小的弟兄？过去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从我进教会一直到大概40多岁50岁，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从来也没有疑惑过，就是这个弱势的族群。因为我看到历史历代这个我们整个宣教的历史也是提到最小的弟兄，就是那个最需要被关心的的弱势族群。所以我呢，我常常说我是台北长大的小孩，但是当我知道上帝要带我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我心里面都从来没有抗拒过。所谓从来没有抗拒过，就是我里面觉得哎呀，只要清楚是上帝带的就顺服。但是事实上呢，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隐藏的骄傲，就是我愿意去关心，愿意去为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献上好像我的牺牲。事实上我有跟听众朋友曾经分享过，我要这个，因为这是重要议题，所以我再重复再讲。当我受邀加入伊甸基金会的董事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圣灵光照我，让我想到说，刘霞刘姐，这是大家都知道伊甸基金会真正的创始者。刘霞刘姐是跟我来比较，我是弱势还是他是弱势，我是强势还是他是强势。过去当然我们很直接就觉得像刘霞刘姐这样绝对是弱势嘛，需要被关心。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是怎么透过刘霞刘姐用他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强势我们其实是比远远的比不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感谢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弱势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本就是，我发现我可以服务别人的地方，我就用心去服务别人。我需要别人服务我的地方，也充满感恩的心去感谢别人给我的服务。所以弱势这个最小的弟兄绝对不是所谓的弱势族群。好，那问题来了，那谁是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祷告，问上帝说，那最小弟兄究竟是谁？感谢上帝，当我聚焦而且认真的想要上帝亲自告诉我那个最小弟兄是谁的时候，上帝圣灵光照我，让我忽然脑洞大开。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别人可以给他。当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进入我的思维当中，我突然之间

真的所谓劳动大开，我说完全对，因为他为什么是最小？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他要的也只有我可以给他。但是，我真给得起吗？一个是配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最小？因为他们要的爱，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当我聚焦在这个议题上的时候，我才非常谦卑的承认，我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对我所期待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不可能这个真知道我的配偶他的需要，我也100%相信我的配偶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的需要。同样的，我不会知道我的孩子真正的需要，在他每一个阶段，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为人父母对他们的爱的需要。因此，这个满足，这个最小的弟兄他需要得到的爱的满足，只有在他单一需求的对象，就是我的孩子对我的配偶对我，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认真的在当下，在那个时刻，愿意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他要的爱，要的关心，要的关注是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而永远用老亚当的分别善恶术的那个是非来谈彼此之间的需求，就是配偶和亲子之间一辈子吵不完的架。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是非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跳脱老亚当，因为他选择的就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一定死。而人类毕竟就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在选择是非的果子。我们今天至少大家想通了，想通了不一定做得到哦。想通了说家是一个谈爱的地方，不是谈是非的地方。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还是用是是非非来处理我们跟配偶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因此最小的弟兄，感谢圣灵感动我看见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需要的爱的那个对象。因此当这个聚焦了之后，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最大帮助就是我真的开始学习谦卑的去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他们真正的期待和需要。当然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知道，也认真去思索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什么。妙的是当这个道理好像已经通了，最小的弟兄知道了，有一天我就问上帝说，如果是这样，那个神父修女还有很多神职人员，他们没结婚啊，他们也没有配偶，也没有亲子，那个最小弟兄是什么？是谁？感谢圣灵，当圣灵先带领我知道那个最小弟兄不是弱势族群，最小弟兄就是只有我，没有别人可以给他们满足的爱的那个对象，就是配偶和亲子之后，而兴起这样的议题，圣灵突然非常清楚的

让我还是我要说脑洞大开，说事实上你回去看圣经的大诫命的教导，大诫命是大家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通常教会只讲前半段，后半段没有深入的带领我们大家认真的去想。其实我发现最后的爱人如己这四个字，特别是爱人如己，如己是关键中的关键，大诫命，因为那个最具体也最实在。当我们真的了解原来爱自己才是关键，因为爱自己，每一个人摸着良心都会诚实的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我那个爱自己实在太肤浅了。当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要爱人如己的前提是我们真懂得爱自己。当一个人真的发现说他要爱自己是这么的不容易，他真正的谦卑下来，他才会懂得去爱别人，也懂得别人要的爱是什么。而当一个人真正因为他学习如何爱自己，他的谦卑帮助他去越来越认识神的爱，越来越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被爱的时候，被爱是指他自己需要被爱的时候，也只有上帝可以给他爱。而上帝的爱常常是透过我们的谦卑，我们自己该尽责的那一块，能够满足自己所需要的爱，也很具体的带给自己实际上的好处。哎，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我怎么知道是这么晚？好，至少这一段我们已经聚焦了，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们自己。而要认识上帝的爱，要学习，其实不是学习，要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唯有当我们聚焦在就是爱自己这个议题上面，我们才更多的脑洞大开，发现说我怎么活到这个年纪才想通这些事。好，我们下一节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下一节再跟听众朋友把这个东西再往下这个深度的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今天的交流非常的聚焦而且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们聚焦就是第一，我们第三人生，我们的灵性健康位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同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很公平。什么叫很公平呢？每个人都一定会死亡。第二个是，每个人都这个带不走任何东西。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死亡，这没话说。每个人都带不走任何东西，好，这个当中就有非常值得我们在这个交流的重点。我们所谓带不走任何东西，是带不走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会不会带走很重要哦。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的是，其实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共识，这个第三人生其实我们对于永恒，对于永生，对于独一的造物主，我们有共识。换句话说，我们第三人生的共识，如果大家都同意，第一，我们都同意，实际上是有一位独一的造物主；第二，而这位造物主，他造人是非常清楚，有他的目标。按照圣经说，他的目标是让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其实一同做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而按照圣经的启示，他就是爱。换句话说，让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且是他给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从老亚当开始就说，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一定死。而我们跌跌撞撞的走过了这一生，终于明白，如果我们一直都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其他都不要讲，单单如果你有家庭，你一定有家庭，至少你有原生家庭。如果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天天都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这个家是是非非，纷纷扰扰，没完没了，一直都到要合眼了，要跟世界说再见了。搞不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纷纷扰扰之下合不上眼。因此我们第一段，当我们走向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我们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什么呢？面前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与这一位创造主，要跟他进入永恒，享受他所有创造的。而这个前提是不要

在在没有重生之前，换句话说，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之前的那个老亚当，那个老自己，那个老自己就是都是以是非作为我们这一生执着的重点。而当我们重生了之后，圣经里面很清楚说，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老亚当一样的是是非非的那个选择，而是我们选择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相信这部分可以放在未来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更深入的去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至少我们第一段就是我们面对充满盼望的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抓住还有的时间，我们让自己从决定认识耶稣，决定悔改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自己做主就是是是非非，没完没了，愿意让圣灵来当家，让我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我们第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开始集中焦点的让自己的这个生命不再是老亚当活在是是非非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自由意识的选择当中，错误的选择，转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第一段，我们第三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清楚的努力的目标。那第二呢，第二段呢，就是更清楚的回到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跟我有没有一直学习服侍最小的弟兄有关。而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因此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我要很清楚的跟这个空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聚焦的来思考，我们这一生至少到了第三人生，至少在我们一起来深度的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爱自己。我用好，我也不要讲任何的名人，只要你对这个议题有稍微深度的了解，尤其今天在台湾，甚至于在一个自由的华人的社会当中，你稍微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有一些用心的涉入，你就会了解我们爱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议题。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安静下来问自己，究竟我要什么。单单一个最简单的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希望是好手好脚，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自如，来这个走过人生的最后这一段。我相信不会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有相反的意见。好，如果说爱自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提到的爱脑新生活运动。

动当中的 十个重点。第一个，规律的运动；第二个，健康的饮食；第三个，充足的睡眠。我只要先讲这三点，我要问各位，你就从爱自己的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认真用心的去执行这三件事？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今天至少在台湾，你绝对会同意，只要你认真的针对这三个议题去搜寻所有的这个有益于这三个议题的资讯，你不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会，这个会是什么？会就是你真的爱自己，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跟自己永远这个，如果说跟自己来打架的话，那个输的永远就是你这个本人。因为我们从小学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下100个决心要如何如何对自己好，可是实际上面呢，我们做出来都不是。好，好，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再深度的剖析，我们彼此都知道。今天我们谈爱自己，我只要先讲第一，规律运动；第二，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睡眠。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之后，你需要让自己真的做到你心里知道该做到的，你有困难，欢迎你来喊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深度的来讨论。好，下面其实哇，我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迫了。好，那我们很快的再下来，正念的解压，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有没有像马希平这个马老师一样，当知道自己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异常，就是我们的记性，我们的这个海马回或者我们的这个反应好了，好，已经明显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有没有快速的把我的工作减量，我的压力减少，好，而且呢随时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思想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因为这个都非常重要，不需要再解释。所以正念的减压，另外一个常常动脑，这个我也不需要再说明，未来的节目我还是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常常动脑，跟我们的社交活动也息息相关。好，那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再者，控制三高，大家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上网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你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把它当回事。控制你的 BMI， 这个是我现在的功课，因为我的体重有大概10到15公斤的这个努力的空间，让我把这样的不当的体重减少，这样子我的 BMI 才可能，我现在都是27点多，可能掉到至少25。好，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但是我做得到吗？我天天跟自己讲，你一定要做到，这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最具体的行为语言。第九，不烟不酒，对我来讲没有困难，因为我这一生几乎没有碰过烟。酒过去碰到好朋友会多喝一点，现在酒其实也很少了，除了红酒之外，其他的

也是偶尔喝一点啤酒，这个比较酒精成分高的，像过去我特别喜欢喝白酒、高粱，现在也几乎不喝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的一个行为语言的具体表征，最后人生置业。好，我们把人生置业这一块，其实就是聚焦的说，我能不能在我的第三人生，我可以对所有跟我亲近的亲朋好友做一个明显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的人生置业。我在第三人生认真的把爱自己不再成为一个口号，而按照我里面认为我该做到的，我尽心竭力的做到。这个部分相信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还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交流，因为爱在深秋，就是在第三人生，当我们已经清楚的聚焦了，所谓聚焦就是爱自己。可是爱自己你究竟懂多少？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好，我们就把人生置业放在因为我们的努力让我至少好手好脚的走到最后，而这段努力所有的呈现就是呈现我对于这个人生的置业，其实就是把一个最好的自己活在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面前，当然也是证明了我真正的谦卑下来，与上帝一起合作，其实不是合作，是把我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老自己完全的让他不要再掌控我了，而是让上帝来成为我的主人。好，我们下一周继续的来针对这个部分做交流分享。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跟各位说，一起来努力，加油。

0: 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月光对话节目。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呢，听到了Stephen 牧师和 Wendy 师母分享了非常令人动容的见证。他们在2016年，他们勇敢的回应了神的呼召，一家四口离开美国洛杉矶非常舒适又稳定的这个生活。那选择举家移民到泰国的台北的清莱哦，来服侍神。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一样的邀请到 Wendy 师母来到台北的现场，也一样要透过岳阳连线与现在人在泰国清莱的 Stephen 牧师让我们带我们等于是一步步的走进他现在在当地的生活，看这份当初神所给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落地生根，长成了一个守护孤儿的羊圈哦。那现在呢，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由牧师特别为我们点播的敬拜歌曲，是泰文版本的。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们这一集呢，再次的非常荣幸邀请到爱门徒之家的 Steven 牧师和 Wendy 师母，欢迎两位再次来到现场。
1: 谢谢。
2: 哎，德瑞莎好。
0: 你好，牧师。上一集啊，你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个见证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请牧师来分享一下，因为你们从2017年搬到这个青莱，到目前大概是将近已经是9年多的时间了哈。那我们想要请你们帮我们这一集想要请您帮我们介绍你们在青莱目前事工的一个现状，同时呢我想要先请您带我们观听众能够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台北啊，这个靠近金三角的地区，其实是被联合国已经称为是一个极贫困的地区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诈骗园区啊、贩毒啊、战乱啊，我想这种种的这些都导致贫困的这个孤儿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请牧师你描述一下，当时你们刚去的时候。亲眼见到孩子们呢，他们在面临什么样子的生存跟属灵的困境，能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下？
2: 好的，因为金三角其实是这个泰国、寮国还有缅甸交叉的一个特别地带。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这里这个毒品啊的制造还有出口。都一定要经过这三个地方，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叫金三角。所以其实泰国，大家对泰国的认识，泰国好像不是一个那么穷的国家嘛，观光还蛮
0: 对
2: 啊。不过第一个就是青莱这个地方哈、啊，是在泰国最北的一个省级，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观光胜地哈、啊。那第二个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金三角。附近的隔壁的国家缅甸还有寮国是非常的乱，而且更贫穷。那边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若是他们的亲戚、有可能就比如说他失去了爸爸或者失去了妈妈，亲戚很有可能有办法就把他们送到泰国来。所以其实泰国这里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呢，是承担了缅甸还有寮国很多的问题，贫穷上面的问题啊。对，那在这里又是没有身份，所以其实他们是等于是连是这里贫穷人中的贫穷人一样，
0: 等于是
2: 什么都没有，
0: 难民哈，有是不是有点像是难民的这种身份？
2: 对，若是他们来了，然后泰国好的地方是，他们有一个

0: 他们还是接受他们哈，不会说把他再
1: 啊。
0: 驱逐出境，接受他们，然后给他们发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身份证的号码。他不是泰国的公民，
1: 嗯哼。
0: 他也不是缅甸的公民，可是他就是一个有特别居留权的一种难民这样子。
1: 起码让他可以合法的留下来，留在泰国境内。
0: 对，起码可以留下来。可是那生活方面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了。他也没有健保啊，什么什么福利，泰国人有的福利他们都没有，是这样子。所以从小呢，若是他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话，他们渐渐就可以学习到说，他们的未来是非常的渺茫的，人家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最基础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对不对？
1: 就像
0: 就，
1: 牧师上一集讲，他们真的是很没有盼望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子什么都不知
1: 什么
0: 道，
1: 都没
0: 也
1: 有。
0: 没有说什么哥哥姐姐、爸爸妈妈曾经上过高中或是上过大学，跟他们一些建议，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敢想，是这样子，就是不敢为明天
1: 做计
0: 来
1: 划，
0: 打，
1: 真的，确实哈，
0: 对。
1: 在这样环境，确实是真的是没有盼望哦。
2: 对，就像你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你也不能住在你原来的那个村子里，你一定要到城市来。那城市里你要住哪里？你要怎么样付这个房
1: 房
2: 租？
1: 租等等都是问题
2: 都是
1: 哈，
2: 问题。
1: 所以他们真的是不敢想哈。
2: 嗯哼，呀，其实学费并不是很贵，他们那边的高大学的学费并不是很高，很贵。可是你来就是一笔，
1: 生活
2: 对，
1: 费，
2: 生活费还是要。
0: 啊，对，对，这里的居民是一笔钱，是一笔相当昂贵
1: 一
0: 的
1: 个
0: 费
1: 费
0: 用
1: 用，
2: 哈。对，
0: 对，那其实在这里呢是有许多的孤儿院，在台北有许多的孤儿院，那有许多呢也都是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啊。我们发现了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想要赶快的到台北来，因为我们来探访女儿们，也是探访孤儿院别的小朋友们嘛，一起是这样子。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们啊，他们是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打扫，然后吃早饭，准备去上课嘛。可是，在那个所有的事情之前，他们要做灵修，30分钟的灵修，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哈。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带我的美国的大学生来探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太 amazing 了！因为从小这样子到长大，每天5点钟灵修，那是不是长大就成了这个属灵的勇
1: 对，
0: 士
1: 就
0: 了
1: 会
0: 嘛？每一
1: 很
0: 个人
1: 敬
0: 都，
1: 虔的基督徒了，
2: 嗯哼。
0: 对，我们都是这样子觉得，好感动，好厉害。可是当我们更认识他们的时候，可以聊天的时候呢？他们有些年轻人跟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很羡慕你们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信心。哎，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说，美国年轻人觉得你们还会羡慕我们，我们才羡慕你们了。他们说我们羡慕你们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耶稣是谁，我们都不太认识。这个很像的一个跟我们讲的事情，就是说，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长大的孩子可以10年每天5点钟起来灵修，然后不认识耶稣，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不是少部分。
1: 那真的
0: 对，
1: 是，那他们灵
0: 所以
1: 修
0: 我
1: 的
0: 就
1: 内
0: 觉
1: 容，
0: 得他们灵修我有参加过很多次，就是早上起来，然后他们会读一段经文，那边有传道人跟他们讲解，有点像讲道一样。
2: 对。
0: 孩子们说，早上5点起来，他根本是不清醒的啊。到高中的时候，已经可以说眼睛张开了，看起来像是听。他们说，当然都听不进去，而且都是在讲道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实在很可惜，因为我们在美国带年轻人哦，若是我有他们的每天的这个
1: 灵
0: 只
1: 修时间的话，多好
0: 啊，
1: 哈！
0: 30分钟。
1: 对。
0: 我觉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孩子一般都是忙这个忙那个，要去参加这个，都是没有时间来教会嘛，
1: 没
0: 对不对？
1: 错，
0: 每天有30分钟可以，我说这个，可是怎么都没有结果，
2: 没有果效。
0: 我觉得很可惜，很可惜。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而且我们来这里越来越久的时候，越来越了解。

0: 级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孤儿院的样子，是大部分的都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我们赞助很多的大学生，很多他们都是孤儿院出来的，
1: 不同的孤儿
0: 他们跟
1: 院。
0: 我对跟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都是一样，要重新的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是
1: 这也
0: 这样
1: 太
0: 子。
1: 重要了。
2: 对，因为他们虽然在那个基督教的机构长大的，可是我实在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遇见神，没有真正的信主，只是一个 routine，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是被要求的嘛。你住在那边，你就必须如此，所以他就每天就要很早起来，都是这样子，早早起来打扫，然后灵修，跟着牧师，跟着那边的传道人一起做这样子。可是你基本上只是处于说，你就坐在那边听他讲。那久而久之以后，他们基本上已经
1: 就
2: 麻木
1: 变
2: 了。
1: 成习惯了。
2: 对，
1: 其实也听过很多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小孩，
2: 嗯哼，
1: 他们也有一些很多见
2: 对，
1: 证，
2: 也
1: 就
2: 这
1: 是
2: 样
1: 我从
2: 子。
1: 小就是被爸妈带去教会，
2: 对，
1: 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领
2: 对，
1: 圣餐哦，
2: 对。
1: 然后长大有一天，就是我就不想去教会
2: 对
1: 了，
2: 对对，
1: 对，
2: 就对他来讲，只是一种宗教行为。
1: 对。后来有一天，可能突然又被神触摸了，
2: 对，
1: 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对，
1: 哦，所以他们的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OK，
2: 嗯哼，
1: 那所以牧师就开始牧养这些大学生。
2: 对。
0: 其实也是我想要开始也开始不了，我们都是经过神的带领哦，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来久一点的时候，就更发现了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哈，因为很多宣道事工是这样子，我们差派宣道士出来哈，不管是教会或是宣道机构呢，大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带人信主嘛，然后就是建立教会，或是建立孤儿院，我们想要建立一些建筑物。建筑物是人看得到的东西哈。我说我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建筑完了，我们照相 video，然后回去，你看孤儿们有新的设施啊，什么都很好。我们有新的教会啊，新的聚会所，就好像福音是传出去的一样哈。但是建筑物不代表信徒，建筑物只是建筑物而已，
1: 没
0: 而
1: 错，
0: 且建筑物要花很多的经费，
1: 没错，
0: 不是盖完就好了，盖完要维持。要扩建，对不对？很多的经费我发现啊，都是花在建筑物上
1: 花在硬体上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
2: 面。对。
0: 对，我可以说我在这里建立了十间教会，那听起来就好像福音在这里有传开的感觉。可是十间教会的建筑物并不代表1000个信徒，不一定
1: 没错，
0: 啊。
2: 对，
0: 对，
2: 然
0: 所
2: 后
0: 以那个
2: 传
0: 时候
2: 道
0: 我
2: 人
0: 们
2: 都
0: 很
2: 很难维持，传道人的
0: 很，
2: 薪水也很低，有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要雇两三个地方据点。
1: 叫
0: 对，所以
1: 赶场。
0: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很早决定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奉献我们的这个宣道的事工，我们是要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嘛，所以我们不盖任何的建筑物，我们所有的经费全部是花在孩子们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很早就做的决定，这样子，
1: 太棒了！
0: 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我也不懂得怎么盖房子，这些都是很麻烦，而且我们是外国人，我知道，只要我一盖了任何东西，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会花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不要这样子，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我们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透过我们跟耶稣亲密的关系，慢慢的带着他们也可以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1: 这才
0: 我
1: 是
0: 们觉
1: 最
0: 得
1: 重要的，
0: 这样比较可能嘛，是这样，从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开始然后渐渐的祷告说神怎么样可以用我们再去影响到。像我们孩子们一样的年轻人们，在台北。
1: 哇，真的是太棒的事工啊！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尤其是在募款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建筑物哈，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 感觉好像比较有成效，但是其实属灵的状况很难看得见，尤其是如果没有深

0: 去了解的话，一般的人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知道。所以牧师是建立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太棒了。
1: 对，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外国人，然后在那边的话，泰国人他们是很客气很有礼貌的一个民族，可是你要跟他深交并不容易，所以说福音在泰国其实不太好传。
0: 这是一个佛光普照的区域。
1: 对，他们会很客气，然后很欢迎你啊，然后就是可是不会跟你做很亲密的朋友，所以说你要传福音给他们，如果要成为他们比较真正很认识他们的人的话，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0: 绝对不容易，因为那边应该佛教是他们的国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他们的那个民族的这个 identity， 在自我认知上面，我觉得佛教就是跟他的泰国人是这样子，对，画上一个等号。好，我是泰国人的话，我就应该是 佛教徒。
0: 其实缅甸也是嘛，缅甸、辽国这个全部都是等于是跟佛教画一个等号了。
1: 对，
0: 哇，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太不容易了。好，那接下来这个牧师要为我们再来带第二首福音歌曲，可不可以请牧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2: 第二首福音歌曲，这个是中文的了，好，中文版本
0: 的。
2: 终于到中文，这也是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灵修的重要性在上一集哈。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日文，是原版的，然后翻译
1: 原文是日文的。
2: 对，表达出我们对神这个深深的爱哈，因为其实，我们爱神是给神的一个回应。那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得到完全，那这也是吸引我们这里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彰显耶稣的爱。
0: 没错，而且特别选了一个版本是巫永欢姐妹所演唱的《我要爱慕你》。巫永欢姐妹是巫启贤弟兄的女儿，所以我们特别挑选这个版本。欢迎大家一起欣赏，那我们也休息一下。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上一段的这个访问呢 ，Steven 牧师特别的提到，那牧师他在所有的这在奉献当中呢，所有的奉献都是放在与属灵的这个事工里面，跟这个每一位基督徒的关系上，而不会花在这个所谓的硬体上面啊。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爱门徒之家 Fold， 我们在官网上有看到牧师你们写的，你们不只是扶贫，还有这个慈善的这个事工，更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啊。刚刚我们已经听到牧师很清楚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想这一段呢，就请牧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实务上你们是如何透过哪一种方式将雅各书1:27里面所提到的哈，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哈，你怎么样把这句经文转化为实际上每天对孩子们的照顾呢？
1: 好，那其实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哈，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这些大学生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帮助一所附近山区的孤儿院现在有40几位小朋友在里头哈。那的确，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以金钱来帮助他们生活啊，或是奖学金而已，这些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属灵家庭的环境，帮助他们可以更认识耶稣，那甚至做决定成为耶稣的很好的门徒。那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出来的很特别哈。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都不能聚会嘛，我们也没办法去山，对，没办法去山上探访这些小朋友们，学生们也不能探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附近的一所双语的教会，叫做以乐教会啊，就是中文还有泰文双语的教会，在那边分享神的话，就是做讲员这样子。那在疫情时间就常常的就是分享话语，因为这个是最容易online 的方法。疫情过了以后呢，教会要开始又聚会，那因为在这个疫情中间，我常常跟大家分享，那他们觉得我分，因为我在美国带的很多是年轻人嘛，他们觉得我的 message， 我的这些道呢，跟年轻人好像比较可以连接，所以呢，那个时候教会的牧者们跟同工就邀请我，问我说可不可以在教会开始门徒训练，他们一直都想要做，听说是很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做。那听说在没有做过，所以我就经过祷告，就答应他们开始门徒训练，就开始从我们赞助的大学生们哈，这些大学生都是参与这个教会的，而且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们，
0: 少数民族，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对，山区的少数民族，就好像我们领养的女儿们一模一样，而且曾经呢，他们都是在孤儿院过的。
0: OK， 那他们正好都是在这个以乐教会在聚会。
1: 对，以乐教会是这样子哈，它附近的这一所大学啊，皇家大学是公立大学，所以少数民族的学生若是有想要来学习的话，大部分人都会去这所大学，因为这所大学可能申请得到奖学金，然后学费不是像私立大学那么的贵，所以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都会在这所大学。那一个教会就在这个大学的旁边，
0: 太方便了，
1: 所以他们就习惯来参加，因为他们很多人也是学

0: 中文系的，这是一个双语教会嘛，所以同时他们可以学习练习他们的中文。
1: 所以他们是泰国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是华人吗？
0: 哦，不是华人，
1: 不是
0: 是少
1: 华人。
0: 数民族，对，
1: OK，
0: 像阿卡族啊、拉祜族啊这些族群，不是华人。
1: 不是华人，他们就是这泰缅这附近的少数民族这样。
0: 是的，
1: OK，
0: 对，是的。
1: 哦，所以牧师的这个爱门徒之家真的不只是扶贫哈。而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透过每天的这个门徒训练，来帮助对转化为对孩子的这个属灵上的一个照顾。
0: 因为是大学生，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每天在门徒训练了。
1: 哦，每
0: 不过
1: 周。
0: 是，每周的门徒训练，那渐渐的，因为门徒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它让同学们真的可以学习到神的话，然后再跟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他们什么需要改变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传道人的关系也是很 close，因为是。我们的门徒小组都是只有两三位同学，所以我们20位同学要分成5个小组。我星期一建一个小组，星期二建一个，所以每一天都有，甚至有几天有2个小组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一起，他们最这样子让他们的对信仰、对他们的生命会有很快而且很大的改变。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供应哈，让我们大学生们。以前在孤儿院没有认识到耶稣的事情，没有改变生命，现在改变了。他们知道这个改变是多重要。我带这些大学生去山上的孤儿院去探访那里的孤儿们，透过大学生的生命见证和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比我的教导还要更有效，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
1: 对，
0: 曾经都住过孤儿院。他们知道神怎么样子帮助翻转他们的生命，所以让小朋友们有真正的这个盼望。我不是说他们都不敢为未来计划，不敢有盼望吗？可是现在看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可以真的有盼望，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
1: 确
0: 这
1: 实
0: 是一个
1: 哦。
0: 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给我们提供一个很特别的策略。
1: 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哦，因为他们看到一个跟他感觉好像好曾经跟他一样没有什么盼望的人，现在生命了这么大的翻转，有了耶稣这
0: 啊，
1: 么
0: 是的，
1: 好，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最好的一个典范哦。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大部分的小朋友啊，年轻人们，因为在一个贫穷的地方，没有父母亲的支持之下，想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以后要有
1: 怎
0: 什么
1: 么
0: 好的
1: 办？
0: 工作，所以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嘛，都
1: 没
0: 是想到
1: 错，
0: 钱的事情。可
1: 这
0: 是
1: 是
0: 认识
1: 基
0: 了
1: 本
0: 耶稣
1: 生
0: 以后。
1: 存呐、啊，对，
0: 因为认识了耶稣以后，不是不想这些事 情，不
1: 对，
0: 是不想，而是有盼望说，这些我们需要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天上的父不是不知道，
1: 对。
0: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情他一定供应给我们，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有这样子的信心。
1: 没错，先安息在神的爱里面，有
0: 是的。
1: 盼望，哇，太棒了！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哦。好的，那牧师接下来要为我们再点播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只要耶稣是我们美国教会的好姐妹哦，圣小梅姐妹啊，她翻译一首英文的歌
1: 对，我们以前在同一个教会，很巧。
0: 对，这首歌也是我灵修常常用的使用的歌曲哈，有的时候呢，真的世界上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担心啊。去烦恼啊！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要记得，我们真的需要的是只有耶稣，跟他在一起，everything will be okay。
1: 没错，有了耶稣，我们就拥有全部了。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听这首《只要耶稣》。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们都知道从，温蒂师母在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有跟我们介绍过，爱门徒之家事工的核心灵魂是百倍家人 （hundredfold） 这个关键字哦。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想要特别请教 Steven 牧师。那关于爱门徒之家未来5年或者是甚至10年啊，您在台北事工发展，不晓得牧师现在心目中有什么样子的蓝图呢？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这几年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方向是要怎么样子的去 focus 哈。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个学生的门徒训练，就是大学生的门徒训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好好在他们对神的话语哈，对神的信心和自己生命的翻转有很大的影响。第一集所听到的一位男同学所唱的泰国歌，还有刚才听到一位同学 Napa 所唱的拉胡的歌曲呢，这两位同学都是我们赞助的第三年还有第四年的大学生，
0: 哇！
1: 他们自己的生命对有很大的翻转。这个 Napa。

0: 这位姐妹其实本来是你跟她 say hi，她都会很害羞的跑掉的。可是她现在变得很大方、很有自信，而且很愿意服侍神。那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呢，她跟音乐事工录制了这一首，这是原创的拉祜族的一个歌曲啊，影响很多这边拉祜族的年轻人
1: 我插播一下，刚刚牧
0: 们。
1: 师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播放的那首歌。
2: 不是，
0: 是的。
2: 不是 Napa 的，不是吧？
1: 是第一首。
0: 是的，对，是的，
2: OK，对不起，
1: 没问题，没问题，请牧师
0: 是
1: 继
0: 的，
1: 续。
0: 对，然后呢，他们的生命的翻转，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可以做更清楚啊，更有信心的决定，同时呢，可以影响他们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孤儿们，像我们赞助的孤儿院。透过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对这些孩子们的帮助和生命的建造非常的多。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 Hundredfold 是一个倍增的一个这个理念，在这边我们 focus 完全是在改变年轻人的生命的事工上面。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位年轻人他的生命被耶稣翻转，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一生都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跟随他，要活出生，为他活出生命的话，他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他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呢。这些年轻人也可能在生命中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要做耶稣真实的门徒。所以门徒的倍增，成为我们爱门徒之家以后的一个很确定的方向。
1: 太棒了！
0: 我们有一位同工，现在是我们的学生事工的同工啊，他也是曾经是就像一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可是他有一两个很大的恩赐，一个他的语言恩赐很强，他是我现在主要的英文翻译了。第二个呢，他很会唱歌。他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呢，他为了要打工贴补一些生活费，他晚上会去那些餐厅唱歌，赚一点生活费。哎，渐渐的呢，就蛮有名气的。对，他人又长得很漂亮，所以他的家人，他村子里头的人都很以他为荣，认为他一毕业以后呢，他就会到新加坡去发展他的歌星的生涯。因为已经有公司要他
1: 要
0: 过
1: 签
0: 去，
1: 约了。
0: 还没签，可是要，都已经讲定了，都
1: OK。
0: 讲定了，很好，所以他一直都是那样认为。他最后的一年在这个大四的时候，刚好疫情结束，也是刚好我们开始要尝试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和几位大四的学生就跟我学习，学到后来快要结束的那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说他还在想。他很挣扎，他说：“我一直以为我毕业了就要去新加坡，可是现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今年我学习了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真理啊，让我对生命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不知道怎么决定，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村子的人都希望我去，因为会赚很多钱。
1: 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说。那我就，他的名字叫恳庆。我说这样子好了，恳庆，我想请问你，若是今天神给你一个愿望说，一个祝福，你不需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你不需要考虑生活钱的问题啊，你觉得你在生命中做什么会让你最满足你的生命，你会最得到平安还有喜乐？他想了一想，他很快就想出来了，他说。我觉得，我希望像我的年轻人一样，可以像我今年一样得到这样子的真理啊，了解真理，然后改变他们对生命目标的认识，这样子会让我的生命觉得很有价值。我说，那你要好好为这个考虑。所以我听到他这样子讲，我就跟教会的牧者还有同工们分享，我说这一位年轻人有这样子的认知是很少有。

0: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好像是很好的一条路在等着他，可是现在他好像不太想要选择那条路，他要想要选择服侍神的道路。对，我们要为他祷告。我说，因为他的影响力，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会很大，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蛮有名气的一位歌星了嘛，这样子。所以就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和教会就一同合作，同意我们要邀请他成为我们的同工，这样子。他也是跟他妈妈讲，也是祷告，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要到泰国来那样子，很认真的祷告。最后他做这个决定，他要放弃这个歌星的生涯，然后要做学生的事工，完成他的心愿。所以现在他是我们的学生的事工的主要同工，但是同时呢，神也使用他的这个很会唱歌的恩赐，很会讲话的恩赐，我们帮助他开始了一个音乐学生事工，叫做 The Provider。等一下会看到一个 video，他在中间唱歌是 Provider Ministry 的一首歌曲哈，这里头有视频，有见证。有这个话语分享，全部都是年轻人自己分享的，他们的原创歌曲啊，他们的生命见证啊。那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专门针对在泰国的年轻人，让他们认识一位跟随耶稣的年轻人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1: 哇，这真的是 Stephen 牧师，你们属灵事工结出来一个太好的果子。
0: 想象不到的
1: 真
0: ，thank
1: 的
0: you。
1: 是想象不到，其实
0: 对，
1: 已
0: 所
1: 经
0: 以
1: 预备好了一条要往新加坡前往的一个看似就是很美好的一个道路哈，但是他就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要往服侍神的方向去。
0: 对，只有是非常清楚的感动，然后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1: 真的，真的。
2: 对，他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年的门训，然后他在这当中，他看见说，哇，如果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 go through 这个 program，这样子，每个就是建立自己跟神，这样子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只是坐在一个讲台下面听人家讲话。
1: 没
2: 他们
1: 错，
2: 在学习真的是怎么在神的脚前这样子聆听神的话语，然后
1: 我
2: 每
1: 相
2: 天透
1: 信。
2: 过灵修啊什么的，还有跟牧师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沟通，他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贵、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他很希望能够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给别的年轻人，所以他才留下来。
1: 我相信他一定是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啊，他因为先被爱了，所以他想把这个爱再扩散出去。这就是建立属灵的家庭才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果效。
2: 我希望我们，也许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那个介绍下面可以有一些 link，可以看到他们做的那一个节目。
1: 没问题，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FB 的这个上面，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专上面去搜寻。那或者是说，如果他们要在Google 上面或者是在 FB 上面，如果要搜寻的话，也是打关键字的 provider 吗？
0: 对，是 The Provider，在我们的网上，还有我们脸书上面也有 link，可以直接到 The Provider 的这个事工上面。不过都是泰文，就是了。除了他们这个每一个学生的这个 favorite scripture，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经文分享，有英文的 subtitle，这样子。
1: OK，好的，就大家可以在官网或者是打关键字的 provider 就可以找到这个他看到他们的事工了。
0: 是的。
1: 好的，太好了。
0: 对，所以我们的以后的方向很确定，就是我们继续的要 focus，在大学生的门徒训练、翻转他们生命的这个事工上面哈。Actually，已经有另外一位大四的同学，可能毕业以后也要成为这个同工了。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透过他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别的人啊，年轻人、小朋友们的生命，我觉得是比我们这些外国的老牧师还要有效果多了，对。
1: 哇，其实9年的时间啊，我们其实已经清楚的看到神当初给你们的这个100-fold 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啊，因为感觉它不是加法。

0: 你感觉到它是好像是那个平方哈、
1: 嗯，乘法
0: 乘法哈，而且是次方的这种倍增的方式，这已经刚刚已经看听到了两位非常非常美好的果子哈。那么接下来牧师好像有一位有一首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歌曲要推荐给我们听是吗？
2: 是的，那这个歌曲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同工姐妹 Katine 她唱的一首歌，是透过我们 Provider 事工所办的一个音乐特会那天她唱的一首歌跟大家分享，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叫 He Sees You， 神看得到你。
0: 太好了，今天非常的谢谢温蒂师母还有 Steven 牧师岳阳跟我们连线，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他们所结的一个美好的果子。这位女同学叫做
1: Katine，
0: 她所欣赏的，
1: 她唱的 He Sees You，
0: 这是她所演唱的嘛。好，那同时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谢谢牧师跟师母。那我们会把这个 provider 的资讯还有这个牧师爱门徒之家的资讯都放在我们脸书的这个页面上，欢迎朋友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去找寻这个资料。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要跟我们分享，也欢迎写在脸书上跟我们互惠。好，谢谢牧师跟温迪，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1: He sees you.
0: He sees you.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

0: 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个礼拜您又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啊，老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哦。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关心的是，除了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本人，还有他们身边的照顾者，包括父母啦，还有手足，还有以及在跟外圈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议题都会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关心，甚至是从他们的故事出发，有非常非常多那一份特别的爱。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在淑慧自己以前所待的 NPO 以及自己本来就很关心的一个族群，就是特殊境遇孩子。好，我觉得与其说他们孩子，倒不如说有时候是青少年。在特殊境遇的青少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教育翻转人生的这一个道路上，有许多的陪伴这些孩子长大的重要他人，他们有许多的故事，不只是所谓帮助别人的故事，甚至在孩子给予这些大人的一个震荡，生命彼此震荡的那一种产生的爱，产生的力量，产生的改变，其实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哦。所以在每个礼拜，在礼拜四的晚上哦，9点钟或者是礼拜五，都是台湾的时间，早上的2点。凌晨的2点，也许这时候是我们国外的好朋友们，是你们平常生活比较适合的收听的时间，或者是礼拜五的早上的9点钟，还有最常收听的就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也是台湾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的7点到8点。以及礼拜一，有时候我们大家在台湾通勤的时候的早上7点到8点，都非常欢迎您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 Nets Radio 的 APP， 或者是您是在手机里用线上的连接，都是非常方便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有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开场做这样子的节目的介绍，是因为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他会来信跟我们电台索取某一集的节目，因为他觉得哇，这个节目曾经他听过某一个内容，但是他后来很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都非常欢迎您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跟我们的同仁索取某一集的节目。那也许您忘记了那一集的播出时间，但没有关系，您可以大概告诉我们您曾经收听过的那一集的内容，或者是来宾的名称，或者是大致上描述一下，我相信我们都非常非常乐意再将这一集的节目传送给您哦。虽然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办法在线上做一次重复，但我想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做传播很重要的原因，在某个时间点可以让您收听得到，我想这个份故事，这一份的在空中相遇，就是一个美好的缘分。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题目。首先呢，我应该先这样讲，这个题目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了，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非常年轻哦，我们曾经也访谈过他，他是一个运动选手起家的，是一种在追求速度还有体能毅力的那一种我觉得运动员都是比较像这样子，但是这种追求速度的竞技运动当中呢，但是他个人私下是非常喜欢钓鱼的。对我而言，钓鱼是一种比较慢的就是节奏比较慢的，它不是在比速度的。所以呢，他的私下生活喜欢钓鱼，那但是实际上他的天分或者他擅长的部分是在速度竞速这一方面。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啊，哇，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钓鱼，也开启了我对钓鱼这件事情去有一些反思。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喜欢某一种运动活动，或者是做某一件的事情，一定是他在这件事情当中对他而言能够有一种

有点像 refill， 就是充满了血，他做这件事情是会有能量的，是喜欢的。所以我就开始也在想说，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专业的部分哦。好，不论我们做广播，我们做传播，我们是做运动的，是老师的等等的部分，其实它都在那个领域一定有它的专业。但专业的背后，其实它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冲击。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钓鱼。常常在想啊，钓鱼这件事情，因为鱼本身是在海里，那人是站在陆地上，你就透过一根杆子、一条线以及相对应的、鱼饵之类的，要把这个在海里在水里的鱼给钓起来。那这些鱼好像听起来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鱼竿，然后一条线，然后呢你有鱼饵、顶多就是不同种的生物鱼种它喜欢吃的鱼饵不一样，因此你就会去钓到不同种你想要的、鱼种。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喜欢喝咖啡的你就会钓到、某一种人这样，就我发现不是、好像跟它、整个海洋水域有很大的因素，不说譬如说不同的流水的那个就是海洋的深度，它某一种鱼群就会生活在不同的深度里面。哇，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今天节目不是要跟大家谈这个。所以我就会在想，鱼钓鱼这件事情不是你随便丢一个鱼饵下去放下了鱼线它就会有结果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钓的目标。譬如说、也许你就只是想要今天来钓鱼，任何的鱼你都可以钓，好，这是你的目标。但慢慢的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希望钓到某种鱼种，哪一种鱼，那他的目标方法甚至因为你的结果不同，所以你投入使用的工具也不同，你的策略你的耐心当然也就会随着你的目标而有所调整。鱼饵要对，水深的就是那个鱼线的深度也要对，甚至位置也要对。哇，这听起来都不是随机的，而是你是绕着目标而来的选择。想着想着我就觉得这好像跟我们的人生其实蛮像的，好像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可以相互应，甚至是可以拿来讨论跟辩证的。我有时候这样想哦，各位听众朋友您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端杯咖啡，或者是你倒一杯茶，或者是你现在就在开车的路上，不管，我觉得你可以拨一部分的脑力来一起跟我来想一想，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哦，不是努力就一定有效的，也不是有资源有行动就一定有成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先想清楚这个方向是不是你要的。当然方法一定都有一些调整哦，例如像钓鱼你可以用很高级的很贵的鱼竿，当然可能这样子的效果比如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就会有当然可能效果会更好，可是也不一定就一定非要用这样的工具才能够钓鱼，对吧？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你要所以你会用对方法，所以这看起来都有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我想要在开场先谈，就是你有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要钓鱼你没有走到海或者是水，好，如果你是钓海洋的鱼的话，如果你没有去到海边那怎么可能钓得到？就算你再多再多的工具你没有开始都没有用哎。嗯，所以我觉得这针对一个钓鱼小白的我来讲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哦。于是我就心里想，我就收集了一些资料，然后把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稍微整理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就是不是有鱼饵就能够钓到鱼。我们是不是也一起来想想一个我们挺陌生的领域，然后钓鱼到底给人跟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好，我今天呢要开始跟大家聊钓鱼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偶然听到我常常会关注的一个福音歌手，他这首歌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是、英文歌曲、这首歌的英文歌词非常非常简单，它就是 I am tired， 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哦，我就废话

这首歌是我常常在最近啦，不能说蛮长，就是我最近生命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状态的时候，我再次听到这个国外的福音歌手唱的这一首歌。我刚刚特别把了这个歌词调出来了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推荐这首歌，然后又跟今天的谈钓鱼谈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哦。他的歌词呢，其实如果你上 YouTube 去查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英文字幕非常的简单，都不是那种很艰深的英文的单字哦。那没关系，我先跟大家翻译一下哦。有一段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主啊，我好疲惫，就是我真的好累哦，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你的爱持续带领我前行。当我的心再也没有办法拼凑得非常的完整，你就是我得着医治的起点。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那种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或者是状态里的时候，我会很想要自己靠自己很努力的把这些破碎的这些片段的把它拼起来，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好累。但是这首歌其实就是给了我一个方向，在告诉我本来我就没有办法靠自己，而上帝是我医治的起点。我是如此破碎不堪，我仍然在寻找，而神你的恩典总能够将我寻回。有时候不是我去找到，是上帝帮我找回来。那还有一段也是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不是他说，他唱着说：“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你绝对不放手。当我很累很累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刚强都能够支撑我。当我眼泪如那种下雨般倾泻而下的时候，你的手仍然紧紧将我扶持。你就像是我在暴风中的平安，你是我在绝望中的盼望。”接下来这句我非常非常喜欢：“每一道伤痕，每一个痛楚，都是在你的爱里得着救赎。”因为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伤，没有疤痕，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大大的经历。这是这首歌其中会让我非常得着安慰，也得着力量的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跟大家谈的是一个钓鱼的主题哦。为什么跟大家谈钓鱼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轻，他是一个运动选手，他是那种竞技型的，就是速度比快的，但他却非常非常喜欢钓鱼。对于我而言，钓鱼就是一个非常的静态，不是那种很快的，几乎就是非常慢的，花时间的。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聊起一些有关钓鱼的事情，就好像我是一个钓鱼的小白，他是一个钓鱼的专家。在跟他的对话当中，聊着聊着我就想到这好像跟人生挺像的，所以我大概预备了几周之后，我就很想跟大家从一个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不熟悉的一个专业的活动当中，然后听着专家们聊着聊着，你发现即便你没有做这个活动，你好像都能够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专业的事件，就是这个事情当中，你好像也跟你的生命的经历有一些呼应。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心里想着，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也想透过今天的这一集，邀请大家也思考看看，你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好，那我们回来讲到钓鱼，因为我就跟钓鱼达人就称他为达人吧。我就聊着，我就以为钓鱼很简单啊，就不过就是准备鱼饵鱼线，然后就把线放下去，然后鱼就会上钩了，不是就这样吗？花时间然后就可以上钩。结果呢，达人就跟我说，哎呀，不是这么简单哦，因为你想要钓什么鱼会跟你用什么鱼饵有关，然后哪一种鱼它会在哪一种海的深度活动也有关，那当然就会跟你鱼线要放多长多深有关。海里的鱼不是随便乱游的，它们其实都有各自适合生存的水层，包括那种光线、温度、压力、氧气、食物的来源都很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明白，钓鱼不是有装备就好，不是你去钓鱼的那种钓鱼行，是不是渔具行买了这些装备就可以，而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今天也许你钓鱼你就没有钓到鱼，你没有关系，你只想要在那里放空，fine， 就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就好像我们讲到初心是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即便你可能只是想要放松，不是什么大道理，不是多伟大的目标也没关系。所以回来有时候我就发现，在跟这个钓鱼达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不只有适用在海边内，很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不是不努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好像一直就是一直在那边绕，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可其实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去了不少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题目。那我就在跟 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也问我自己说，我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然后呢，我就其实我已经忘记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在钓鱼，例如像你已经搞不清楚你到底钓的是什么。有时候钓鱼的人他也是会钓到鱼的他们鱼线方还是会钓到鱼，但是那不是他要的当然除了大小鱼的太小不钓以外，这不是他要的，他就把它放回去所以我有在就在想说，我们一直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多少有收获，而这些收获是不是你原来预期要的？那如果不是，你要再继续把它扛着走吗？还是你要转个方向所以人生里面到底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埋头苦干就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方向比较重要？这个部分其实常我们会跟孩子们也做这样的讨论。我接下来就也在想就有时候我们常就也在想一些跟父母有关的课题。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青少年，像我在陪伴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会很着急，我会很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例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孩子如果沟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怎么样说小孩才会听，怎么说小孩才会明白，怎么说孩子才会改变。这就很像钓鱼一样，每一种鱼都有不同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他们家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适合他们家的方法，不见得别人用那个方法就能够套在我们家的孩子身上。孩子有不同的气质节奏，甚至他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孩子很需要鼓励，有的孩子很需要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身为父母或者是身为身边的重要他人，他们要能够花时间要去了解。就好像钓鱼达人他也需要先了解他想要钓的某

种鱼种它的习性是什么，要认识它。那鱼当然自己本身不一定能够办法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不肯跟孩子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妈妈给你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爸爸妈妈给你什么。有时候孩子太小，他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反而是需要的是大人的指导。有些孩子表面很冷淡，但他心里很在意耶，这个你知道吗？其实大人也是这样。有些孩子他不是不努力。

什么东西会让这个鱼想要咬？是要稍微动一动吗？还是这个鱼饵要长什么样子吗？好，你就知道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有趣跟雷同的部分。就好像我们节目常常关心的是教育，常常关心的就是台湾的下一代。教育最难的不是那种把话说出去就能够觉得就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其实我们应该要先看看我们眼前的对象是谁。这个孩子是即便都是我们生的，也许你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我想你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你对老大的方法不见得用适合在老二老三身上。所以每一个孩子每一种语种都是非常的特别，即便你可能上次在这个海域这个位置钓的鱼用相同的鱼饵，可是天气啊等等都不同，所以每一次都是新鲜有趣的。所以达人才会跟我说，我有时候就跟他问说，哎，同一个地方你也都钓了好几年你都不腻吗？就他就跟我说，怎么会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它坐落的位置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都每一次它都好像开盲盒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如果我们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或者是教育陪伴的过程就像开盲盒一样，我们也许会很紧张怕开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盲盒，但也有可能开到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盲盒。当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一直用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在跟对方互动，甚至有一些人会用一种比较卑微的方式要去屈就。就像钓鱼的时候你不可能为了屈就要把鱼钓上来你就让自己呈现在一个很辛苦的姿势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也先预备好，因为这是一种长期的互动，你才能够感受到，当也就是说你彼此不委屈你才能够长期下去，那这种热情也才能够延续。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以为说啊，没关系委屈一下 OK 没关系我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但这种是没有长久的，甚至久了以后会觉得有一种挫折感，我们会以为是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哎，那会不会别人家的鱼饵比较好啊？别人家的鱼竿比较好。有时候啊可能是我们可以试试看，但是同样的鱼饵同样的鱼竿到你的手上不见得就可行，我想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这非常有趣，钓鱼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懂，可是我们一旦用到与孩子啦与我们的家人啦我朋友之间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一样。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很像的，所以我就自己也觉得即便是我不擅长的活动像钓鱼，我都发现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趣值得我们一起来想想。所以理解每一次的差异，即便每一次都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需要降低标准，我们就是还是想要钓到这种鱼种，那这次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就好，试着找到当时最合适的方式去靠近你真正想得到的结果。你有没有过那种别人觉得很有效的方法但你却发现自己或者是对那个对象没有用？我再说一次，就是别人家的剧本演得很好还得金钟奖金马奖或者是就是那个剧本太棒了，可是你把它拿来放在你家演出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是不要说得奖就无法进行。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有时候能够明白这个剧本适合我们吗？我们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讲到这里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在好几就不能说道理应该说这样的体悟其实在偶尔有时候会在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所以我今天有一首在网络上的歌曲想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就是我们总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但偶尔听听节目偶尔听听朋友聊聊，你也会发现你有点忘记的事情其实就会被想起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在网络上流传的歌曲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最近应该已经好一阵子了，常常在网络上会有一些素人的歌曲，歌词都非常的口语化，然后旋律都非常的朗朗上口，然后唱歌的人都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嗓哦，就是烟嗓，或者是说非常的亲切，也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的炫技的歌唱方式，常常就会去打动到我们的心。这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很喜欢，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共鸣是那种生命的故事，是越简单越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高不可攀或者是非常罕见的生命的张力的故事，会让我们有一种觉得哇哦，像放烟花一样，觉得好难好大好了不起。但是真正的会让我们在生命里一直不断的靠近，或者是说会影响我们很深的，都是那些真实在我们身边的 80% 就跟你我长相差不多的生命故事，差不多的那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他们的谈话生命的故事。这也是淑慧做这个节目其实常常非常非常觉得有收获的，或者是再次得到力量的。因此我也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个礼拜在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感动或者是带给我们力量的故事、思考等等都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钓鱼。我们刚刚讲到

的就是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就算你准备好鱼饵，就算你准备好钓具，不见得你都能够钓到你想要钓的啊。有时候会不小心钓到，还是会钓到鱼哟、哦。但是如果不是你要的，你会把它带回家吗？还是你就会坚持你自己原来想要钓的鱼种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就只有你决定你要怎么做。那我那一次在跟钓鱼的达人聊到钓鱼这件事情，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鱼它会在海的大概哪一个水层，它深度大概多少，那你怎么知道你的鱼线要放多深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它往下垂降多少？我觉得一刚开始我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让达人觉得哈，当然是不可能有人用那个尺去量。但是他说他们钓鱼久了大概就知道，因为你本来的线大概能够放多长，他们大概就可以回推当然不用那么精准，可是他们知道那个每一个层比如说这稍微上层一点或下层一点他们大概其实都有已经有经验了。好，那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聊技巧方面，而是要跟大家聊的是比较中观性的部分。然后因为他跟我说每一种鱼群都有在他自己适合的水层里生活，我就想啊，哦，这真的是有，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同一个圈子里的，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水层里就有适合的能够彼此共融的或是相似的生物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哦，海里有不同的深度，它就有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鱼就会在不同的地方的活动，这就跟人的生命有点像，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层次，有些问题它就停留在表面，有些它就会藏得很深哦。尤其是像例如像是在身心障碍家庭当中呢，很多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照顾的辛苦，或者是时间的压力，或者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不容易，眼光啊等等的。但是真正更深的可能就是父母心里的那一种孤单，或者是家里还有另外一种人啊，有一种族群叫做手足啊。健康的孩子他常常也会有一种觉得他自己不被看见的那种感受，还有这个手足也会对未来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焦虑啦，或者是对他的家庭有一些挂念。那这些都是停留在表层，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家庭停留认知的表层，你就会很难真正的去了解身心障碍者在更深层的那一个需求。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在 NPO 工作的时候，我就会也会去静下来想，我不会想要那么快的就想要得到答案。有时候别人给我的答案也许很快的感觉我就被满足了，我就会想这是我要的答案吗？还是说其实是哦，因为我一开始问错题目了。所以我觉得在钓鱼在NPO 工作里面，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许多我以前解决不了或卡住的部分，就是我要先理解别人回答问题的深度或别人所处在水的深度。再更多举例，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在家庭里，你可能是一个母亲好了，你对你的孩子而言，你可能觉得你的孩子你就是这样子知道他，就是这就是我小孩，我小孩会选择吃这个，我小孩会做这个决定，我小孩喜欢这个。可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者是你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不同了，而你知道吗？也就是鱼可能就是像我们的孩子可能本来是在这一层里面游来游去的，可是他其实已经改变了他的水层，你知道吗？而大人如果没有长期的花时间的陪伴，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游到哪一个层去了。所以不断的重新倒空自己去面对跟学习，去看见你关心的对象他的生命所在的位置，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他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吗？反正我就知道他是他，人能够变到哪去，我最了解他了。因此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关心想得太表浅。所以刚刚好的深度

好的靠近，其实才是让人的心最容易靠近的。今天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是我上次忘记介绍给大家，是赞美之泉，有一首叫做雨过会天晴，耶稣耶稣我呼求你。这首歌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先是被这个 歌词给吸引。那我不知道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这首歌是不是也能够带给你力量。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雨过会天晴。这首歌的歌名叫雨过会天晴，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很常会听到的，也会是别人安慰我们或者是我们安慰别人的雨过会天晴。但是要真的微笑而且明

明白这句话，雨过会天晴，那是需要有多大的生命的经历，还有去体会，甚至是一种想法上的提升，你才能够很坦然的、很正向的，好，会很积极的，或者是说很自在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然后歌曲的旋律也非常的容易朗朗上口。那我们今天就再回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钓鱼。从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也在想，这明明就是一件很普通好，或者甚至就是跟我这个个性啊，或者是我身边的生活圈，就是完全打不着关系的。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好像有一点什么在吸引我去思考它？朋友会说啊，你来啊，我你来看钓鱼啊，或者是这样。我没有想要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还蛮难的。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帝在透过别人有兴趣或者在意的事情，好像吸引着我要透过这个事情去想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整理了好一阵子，才整理出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谈的。生活当中就真的有很多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在平凡中哦，是有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种哲学吧。我觉得不能说它叫做道理，可能大家听到道理就会觉得很辛苦哦，不想听。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生的辩证或者是哲理，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刚刚前面提到，钓鱼是要先搞清楚你要钓的是什么鱼，然后你才能够开始的进行。那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甚至是别人看起来很棒的结果，但那是你要的吗？别人觉得哇，你钓到鱼了，但那不是你一开始设想的，那你要吗？还是你觉得啊，只要有钓到就好了，管它是什么？这就像有些年轻人在交男女朋友一样。他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伴侣，那对方到底是适不适合你，是不是你想要的，你都不管，反正你只觉得你只要钓到就好。那其实很麻烦的哦，你要把它处理掉，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第四个段落，我就很想要在想这个。我们在钓鱼的这个，我们就想，虽然我不会钓鱼，但是我就常透过这件事情在想，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包括身心障碍的家庭，常常在生活当中是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力气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是比别人更焦虑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太想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可以扛得住的那个照顾者，是太想证明我们就是那个对的人，太想证明自己可以的，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想要证明什么，太想证明，或者是太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停下来去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觉得停下来是不行的、不对的、不可以的。所以也没有不行哦，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年，全球的疫情，就是上帝按下了一个所谓的暂停键，让我们好好去想想我们的生活，全部通通都按暂停了。你跟任何国家都无关，你也不用上班了，你都不要出去了，就是跟自己关在自己一个人，或是跟家人关在一起。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上帝在没有开启一个全球的暂停，你有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的时间呢？我也问我自己，我曾经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一个月有2天的时间，也许可以拆成2个半天，把这样的时间不再放在工作上，是留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跟想要做的事情，那个不一定是喝咖啡，不一定是逛街，不一定是睡觉，有时候其实反而是会耗体力出门。所以我那2天有半天的时间会用来在我的读书会上面，就是我还是需要有体力，就是我还是有面对人。所以我常在想，用什么方式叫做停下来想一想？钓鱼的时候也是，
有时候它是需要

耐心想清楚，它是需要专注的。乍听之下好像我们停下来是不专注的，但其实是更专注的。我们会停下来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或者是这个方法真的就是能够对应到我要的目标吗？这是我要的目标吗？对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而他们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学习去累积，去锻炼，去练习，去分辨。而大人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你在你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现在就陪着你的孩子，陪着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一起来常常的聚焦，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你要的吗？现在的方法能够对应你要的目标吗？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才开始认识真实的自己，然后可能产生了一种，哦，这是别人要的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我，才开始有所区别。不论这个启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开始都很好。像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始慢慢的更多的想要认识自己，搞清楚自己，是因为人生慢慢的进入了下半场，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长短会是什么。不是你现在健康的人就一定会活很久，最近很多的新闻有很多的猝死，对不对？好，很多的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说啊，也不是年轻人就生命就会很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叫做不后悔，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后悔，在我生命突然被按下停止键的时候，我竟然不认识真实的自己。我想父母也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为什么会花时间陪伴孩子，花时间想要去理解孩子，虽然我们不见得做得很好，但是我有去做，我有去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对父母而言，要认识自己又要去认识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收起我们的控制，收起我们的自以为，把它变成什么呢？理解啊，理解孩子，理解这个人，理解即便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很难了，那何况是身心障碍的家庭。我们一般家庭里面不见得你们家都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所以特别要去同理跟认识跟了解身心障碍的家庭，我觉得一般人来讲是不容易的。所以愿意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大大大大的谢谢他们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启，以外接下来认识理解的旅程也是不容易的。他要能够继续的说，哦，原来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想法，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原来有这样的心情，甚至是那种不好的念头，这些大大小小的认识理解，不论是外在的行为，内心的想法的理解，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中风之后，他就照顾他的妈妈，好几次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跟辛苦。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了，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他是哭着跟我讲，他说，淑慧，我知道你照顾小明很辛苦，我一直都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这么辛苦。我现在照顾妈妈，妈妈中风，我照顾妈妈我才知道真的有多辛苦，好几次我都好想放弃，好几次我都觉得好烦，但我就想到你。虽然他知道说，虽然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我不知道你这么不容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也心疼他，就是这真的是不容易，但他却要踏进来。然后他电话中是非常的我相信他正处在一个低潮的过程当中，一阵一阵。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听他说，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我也不用说太多客气客套的话。所以理解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找到认识对方的不一定是认同，很多人会误会说，是认同，理解其实是一种尊重，甚至可以间接的在 level 2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生命重要的次序。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忙碌都是瞎忙碌。

忙，但是必须有意义、哦、那个意义并不是要多伟大，而是认识自己。每一种成熟、哦、其实都对自己来讲是一种不遗憾，我不知道你觉得吗？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最近还看到一句话，在节目的尾巴了，节目的尾巴，我很喜欢这句话、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叫做，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清楚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方向，谈到的是想要，谈到的是方法。那这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去做，做就是某一种坚持。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更看得清楚方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用一个我不擅长的活动钓鱼，跟大家一起来走一遍我从钓鱼去对应生活当中那种非常基本或者是很普遍的生活的反思。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看一个不熟悉但是很有收获的一个历程。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在空中与您相会。那在前一次呢，我们跟桃园圆桌三剑客呢讨论到他们在做爱心的公益，他们真的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因为缺一不可。这三剑客、哦、用他们的心啊，把爱推广出去。那我们常在想这件事情，让天赋发光，就是这个天赋不是 gift 而已，而是甚至是我讲这天赋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天公杯啊，他伸出了他的手，把光照进来我们这边，才让我们更多人可以把这个爱呢传出去，让这个天赋发光。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呢，再一次的邀请这三位呢，这个大哥呢，好，这三位大哥呢，我先有一个引言人哈，就是我的介绍人，就我好朋友，就是黄清源黄校长，他是校长中的校长哈。我们校长，我想说一条这个船队出去啊，叫总船长，他是总校长，因为他带领了很多的老师校长们呢，成立以后，他不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做音乐，还有做校长的职务教育。他还因为这件事还做了很多公益。我们再一次邀请到的黄清源黄校长，你黄校长你好，
1: 好，我主持人孙老师你好，今天很高兴啊，再度来到我们心中之
0: 让天赋发光，
1: 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哈、啊。
0: 是。
1: 那这次来呢当然也特别受到我们孙老师哈、啊、的一个嘱咐啊，就是说我我今天一同出席的也有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呢可以说在桃园市所有在学校各个阶层的学校无人不知的、没有谁不知道了这两位大善人哦。
0: 是，
1: 好，那我
0: 第一位是我们的那个雨伞大王，对不对？
1: 对，
0: 来请介绍
1: 我们第一位那个来宾啊，这位是一同行一起过来的受采访的我们国际阳伞那个负责人，也就是李明志李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老师好，黄校长好，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大家好。
1: 李董事长呢，他的事迹他的故事是相当的多了、等一下呢我们可以听他慢慢的到来哈。好，再来紧接我再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哈、也是一起前来我们这个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的，就是我们桃园市大园区家长协会的会长总会长这个宋慧君理事长。
0: 宋会长你好。
3: 孙爸孙老师好，以及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宋理事长呢，他现在呢是担任桃园市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然后还有担任那个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0: 是是是是、
1: 这两个单位都是我们宋慧君理事长呢他一直在经营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宋会长呢他还有这个他对艺术也是相当的有兴趣、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音乐协进会。
0: 是是是是、
1: 这个音乐这个协进会呢是专门在将优美的音乐带进校园，
0: 是
1: 来美化我们亲师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公益的布施。
0: 是是是、好，我们在做这个很多公益事件常常讲说孙院长你要做很多公益事件那这个公益事件就是你是据我所知你本来就是先因为你的孩子的关系
3: 是
0: 然后要去开始照顾更多的孩子。
3: 是的，
0: 这个你的孩子有很多个吗？
3: 我是一位三宝妈，但是因为
0: 孩
3: 子对担任家长会会长、其实当时选上会长的不是我，是我先生、所以现在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先生，是我背后最大的助力。
0: 是是所以是你先生是成为会长，你
3: 是
0: 三宝妈。
3: 是因为先生他说他没有办法多余的时间，
0: 是是是
3: 他只要在家里拼经济就好，
0: 是是是
3: 因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家哈、那也很平凡的家庭，所以呢先生说那由我来代替他来担任会长，所以校长就说那会长那你可以就请我来接任这个会
0: 长。可是你照顾的不是三个孩子，
3: 是
0: 你照顾的有10000多个孩子。
3: 对，我们现在
0: 这三宝妈是30000妈了呢。
3: 是的，所以我们非常热于在这个这么有教育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团体当中。那刚刚说主持人有介绍我们是三位

0: 山剑客，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就是公益的生命共同体啦，
1: 对，
0: 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有默契啦，那也在不同的领域上相遇了，那相遇但是 也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1: 嗯，
0: 那总舵手其实两位前辈都是我的总舵手，
1: 哦，是是是，
0: 我只是覆水在他们左右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船员，这个水手而已哈。那其实在这么多的我创立了两个协会，那有讲到单弦音乐艺术协会，我们刚刚就讲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在打疫苗的场地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演出，其实我们算是桃园第一个率先的一个模范，接着我们在表演没多久之后，
1: 什么样的模范？第一个模范呢，
0: 就是到打疫苗的场地，然后弹奏古筝，
1: 打疫苗还有听弹奏古筝这件事情。
0: 对，
1: 你不要说第一个了，我还真的还是没，我真的还，我们真的还真的没听过，我去打疫苗还可以听弹古筝呢，
0: 啊。对，我们是第一个率先，然后之后呢，
1: 这全世界大概也没几个了吧？
0: 之后就很多团体就会跟这是一样，然后我们每次去登记说，哎，我们跟那打疫苗团说，我们今天来表演，说哦，那你们之后还有。哦，还有跟你们一样的哦，我说好，没关系，只要有空档的，我们愿意。
1: 小孩子只要听到打针就被考啊，哇，哭了，只要听到音乐，
0: 但是
1: 就很开心了。
0: 对啊，但是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乐意，而且我们的学生最小是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也就上台表演了。
1: 二年级就上台表演
0: 了，对，他和老师
1: 弹古筝吗？
0: 嗯，弹古筝，
1: 哦，
0: 然后老师带着，对，有没有有两部二重奏哈，哦，来也有但也有独奏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从小就开始让他们训练，就是也不是训练，是他们是被大人影响的，他们开始这样子有一个公益心，所以这是我创会的一个宗旨啊。那在这个单弦音乐艺术，除了这样的演出之外呢，刚我们上一集我们的黄校长也有提到，我们到学校去这样子分享哦，那当然搭配我们的就我们首席顾问还有艺术总监啊，艺术总监的魔术校长的一个
1: 魔术校长，就是我们的
0: 黄清渊校长，对，
1: 我们的总监，
0: 他在每一场都会这样带动这样的气氛，学生就是觉得哎，古筝我没看过，可是我喜欢看的是魔术，但是由魔术来引他们来进入这个情境，然后就是这个古筝的一个认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巡回，我觉得有达到这个效果了哈。那当然，我们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我们陆续有推空灵鼓。那我们未来会空灵鼓也会疗愈人心，我们到
1: 空灵鼓都出来了，
0: 是我们也会到各大的那个就是做一个公益演出，
1: 嗯，
0: 当然我们每一年我们还会做一个就是结合启智学校还有唐氏症宝宝，
1: 嗯，
0: 还有美好基金会，
1: 做的事情不少呢，
0: 是我们会把
1: 三宝妈挺忙的
0: 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那个首席，
1: 你不是三宝你傻吧
0: 我们艺术总监跟首席顾问的引荐哦，我们推就是把这么多的团体结合在一起，我们去募款，
1: 是是是，
0: 然后表演请他们也上台表演，
1: 嗯，
0: 然后募款的基金也给他这几个单位，
1: 嗯，
0: 那他们就很高兴，有让他们自信散发自信心的机会，
1: 帮助了很多的孩子，让他们从这么小就学习到了音乐，然后很多的帮助给弱势团体的家庭，让他们的天赋可以发光。
0: 是，
1: 哇，你真的很有善心，是。我要先讲哦，要做善事哦，不只是热心而已哦，不只是说你有能力哦，这还要有企业赞助哦。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个是不只是企业家，还是一个慈善家哈，哦，就是我们的哦李董哎，李明志，李董你好，
2: 你好，
1: 是。那么你这个是在我们做这个阳伞哈，哦，阳伞是 LV 级的阳伞，对不对？我们再一次要很好奇的问你哈，怎么可以把阳伞做得这么样的漂亮？我今天看到那把伞，我就觉得是真的是我能称之为叫艺术品啊。
2: 对对，
1: 阳伞中的 LV 哈，
2: 对，
1: 你这个思维是怎么来的呢？
2: 啊，当然我是对这个学校的方面哈，在小学的时候读书就不感兴趣，
1: 哦，
2: 就很爱玩，很调皮，
1: 嗯，
2: 啊，所以这当时的社会就学一点才艺，
1: 是
2: 哦啊，我想说，咱讲一个台湾人哈，卖食头路，就想讲要哪做头路。
1: 等一下，卖食头路就是没有怎么样，
2: 还没有去学徒，你就想要创业，
1: 哦，还没有学会，
2: 对，啊，
1: 这
2: 就
1: 要去创想创业，
2: 对对对，哦，啊，所以讲咱台湾人一般。半个盘子拢全是头，大家拢要当老板嘛。
1: 一个盘子端出来都是头，
2: 鱼头，啊，
1: 大家都，哦，鱼头啊。
2: 对对，大家拢想要做头家啊，
1: 哦。这句话我终于今天才懂哎，欸。
2: 对，
1: 一个盘端出来都是头，是那个。

0: 叫鱼头，
1: 对对对，
0: 大家都想当
2: 这
0: 个头，
2: 啊、这个当这个头啊，哦、啊，所以我当初在学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啊。啊，当然，你出社会，容易社会，那时候就是说啊，你出来到时候，你要只要你想要做的什么产业，你都可以有机会去学习。
0: 对，是。
2: 那我想说，哎呀，经过了好选择的很多种，
0: 是。
2: 那最后我就挑着一个，那时候就市场上很流行那个阳伞加工，好、
0: 哦，
2: 那所以呢，当代。的年代呢，也是一个阳伞王国。
0: 是是，在台湾当时，我们有、哦、不止还有
2: 鞋业、自程车、玩具、圣诞树啊，这个都是。
0: 圣诞树也是。
2: 对对对，
0: 阳伞。
2: 好，
0: 还有一个这个椅子也是嘛，那个椅子阳
2: 啊，对，
0: 我们那个阳哎，这么什么椅子那种。
2: 就是我们的塑胶
0: 椅，塑料
2: 椅，
0: 对对
2: 像那个
0: 海滩的那个椅子，
2: 对对对对对，那个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0: 哦。台湾很会做很多呢。
2: 对，外汇的时候的、从这边过来的，
0: 是是 是, 是、
2: 哦。那经过那么多人产业的一个提升，
0: 是
2: 跟目前我们最高科技的 AI 的这一个哈、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产业，那当初我要做这个的时候，那我在学徒的就是一个概念。
0: 对，
2: 假设有一天我出来创业，
0: 好、
2: 我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所以在我的观念，那时候
0: 就多嘛的，你都要跟他讲，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
2: 对，
0: 可是你居然想把一个东西做成艺术品、欸，
2: 对，
0: 欸一个不爱念书的人，居然会想把东西做成艺术品，哇，这个是这个，你的转变很大呢。
2: 对啊，因为我也不爱读书，但是我很喜欢看一些不可以看的书。
0: 哦，不可以看的书，哦、
2: 不是那个限制级的。
0: 我知道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看漫画啦，
2: 对 对, 對、
0: 哦，看武侠小说，我也是常在偷看这些事情呢，對對
2: 對很爱看这个。
0: 哎、
2: 欸，哦啊，因为从这个、
0: 啊，那我们就同一国的嘛。
2: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看了很多书，不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0: 对，
2: 当中有一句话能够改变你的观念，那就你的长期受益者。
0: 好好听清楚哦，李董告诉我们、这个。书里面只要有一句话能改变你人生的话，那句话就值得你好好的去研究、去深思。
2: 对，
0: 它值得改变你人生、
2: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对对对。
2: 当这样我们看了之后，我有看了一句话，就是说，哎，哦，那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
0: 对
2: 未来当成艺术品。
0: 哦。
2: 那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看到一个做皮包的公司老板，他叫做
0: 三二，
2: 就是跟日本人合作做了一个皮包、
0: 哦、很有名。
2: 然后皮包他做了一个有瑕疵，
0: 1000个
2: 。当初这个董事长叫每一个员工在广场排队、
0: 排队干嘛？
2: 每一个人拿着一个包包，
0: 每个人拿一个包包。
2: 第一个董事长先放一个包包，点起火来，每一个员工把一个把它丢，把它烧掉。好，
0: 那个包包烧掉呢？
2: 对，因为他是做一个品牌的，所以你做的不了。
0: 只是有一点瑕疵就要烧掉。
2: 对，一点瑕疵，这家公司我永远会记住，他就是三二 Yamani。
0: Yamani。
2: 好，三二。
0: 讲完之后我们也记得了 ，Yamani 三二。
2: 对，这个
0: 网络都包包烧掉了。
2: 对，这个网络都可以去查。所以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出来创业，都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想说，我当有一天我出来创业，我一定要比他高一。
0: 你要比亚玛尼还要再更厉害，
2: 对，所以我
0: 那你就变成阿玛尼了呢。
2: 哎，对，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做亚玛一级，亚玛
0: 一级，
2: 好，够看管的，
0: 够看管了一级啊。
2: 对啊，当初因为我没读册啊，所以那个小姐我请了英文秘书来当管理，她有一点弄错了，她是用英语的亚玛一级的三亿意思那个亿三亿，那我也不懂，只要这个拼音出来。英文的拼音跟日本的 MIG 一样就好了，所以我在这个创业过程、
0: 所以你想把你的阳伞要做成这么样的等级，
2: 对，因为它是三二嘛，三二就做了嘛，对品质的要求了、我想你三二你我要再比你高一级，那我就有一个三一 MIG， 所以我在这个客户当
0: 中、我跟你回信你不是、你不只是雨那个雨伞界的 LV， 你是雨伞界的 Armani， 什么你一级？
2: 对对，杨小姐，所以这日本人很多就会问我，地上你为什么这个会取名叫三一？你有跟日本哪一家这个社会是合作吗？会是？

0: 合作。我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理念讲给他听。那这样的日本人听到我这个理念，然后哎，这个人已经有及格的名单在内。因为第一个要听的理念，
1: 对对对对，
0: 理念之后，你有没有实际做出来的，跟你的行动到目标有没有一致，这个是很重要。
1: 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创业的这个年轻人，你要听清楚哦。你如果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先清楚。李当有教我们一句话，这件很重要，你有没有做到，不是品质而已，是品级。
0: 对，
1: 那个品级很重要，是人家看到是你有没有到达那样的品级，那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来继续继续。
0: 所以我们在，我讲是 在社会上，我们不管你做什么事，不是以价格
1: 是
0: 来论，
1: 是
0: 而是要以价值。
1: 对对 对, 对，
0: 不管你做哪些，不管你是企业、公益、社会要服务的，都是一样有那个价值存在，但不是讲要卖钱的。好、啊、然后我就用这个想法来跟做一个市场区隔化，所以我就聚焦在一个，因为查甫人钱歹赚，查某较好赚。
1: 等一下，这句话我们要翻译一下。查甫人的钱，
0: 拍谁？
1: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
1: 来来来，黄校长来翻译一下，还是哪位那个宋会长？这个女孩，这个女生解释比较合适。
2: 男人的钱难赚，
0: 对
2: 了，女人的钱好赚。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女人的钱为什么好赚？
2: 哦，因为女人会打扮。
1: 哦，女人会打扮，
2: 会打扮
1: 那样。对 对, 對，宋会长这样解释我们懂了。
0: 对对对 对, 對，所以当初我就说啊，反正这个市场哈、哦、那么大，哈、哦，这行李量。我早就听过，不能吞口危害，你知道哦？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脱裤子？
1: 怎样？
2: 围海？
0: 围海啊！
1: 围
0: 海那么大，
2: 大海，大海。
1: 哇，这个俚语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呢、
0: 啊。所以你就要聚焦核心价值在哪里？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当我就把它设计好，我可能要走这条路、
1: 嗯、哦。
0: 因为第一个会有一个价格竞争，
1: 嗯，
0: 再来你就是要你价值的竞争，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块核心价值就是做情侣兼用伞，然后去找这个客户。
1: 是，
0: 而你不要把它认为这个市场没有需要的东西，是有，好，你要找对你的通路。
1: 是，
0: 好，你做一般的，你找一般的通路。
1: 是，
0: 你做中等，你走到你要找到 top 的，你就是要找一些品牌、哦、世界品牌来去做一个连接。
1: 你根本在做国际市场了嘛？
0: 对对，
1: 我发觉我们台湾的这些老板们哦，很厉害一件事情，就像王永清先生，人家才国小毕业，可是人家做到的是这个台塑这么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首富哦，郭台铭先生，他讲的海专，海专在我们的专科学校是哎呦最后一名的啦。
0: 对对 对, 对，
1: 人家还是把这个哈、哦、代工做的这么全世界最强。
0: 对，
1: 我觉得台湾的老板都有个特质，他们都要把他们的眼光的目标不是看在眼前的市场，是看到国际的市场，因为它还是个岛。
0: 对，
1: 他们不要做的放眼全世界。
0: 对，
1: 你我刚才听你在讲说，你已经在做的是国际品牌了呢。
0: 所以呢，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产业，不管它大小，其实我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嗯、我们都是啊，大 LV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不管你今天什么身份，他为了一个 LV 的皮包，
1: 对。
0: 日夜加班省个钱，省吃节俭，他都买一个包包来慰劳自己。LV 包包是不是？你可以跟他看一下，不管你怎么打扮，怎么穿牛仔裤，什么裤都 OK， 一定会背一个包包。
1: 嗯，
0: 好，那这样你会想说，哎、欸，既然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走这一块的？
1: 是是是。
0: 好、哦，阿衰公，不管再怎么样，好，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中啊，不管你多大的企业，多小的企业。你就是 LV 里面的一只小钉子、
1: 哦、
0: 因为大家看不到你好的东西，我们都外销，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中间支柱、
1: 嗯
0: 哦、所以你看台湾今天、那么、发展经济那么好，其实各产业不管你今天说我们回收的这一些资源回收、嗯、拖着摩托车身体身心障碍或者怎么样，你看他拖着摩托车去捡这个回收物品到、回收厂去贩卖、
1: 嗯嗯、
0: 这个背后他有故事、嗯、我们不要看他小时候骑着、摩托车、一直骂、哦、他车子可能、摩托车很慢拖着的，你在后面骂他，其实他背后一个故事
1: 是
0: 可能第一个他家里面有两个需要他帮助的新生障碍，
1: 对，
0: 或者是呢他是一个台独，
1: 对，
0: 因为儿子 媳妇女儿可

0: 能都移居到国外。
1: 嗯，
0: 那他还觉得台湾这个一个宝地，
1: 嗯，
0: 他一个人就留在这里。
1: 对，
0: 他打发时间。今天我们假设没有这些人的时候，大家都反正哈，我常讲一句，精的，
1: 精的，
0: 唔做。戆的未晓，半钟戆啊做甲死，
1: 真诶唔做，聪明的不做了。
0: 对，
1: 然后呢，
0: 半戆的未唔做，未晓啊。
1: 不聪明的也不做，
0: 呆的他不会做啊。啊，像我们这个一万三个人半钟戆啊。
1: 半钟戆是什么意思？
0: 你讲伊做老阁无老，讲伊做给阁无给。
1: 哦。就搞就是很厉害的，也没有做下面，也在中间的。
0: 对 啊，所以我就是愿意付出的人，
1: 愿意付出三
2: 剑客，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
0: 对
1: 哦，对哦，
0: 所以我们
1: 三剑客就是
0: 早期的时候，就是说生小孩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杀爷，
1: 是，
0: 就是在打草神，现在是没有草神啦、啊。
1: 他再来谁杀？哎，对啊，以前好像都固定要生三个呢。
0: 啊，这个一个例子，先杀爷叫做怕超速。
1: 哦，生三个就三
0: 稻草，
1: 三个稻草是有这三个卷卷起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才有办法团结，
1: 对团结，哎、欸，有道理哈、哦。
0: 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哈、哦，我们也三位
1: 是
0: 到这会，哈、哦，不然一支脚滚水袂落，就、啊大家将人来再
1: 一只脚是不行的，要
0: 对
1: 要这样，
0: 大家一起
1: 来，对对。
0: 好、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管再怎么样，好、哦，一定要大家团结做公益或是企业。大家，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心态来跟客户讲说，我们一定要做开发新的东西，
1: 是
0: 好啊，你这样才会消费者很多都是说啊，我可能要买一个好的东西，
1: 对，
0: 来慰劳自己。所以那当初我就决定说啊，我一定要做把它阳伞当为一个艺术品来经营、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做的这些品牌 像 LV。Burberry 鞋垫粉底，他们品质怎么要求？我只有一句话：无人性的要求。
1: 是，无人性的要求。
0: 无人性的要求，你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把品质一定要顾好。
1: 嗯，
0: 好，一定要顾好。那剩下的其他就是好谈嘛。
1: 嗯，
0: 价格有问题，大家搓一搓就好了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所以就这样来完成
1: 哇
0: 我这个企业。
1: 您在讲之后，真的是我们必须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整个企业家把他整个的经营的这些理念，还有管理的方式，还有怎么样的，怎么样去怎么跟国际品牌的接触的这个方式的模式，在这短短的这几分钟里面，告诉了我们全球听众没有啊，孩子们你要听啊，专家在讲给你听，让你天赋发光。你今天哦，这几个你听得懂哦，人家说。刚刚哦，李董讲说，他看到书一句话哈、哦，这句话就够你受用一辈子。如果刚才这个李董讲这些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你受用的话，你这辈子就不得了哈。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下音乐。当然，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家哈、哦，在做慈善事业，跟慈善家们一起在做这些事情，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孩子天赋发光？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后发光，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刚才李董在跟我讲完一个这个以俚语的时候呢，我终于知道了，我们我就是属于第一种了，当聪明的人不要做，我就是秉大人，自己小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都不想去做啊，后来其实我是那个最笨的人，也不会做，原来一个又不聪明又怎么样？黄校长怎么样讲？够北够戆的人，聪跳的人，
1: 半金龙啊，
0: 半金龙啊，
1: 对，
0: 就也不聪明也不高的才中，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圆，
1: 不上不下，
0: 才会有这个桃园圆桌的三剑客这样的形成，因为他们都很谦卑的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李董他又。只要你刚刚听得懂他刚真的明白他的思路之后，才知道说人家为什么可以达到这国际的国际的品牌里面的代言人，然后请他代工做这洋山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思维点是跟我们的人

0: 一般人是不同的，他自高点是不一样，他做善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在他当一个企业家来在做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是我们这时候希望之光这个协进会的时候，我们这个他的初心，在刚开始这个我们讲做每件事情他都会有一个初心，就刚像李董他在做这个阳伞的时候他也有他的初心，他就说我就是要做到这样子的 label。 这个希望之光协进会的初心是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们桃园市希望之光关怀协进会呢，在创会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的补助对象是孩子，就是学校的国中国小，那我们推荐的单位是学校的老师导师哈。那如果说我们每一次的导师提出的计划的那个个案，我们都会访谈老师，不会和学生接触，那老师都会最了解学生在学校的状况跟家庭状况，所以由他来引荐是最基本，而且是最符合最实在的一个。
0: 所以宋会长刚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先有老师们，
1: 对，
0: 他们先看到
1: 是
0: 现场实际的需要，
1: 对，
0: 然后再回报到你这边，
1: 是回报到，对，再回报到我们的单位，然后我们就会去访视。那访视的时候，对，我们发现有每个就是不同的故事，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故事，那这不同故事其实都有心酸血泪啦。好，那像现在就最闻名的就是就是组合家庭里面的成分多重组合。
0: 稍微跟人家解释一下，因为有现在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在台湾这个地区我们有组合家庭这件事情。什么叫组合家庭？有很多组合
1: 一个家庭有不同的爸爸妈妈，
0: 不同的
1: 兄弟姐妹，
0: 不同的
1: 兄弟姐妹，对，他们的相处方式或者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其实都是很弱势的。
0: 我们还有看过那种组合家庭是爸爸妈妈都不在，
1: 是
0: 六个孩子，阿嬷在带那个孩子的，在山区的，
1: 对对，
0: 这也是一个组合家庭，
1: 就是、对对，但是都、就是就是算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感谢导师有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他提报，以他提报，那因为表示他很关心这个孩子，那我觉得导师都很有爱心哦、那我们就有急难救助金，然后我们的款项就是由学校保管，那学生的学习费用上我们都由学校支付他们会放在他们的共同的基金里面的账户里面。那我在访视当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一所学校的一个孩子，从他小学二年级，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就是小脑渐渐的萎缩，然后他的上课呢，就是从刚开始他可以这样90度的这样子坐着上课，到后来呢都变成了180度都是躺着上课。那老师提供出来的补助方案，补助学习方案就是学习辅助椅，那一台一个学习辅助椅都要好几万块。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募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善款当中，那我就看到社会上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竟然真的这么细心，觉得说这个家庭是非常弱势到妈妈就全心照顾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去上班，然后呢爸爸又是打零工，也是先天上的一个有疾病的，所以这让我很感动。但是这个孩子一直到读到国小六年级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了，那我们就觉得说还好我们有在他这六年当中我们有帮助他。对，那除了这个很多的不同故事之外呢，我接任的特殊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那因为在最近我在一个交接过程当中，刚好学校他有一台那个洗车机，那洗车机是由我们国际扶轮的352地区一个扶轮社的赞助。
0: 洗车机是什么东西？
1: 洗车机就是我们在加油站看到的小天使在帮忙洗车，就是洗车服务啊，就是打蜡就是从刚开始的冲洗，然后机器的过机器之后，
0: 是是是，
1: 然后要
0: 是那个洗车的机器，
1: 是洗车机器，因为要让我们的特殊的孩子呢提供他的毕业以后的一个出路，一个就业的出路，让他提早接触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让他学习怎么样帮助自己，然后减轻家庭的负担。
0: 所以你们不只是给金钱之外，你们还有后续的一些照料。
1: 是，虽然是这台洗车机呢，就一直没有被活用，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活用起来。既然社会上有这么多善心人士提供这样的资源，那校长也非常用心把这个洗车机然后来把它活用。那

0: 变成说我和那个我们的李董大哥呢，我们就率先、我们的车子就让孩子洗，那孩子就在洗车过程当中，他们就还都还没有开始对外，他们只是说先来学校的老师
1: 先拿李董的车
0: 对，我们两台车先做示范做
1: 先拿李董出来先洗一下示范一下，
0: 做样品啊，做
1: 人家车是高级的车呢，你给他洗，给他洗坏怎么办？
0: 没有，我跟你讲，李董说小孩子都把车洗的都发亮，都可以照镜子了， 洗到对，然后我们的老师很有耐心的这样子细心的教导，就是说这台车要怎么样去洗啊，怎样让客人满意，
1: 也
0: 让学生学习到服务的过程。其实这个其实也要感谢学校的校长的用心，老师的努力。那这就是我在接任文教基金会的这样的感想。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在大园家长会长协会的特色活动当中，我有办一个特殊生的运动会，也就是集结我们区内的所有的国中国小特殊的孩子、特殊生的孩子，然后一年一次的运动会。那我们是在室内的活动中心、在学校的活动中心举行，让他们能够、因为平常运动会他们没有办法像像正常的孩子在运动场上这样跑跳，因为这样特殊生是融入在每一个班级的少数的几位、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孩子去接纳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来融入班上、然后也能够就是学习到人际关系的一个培养，对不要有标签化的一个感，
1: 不要歧视感，要平等的对待。
0: 是那我们办这特殊生的运动会，让孩子们能够利用这样的他们可以这样一起的欢乐，而且是安全性的。他们虽然只有半天的时间，不过我们觉得也蛮开心的。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会结合很多企业的，我们也的企业的一个赞助、然后来把它办起来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更多企业家们，你像李董这样的企业家能来做慈善事业。
0: 是，
1: 然后我也呼吁很多的企业家们，你们从企业家做赚这么多钱后，也像李董一样，现在他是慈善家咯，他帮助了很多人，然后我们做了帮助很多的家庭跟孩子。那在希望之光这协进会的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金钱，他们在后续的还要怎么样去帮助到别人、除了金钱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协助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知道这些活动过程中包括运动嘛，当然还有就不外乎还有音乐，对。刚刚上一期李董有讲到音乐这个部分，我们来问我们的总监，这个音乐其实音乐还要做什么音乐的活动吗？
2: 除了这个单弦、音乐协进会，他除了这个就是音乐下乡啊，就是进入偏远地区的学校之外、还有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
1: 是
2: 那个到现场打疫苗的那个现场，
1: 你都听
2: 严重，
1: 一边打打得很痛，还要听古筝，
0: 很疗愈，
1: 很疗
0: 愈都不会痛了。
1: 下次我还听打针出来听那个什么，老师在讲说什么？中央讲说空灵什么音乐那个什么？
0: 空灵鼓，
1: 空
0: 灵
1: 鼓，
0: 对。
2: 因为它这个乐器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柔性的音响，
1: 对
2: 音色，那它是它的频率振动频率刚好跟我们人的那个心跳，心跳还有
1: 那对那些频率其实是让人的心是稳定下来
0: 的，
2: 对，它有那个特色。
1: 那
2: 刚才有提到说啊，除了在那个进入学校之外，还有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演奏，可以消除那个声音乐呢，古筝的音乐可以让这些来打针的这些，不管年纪大了或是年纪轻了，只要有进去这个打疫苗的场域，他听到这个音乐，他们就可以
0: 很放
2: 松，
1: 很放松。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讲古筝的时候，因为我听古筝的第一次的时候，不是听一般的古筝的，是听十面埋伏的。你知道十面埋伏就很紧凑，
0: 很
1: 紧张的。
0: 对。
1: 但是我知道古筝后来会弹得很优雅。
0: 是。我们甚至可以以民歌的方式。
1: 民歌的方式，在古代人是唱，这诗人才会用古筝。那咣，对啊。
2: 那除了这两个任务之外呢？这个单弦呢，他们又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刚好最符合我们让天赋发光
1: 是
2: 这个节目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哦，它就是来扶持这些还在学习中的学生
1: 啊、是
2: 那因为学生呢比如说不管他是音乐班的啦只要他有具有这个才艺在西洋乐器啊各种乐器啦
1: 是的
2: 他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呢这个学生他又很想让他的

0: 他的才华，
1: 是是，
0: 他的表演，他的技巧可以被欣赏到，
1: 是是是。
0: 可是呢，以他一个学生的力量，他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也没办法去租借这个场地，也没办法去做海报，或是做宣传，或是甚至于最重要，来欣赏你演出的这些人员。
1: 我跟你讲，有三个他一定都做不到。第一件事情叫做听不到。他哪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得到？我们家就是因有音乐之优生，他先打算说：“爸爸，我去听音乐会。”哦，我说：“哦，就后面啊，你刚才拎爸拎老辈这样，你爸爸有能力哈，那他常常就听音乐会嘛。那听音乐其实有时候是要花钱去买票去听的。好，那这是一个叫听不到，第二个用不到。什么叫用不到？那个琴哈，每个乐器哦都很贵
2: 的，
1: 其实它不便宜。那个孩子都要怎么用？用钱才能用得到。那如果不是有善心人士捐的话，他们就用不到。啊，第三个就是真的是，你还没有机会哈碰得到，因为有老师，你才有机会碰得到。没有好的老师，怎么碰得到？
0: 对，
1: 或者是有人愿意帮他，他就碰得到。
0: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哦，他没有机会去表现。
1: 对啊，
0: 哦，那当然就由这个协会来协助这个学生，哦，这个我们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1: 点燃音乐火苗，
0: 因为小朋友
1: 有机会去听喽。
0: 他有可能是在小学，但是他这个可能已经很有天赋的一个小朋友的表现了，
1: 嗯，是是是，
0: 相当的受到瞩目的。
1: 是是是，
0: 那也有可能是国中生，也有可能是高中生，
1: 但他可能没有被栽培，他现在后来被启发了。
0: 今年呢，我们这个协会呢特别去表，去扶持了两个学生，
1: 嗯，
0: 一个是武林高中的学生，一个是内坜高中的学生，他们都是现在就读音乐班的高一的学生。
1: 能读到音乐班不
2: 是
1: 我跟很多听众朋友讲，能读到音乐班真不是普通容易的事情。
2: 对，
1: 我真的讲是我们家是还好经济能力许可，可以栽培一个音乐自由生，那个音乐学院真的很贵。你知道吗？那这个小孩子如果家里是贫穷的话，要去学到音乐班哦，那是真的是不得了，是天赋才不会被埋没下来。继续，校长来看
0: 话。那除了家庭呢，他们还有经济上提供这些孩子的那学习，
1: 是啊。
0: 但是呢，你要演出啊，
1: 啊演出，
0: 那演出那是要多少的人力啊？
1: 对，
0: 还有物力啊，还有时间呢，啊？哦，来共同这几种条件呢，共同来汇合起来，你才有办法来哦，这个协助这个小孩子他开
1: 一个团这样表演，然后
0: 对
1: 他一个团在后面伴奏他，然后再独奏在前面的，哇，这不得了呢！
0: 他是这样子有独奏，
1: 有独奏，
0: 他个人的
1: 个人独奏，
0: 那还有协奏，
1: 协奏
0: 对协奏就哦，当然就是两个人啦，啊。我甚至于有乐团来协助他们，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年呢，才帮助了扶持了这两个学生呢，
1: 是是是，
0: 一个男生啊，一个女生，他们是同年级，但是以他们这个年纪，
1: 是是
0: 高一的年纪，你说你又不是天才型的，
1: 是是是，
0: 哦，当然他的天赋还没有，或许还没被大家来发现，但是他展现的平常展现的还不错，
1: 嗯，
0: 而且又是很认真。又乖巧的学生，
1: 是，
0: 所以受到我们这个协会的啊看重，
1: 是 是，
0: 就花心来协助，这个叫我们叫做学习辅助啊，
1: 哦，学习辅助，
0: 对，
1: 哦，
0: 或是辅助学习啊，
1: 哎，宋会长要开补充了，来来来，
2: 还有更难得的就是结合我们的创世基金会的捐发票，要来听音乐会就要捐发票，哦，然后这个我们的，
1: 啊，要捐发票
2: 是，
1: 很特别，
2: 然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首席顾问，我们的李董大哥，哦，他的引荐，然后每一年我们跟创世基金会有关的，我们都找我们的李董大哥。对，它的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平台，因为从创世基金会要建立花莲分院的经费拮据的开始，
1: 哦，
2: 我的每一个协会，我们都会来办不同的一个募款活动，比如说，哎，你欣赏这个音乐会，你要来捐发票，或者是哎，奶粉钱。尿布钱，还有营养品要给植物人，
1: 怎么还有奶粉跟那个尿布钱？你这个
2: 不好意思，
1: 怎么奶粉都
2: 给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
1: 哦，植物人，
2: 对，因为他们在里面，他们的家庭其实都是很多家庭都是弱势的，
1: 啊哦，
2: 然后他每一个单位哦，那我记得我去年我担任一个协会的会长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一个也是在李董的国巨阳伞园区办一个
1: 是是是是
2: 用我们单选的学生老师去表演的公益音乐会。

0: 募款来听音乐会的，就要来就要募一组，比一组就是给植物人，那一组的物品就是奶粉、尿布、营养品、嗯，那一组价钱大概两三千块。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这样两三千块，你去听一场音乐会，我觉得是值得的。然后你又可以做善事，哦、然后再这样
1: 音乐会去帮助到别人，
0: 对，就是音乐沙龙的感觉。那、哦、我觉得非常感谢李勇大哥那两三年呢、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是 是，
0: 也在这么好的场地上展演，这就其实就是我们刚我们的艺术总监黄清渊校长所提到的，我们这个小朋友，这个高中生，他其实他一个他的家庭其实是非常不是很富裕啊，那他是靠着他平常他的假日时间，他课余之余课后之余的时间来打工来教学来补来赚他的学他的那个办音乐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租金费用啦，或者是他平常要更上进的一些补习费用，他自己也是靠打工的，所以这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女孩子，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有来扶持这样的青年。
1: 打工我们学生在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啊，所以我们也是半工半读。我这次半工，我这个半工半读，我是觉得很丢脸啊。虽然有拿奖学金，可是是因为有谈恋爱被当掉很多，不敢跟爸妈讲，所以只好半工半读去把那个
2: 完成
1: 那个学赌掉的学费哈，谈恋爱税哈，当然要赌掉，来恋爱谈恋爱当掉的哈，去赌回来。哦，这个可是后来我长大我就懂事了，就说哎呀，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然后我们有去，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我们真的很要去让全球听众们去知道。有些家庭真的是让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需要。我随便分享一件事，我也长期爱心送物资。我们要上爱心送物资，只要全台湾北横、中横、南横任何的部落，只要你想得到部落，孙老师都跟着车队去送过物资。哦，那车队里面送物资，有个叫送到这个山上的时候，老人家你知道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尿布。
0: 对，
1: 哎，有就是那个尿布是成人尿布，是需要的。很多人说他要为什么要尿布？因为他们要那个尿布，还有米。我当初扛的米是二十斤的米，很大包的扛上去，哦，那摆阶梯扛上去，你知道？然后很累，后来才发觉一件事，扛得很累。我们就跟我们的那个 Peter， 我们的执行长讲说，那我们要给他米哦。你那么大包，它打开了就会没掉嘛，对不
0: 对？
1: 我们改成小包小包，就把那个大包换小包，就是在做每一件善事的时候，都要去想到人家的需要，
0: 滚动式调整。
1: 对，滚动式调整。所以我刚听得出来，就是说会长刚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已经感受到是人家的需要，所以才会有我们的首席大哥李当然在后面支持说，哦，你要送这个送那个，然后你看两千块钱里面是人家需要的东西，这个很不容易哦。你想做爱心，不是只是金钱到位而已，而是你做到是人家的需要。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很感动，我们桃园圆桌三剑客哦，安呢，在这边的爱心的公益去做这么多活动，帮助的这么多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成为别人需要。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李董哈讲一下，你当时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哈，你怎么会想到说怎么样去做这个支持的平台这件事情？简短的讲一下，我们要把后面第下集哦，你不要讲太多，我们要保留给下集哦，我们还有下集哦。
2: 好，
1: 你当时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去？
2: 当时我想说我在做生意上，也是跟他去讲便宜赶快，因为有时候俩猴啦，成本不用那么多，多算一点，因为就不难做。
1: 你刚刚俩猴这件事情我听不懂了，
2: 抓壶啊，
1: 抓壶
2: 就是说。做生意就是说不用那么多，我就把它多一点，说要这么多，修改骗一点，
1: 骗一点，
2: 善意的谎言，
1: 善意的谎言。
2: 我想说，
1: 数学叫概述了。
2: 对，我想我有赚一点钱，这个也是要回馈社会的，
1: 是是是。
2: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痛苦无害的，做了很多公益的场合，不管学校、社会团体，什么东西我都做。
1: 是是是。
2: 后来就又慢慢聚焦嘛，一点爱那嘛，看看到说这个资源够了，这个够了啊，要聚焦在哪一个？说刚才我们理事长提起这个创世基金会这个我基本上最少已经有35年
1: 哦，哇，这么久了，
2: 以前我都是捐钱，后来一直慢慢就改变，我也可以捐赏给他义卖，
1: 是
2: 在志工，
1: 你也开始义卖，
2: 对，志工出来跟人家接触，
1: 对对对对对，
2: 用这样，所以我想说这个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这个义卖很重要，因为当大家一起在参与的时候，不是自己拿钱，
2: 对，
1: 是让大家都参与，
2: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爱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爱心，
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如果你想做爱的话，想做爱心的这件事情。

0: 我们不只是要捐钱，
1: 是
0: 还要我们要出钱，还要什么出力，还要分享，分享出去，让大家都一起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2: 对，
0: 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哈，爱心做公益的分享。然后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这一集呢，又要到结束收尾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哦李董啊、宋会长还有黄校长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让天空发光，让我们天空发光。这个发亮又发光，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苏老师。
0: 是，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到这边喽。全球听众朋友，那你要很清楚的了解一件事，人生中哈，其实赚钱的事情啊，其实你有太多时间可以赚钱，但是你要能赚完钱之后，你可不可以在你赚钱的思路上面打开你的眼界，然后去帮助更需要的人？那你做的是别人的需要，当你在做的时候，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生很不一样，那样子的光就会照进来的，那个是提供北的光、哦、照进来的，就是让天父发光，那个天父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光，光永远是胜过黑暗的。你现在虚空吗？烦闷吗？你要多做去帮助别人，你越帮助别人你会越快乐，平安就是喜乐，当你越快乐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平安。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伟伟最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年轻，那他就是突然之间暴瘦15公斤，然后他参加一个活动嘛，他很认真很负责，暴瘦15公斤，后来接着又暴瘦5公斤，然后他没有结婚，那他还照顾他的妈妈和弟弟，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嘛，然后当人家发现的时候

0: 已经死了。那我就想说啊，这么年轻，那为什么会暴瘦？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节目的片头就讲到说，您还在黑暗中徘徊吗？有时候看得到的问题容易解决，看不到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今天我真的很荣幸又请到了糖尿病的专家，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很好。那我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就有感而发，因为家父也是糖尿病截肢而过去的，其实他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很健康。就这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对，那照护宝典我们在第一集讲到，就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那后来第二集讲到说预防糖尿病，第三就是糖尿病它在生理上的状况，心理上的状况，好，我们要怎么来那个照顾它。那严博士讲了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记，但是很重要，他说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特别要请他讲讲，就是有关糖尿病哈。他因为严博士有说，他说糖尿病啊，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他的并发症的可怕哦，简直是从头到脚。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严博士来讲一下他的专长，就是并发症如何的预防，然后呢，它的症状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说啊，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像家父就是在地上看见了血迹斑斑，哇，原来脚破了一个洞，他居然不知道，没有感觉，然后这就是一切噩梦的开始，到他的小指头到他的小腿。那我现在想到每次都是经历多大的痛苦哦，那个痛苦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只是说啊，爸爸怎么这样，就很心疼，可是那个真正的痛苦是糖尿病的患者病友才真正的知道。那最重要呢，第三段我就要特别请严博士讲一下我们如何管理，如何管理，其实这是千叮万嘱的，因为唯有自律，好，然后按照规律，然后管理好，才不会让自己到一个孤单到黑暗的深处而没有办法讲。好，那我把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严文国博士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糖尿病的并发症哈。确实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如果不是透过检查，你是不会发现自己血糖高到，我以我为例，我高到300，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哈，年轻人如果继续还是每天都要喝这些含糖饮料啦，或者是任意的这个暴饮暴食啦，好，在这个情况，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或许那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快，可以把糖消耗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你这些糖分累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是从头到脚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身体在警告我们，有可能你需要进一步再检查你的血糖，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像伟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身体的暴瘦，这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啦，就是本来是胖，还以为自己瘦是因为减肥成功，实际上因为糖完全没有办法被利用，血液里面的糖，而能量的来源是从它的脂肪，所以呢它可能就是脂肪消耗掉，所以体重减轻啊，但是多吃多喝多尿这三多啊，还是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觉了啊，提高警觉。那在身体上会有哪些我们所谓的举我举糖

0: 糖尿病三个大血管的并发症，还有三个小血管的并发症是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大血管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脑中风，在你的这个血管都被这个糖分浸泡在这个糖水里面造成了脑阻塞、脑梗，还有呢心梗心血管的并发症。这个几率大概50%的糖尿病患都会得到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心肌梗塞。或许刚刚那个案例可能就是睡梦中就因为心梗没有人发现就一口气上不来可能就走了这是大血管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尿病足足就是25%的糖尿病患者会有脚部溃烂的问题严重的话就是如果你及早发现走路怎么回来鸡眼脚上脚底的鸡眼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就是过度的压力会产生的这个甚至于足的水泡如果你鸡眼自己随便处理到出血变成伤口或者水泡弄破都是非常容易感染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及时的把这个伤口处理好但是往往一些老人家
1: 都自己弄一弄啊
0: 而且眼睛看不看不清楚脚底是不是有伤口有时候是小小的一些他伤口他自己又不觉得痛所以就被忽略了被忽略那这些被伤口没有处理的话没有及时处理他就因为细菌最好的这个他的饮食就是这个糖所以很容易就溃烂变黑结果要截肢所以我们有一双好的鞋子而且随时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是不是有肿胀啊或者有水泡还有就是一双好的鞋子现在很多就是要减少你脚部的压力啊那检测过后我觉得这个用好的这个鞋垫来让你的脚不会那么痛或者是舒服也会让你不仅预防糖尿病足而且你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啦这个就可以预防这个截肢所以这三个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的糖尿病足而小血管的病变第一个就是你眼睛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千万不要忽略掉因为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的微血管如果泡在糖水它很可能就会造成黄斑部病变那只是甚至于眼压的增高都是糖尿病人看不清会失明这是小血管那也是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早期去处理都不会造成失明的那当然这些我们所有的神经都是要靠我们的微血管里面提供的氧气啊养分来营养的但是泡在糖水里面之后这些微血管可能不仅是你的视神经听神经甚至于牙龈牙齿你这个微血管你的牙龈造成牙周病所以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得到牙周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3倍所以这个是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牙龈在这边我又要再提醒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清理牙结石因为 牙结石你不去处理的话、嗯

0: 啊，血糖是降不下来。我们如果把牙结石清除的话，血糖也比较容易控制稳定，这是有研究的哈。那我在社区访谈的时候，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其实我们牙科哈也是随时这个牙周病的产生哈哦，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原因哈？是不是有血糖？
1: 假牙。戴假牙不就是比较好了吗？还是戴假牙有很多的问题？
0: 当然都没有你自己的牙齿好。但是牙周病的话，如果你注意去处理，因为糖尿病人他的牙龈牙龈的这个微血管哈是造成你这个牙齿也容易脱落啦，你的血糖你的牙结石没有去处理。那你我认为我们的营养消化吸收好一口好牙是非常重要的。每次食物要嚼碎尤其是蛋白质的食物每一口你都要嚼至少30下它的吸收营养，当然人间美味你也才能享受嘛。
1: 对，
0: 如果是假牙的话，很多人
1: 食而无味，
0: 对，这些就产生的甚至于忧郁啦这个营养啦这个肠脑轴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你的营养没有吸收更好当然这些肌肉的流失，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四肢都细这都肯就是
1: 都变细了，
0: 对，蛋白质不够，肌肉流失。
1: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就早上吃两个蛋啊，喝一杯黑咖啡啦，然后吃 yogurt 啊就可以，这样还是不够吗？
0: 前面我们都有谈刚刚讲到的这些都重要，尤其是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 ,yogurt 里面的这些乳酸杆菌啦就是希望我们的肠道能够有好的这些益生菌，让我们的传达到脑，因为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那还有分泌的血清素多巴胺还有很重要的肠泌素 GLP-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副好的牙齿让你食物消化的越完整肠道这个好的这些肠黏膜组织营养组织当然就影响到他的情绪啦
1: 那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有佩戴假牙，但是他真的牙齿只有一两颗，但佩戴假牙就很不舒服，而且真的就说食而无味嘛。那如果说只有一两颗两三颗的牙齿，这样的主张就算你吃了很多食物，但是它也不能够发挥到完全咀嚼碎了。如果
0: 所以这个时候
1: 肠道里它并不能吸收是吧？
0: 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吸收。其实我们的咀嚼也可以让我们动到我们的预防失智因为我们这个口腔上颚上去直接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啊海马回啊所以为什么要叩齿老人家我们鼓励叩齿
1: 什么康熙皇帝的什么什么叩
0: 齿多运动讲话
1: 十不语什么十要四不要
0: 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牙齿咀嚼的重要性啦那你刚说到食而无味有时候你没有尤其我们又鼓励要吃蔬菜肉类可能我们要剁碎或者用剪刀剪碎帮助它能够还是能够尽量的嚼碎在吞咽这个蛋白质

0: 够，你的这个平滑肌才不会流失，不仅是我们的肌肉流失啊，所以防这个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啊，
0: 都需要足够的营养
1: 啊。
0: 那当然提到的运动啦哈，才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影响。好，这是小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血管就是肾脏、肾丝球哈。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呢，50%几乎一半都是糖尿病人，所以小便啊，是我希望4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得到这些肾脏的病变，能够及早发现，每次小便完都要注意泡泡。
1: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请尤博士再继续帮我们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刚刚那首歌很好听？是我今天找到我们中间的音乐，就是齐豫唱的一首祝福。那我觉得哈，齐豫可能他这个人哈已经是很年代已久的人，但他的歌词的意义却是在每个时代中都触碰每个人的心。那我们再讲到糖尿病哈，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帮助别人说，我们从黑暗中能够慢慢的出来，然后带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今天我请到的是严务过博士，讲到的是他的一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糖尿病哈并发症真正的危险性。那我们刚刚谈到前面讲到了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眼睛、肾脏，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处理，很多后续的麻烦就可以避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些并发症不要发生，即使开始发生了我们也要马上处理，绝对不能忽略。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肾脏，如果我们要避免洗肾的话，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可能你自己的水分每天喝的水够不够你身体的需要。那在小便方面，如果你每次解完小便之后发现有泡泡不容易散开，而且颜色比较深，那这个就是肾脏在警告你，可能你吃的太咸了，太重口味了，同时你的水分不够，特别要补充的是白开水，是最好的药。那你一天有没有喝到你体重的30倍到40倍？就是如果你60公斤乘以30，你至少1800cc 的白开水。同时你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有没有都及时的补充，而不是只是不去理它那这个就是微蛋白尿已经出现在你的小便当中，也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开始有变化了。当然因为我们的小便也是我们的微血管和肾丝球它要滤过，滤过滤，如果因为都被糖分阻塞的话，当你的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如果只有30cc 以下的话，医生就会考虑洗肾。当然在管理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密切的配合，你不能把降糖药想吃不吃。

或者是自己就减药，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医师对你的这个控制的判断。哦，那我们必须把自己吃的药也要

做三减好增多，那这个是我们在血糖控制的时候要绝对跟医护人员配合的。那至于说在生活的调整方面在这些并发症的管理我们就需要前面所谈的健康的饮食啦就要注意到尤其是精致的白米白面白糖特别是这种有米之边的糖这种你就要控制啦，但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米饭哦。好，饭尤其是我们这个石谷米啦、糙米啊，上面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预防神经病变，我们的神经系统修复都需要这些维生素 B 群还有这些的营养素，所以米饭我们上次有讲到均衡饮食，我们希望你每一餐至少要有一份，就四分之一碗四分之一碗，而且这个饭呢可以把它凉，等凉的，不是趁热吃，而是凉的饭它淀粉会成为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吃进去，它不会立刻刺激你的那个胰岛素它会从小肠直接到大肠里面才会消化就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那我们还要有两份的好油，那这个好油呢我们说是像 Omega 3的好油，鱼油啊，多吃鱼哦，每个礼拜至少吃个两三次的青鱼鲑鱼甚至于秋刀鱼这些都是丰富的 Omega 3，它是抗发炎的那么还有三份的好的优质的蛋白质，那就是每一餐你都要吃到一掌心的鱼排、鸡排尤其鸡胸肉，它是30%好的这个蛋白质对我们肌肉要再生要修复都是很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蛋里面的卵磷脂，甚至于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至少要吃到每一餐都要吃到三份，因为一份蛋白质7克那你这个一个蛋是一份那我们吃到一掌心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肉才够你每一天吃到我们说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要 1.2 到 1.6 克，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每一餐都至少要吃到3到4份那你才不会造成肌肉流失，那你的这些平滑肌你的这个消化道也才能够维持肠道的这些蠕动啊营养那在四份呢这个绿色抗氧化的这些深绿色的食物好的这些纤维质到了大肠，它就是你益生菌最好的食物的来源，你肠道健康自然身心就平衡好，那这是在健康饮食我们要注意到的那规律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把这些糖分能够消耗掉，就是要增加你这个胰岛素对细胞膜的这个敏感度，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可以进到你细胞里面跟你的粒线体燃烧。我们要活化我们的粒线体的话，多多到大自然，当你的双脚踩在土地草地上不管是奔跑行走那这都是对我们身心的修复这个粒线体把我们的血糖能够燃烧，自然你的肝脏储存在肝脏的肝糖也能够消耗掉，你就可以预防脂肪肝啊，还有你的这个神经都能够修复，不会造成这些病变。好，在烟酒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在血糖控制上，

0: 因为香烟哈、哦、是会让血管收缩，会让你血糖更不容易控制，还有这个酒呢就是糖啊、哦，那都必须要控制，最好是戒烟戒酒啊、哦。
1: 你说烟会让血管
0: 尼古丁啊、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所以血糖就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还有心肺功能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最好哈、啊，最好戒烟戒酒，在慢性病
1: 还有 酒的部分，哎，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喝酒，就觉得说。这个、酒什么白酒啊红酒一些红葡萄酒哈、
0: 我们就是说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到啦、就是说一餐最多一小杯30cc 的红葡萄酒的话、它有一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是你不能过量、不能过量，那酒其实就是糖啊，
1: 因为就是我看年轻人哈，那也有独居老人就会就没事就喝酒，而他们说喝酒是会让他们心情愉快，
0: 所以这个就要两害相权来取其轻哈、这个过多的酒、它酒精性的肝硬化、它没有办法，如果你喝酒没有把它消耗掉的话，就像你说葡萄、葡萄这个果糖、是双糖，它就是没有被利用的话，它就变成三酸甘油脂，就是脂肪肝、肚子越来越大、啤酒肚啊，这都显示你的这个内脏脂肪在增加、
1: 年轻的也是有肚子哦，
0: 所以就必须控制体重、我们一般来讲你体重能够达到标准的话，血糖也会下降，也会、
1: 所以减肥、维持正当的体重是正常的体重其实很重要
0: 很重要、我们现在全球、都有肥胖的倾向、同时尤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肥胖更多，这就是因为面包啦或者是最容易取得的、这些食物、让他又没有
1: 可以没有饥饿感，
0: 对，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所造成所以我们说饮食的水果、我们也要控制到这个果糖的摄取啦，就是两份，好像一个小苹果、一个奇异果、它就是一份一个小苹果的大小，奇异果的大小就是一份的水果、那你一天两份其实就够了、夏天的话、你尽量就是水果 你的白开水如果你喝不下你用柠檬汁、那这些来减少糖分对这个身体的伤害，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还是血糖的控制。
1: 好，那我们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还是听刚刚奇遇的那首歌哈，他像第一首是祝福嘛，第二首呢他写的很好，听说一条日光大道，哎，跟我们题目也很接近啊，对，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走在一条日光的大道上面，让自己的未来走的路是越来越健康。好，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都是要选择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好，每一天把时间交给荧雾过博士。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日光大道上，享受阳光，温暖的阳光，心胸开朗。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啊，自己的双脚是不是非常的健康，没有一点伤口。那对糖尿病人而言的话，这个足部的照顾啊，就非常重要了，
0: 才走得远，
1: 才走得久，
0: 走得
1: 远。放慢脚步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最不要省略的就是一双好鞋、那这个好鞋还有好袜子啊，保护好你的双脚啊，能够走得更愉快啊，不是如果这个鞋子太小了，让他走的脚会痛啊，这个也无法享受这个走路的乐趣。
0: 这边我想打一个岔啊，不好意思，严博士，因为我有去上运动课，那个教练老师说他都穿两双袜子，而且是纯棉的。那这个跟你讲到穿双好袜子有什么关联呢？
1: 因为好的袜子它可以减少你足部的压力，然后又吸汗透气啊、让你的脚不会有臭味，因为流汗它又能够保持通风干燥，就不容易细菌滋生。所以是值得的、多花一点钱、买这个让你穿起来舒服的袜子。那鞋子不要，我们有血糖问题的人最好不要穿凉鞋。
0: 为什么？
1: 因为凉鞋你又没穿袜子的话，你碰到就像碰到什么
0: 有伤口，
1: 伤口自己不知道啊、就又容易造成感染。所以我们就需要每天啊、你都要仔细的来
0: 检查
1: 脚有没有伤口。那顺道我们也把涌泉穴按摩按摩啊、让你的末梢循环更好。那我们鼓励如果有睡眠困扰的话，能够睡前泡泡脚，用温水

0: 泡泡脚对糖尿病人而言是可以帮助他的睡眠品质、因为我们睡眠必须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身体在修复，身体修复就让你的神经组织哈，还有肌肉能够这个成长，还有我们的胰脏功能哈，身体的这五脏六腑都是要靠我们优质的睡眠当中来做修复的，所以请各位哈，绝对不要熬夜哈，因为十一点到一点是你肝脏啊，肝脏在修复在排毒。那一点到三点啊、肝胆，所以消化功能吸收营养都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脚哈，脚步刚刚说的好的袜子，保持可以让你的脚是保持干燥，能够通风、
1: 所以原来要棉质的，
0: 对，棉质，
1: 然后厚，比较厚一点的，
0: 对，它比较舒服，不会马上承受太大的压力造成水泡，甚至于就是如果太潮湿霉菌，所以糖尿病人，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霉菌感染的灰指甲啦，
1: 对，灰指甲那怎么办？
0: 这就是要穿好的通风的鞋袜，让你的，所以我们的鞋子，好的鞋子它也会有呼吸作用哈、
1: 可是有的人，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脚就干干的，一个孩子脚就会湿湿的，会臭臭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体质它排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保持它脚步的干燥。所以袜子纯棉的，还有就是甚至于有什么竹炭呐、就是防臭的，它的这种还有银离子，甚至于本身就可以杀菌。这个预防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保持，就是你洗完澡泡完脚一定也要设法让你的脚趾头之间你也用干燥的卫生纸把那些湿气要吸干保持干燥那还有就是预防霉菌，该要这个，如果有灰指甲，其实现在医药发达哈，很好的这个抗霉菌的这个药膏哈，该要涂抹的，当然也有口服的啦，那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至少你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脚部哈
1: 健康的
0: 健康
1: 脚脚，对，
0: 该要脚背啦、脚底啊，这也可以润滋润的这个乳液，我们不是光擦脸哈，这个脚也需要滋润。
1: 对，不是只要脸，
0: 对，脚更重要，
1: 脚更重要，
0: 千万这个糖尿病族这些感染，我们避免的话，它就不会到截肢啦。在血糖控制好的话，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插一个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真的很疏忽我们的脚，等于说我们洗完澡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拿起来细细的擦干，然后抹上乳液，
0: 还有注意指甲该要修剪的，因为你洗完澡，泡完脚指甲
1: 软，
0: 你就比较好好修剪，修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造成这个，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所谓的荡嘎啊，
1: 什么叫荡
0: 嘎？就是他的你的指甲长在肉里面了就是甚至于有的要到医院去特别的处理，但是如果平常我们就注意到修剪，
1: 就不会这样了，
0: 就不会就剪平的。你不是那个，就是你的指甲，避免剪的过短或者边缘不平整，这样子。
1: 有的人故意要剪一个形状，把中旁边给它
0: 对对，
1: 不要
0: 肉，
1: 就是剪
0: 平的，伤害
1: 方形的，
0: 对对，
1: 就让指甲留成方形的，
0: 对对对。这样子
1: 这样比较好，
0: 对，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到那个指甲那个肉指甲

0: 泡到
1: 肉里
0: 面、
1: 哦、它就容易疼痛啊，或者有人就是这样子感染没有处理好，
0: 嗯嗯、
1: 感染造成截肢啊、这个造成这整个生活品质就会受影响。
0: 哎，在小地方都很重要哎、
1: 所以我们哈一个舒适的鞋子哈、就可以避免脚部的这个摩擦压力哈、选择一个合适的鞋垫哈，合适的这个鞋子哈，不要尖头的哈，或者高跟鞋对糖尿病患都不适合。
0: 哦，高跟鞋很漂亮，
1: 但是它的压力哈，
0: 大
1: 还有前面受压
0: 哈，受压，
1: 因为血液循环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容易变成水泡，或者容易被感
0: 染，而且脚趾会变形，
1: 变形，
0: 哦、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更要避免赤脚走路。特别在那个不平粗糙的地面上面，这个容易造成伤口，小伤口自己都看不到，但是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它也会慢慢变成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必须在小伤口的时候注意到用清水啦、肥皂、无菌敷料这些。
0: 什么叫无菌敷料？
1: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你不能随便拿卫生纸，有人就
0: 我就用卫生纸包药啊。
1: 因为卫生纸它没有杀
0: 菌，
1: 里面、
0: 哦
1: 可能，所以这个还是要到药房、这个纱布它有消毒过的、比较安全。
0: OK OK，
1: 或者更小的伤口 OK 绷的哈，也比你
0: 用
1: 卫生纸
0: 包。对对，有时候
1: 对，
0: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地取材嘛，就会有那个写字台上的胶带啊，然后用个卫生纸啊，赶快包一包。
1: 对对，这很容易感染，尤其对免疫力差的糖尿病患老人家那这个就是变成伤口变大这个都要特别这个要注意到伤口的清洁。那预防伤口的发炎感染，除了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之外，必要的时候也是要用抗生素的药膏抗生素，对，你洗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使用适合的这个抗生素，更要保持我们这个伤口周围的这些清洁避免感染。所以糖尿病人最好每年都要特别接受一次专业的这个足部的检查除了早一点发现有没有困难跟感染，同时我们还是要医生这个，特别是足科专门足科医生、内科医生啊，他在做的足部检查，他会看你的脚对疼痛的反应，疼痛的反应，有的被血糖破坏神经已经不知道痛了。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有伤口，这个家人眼睛好的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忙。
0: 我们自己老了眼睛不好的，所以看不到啊，
1: 对，
0: 又没有感觉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三家庭真的都要彼此关心甚至于帮忙看看这个家人的
0: 脚
1: 有没有伤口有没有这个甚至于需要修剪我们可以帮忙他甚至于如果有的人有的糖尿病患常说手麻脚麻这个都表示他的这个神经已经被血糖破坏，微血管把他的这些感觉神经敏感度都减少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医护人员配合来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血液循环能够透过饮食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非常流畅的话那这些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

0: 而且可以做好这个健康的管理哈。好，这是我们在逐步护理方面哈，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啊，能够及早做好预防啊，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截肢或其他的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好，所以都能够希望每位糖尿病患者哈，我们都不要有任何并发症。而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哈，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1: 是，我这边您讲到这，我就想到家父，他截肢以后不久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过世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截肢造成很多的不便，生理上的不方便，还有心理上的，他的能力失能了嘛？
0: 对，
1: 就对。所以今天呢，我非常谢谢严博士讲到糖尿病预并发症的一个预防，讲得非常的细。好，那还有症状是什么，好，每一种症状，然后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如何的管理。那我这边用时间来做一个跟各位听众希望记下来，就我们每三个月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
0: 因为我们红血球的寿命就是100天，所以这个是你这三个月来的平均的血糖值，它最能代表你糖尿病控制的情况如何。
1: 好，就是时间，就是我们三个月我们要记下来，每三个月要做一次这个
0: 糖化血
1: 色素，看看
0: 甚至于你的肾脏功能，
1: 肾脏功能也要，
0: 对，肝脏功能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及早处理。
1: 好，因为这个跟血糖其实都有
0: 关
1: 系的。那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每年要做一个专业的逐步检查，就是每三个月，就是比如说1、3、6、9哈，然后一年，然后做
0: 一年，除了逐步检查眼睛哈，
1: 眼睛
0: 也是这及早发现了有没有黄斑部病变
1: 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都到新陈代谢科看还是说专科看？
0: 新陈代谢还有加医科我都是这些
1: 全部都会帮我们看。
0: 对对对，
1: 糖化血色素、眼睛、足部都会吗？还是要在专业的
0: 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照护网健保健保有相关的这些规范他的诊所啦是不是符合健保，是不是糖尿病共照网，这个就是如果你固定，所以我们希望糖尿病患或者慢性病患能够有固定的看固定的医师是很重要的。
1: 是是，然后我们要不要跟糖尿病结缘太深，我们要跟他拜拜好，就是不小心碰到的话也让他及时的离开控管，这样不要伤害到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的讲说，哇，糖尿病还有什么最新的治疗的方式呢？
0: 是是，
1: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万事如意，祝福您可以天天享受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吃的话题。其实吃啊，是让我们人生中感到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好厨艺的家人，可以吃到家人亲手做的这种好吃的菜肴，那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或者偶尔呢，有机会呢，可以去一些比较好吃的一些外面的一些餐厅，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也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厨房啊，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哦，一点都不为过的。所以呢，我们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

0: 家黄小元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可以做出美食，可以让家人、让自己、让亲朋好友大家都有口福哦，而且呢可以在这个饮食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幸福。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子的食材，要来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的美食呢？来，我们赶快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你好。
1: 你好，杨慧，我是小元。
0: 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介绍是鸡嘛，
0: 对，
1: 今天我们来介绍鸭好吗？
0: 鸭肉吗？
1: 对，鸭子啊，
0: 鸭子，
1: 对。因为说到鸭子呢，鸭肉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呢，素有无鸭不成席这句话。对鸭子等于是给予最高的评价啊。尤其在我们正式的宴席上面呢，鸭往往是压轴的大菜。从宫廷的御膳到民间百姓的喜宴哈，一只完整的烤鸭呢，或者是焖鸭，它一端上桌的时候，往往呢就标志着宴席进入了高潮。所以鸭对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来讲，它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鸭的烹制最能见到厨师的精湛的功力了。首先我们要推举的这一道菜啊，就是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哇，大家都爱吃，但是北京烤鸭在家里没办法做
1: 哦，这个绝对就是餐厅菜了我们必须去餐厅才能吃得到啊。它是经过很多工序的，要什么充气、烫皮、挂糖、风干，还要果木烘烤，大概有数十道的工序才能把这只烤鸭做出来。当然这个也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们好幸福哦。能够吃到这么棒的这种鸭的这个菜啊，真不简单。那片皮鸭呢，他们也有讲究的，必须要呢片片肉都要带皮，而且呢要片的薄如纸张啊，这就功夫了。那个厨师都会用个车推着那只烤鸭出来，当着客人的面前骗给大家看。那吃的时候呢也很讲究，是用什么薄饼啊，包甜酱加金葱，还有放一些黄瓜丝啊，再夹几片烤脆的片皮鸭，用手给它卷起来吃。
0: 人间美味。
1: 对，没错。我跟你讲，我每次吃到这个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吃了几卷的鸭肉了。我跟你说，一定要吃个过瘾。太棒了。说到北京烤鸭，我觉得这真是一绝啊。我最喜欢吃的鸭的这个菜啊，就是北京烤鸭。不晓得，到现在我呀，你要问我，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北京烤鸭。太棒，一级棒的好吃。对。那除了北京烤鸭呢，其实南方的广式烧鸭也很棒。它也是脆皮烧鸭了。那可是他们是用五香腌制，然后再用明火来吊烧。这道广东菜的烧鸭啊，他们在婚宴和喜庆的宴席上也是必备的菜。色泽亮红，皮脆肉嫩，肥而不腻。说到它我也是流口水的。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三宝饭的时候
1: 啊，对
0: 也会有这个三宝
1: 烧鸭，
0: 也会有烧鸭，
1: 是的，
0: 脆皮烧鸭，
1: 是的，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去这个广草就是不是广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去那个广东餐馆的时候吃粤式的，
1: 是
0: 啊，就是会特别点个烧鸭来吃。
1: 对，真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主打菜。这个有时候我们去到广州啊，去到香港啊，做烧鸭做的很好的餐厅比比皆是。
0: 对
1: 啊，非常非常不错的。
0: 这个也是要在餐厅吃的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在家里比较难。
1: 自己做不到，自己做不到他们。因为他要吊烧嘛。所以不容易啊。
0: 对。
1: 那第三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南京板鸭。
0: 这也是道名菜。
1: 对。他是要用那个盐卤浸泡之后再风干。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晒制才会出现所谓

0: 的干板酥烂香的五种口感的呈现，这个他们是要求蛮严的，
1: 嗯
0: 啊，所以去南京吃一盘南京板鸭也很过瘾，
1: 嗯，
0: 确实好吃，
1: 嗯，
0: 对。再来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江苏有个地方叫高邮，高邮他们那边就盛产鸭子，
1: 嗯，
0: 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全鸭宴，
1: 嗯。
0: 这全家宴是怎么样的，就是特色的宴席上是按照四季变换不同的菜来做四季不同的鸭的一个酒席，
1: 嗯，
0: 春天呢他们有桃花做全鸭宴，夏天呢有荷花做全鸭席，秋天有菊花来做全鸭会，冬天则是梅花全鸭席，哎，这看起来你看多雅气啊，文人雅气。
1: 桃花、荷花、菊花、梅花，他是把这些菜
0: 对入了他这个季节里面的，
1: 所以说这个
0: 花
1: 这个
0: 花席，
1: 这个花也一起跟鸭一起
0: 入菜入菜
1: 入菜啊，
0: 对，所以这个是自古到今来讲算是非常非常高档的文人雅士吃的，
1: 这古代就有了。
0: 对对，这个是很出色特色的，
1: 哦，这很厉害。
0: 对，我们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们听一听，我们也晓得有这么一些上的档次的菜式。
1: 所以全鸭宴的话，就是每一道菜都是用鸭子做的。
0: 对对，它就是那个酒席上面就是以鸭为主。
1: 嗯嗯，
0: 对，好，那再来我就讲到就是苏州的酱鸭。也很好吃，我也好喜欢它那个酱鸭的味道。
1: 嗯，
0: 它听说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记载，同时呢，它也是满汉全席里面的一道名菜。
1: 酱鸭是怎么样的味道？我没吃过哎。
0: 哇，它那个有点甜甜，有一点咸咸，有酱香的味道。
1: 嗯，
0: 太好吃了。
1: 是，
0: 我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觉得真好吃，我好久没吃了。
1: 所以苏州的名菜对不对？
0: 对，
1: 酱鸭这个我真的没吃过
0: 啊，那你下次去苏州一定要尝一尝。
1: 好，
0: 我介绍没错的，非常好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南京板鸭我也没吃过
0: 啊，哦，那个台湾有卖。
1: 台湾有吗？
0: 以前应该在信义路那儿，
1: 嗯，
0: 就是以前靠近永康街口那边，
1: 嗯，
0: 面对信义路那边有一个南京板鸭，
1: 嗯，
0: 很有名的，
1: 嗯，
0: 啊，小时候我们是过年过节才会去那，妈妈买一块回来，
1: 嗯，
0: 啊，就是过年过节才会吃，
1: 嗯，
0: 很贵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好好吃，
1: 嗯，
0: 对，所以呢，鸭呢在那个喜庆酒席上的鸭馔的名菜啊，其实它还蕴含着许多美好的寓意。中国人嘛都讲好意头啊，
1: 嗯，
0: 像八宝福禄鸭。什么叫八宝福禄鸭？就是它那个鸭的造型就像一个葫芦，
1: 嗯，
0: 所以呢就比较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嘛，
1: 嗯，
0: 啊，象征着有福气有禄位，就禄就是福禄寿的禄。
1: 所以八宝福禄鸭，就是你说鸭像葫芦啊，
0: 哎，它因为鸭身啊，
1: 嗯，
0: 它把它里面塞东西
1: 哦，
0: 一起去炖嘛，
1: 嗯，
0: 那你把那个鸭全鸭做好之后就一副葫芦形
1: 哦，
0: 它把它造型变成一个葫芦，
1: 嗯，
0: 所以那个道菜叫做八宝福禄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因为是取它的那个意头
1: 谐音嘛，
0: 谐音，对，哦，就象征的有福气有禄位啊，
1: 嗯，
0: 所以中国人还是很在乎吉祥话的。
1: 嗯，
0: 那广式烧鸭呢，它烧的意思呢就是寓意着红火兴旺，
1: 嗯，
0: 象征着家业的丰盈，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喜庆的时候会做这道菜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香酥鸭。香酥鸭的外皮是酥脆的，那吃起来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香的。
1: 嗯，
0: 那所以他们也象征说吃的这么美食啊，是生活的美满，在家宴席上经常会有这道菜上桌的。
1: 香酥鸭是哪边的菜啊？
0: 香酥鸭应该也是江南菜。
1: 江南菜，
0: 对，嗯，啊，那姜母鸭就是那个闽南区，
1: 嗯，
0: 跟台湾这个地方都是寒冬的时候嘛，
1: 嗯，
0: 我们会吃姜母鸭滋补暖身，寓意着身体健康，
1: 嗯，
0: 啊，这几道鸭菜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而且每一道都好吃，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各有它的

0: 特色，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同时整鸭上桌也有仪式，仪式感啊，
1: 嗯，
0: 象征着圆满啊，团圆呐、啊，
1: 嗯
0: 啊，一般哎吃饭的时候，那个鸭头如果跟鸭尾会朝向啊尊敬的长辈，
1: 嗯，
0: 表示说对他的敬意。哎、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啊，
1: 嗯、
0: 怎么会有这种风俗啊、
1: 嗯？
0: 那贵宾呢，一般人就会将那个鸭腿跟鸭胸肉啊，就最嫩滑的部位呢，就会献给主宾。主要的宾客来享用，
1: 嗯，
0: 那我们在那个重要的节庆日啊，也会做这些鸭的菜，过年呐、啊、中秋节啊、
1: 嗯、
0: 婚宴、寿宴啊，鸭跟压岁钱的鸭它是谐音嘛，他们就取它说是镇压四方、稳固家业的祝愿、祝福的话，
1: 嗯、
0: 所以。鸭跟鸡来讲就是宴席菜都少不了的、
1: 嗯、
0: 要全鸡全鸭、
1: 嗯、
0: 所以鸭也是蛮重要在酒席上来讲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色、
1: 嗯、
0: 如果说从文化的底蕴来说了自从明清以来我们吃鸭南北通吃啊、
1: 嗯、
0: 大家都喜欢吃嘛餐桌上绝对是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1: 嗯。
0: 我是蛮喜欢吃鸭的，像我们在台湾，吃那个白切鸭是吧、
1: 嗯？
0: 鸭肉也很好吃啊，也有点姜丝，沾一点那个他们店家自制的那个甜酸酱。
1: 嗯，
0: 我时不时都想要去吃一吃。
1: 嗯，
0: 对，很好吃。
1: 嗯，
0: 配那个茄米粉呐、啊
1: 嗯，
0: 那个面呐、啊，都蛮好吃的。所以鸭肉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1: 嗯，
0: 同时呢，你看那个鸭，你在宴席上，它不但是看这个厨师多厉害，做的什么北京甜鸭呀，做的什么烤鸭，这个是要展现它的厨艺啊、
1: 嗯。
0: 同时呢，你看说吃鸭在酒席上，给长辈要先给他吃鸡鸭腿。这也是表示一种尊敬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情感可以交融，
1: 嗯，
0: 啊，对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感情的一种那种流露哈，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酒席的时候吃到这么些好吃的菜的时候，会让我们大家呢时刻的心情会变得很愉快，
1: 嗯，
0: 因为享受美食嘛。大家都是蛮愿意在酒席吃到这么丰盛的食物我是觉得有时候不妨大家也就是去吃吃这些自己没办法做出来的美食也是一种享受
1: 是刚才呢小圆姐跟我们介绍了啊就是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名菜啊这些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不同地区的一些经典的名菜而且这些名菜可能就是在家里没办法做得出来啊要在餐厅他们有他们特殊的设备啊来做的啊那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请小圆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一些适合家庭来烹饪的一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小圆姐跟我们分享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我们的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来谈鸭肉哈相关的一些名菜以及呢料理的方式哦。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请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家里面就能够做的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我们呢要给我们介绍哪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呢？
1: 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在家里就能够烹制的鸭的菜肴呢。首先我比较熟的这道菜呢，就是啤酒鸭。
0: 啤酒鸭
1: 是的，啤酒鸭的特点是它酱香浓郁啊，鸭肉你煮后呢，它酥烂，肉又不柴，味道不错的。同时它因为方法很简单，我跟各位先简单介绍，鸭块我也是用盐和面粉抓一抓，用清水浸泡一下之后呢，把那个血水和杂质去除，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将鸭块冷水入锅焯水去腥味，就这样子把那个鸭就是捞出来，水分弄干之后呢，我们起锅热油爆香，葱姜好蒜，跟着呢就八角桂皮也放到鸭块里煸到这个鸭肉呢都有点微黄，这个时候我可以加酱油冰糖调味，倒入整瓶的啤酒，要没过鸭块，
0: 要腌过，腌过
1: 啊，要腌过它，不用加水啊，用啤酒来焖煮，大火煮沸后再转小火焖40分钟，用小火，
0: 用小火，
1: 40分钟后你看着它收汁就可以了，那这个为什么要用啤酒来做这个鸭呢？因为啤酒中的酵素啊，它能软化肉质，去腥增香，所以呢比那个清水焖煮它更酥嫩好吃。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所以它叫啤酒鸭。这道菜我是觉得我会常做的。因为我觉得啤酒鸭它特别香。对。不妨大家也试试看。做法也很简单。

0: 简单，
1: 对
0: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在家做呢，也不要给自己太麻烦，
0: 嗯，
1: 做的很复杂的，我觉得我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因为怎么简单怎么来啊，
0: 嗯。
1: 那第二道呢，就是我会在家做的盐水鸭，
0: 嗯，
1: 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腌制了。特点是怎么样呢？这个皮白肉嫩，咸鲜清香。那他在家做的简易版就是应该怎么样呢？我会用粗盐啊，加花椒粒把它炒热，
0: 干炒
1: 在锅子里，
0: 干炒
1: 干炒不放油啊，
0: 嗯，
1: 就像把这两样放在锅里来回的炒，炒到它发热，
0: 嗯，
1: 然后呢在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花椒盐。
0: 我就说这花椒盐要把它盛出来
1: 啊，对，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摊凉以后就抹在这个，有点温温的时候就给它抹了，
0: 抹在鸭的
1: 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
0: 嗯，
1: 这个花椒盐，然后腌制四小时以后。
0: 哇，要腌四小时？
1: 四小时，因为你要入味啊，
0: 哦，
1: 这个盐水鸭一定要入味的，
0: 嗯。
1: 之后呢就把它洗去表面的盐粒，
0: 嗯，
1: 冷水下锅，加葱姜八角料酒，再开小火煮20分钟，
0: 嗯，
1: 那关火再焖30分钟，
0: 关火焖30分钟，
1: 对，把它焖熟啊，
0: 哦，
1: 等到它30分钟后你就试试看它有没有血出来，
0: 嗯，
1: 看鸭腿上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就把它熟透了，
0: 嗯，
1: 然后取出来冷却之后呢就再给它展件装盘，
0: 嗯，
1: 那炖煮的时候呢不能大滚，为什么呢？要用小水泡，微微的有煮沸的那个状态，这样煮
0: 用小火，
1: 哎，小水泡来煮啊，就不要说大滚，
0: 嗯嗯，
1: 这样的肉质才不会老，这是窍门，
0: 嗯嗯，
1: 大家试试看，
0: 就是要用小火给它小小的滚，
1: 是的是的，20分钟，然后再关火焖30分钟，
0: 嗯，
1: 但是不要开大火来煮，
0: 嗯，
1: 这样它才入味，这样肉也不会老，
0: 嗯
1: 啊，这个大家试试看，因为你腌制4个小时也不碍事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只是先前的准备工作把它做齐了就好了，
0: 嗯，
1: 之后就是开始下锅煮20分钟，关火再焖30分钟就好了嘛，
0: 嗯，
1: 在家做就是这样做，而且那个鸭已经够味道了，
0: 嗯，
1: 大家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对，因为就是说人家水煮鸭。我觉得你去外面吃的话，他们的价钱现在也不便宜，
0: 蛮贵的。
1: 对，所以在家煮就比较划算。
0: 嗯，
1: 对，我有时候我会煮一只，然后分两天。
0: 嗯，
1: 因为你第二天可以当凉，就是
0: 凉菜
1: 吃也可以。
0: 嗯嗯，其实盐水鸭哈，有时候我们平常好像像鸭的料理，我们一般人比较自己做的比较少一点，
1: 对，
0: 感觉上好像吃鸭都是去外面吃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自己做，哎，
1: 不，这些就是家常菜，
0: 对呀，啊，可是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这些都不难呢，
1: 对呀，啊，
0: 哎，可是我以前真的都觉得是好像鸭子肉就是好像要去外面。因为我们不会弄，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些都是家常菜。我现在讲的这都是在家里都可以操作的，
0: 嗯，
1: 一点都不困难。
0: 对呀，啊，这不难。
1: 是的，
0: 而且没有想到咸水鸭它是用焖的，
1: 焖熟它，
0: 焖熟它。
1: 对，
0: 嗯，
1: 你们试试看，这个我在家里做就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0: 嗯，
1: 对，
0: 好的。
1: 然后呢，还有再来讲就是卤鸭翅跟卤鸭掌。
0: 嗯，
1: 很多人喜欢吃吧？
0: 嗯
1: 啊，因为你没事，你像有些人喝啤酒。就喜欢有这个鸭掌鸭翅，下酒最好，那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闲着没事儿，我们拿来啃一啃鸭脚，或者啃一啃这个鸭翅膀鸭掌，哎，也是蛮好吃的，我觉得，
0: 对
1: 不对？所以有时候可以一卤，可以卤一大锅，
0: 嗯，
1: 反正既然卤了嘛，就卤多一点，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呢你卤好之后呢，嗯，就可以放冰箱嘛，
0: 嗯，
1: 浸泡，当然浸泡的味道也是很关键的了，
0: 嗯，
1: 多卤一些放在冰箱可以保存3天，
0: 嗯，
1: 这个可以放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家里面做的，那做法也是超简单哈，
0: 嗯。

0: 鸭翅焯水后放入配制的卤水中。那这个卤水怎么准备呢？就是红烧酱油嘛。
1: 嗯，
0: 现在超市有卖的专门做红
1: 烧
0: 用的酱油，加冰糖，加八角、桂皮、香叶。

0: 这个很简单，
1: 嗯，
0: 我觉得。
1: 对，所以其实它也不用卤那么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啊，对啊，对啊，
1: 泡就是
0: 泡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它才能入味嘛。
1: 嗯，
0: 所以这也可以放冰箱的。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说像这个卤鸭翅，有时候我们要吃卤味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店里面会卖这种卤味嘛，
0: 对嘛？
1: 有时候我还会去买来吃。哎，可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自己卤，
0: 试试看，试试看。
1: 鸡的话，我就会想自己卤，
0: 为什么？
1: 鸭就没有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少，几乎没有做过鸭的料理。
0: 嗯，试试看，
1: 好可惜。
0: 如果你要喜欢放点辣椒一起卤也很好吃，对吧？
1: 对，
0: 调一个辣味也不错的，
1: 不错不错，
0: 对吧？这都很基本的东西啦，
1: 嗯，
0: 不难啦，
1: 嗯，
0: 对。
1: 好，那。鸭有汤吗？
0: 有啊，我常会煮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嗯，
0: 冬瓜薏米老鸭汤，它呢就是味道会很清淡滋润，
1: 嗯，
0: 同时呢，春天来，夏天到了嘛，
1: 嗯，
0: 消暑祛湿，这道汤我是觉得。应该值得推荐。
1: 嗯，这个刚才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0: 非常好，因为它也不难做啊。
1: 嗯，
0: 鸭块焯水嘛，跟薏米跟姜片同煮一个小时。当然，你首先要把薏米要浸泡。
1: 嗯，
0: 有些人他比较功夫了，
1: 薏仁啊，
0: 薏仁就是薏米啊，
1: 对，
0: 他会泡个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了。我是没这么久，我大概泡个一个多小时我就可以煮了。
1: 嗯，
0: 而且我譬如说我放的电锅煮，
1: 嗯，
0: 这个薏米一定煮烂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煮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把冬瓜块再丢进去一起煮30分钟。
1: 嗯，
0: 同时呢，我如果煮的时候呢，我冬瓜皮是不会削掉的。
1: 哦，
0: 因为连皮煮更清热，
1: 嗯，
0: 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当作是滋补的靓汤来处理，
1: 嗯，
0: 起锅的时候就撒一点盐嘛，
1: 嗯，
0: 放点葱花就可以出锅吃了，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做的一道夏天的汤，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家里做鸭呢，要选择比较新鲜的鸭肉。然后一定要去鸭的腥味，鸭比较腥，
1: 嗯
0: 啊，烹煮的时候呢，火候也要到位，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技术，
1: 嗯，
0: 在我的感觉，在家里我们也一样能够做出滋味非常美味的鸭的，这个菜肴，
1: 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
0: 我刚刚给您介绍这些都是很容易做的，
1: 很容易做的，
0: 是的，
1: 嗯嗯。像这个鸭肉哈，就是说它会有一种怎么，它会有一种特别属于鸭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鸡肉就比较是配搭很多食材
0: 啊，对对，
1: 鸡肉好像它就是跟不同食材，
0: 是的，
1: 它是配搭的，
0: 是的，是的。
1: 可是鸭肉它本身自己它的味道就
0: 是
1: 很明显，
0: 对，
1: 我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我也是很喜欢吃白切鸭。
1: 嗯，
0: 因为在台湾你也知道嘛，
1: 嗯，
0: 很多店他们都是卖鸭肉，都是卖的，网红店，
1: 嗯，
0: 那都要排队的，
1: 是
0: 啊，那他们的也是很简单嘛，
1: 嗯，
0: 就像我说，我们在家都可以做的，
1: 嗯，
0: 对，不难啦，我觉得，鸭肉其实有人说吃会比较毒，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毒在哪里。我都照吃不误，我觉得好好吃。
1: 嗯，因为鸭有人是会这样讲，但是也有人说它也蛮滋补的
0: 啊。对，
1: 有很多种说法。
0: 是，你说那个像那个冬瓜薏米老鸭汤就很滋补啊。
1: 嗯，
0: 我夏天一定要煮好几次。
1: 嗯，像这种滋补的姜母鸭也是啊。
0: 对，
1: 很多人冬天要去吃这姜母鸭。
0: 对呀，
1: 对呀，
0: 你说它毒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姜母鸭的这个。
0: 姜母鸭啊，你喜欢吃姜母鸭？
1: 嗯，
0: 其实姜母鸭呢，我是觉得冬天的时候你吃姜母鸭，整个人都暖和了。
1: 嗯
0: 啊，它你说它难不难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1: 嗯，
0: 那我可以把它的做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嗯，
0: 你喜欢吃姜母鸭吗？
1: 我吃啊，我喜欢吃啊。
0: 是吗？嗯，它做出来。

0: 的时候，这个汤里面啊，
1: 嗯，
0: 它让我们能够温补驱寒，
1: 嗯，
0: 那汤鲜肉嫩，
1: 嗯，
0: 对吧？你所以姜母鸭连汤都一起喝的，
1: 嗯，
0: 那做法就是把老姜切片，用黑麻油爆香到微微的焦，
1: 嗯，
0: 再把鸭块，那当然鸭块要先处理，我们刚才也讲过很多遍了啊，
1: 嗯嗯，
0: 把鸭块翻炒，锅边淋米酒炝锅。喷出那个香味出来，
1: 嗯，
0: 然后再加足米酒的量，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开水，然后把药材像当归啊，枸杞啊，还有那个，有些人放那个党参，
1: 嗯嗯，
0: 啊，放点那个黄芪都可以，
1: 嗯，
0: 你就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些，
1: 嗯嗯，
0: 滋补的药材，炖煮一个小时，起锅前呢。才加一点盐，
1: 嗯，
0: 那汤跟肉一起吃，
1: 嗯，
0: 我觉得姜母鸭其实很滋补的，
1: 嗯，
0: 老姜的用量一定要多，对，所以在秋冬进补的话呢，吃姜母鸭是非常不错的一道滋补的美食，
1: 嗯，主要是那个黑麻油爆香了哈，
0: 对，就是爆香的话，小火爆，
1: 嗯，
0: 把老姜切片嘛，
1: 嗯，
0: 爆出那个。姜汁的那种香味，
1: 嗯，
0: 才放鸭块去炒，
1: 嗯，哎，这个做法跟我们之前的那个麻油鸡好像有点像，
0: 哦，类似，只是材料不一样，
1: 哦，嗯，
0: 对，类似，
1: 材料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姜母鸭会放药材一起煮，
1: 嗯，
0: 对，很多那个餐厅啊，他们做姜母鸭，他们会有他们自己放的药材，
1: 哦，
0: 不同的药材，
1: 嗯，
0: 但是我一般我就会放当归，
1: 当归，
0: 放一片当归，
1: 当归，
0: 放点红枣都可以啦，当归红枣或者黄芪加一点点的党参都可以，
1: 嗯，
0: 这些都是滋补的，
1: 嗯，
0: 而且它也没有说有什么禁忌啊，
1: 嗯，
0: 对，可以试试看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姜母鸭其实。就是秋冬天是可以煮来吃的，
1: 嗯，
0: 要不然你手脚冰冷啊，
1: 嗯，
0: 什么气血不足啊，都可以试试看喝这他的姜母汤的那些汤汁，
1: 嗯，
0: 非常好，
1: 嗯，
0: 驱寒的嘛，
1: 对对。我觉得平常我们在外面看食谱的时候啊，
0: 是
1: 感觉上好像鸭的这个食谱比较少哎。比起鸡来少很多，欸，
0: 是是是，在闽南或者台湾的话，姜母鸭算是冬天进补的一道美食，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应该自己给自己的身体加油，
1: 嗯，
0: 吃一些就是不时不食嘛，
1: 嗯，
0: 你该冬天要吃一些温补的食物炖品，那你就要做，
1: 嗯，
0: 不要偷懒，我一定会做这些的，
1: 嗯，
0: 麻油鸡啊或者是姜母鸭我都会倒着来做来吃，
1: 嗯
0: 对，让自己身体能够御寒，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嗯嗯，我们这一集介绍鸭，哦
0: 嗯，
1: 那个小袁老师带来很精彩的内容，哦，前面来给我们介绍了好多道就是在餐厅的鸭的名菜，
0: 那个我们没办法做，
1: 那没办法做啊。像他刚才介绍的北京烤鸭、广式烧鸭、南京板鸭、什么苏州酱鸭，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可是他之后又介绍了一些像什么啤酒鸭啦，然后姜母鸭呀、咸水鸭啦，哦，卤鸭翅、鸭掌哈，还有一道汤品哦，这个。冬瓜薏米鸭汤，这都是可以自己做，而且很简单的，
0: 非常简单。
1: 我这样看起来很简单，
0: 说出来也没有什么难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很简单的，
0: 是只要把食材准备好，
1: 对，
0: 一二三就做好了。
1: 嗯，是的，我们真的很感谢，啊，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请问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觉得我们不要偏食。
1: 嗯
0: 啊，你说有什么食材我们怎么做？我觉得都要去吃它，
1: 嗯，
0: 不要说哎呦，我要不要吃这个？这个腥那个又怎么的？
1: 嗯，
0: 腥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去它的腥味嘛，
1: 嗯，
0: 对吧？把它尽量的味道做到你可以接受的味道，而不要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腥我不吃，我觉得太可惜了。
1: 嗯，
0: 我们不要偏食，不要挑食。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什么食物对我们人体。都是会有它的益处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上帝创造万物啊，哈，每一样食材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啊。
1: 是的，必须接受它。
0: 对，我们就每一样都不要偏食、啊。
1: 不要不要。
0: 对啊，所以呢，小袁老师他会给我们介绍不同食材，
1: 是，
0: 然后不同的料理啊。我们非常谢谢小袁老师，谢谢。
1: 谢谢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介绍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也希望你喜欢。感觉上我们好像，一般家里面的餐桌上自己做鸭的这种料理的机会我感觉上比较少，但是我今天听了小袁老师这一集的节目，我有一些想法的改变呢。我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呢，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啊，这个做鸭很麻烦，好像都是外面餐厅才吃得到，可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介绍的好几道跟鸭有关的料理都不会很难呢，原来这么简单啊，原来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做的啊，我们就把这些做法推荐给您，也希望您喜欢。好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喽，梁慧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月光对话节目。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呢，听到了Stephen 牧师和 Wendy 师母分享了非常令人动容的见证。他们在2016年，他们勇敢的回应了神的呼召，一家四口离开美国洛杉矶非常舒适又稳定的这个生活，那选择举家移民到泰国的台北的清莱哦，来服侍神。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一样的邀请到 Wendy 师母来到台北的现场，也一样要透过岳阳连线与现在人在泰国清莱的 Stephen 牧师让我们带我们等于是一步步的走进他现在在当地的生活，看这份当初神所给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落地生根，长成了一个守护孤儿的羊圈哦。那现在呢，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由牧师特别为我们点播的敬拜歌曲，是泰文版本的。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们这一集呢，再次的非常荣幸邀请到爱门徒之家的 Steven 牧师和 Wendy 师母，欢迎两位再次来到现场。
1: 谢谢。
2: 哎，德瑞莎好。
0: 你好，牧师。上一集啊，你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个见证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请牧师来分享一下，因为你们从2017年搬到这个青莱，到目前大概是将近已经是9年多的时间了哈。那我们想要请你们帮我们这一集想要请您帮我们介绍你们在青莱目前事工的一个现状，同时呢我想要先请您带我们观听众能够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台北啊，这个靠近金三角的地区，其实是被联合国已经称为是一个极贫困的地区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诈骗园区啊、贩毒啊、战乱啊，我想这种种的这些都导致贫困的这个孤儿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请牧师你描述一下，当时你们刚去的时候。

0: 眼见到孩子们呢，他们在面临什么样子的生存跟属灵的困境，能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下？
1: 好的，因为金三角其实是这个泰国、辽国还有缅甸交叉的一个特别地带。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这里这个毒品啊的制造还有出口，都一定要经过这三个地方，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叫金三角。所以其实泰国，大家对泰国的认识，泰国好像不是一个那么穷的国家嘛，观光还蛮，不过第一个就是清莱这个地方哈，是在泰国最北的一个省级，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观光胜地哈。那第二个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金三角附近的隔壁的国家，缅甸还有辽国是非常的乱，而且更贫穷。那边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若是他们的亲戚啊，有可能就比如说他失去了爸爸或者失去了妈妈，亲戚很有可能有办法就把他们送到泰国来。所以其实泰国这里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呢，是承担了缅甸还有辽国很多的问题，贫穷上面的问题啊。对，那在这里又是没有身份。所以其实他们是等于是连是这里贫穷人中的贫穷人一样，
0: 等于
1: 什么
0: 是
1: 都没有。
0: 难民哈，是不是有点像是难民的这种身份？
1: 对，若是他们来了，然后泰国好的地方是，他们有一个，他们还是接受他们哈，不会说把他再驱逐出境，接受他们，然后给他们发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身份证的号码，他不是泰国的公民。他也不是缅甸的公民，可是他就是一个有特别居留权的一种难民这样
0: 起码让他可以合法的留下来，留在泰国境内。
1: 对，起码可以留下来，可是那生活方面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了。他也没有健保啊，什么什么福利，泰国人有的福利他们都没有，是这样子。所以从小呢，若是他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话，他们渐渐就可以学习到说，他们的未来是非常的渺茫的，人家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最基础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对不对？
0: 就像
1: 就，
0: 牧师上一集讲，他们真的是很没有盼望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啊，什么都不知
0: 什么
1: 道，
0: 都没
1: 也
0: 有。
1: 没有说什么哥哥姐姐、爸爸妈妈曾经上过高中或是上过大学，跟他们一些建议，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敢想，是这样子，就是不敢为明天
2: 做计
1: 来
2: 划，
1: 打，
0: 真的，确实哈，
1: 对。
0: 在这样环境，确实是真的是没有盼望哦。
2: 对，就像你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你也不能住在你原来的那个村子里，你一定要到城市来。那城市里你要住哪里？你要怎么样付这个房
0: 房
2: 租？
0: 租等等都是问题
2: 都是
0: 哈，
2: 问题。
0: 所以他们真的是不敢想哈。
2: 嗯哼，呀，其实学费并不是很贵，他们那边的高大学的学费并不是很高，很贵。可是你来就是一笔，
0: 生活
2: 对，
0: 费，
2: 生活费还是要。
1: 啊，对，对，这里的居民是一笔钱，是一笔相当昂贵
0: 一
1: 的
0: 个
1: 费用
0: 费
1: 哈。
0: 用，
2: 对，
0: 哇。
1: 对，那其实在这里呢是有许多的孤儿院，在台北有许多的孤儿院，那有许多呢也都是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啊。我们发现了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想要赶快的到台北来，因为我们来探访女儿们，也是探访孤儿院别的小朋友们嘛，一起是这样子。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们啊，他们是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打扫，然后吃早饭，准备去上课嘛。可是，在那个所有的事情之前，他们要做灵修，30分钟的灵修，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哈。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带我的美国的大学生来探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太 amazing 了，因为从小这样子到长大，每天5点钟灵修，那是不是长大就成了这个属灵的勇
0: 对，
1: 士
0: 就
1: 了
0: 会
1: 嘛？每一
0: 很
1: 个人
0: 敬
1: 都，
0: 虔的基督徒了，
1: 对，我们都是这样子觉得好感动，好厉害。可是当我们更认识他们的时候，可以聊天的时候呢？

0: 他们有些年轻人跟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很羡慕你们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信心。哎，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说，美国年轻人觉得你们还会羡慕我们，我们才羡慕你们了。他们说我们羡慕你们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耶稣是谁，我们都不太认识。这个很像的一个跟我们讲的事情，就是说，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长大的孩子，可以10年每天5点钟起来灵修，然后不认识耶稣，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不是少部分。
1: 那真的
0: 对，
1: 是，那他们灵
0: 所以
1: 修
0: 我
1: 的
0: 就
1: 内
0: 觉得
1: 容，
0: 他们灵修我有参加过很多次，就是早上起来，然后他们会读一段经文，那边有传道人跟他们讲解，有点像讲道一样。孩子们说，早上5点起来，他根本是不清醒的啊。到高中的时候已经可以说眼睛张开了，看起来像是听，他们说当然都听不进去，而且都是在讲道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实在很可惜，因为我们在美国带年轻人哦，若是我有他们的每天的这个
1: 灵
0: 几，
1: 修时间的话，多好
0: 二
1: 哈！
0: 三十分钟，
1: 对，
0: 我觉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孩子一般都是忙这个忙那个，要去参加这个，都是没有时间来教会嘛，
1: 没
0: 对不对？
1: 错。
0: 每天有30分钟可以，我说这个，可是怎么都没有结果。
2: 没有果效，
0: 我觉得很可惜，很可惜。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而且我来这里越来越久的时候，越来越了解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孤儿院的样子，是大部分的都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我们赞助很多的大学生，很多他们都是孤儿院出来的，
2: 不同的孤儿
0: 他们跟
2: 院。
0: 我，对，跟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都是一样，要重新的带领他们认识耶稣。
2: 对，
0: 是
2: 这
0: 这样
1: 太重要
2: 子，
1: 了。
2: 对，因为他们虽然在那个基督教的机构长大的，可是我实在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遇见神，没有真正的信主，只是一个 routine，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是被要求的嘛，你住在那边你就必须如此，所以他们每天就要很早起来，都是这样子，早早起来打扫，然后灵修，跟着牧师，跟着那边的传道人一起做这样子。可是你基本上只是处于说，你就坐在那边听他讲。那久而久之以后，他们基本上已经
1: 就
2: 麻木
1: 变
2: 了。
1: 成习惯了。
2: 对，
1: 其实也听过很多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小孩，
2: 嗯哼，
1: 也他们有一些很多见
2: 对，
1: 证。就
2: 这
1: 是
2: 样
1: 我从
2: 子，
1: 小就是被爸妈带去教会，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领圣餐哦。然后长大有一天，就是我就不想去教会了。
2: 对，就对他来讲，只是一种宗教行为。
1: 后来有一天，可能突然又被神触摸了，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对，
1: 哦，所以他们的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OK，那所以牧师就开始牧养这些大学生。
0: 其实也是我想要开始也开始不了，我们都是经过神的带领哦，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来久一点的时候，就更发现了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哈，因为很多宣道事工是这样子，我们差派宣道士出来哈，不管是教会或是宣道机构呢，大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带人信主嘛，然后就是建立教会，或是建立孤儿院，我们想要建立一些建筑物。建筑物是人看得到的东西哈。我说我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建筑完了，我们照相 video，然后回去，你看孤儿园，孤儿们有新的设施啊，什么都很好。我们有新的教会啊，新的聚会所，就好像福音是传出去的一样哈。但是建筑物不代表信徒，建筑物只是建筑物而已，
1: 没
0: 而
1: 错，
0: 且建筑物要花很多的经费，
1: 没错，
0: 不是盖完就好了，盖完要维持。要扩建，对不对？很多的经费我发现啊，都是花在建筑物上
1: 花在硬体上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
2: 面。
0: 对，我可以说我在这里建立了十间教会，那听起来就好像福音在这里有传开的感觉。可是十间教会的建筑物并不代表1000个信徒，不一定
1: 没错，
0: 啊。
2: 对，
0: 对，
2: 然后
0: 所以那个
2: 传
0: 时候
2: 道
0: 我
2: 人
0: 们
2: 都
0: 很
2: 很
0: 早。
2: 难维持，传道人的薪水也很低。

0: 有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要顾一两三个地方据点，
1: 叫
2: 对，所以
1: 我们
2: 在这里，我们的很早决定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奉献我们的这个宣道的事工，我们是要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嘛，所以我们不盖任何的建筑物，我们所有的经费全部是花在孩子们的身上。
1: 嗯哼，
2: 啊，这是我们很早就做的决定，这样子。
1: 太棒了
2: 呀，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我也不懂得怎么盖房子，这些都是很麻烦，而且我是外国人，我知道只要我一盖了任何东西，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会花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不要这样子。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们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透过我们跟耶稣亲密的关系，慢慢的带着他们也可以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比较可能嘛，是这样，从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开始然后渐渐的祷告说神怎么样可以用我们再去影响到像我们孩子们一样的年轻人们在台北。
1: 哇，真的是太棒的事工啊！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尤其是在募款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建筑物哈，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感觉好像比较有成效，但是其实属灵的状况很难看得见，尤其是如果没有深入去了解的话，一般的人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知道。所以牧师是建立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太棒了。
0: 对，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外国人，然后在那边的话泰国人他们是很客气很有礼貌的一个民族，可是你要跟他深交并不容易，所以说福音在泰国其实不太好传，
1: 这是一个佛光普照的区域。
0: 对，他们会很客气，然后很欢迎你啊，然后就是可是不会跟你做很亲密的朋友，所以说你要传福音给他们，如果要成为他们比较真正很认识他们的人的话，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 绝对不容易，因为那边应该佛教是他们的国教，对不
0: 对？
1: 对，
0: 对他们的那个民族的这个 identity， 在自我认知上面，我觉得佛教就是跟他的泰国人是这样子，
1: 等号的，
0: 对，画上一个等号。好，我是泰国人的话，我就应该是佛教徒。
1: 其实缅甸也是嘛，缅甸、辽国这个全部都是等于是跟佛教画一个等号了。
0: 对，
1: 哇，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太不容易了。好，那接下来这个牧师要为我们再来带第二首福音歌曲，可不可以请牧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2: 第二首福音歌曲，这个是中文的了，好，中文
1: 版本的，
2: 终于到中文，这也是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灵修的重要性，在上一集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日文，是 原版的，然后翻译
0: 成原文是日文的，
2: 对，表达出我们对神这个深深的爱，因为其实我们爱神是给神的一个回应，那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得到完全，那这也是吸引我们这里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彰显耶稣的爱，
1: 没错，而且特别选了一个版本是巫永欢姐妹所演唱的我要爱慕你，巫永欢姐妹是巫启贤弟兄的女儿，所以我们特别挑选这个版本，欢迎大家一起欣赏，那我们也休息一下。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上一段的这个访问呢 ，Steven 牧师特别的提到，那牧师他在所有的这在奉献当中呢，所有的奉献都是放在与属灵的这个事工里面，跟这个每一位基督徒的关系上，而不会花在这个所谓的硬体上面哦。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爱门徒之家 Fold， 我们在官网上有看到牧师你们写的，你们不只是扶贫，还有这个慈善的这个事工，更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啊。刚刚我们已经听到牧师很清楚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想这一段呢，就请牧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实务上你们是如何透过哪一种方式将雅各书1:27里面所提到的哈，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哈，你怎么样把这句经文转化为实际上每天对孩子们的照顾呢？
1: 好，那其实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哈，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这些大学生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帮助一所附近山区的孤儿院现在有40几位小朋友在里头哈。那的确，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以金钱来帮助他们生活啊，或是奖学金而已，这些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属灵家庭的环境，帮助他们可以更认识耶稣，那甚至做决定成为耶稣的很好的门徒。那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出来的，很特别哈。

0: 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都不能聚会嘛，
1: 不能
0: 我
1: 实
0: 们也
1: 体
0: 没办
1: 聚
0: 法去
1: 会。
0: 山，对，没办法去山上探访这些小朋友们，学生们也不能探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

0: 那教会要开始又聚会，那因为在这个疫情中间，我常常跟大家分享，那他们觉得我分，因为我在美国带的很多是年轻人嘛，他们觉得我的 message 和我的这些道呢，跟年轻人好像比较可以连接，所以呢，那个时候教会的牧者们跟童工就邀请我，问我说可不可以在教会开始门徒训练。他们一直都想要做，听说是很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做。那听说在美国没有做过，所以我就经过祷告，就答应他们开始门徒训练，就开始从我们赞助的大学生们哈，这些大学生们都是参与这个教会的，而且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们，
1: 少数
0: 所以
1: 民
0: 我们
1: 族。
0: 就开始。对，山区的少数民族，就好像我们领养的女儿们一模一样，
1: 啊，就
0: 而且
1: 是
0: 曾经呢，
1: 这
0: 他们
1: 是，
0: 都是在孤儿院过的。
1: 哦，OK，那他们正好都是在这个以勒教会在聚会。
0: 以勒教会是这样子哈，它附近的这一所大学啊，皇家大学是公立大学，所以少数民族的学生若是有想要来学习的话，大部分人都会去这所大学，因为这所大学可能申请得到奖学金，然后学费不是像私立大学那么的贵，所以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都会在这所大学。那以勒教会就在这个大学的旁边，
1: 太
0: 所以
1: 方
0: 他
1: 便
0: 们
1: 了。
0: 就对就习惯来参加，因为他们很多人也是学中文系的，这是一个双语教会嘛。所以同时，他们可以学习练习他们的中文。
1: 所以他们是泰国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是华人吗？
0: 哦，不是华人，
1: 不是
0: 是
1: 华
0: 少数
1: 人
0: 民族，对，
1: ，OK，
0: 像阿卡族啊、拉祜族啊这些族群，不是华人。
1: 不是华人，他们就是这泰缅这附近的少数民族这样
0: 是的，
1: ，OK，
0: 对。
1: 哦，所以牧师的这个爱门徒之家真的不只是扶贫哈，而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透过每天的这个门徒训练。来帮助对转化为对孩子的这个属灵上的一个照顾。
0: 因为是大学生，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每天在门徒训练了。
1: 哦，每
0: 不过
1: 周。
0: 是，每周的门徒训练，那渐渐的，因为门徒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它让同学们真的可以学习到神的话，然后再跟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他们什么需要改变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传道人的关系也是很 close，因为是。我们的门徒小组都是只有两三位同学，所以我们20位同学要分成5个小组。我星期一建一个小组，星期二建一个，所以每一天都有，甚至有几天有2个小组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一起，他们最这样子让他们的对信仰、对他们的生命会有很快而且很大的改变。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供应让我们大学生们。以前在孤儿院没有认识到耶稣的事情，没有改变生命，现在改变了。他们知道这个改变是多重要。我带这些大学生去山上的孤儿院去探访那里的孤儿们，透过大学生的生命见证和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比我的教导还要更有效，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
1: 对，
0: 曾经都住过孤儿院。他们知道神怎么样子帮助翻转他们的生命，所以让小朋友们有真正的这个盼望。我不是说他们都不敢为未来计划，不敢有盼望吗？可是现在看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可以真的有盼望，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
1: 确
0: 这
1: 实
0: 是一个
1: 哦。
0: 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给我们提供一个很特别的策略。
1: 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哦，因为他们看到一个跟他感觉好像好曾经跟他一样没有什么盼望的人，现在生命了这么大的翻转，有了耶稣这么
0: 是的，
1: 好，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最好的一个典范哦。
0: 真的是这个样子，大部分的 小朋友啊，年轻人们，因为在一个贫穷的地方，没有父母亲的支持之下，想的事情大。

0: 大部分都是我以后要有什
1: 怎
0: 么
1: 么
0: 好的
1: 办？
0: 工作，所以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嘛，就
1: 没
0: 是想到
1: 错，
0: 钱的事情。可
1: 这
0: 是
1: 是
0: 认识
1: 基
0: 了
1: 本
0: 耶稣
1: 生
0: 以
1: 存
0: 后，
1: 呐、啊，对。
0: 因为认识了耶稣以后，不是不想这些事情，不是不想，而是有盼望说，这些我们需要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天上的父不是不知道。
1: 对，
0: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情他一定供应给我们，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有这样子的信心。
1: 没错，先安息在神的爱里面，有
0: 是的。
1: 盼望，哇，太棒了！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哦。好的，那牧师接下来要为我们再点播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只要耶稣是我们美国教会的好姐妹啊，圣小梅姐妹啊，她翻译一首英文的歌
1: 对，我们以前在同一个教会，很巧。
0: 对，这首歌也是我灵修常常用的使用的歌曲啊，有的时候呢真的世界上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担心啊。去烦恼啊！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要记得，我们真的需要的是只有耶稣，跟他在一起，everything will be okay。
1: 没错，有了耶稣，我们就拥有全部了。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听这首《只要耶稣》。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们都知道，从温蒂师母在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有跟我们介绍过，爱门徒之家事工的核心灵魂是百倍家人 （hundredfold） 这个关键字哦。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想要特别请教 Steven 牧师。那关于爱门徒之家未来5年或者是甚至10年啊，您在台北事工发展，不晓得牧师现在心目中有什么样子的蓝图呢？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这几年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方向是要怎么样子的去 focus 哈。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个学生的门徒训练，就是大学生的门徒训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好好在他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信心和自己生命的翻转有很大的影响。第一集所听到的一位男同学所唱的泰国歌，还有刚才听到一位同学 Napa 所唱的拉胡的歌曲呢，这两位同学都是我们赞助的第三年还有第四年的大学生。他们自己的生命对有很大的翻转。这个 Napa 这位姐妹，其实本来是你跟她 say hi，她都会很害羞的跑掉的。可是她现在变得很大方，很有自信，而且很愿意服侍神。那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呢，她跟音乐事工录制了这一首，这是原创的拉祜族的一个歌曲影响很多这边拉祜族的年轻人
0: 我插播一下，刚刚牧
1: 们。
0: 师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播放的那首歌，
2: 不是，
1: 是的，
2: 不是 Napa 的，不是吧？
0: 是第一首。
1: 是的，对，是的，
2: OK，对不起，
0: 没问题，没问题，请牧师
1: 是
0: 继
1: 的。
0: 续。
1: 对，然后呢，他们的生命的翻转，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可以做更清楚更有信心的决定，同时呢，可以影响他们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孤儿们，像我们赞助的孤儿院，透过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对这些孩子们的帮助和生命的建造非常的多。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 hundredfold 是一个倍增的一个这个理念，在这边我们 focus 完全是在改变年轻人的生命的事工上面。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位年轻人他的生命被耶稣翻转，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一生都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跟随他。要活出生，为他活出生命的话，他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他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呢，这些年轻人也可能在生命中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要做耶稣真实的门徒。所以门徒的倍增，成为我们爱门徒之家以后的一个很确定的方向。
0: 太棒了！
1: 我们有一位童工，现在是我们的学生事工的童工啊。他也是曾经是就像一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可是他有2个很大的恩赐，一个他的语言恩赐很强，他是我现在主要的英文翻译了。第二个呢，他很会唱歌，他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呢。他为了要打工贴补一些生活费，他晚上会去那些餐厅唱歌，赚一点生活费。渐渐的呢，就蛮有名气的了，就蛮有名气的。对，他人又长得很漂亮，所以他的家人，他村子里头的人都很以他为荣，认为他一毕业以后呢，他就会到新加坡去发展他的歌星的生涯，因为已经有公司要。他
0: 要
1: 过
0: 签
1: 去，
0: 约了。
1: 要还没签，可是要都已经讲定了，都讲定了，很好，所以他一直都是那样认为。

0: 最后的一年在这个大四的时候，刚好疫情结束，也是刚好我们开始要尝试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一位大四的学生就跟我学习，然后学到后来快要结束的那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说他还是在想啊，他很挣扎，他说我一直以为我毕业了就要去新加坡，可是现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今年我学习了。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真理啊？让我对生命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不知道怎么决定，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村子的人都希望我去，因为会赚很多钱。
1: 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说，那我就他的名字叫恳庆。我说这样子好了，恳庆，我想请问你，若是啊，今天神给你一个愿望说。一个祝福，你不需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你不需要考虑生活钱的问题啊。你觉得你在生命中做什么会让你最满足你的生命？你会最得到平安还有喜乐？他想了一想，他很快就想出来了。他说：“我觉得，我希望像我的年轻人一样，可以像我今年一样得到这样子的真理啊。”了解真理，然后改变他们对生命目标的认识，这样子会让我的生命觉得很有价值。我说，那你要好好为这个考虑。所以我听到他这样子讲，我就跟教会的牧者还有同工们分享，我说这一位年轻人有这样子的认知是很少有的哈，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好像是很好的一条路在等着他。可是现在他好像不太想要选择那条路，他要想要选择服侍神的道路。对，我们要为他祷告。我说，因为他的影响力，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会很大，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蛮有名气的一位歌星了嘛，这样子。所以就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和教会就一同合作，同意我们要邀请他成为我们的同工，这样子。他也是跟他妈妈讲了，也是祷告，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要到泰国来那样子，很认真的祷告。最后他做这个决定，他要放弃这个歌星的生涯，然后要做学生的事工，完成他的心愿。所以现在他是我们的学生的事工的主要同工，但是同时呢，神也使用他的这个很会唱歌的恩赐，很会讲话的恩赐。我们帮助他开始了一个音乐学生事工，叫做 The Provider。等一下会看到一个 video，他在中间唱歌，是 Provider Ministry 的一首歌曲哈。这里头有视频，有见证，有这个话语分享，全部都是年轻人自己分享的，他们的原创歌曲啊，他们的生命见证啊。那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专门针对在泰国的年轻人，让他们认识一位跟随耶稣的年轻人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1: 哇，这真的是。Steven 牧师，你们属灵事工结出来一个太好的果子，
0: 想象不到的
1: 真
0: ，thank
1: 的是
0: you。
1: 想象不到。其实
0: 对，
1: 已经
0: 所以。
1: 预备好了一条要往新加坡前往的一个看似就是很美好的一个道路哈，但是他就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要往服侍神的方向去。
0: 对，只有是非常清楚，的感动，然后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1: 真的，真的。
2: 对，他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年的门训，然后他在这当中，他看见说，哇，如果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 go through 这个 program，这样子，每个就是建立自己跟神，这样子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只是坐在一个讲台下面听人家讲话。
1: 没
2: 他们
1: 错。
2: 在学习真的是怎么在神的，脚前这样子聆听神的话语。
1: 我
2: 每
1: 相
2: 天透
1: 信。
2: 过灵修啊什么的，还有跟牧师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沟通，他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贵、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他很希望能够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给别的年轻人，所以他才留下来。
1: 我相信他一定是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啊，他因为先被爱了，所以他想把这个爱再扩散出去，这就是。建立属灵的家庭，才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果效。

0: 我希望我们，也许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那个介绍下面可以有一些 link，可以看到他们做的那一个节目。
1: 没问题，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FB 的这个上面，所以
0: 对。
1: 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专上面去搜寻。那或者是说，如果他们要在Google 上面或者是在 FB 上面，如果要搜寻的话，是也是打关键字的 provider 吗？
2: 对，是 the provider，在我们的网上，还有我们脸书上面也有 link，可以直接到 the provider 的这个施工上面。不过都是泰文，就是了。除了他们这个每一个学生的这个 favorite scripture，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经文分享，有英文的 subtitle，这样子。
1: OK，好的，就大家可以在官网或者是打关键字的 provider 就可以找到这个他看到他们的事工了。
2: 是的。
1: 好的，太好了。
2: 对，所以我们的以后的方向很确定，就是我们继续的要 focus 在大学生的门徒训练、翻转他们生命的这个事工上面哈。Actually，已经有另外一位大四的同学，可能毕业以后也要成为这个童工了。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透过他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别的人年轻人、小朋友们的生命，我觉得是比我们这些外国的老牧师还要有效果多了，对。
1: 哇，其实9年的时间啊，我们其实已经清楚的看到神当初给你们的这个100-fold 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啊，因为感觉它不就是它不是加法，可以感觉到它是好像是那个平方哈、啊，
0: 乘法。
1: 乘法哈、啊，而且是次方的这种倍增的方式，这已经刚刚已经看听到了两位非常非常美好的果子哈、啊。那么接下来，牧师好像有一位有一首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歌曲要推荐给我们听，是吗？
2: 是的，那这个歌曲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同工姐妹 Katin 她唱的一首歌，是透过我们 Provider 事工所办的一个音乐特会，那天她唱的一首歌跟大家分享，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叫 He Sees You，神看得到你。
1: 太好了，今天非常的谢谢温蒂师母还有 Steven 牧师岳阳跟我们连线。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他们所结的一个美好的果子。这位女同学叫做
0: 可庆，
1: 卡庆哈，她所欣赏的，
0: 他说：“他唱的《He Sees You
1: 这是她所演唱的嘛？好，那同时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谢谢牧师跟师母。那我们会把这个 provider 的资讯，还有这个牧师爱门徒之家的资讯都放在我们脸书的这个页面上，欢迎朋友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去找寻这个资料。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要跟我们分享，也欢迎写在脸书上跟我们互惠。好，谢谢牧师跟 Wendy，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0: He sees you.
1: He sees you。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个礼拜您又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啊，老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哦。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关心的是，除了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本人，还有他们身边的照顾者。包括父母啦，还有手足，还有以及在跟外圈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议题，都会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关心，甚至是从他们的故事出发，有非常非常多那一份特别的爱。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在淑慧自己以前所待的 NPO 以及自己本来就很关心的一个族群，就是特殊境遇孩子。好，我觉得与其说他们孩子，倒不如说有时候是青少年。在特殊境遇的青少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教育翻转人生的这一个道路上，有许多的陪伴这些孩子长大的重要他人，他们有许多的故事，不只是所谓帮助别人的故事，甚至在孩子给予这些大人的一个震荡，生命彼此震荡的那一种产生的爱，产生的力量，产生的改变，其实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哦。所以在每个礼拜，在礼拜四的晚上哦，九点钟，或者是礼拜五，都是台湾的时间，早上的两点。凌晨的两点，也许这时候是我们国外的好朋友们，是你们平常生活比较适合的收听的时间，或者是礼拜五的早上的九点钟，还有最常收听的就是礼拜六的晚上七点，也是台湾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以及礼拜一，有时候我们大家在台湾通勤的时候的早上七点到八点，都非常欢迎您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 Nets Radio 的 APP， 或者是您是在手机里用线上的连接，都是非常方便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有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开场做这样子的节目的介绍，是因为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他会来信跟我们电台索取某一集的节目，因为他觉得哇，这个节目曾经他听过某一个内容，但是他后来很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都非常欢迎您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跟我们的同仁索取某一集的节目。那也许您忘记了那

一集的播出时间，但没有关系，您可以大概告诉我们您曾经收听过的那一集的内容，或者是来宾的名称，或者是大致上描述一下，我相信我们都非常非常乐意再将这一集的节目传送给您哦。虽然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办法在线上做一支重复，但我想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做传播很重要的原因，在某个时间点该可以让您收听得到。我想这个份故事，这一份的在空中相遇，就是一个美好的缘分。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题目。首先呢，我应该先这样讲，这个题目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了，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非常年轻哦。我们曾经也访谈过他，他是一个运动选手起家的，是一种在追求速度还有体能毅力的那一种我觉得运动员都是比较像这样子，但是这种追求速度的竞技运动当中呢，但是他个人私下是非常喜欢钓鱼的。对我而言，钓鱼是一种比较慢的就是节奏比较慢的，他不是在比速度的。所以呢，他的私下生活喜欢钓鱼，那但是实际上他的天分或者他擅长的部分是在速度竞速这一方面。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啊，哇，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钓鱼，也开启了我对钓鱼这件事情去有一些反思。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喜欢某一种运动活动，或者是做某一件的事情，一定是他在这件事情当中对他而言能够有一种有点像 refuel， 就是充满了血，他做这件事情是会有能量的，是喜欢的。所以我就开始也在想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专业的部分哦。好，不论我们做广播，我们做传播，我们是做运动的，是老师的等等的部分，其实它都在那个领域一定有它的专业，但专业的背后其实它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冲击。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钓鱼。常在想啊，钓鱼这件事情，因为鱼本身是在海里，那人是站在陆地上，你就透过一根杆子，一条线，以及相对应的鱼饵之类的，要把这个在海里在水里的鱼给钓起来。那这些鱼好像听起来，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鱼竿，然后一条线，然后呢你有鱼饵顶多就是不同种的生物鱼种它喜欢吃的鱼饵不一样，因此你就会去钓到不同种你想要的鱼种。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喜欢喝咖啡的你就会钓到某一种人这样，就我发现不是耶，好像跟它整个海洋水域有很大的因素，不说譬如说不同的流水的那个就是海洋的深度，它某一种鱼群就会生活在不同的深度里面。哇，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今天节目不是要跟大家谈这个。所以我就会在想，鱼钓鱼这件事情不是你随便丢一个鱼饵下去放下了鱼线它就会有结果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钓的目标。譬如说也许你就只是想要今天来钓鱼，任何的鱼你都可以钓，好，这是你的目标。但慢慢的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希望钓到某种鱼种，哪一种鱼，那他的目标方法甚至因为你的结果不同，所以你投入使用的工具也不同，你的策略耐心当然也就会随着你的目标而有所调整。鱼饵要对，水深的就是那个鱼线的深度也要对，甚至位置也要对。哇，这听起来都不是随机的，而是你是绕着目标而来的选择。想着想着我就觉得这好像跟我们的人生其实蛮像的，好像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可以相互呼应，甚至是可以拿来讨论跟辩证的。我有时候这样想哦，各位听众朋友，您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端杯咖啡，或者是你倒一杯茶，或者是你现在就在开车的路上，不管，我觉得你可以拨一部分的脑力来一起跟我来想一想，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哦，不是努力就一定有效的，也不是有资源有行动就一定有成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先想清楚这个方向是不是你要的？当然方法一定都有一些调整哦，例如像

钓鱼，你可以用很高级的很贵的鱼竿，当然可能这样子的效果比如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就会有当然可能效果会更好，可是也不一定就一定非要用这样的工具才能够钓鱼，对吧？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你要所以你会用对方法，所以这看起来都有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我想要在开场先谈，就是你有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要钓鱼，你没有走到海或者是水，好，如果你是钓海洋的鱼的话，如果你没有去到海边，那怎么可能钓得到？就算你再多再多的工具，你没有开始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针对一个钓鱼小白的我来讲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哦。于是我就心里想，我就收集了一些资料，然后把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稍微整理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就是不是有鱼饵就能够钓到鱼。我们是不是也一起来想想一个我们挺陌生的领域，然后钓鱼到底给人跟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好，我今天呢要开始跟大家聊钓鱼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偶然听到我常常会关注的一个福音歌手，他这首歌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是英文歌曲，这首歌的英文歌词非常非常简单，它就是 I am tired， 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哦，我就废话不要说太多，让大家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我们稍后再回来。

这首歌是我常常在最近啦，不能说蛮长，就是我最近生命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状态的时候，我再次听到这个国外的福音歌手唱的这一首歌。我刚刚特别把了这个歌词调出来了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推荐这首歌，然后又跟今天的谈钓鱼谈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哦。他的歌词呢，其实如果你上 YouTube 去查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英文字幕非常的简单，都不是那种很艰深的英文的单字哦。那没关系，我先跟大家翻译一下哦。有一段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主啊，我好疲惫，就是我真的好累哦，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你的爱持续带领我前行。当我的心再也没有办法拼凑的非常的完整，你就是我得着医治的起点。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那种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或者是状态里的时候，我会很想要自己靠自己很努力的把这些破碎的这些片段的把它拼起来，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好累，

但是这首歌其实就是给了我一个方向，在告诉我，本来我就没有办法靠自己，而上帝是我意志的起点。我是如此破碎不堪，我仍然在寻找，而神你的恩典总能够将我寻回。有时候不是我去找到，是上帝把我找回来。那还有一段也是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好，不是他说，他唱着说，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你绝对不放手。当我很累很累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刚强都能够支撑我。当我眼泪如那种下雨般倾泻而下的时候，你的手仍然紧紧将我扶持。你就像是我在暴风中的平安，你是我在绝望中的盼望。接下来这句我非常非常喜欢，每一道伤痕，每一个痛楚，都是在你的爱里得着救赎。因为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伤，没有疤痕，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大大的经历。这是这首歌其中会让我非常得着安慰，也得着力量的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跟大家谈的是一个钓鱼的主题哦。为什么跟大家谈钓鱼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轻，他是一个运动选手，他是那种竞技型的，就是速度比快的，但他却非常非常喜欢钓鱼。对于我而言，钓鱼就是一个非常的静态，不是那种很快的，几乎就是非常慢的，花时间的。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聊起一些有关钓鱼的事情，就好像我是一个钓鱼的小白，他是一个钓鱼的专家。在跟他的对话当中，聊着聊着，我就想到这好像跟人生挺像的。所以我大概预备了几周之后，我就很想跟大家从一个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不熟悉的一个专业的活动当中，然后听着专家们聊着聊着，你发现即便你没有做这个活动，你好像都能够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专业的事件，就是这件事情当中，你好像也跟你的生命的经历有一些呼应。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一直心里想着，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也想透过今天的这一集，邀请大家也思考看看，你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好，那我们回来讲到钓鱼，因为我就跟钓鱼达人哦，就称他为达人吧。我就聊着，我就以为钓鱼很简单呐，就不过就是准备鱼饵、鱼线，然后就把线放下去，然后鱼就会上钩了，不是就这样吗？花时间，然后就可以上钩。结果呢，达人就跟我说，哎呀，不是这么简单哦，因为你想要钓什么鱼，会跟你用什么鱼饵有关，然后哪一种鱼，它会在哪一种海的深度活动也有关，那当然就会跟你鱼线要放多长多深有关。海里的鱼哦，不是随便乱游的，它们其实都有各自适合生存的水层，包括那种光线、温度、压力、氧气、食物的来源都很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明白，诶，钓鱼不是有装备就好，不是你去钓鱼的那种钓鱼行，是不是渔具行买了这些装备就可以，而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今天也许你钓鱼，你就没有钓到鱼，你没有关系，你只想要在那里放空。哦、fine， 就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就好像我们讲到初心是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即便你可能只是想要放松，不是什么大道理，不是多伟大的目标也没关系。所以回来，有时候我就发现，在跟这个钓鱼达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这个不只有适用在海边呢，很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不是不努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好像一直就是一直在那边绕，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可其实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去了不少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题目。那我就在跟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也问我自己说，我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然后呢，我就其实我已经忘记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在钓鱼，例如像你已经搞不清楚你到底钓的是什么。有时候钓鱼的人他也是会钓到鱼的哦，他们鱼线方还是会钓到鱼，但是那不是他要的。

当然除了大小鱼的太小不钓以外，这不是他要的，他就把它放回去哦。所以我有着就在想说，我们一直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多少收获，而这些收获是不是你原来预期要的？那如果不是，你要再继续把它扛着走吗？还是你要转个方向哦？所以人生里面到底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埋头苦干啊，就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方向比较重要？这个部分其实常我们会跟孩子们也做这样的讨论。我接下来就也在想啊，就有时候我们常就也在想一些跟父母有关的课题。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青少年，像我在陪伴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会很着急，我会很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例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孩子如果沟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怎么样说小孩才会听，怎么说小孩才会明白，怎么说孩子才会改变。这就很像钓鱼一样，每一种鱼啊都有不同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他们家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适合他们家的方法，不见得别人用那个方法就能够套在我们家的孩子身上。孩子有不同的气质节奏，甚至他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孩子很需要鼓励，有的孩子很需要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身为父母或者是身为身边的重要他人，他们要能够花时间要去了解，就好像钓鱼达人他也需要先了解他想要钓的某种鱼种，他的习性是什么，要认识他。那鱼当然自己本身不一定能够办法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不肯跟孩子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妈妈给你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爸爸妈妈给你什么，有时候孩子太小他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反而是需要的是大人的指导。有些孩子表面很冷淡，但他心里很在意耶，这个你知道吗？其实大人也是这样。有些孩子他不是不努力，只是他还没有找到自己愿意的理由，就像鱼他也要愿意咬那个鱼钩鱼饵是一样，什么东西会让这个鱼想要咬，是要稍微动一动吗？还是这个鱼饵要长什么样子吗？好，你就知道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有趣跟雷同的部分。就好像我们节目常常关心的是教育，常常关心的就是台湾的下一代。教育最难的不是那种把话说出去就能够觉得就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其实我们应该要先看看我们眼前的对象是谁。这个孩子是即便都是我们生的，也许你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我想你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你对老大的方法不见得用适合在老二老三身上。所以每一个孩子每一种语种都是非常的特别，即便你可能上次在这个海域这个位置钓的鱼用相同的鱼饵，可是天气啊等等都不同，所以每一次都是新鲜有趣的。所以达人才会跟我说，我有时候就跟他问说同一个地方你也都钓了好几年你都不腻吗？就他就跟我说怎么会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他坐落的位置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都每一次他都好像开盲盒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如果我们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或者是教育陪伴的过程就像开盲盒一样，我们也许会很紧张怕开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盲盒，但也有可能开到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盲盒。当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一直用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在跟对方互动，甚至有一些人会用一种比较卑微的方式要去屈就，就像钓鱼的时候你不可能为了屈就要把鱼钓上来你就让自己呈现在一个很辛苦的姿势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也先预备好，因为这是一种长期的互动，你才能够感受到，当也就是说你彼此不委屈你才能够长期下去，那这种热情也才能够延续。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以为说没关系委屈一下 OK 没关系我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但这种是没有长久的，甚至久了以后会觉得有一种挫折感，我们会以为是自己不够好

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哎，那会不会别人家的鱼饵比较好啊？别人家的鱼干比较好？有时候啊，可能是我们可以试试看。但是同样的鱼饵，同样的鱼干到你的手上，不见得就可行。我想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这非常有趣，钓鱼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懂。可是我们一旦用到与孩子啦，与我们的家人啦，我的朋友之间，人跟

我都发现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趣，值得我们一起来想想。所以理解每一次的差异，即便每一次哦都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需要降低标准，我们就是还是想要掉到这种语种。那这次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就好。试着找到当时最合适的方式去靠近你真正想得到的结果。你有没有过那种别人觉得很有效的方法，但你却发现自己或者是对那个对象没有用？我再说一次，就是别人家的剧本演得很好，还得金钟奖、金马奖，或者是就是那个剧本太棒了，可是你把它拿来放在你家演出，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是不要说得奖，就无法进行。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有时候能够明白这个剧本适合我们吗？我们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讲到这里，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在好几就不能说道理，应该说这样的体悟，其实在偶尔有时候会在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所以我今天有一首在网络上的歌曲想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就是我们总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但偶尔听听节目，偶尔听听朋友聊聊，你也会发现你有点忘记的事情其实就会被想起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这一首在网络上流传的歌曲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最近应该已经好一阵子了，常常在网络上会有一些素人

那歌曲，歌词都非常的口语化，然后旋律都非常的朗朗上口，然后唱歌的人都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嗓哦，就是烟嗓，或者是说非常的亲切，也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的炫技的歌唱方式，常常就会去打动到我们的心。这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很喜欢，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共鸣，是那种生命的故事，是越简单越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高不可攀，或者是非常罕见的生命的张力的故事，会让我们有一种觉得哇哦，像放烟花一样，觉得好难、好大、好了不起。但是真正的会让我们在生命里一直不断的，靠近，或者是说会影响我们很深的，都是那些真实在我们身边的80%，就跟你我长相差不多的生命故事，差不多的那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他们的谈话、生命的故事。这也是淑慧做这个节目，其实常常非常非常觉得，有收获的，或者是再次得到力量的，因此我也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个礼拜在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感动，或者是带给我们力量的故事、思考等等都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钓鱼。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就算你准备好鱼饵，就算你准备好钓具，不见得你都能够钓到你想要钓的。哎，有时候会不小心钓到，还是会钓到鱼哟、哦。但是如果不是你要的，你会把它带回家吗？还是你就会坚持你自己原来想要钓的鱼种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就只有你决定你要怎么做。那我那一次在跟钓鱼的达人聊到钓鱼这件事情，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鱼它会在海的大概哪一个水层？它深度大概多少？那你怎么知道你的鱼线要放多深呢？”我就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它往下垂降多少？我觉得一刚开始，我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让达人觉得，哈，当然是不可能有人用那个尺去量。但是他说，他们钓鱼久了，大概就知道，因为你本来的线大概能够放多长，他们大概就可以回推哦。当然不用那么精准，可是他们知道那个每一个层哦，比如说这稍微上层一点或下层一点，他们大概其实都有已经有经验了。好。那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聊技巧方面，而是要跟大家聊的是比较中观性的部分。然后，因为他跟我说，每一种鱼群都有在他自己适合的水层里生活，我就想啊，哦，这真的是有，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同一个圈子里的，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水层里就有适合的能够彼此共融的或是相似的生物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哦，海里有不同的深度，它就有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鱼就会在不同的地方的活动，这就跟人的生命有点像，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层次，有些问题它就停留在表面，有些它就会藏得很深哦。尤其是像，例如像是在身心障碍家庭当中呢，很多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照顾的辛苦，或者是时间的压力，或者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不容易，眼光啊等等的。但是真正更深的，可能就是父母心里的那一种孤单，或者是家里还有另外一种人啊，有一种族群叫做手足啊。健康的孩子，他常常也会有一种觉得他自己不被看见的那种感受。还有这个手足也会对未来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焦虑啦，或者是对他的家庭有一些挂念。那这些都是停留在表层，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家庭停留认知的表层，你就会很难真正的去了解，身心障碍者在更深层的那一个需求。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在

NPO 工作的时候，我就会也会去静下来想，我不会想要那么快的就想要得到答案。有时候别人给我的答案也许很快的感觉我就被满足了，我就会想这是我要的答案吗？还是说其实是哦，因为我一开始问错题目了。所以我觉得在钓鱼，在NPO 工作里面，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许多我以前解决不了或卡住的部分，就是我要先理解别人回答问题的深度或别人所处在水的深度。再更多举例，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在家庭里，你可能是一个母亲好了，你对你的孩子而言，你可能觉得你的孩子你就是这样子知道他，就是这就是我小孩，我小孩会选择吃这个，我小孩会做这个决定，我小孩喜欢这个。可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者是你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不同了，而你知道吗？也就是鱼可能就是像我们的孩子可能本来是在这一层里面游来游去的，可是他其实已经改变了他的水层，你知道吗？而大人如果没有长期的花时间的陪伴，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游到哪一个层去了。所以不断的重新倒空自己去面对跟学习，去看见你关心的对象他的生命所在的位置，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他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吗？反正我就知道他是他，人能够变到哪去，我最了解他了。因此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关心想得太表浅，所以刚刚好的深度，刚刚好的靠近，其实才是让人的心最容易靠近的。今天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是我上次忘记介绍给大家，是赞美之泉，有一首叫做雨过会天晴，耶稣耶稣我呼求你。这首歌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先是被这个 歌词给吸引。那我不知道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这首歌是不是也能够带给你力量。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雨过会天晴。这首歌的歌名叫雨过会天晴，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很常会听到的，也会是别人安慰我们或者是我们安慰别人的雨过会天晴。但是要真的微笑而且明白这句话雨过会天晴，那是需要有多大的生命的经历，还有去体会，甚至是一种想法上的提升，你才能够很坦然的很正向的会很积极的或者是说很自在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然后歌曲的旋律也非常的容易朗朗上口。那我们今天就再回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钓鱼。从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 也在想，这明明就是一件 很普通好，或者甚至就是跟我这个个性啊或者是我身边的生活圈就是完全打不着关系的，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好像有一点什么在吸引我去思考它。朋友会说啊，你来啊，你来看钓鱼啊，或者是这样。我没有想要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还蛮难的，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帝在透过别人有兴趣或者在意的事情，好像吸引着我要透过这个事情去想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整理了好一阵子，才整理出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谈的。生活当中就真的有很多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在平凡中哦，是有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种哲学吧。我觉得不能说它叫做道理哈，可能大家听到道理就会觉得很辛苦哦，不想听。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生的辩证或者是哲理，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刚前面提到，钓鱼是要先搞清楚你要钓的是什么鱼，然后你才能够开始的进行。那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甚至是别人看起来很棒的结果，但那是你要的吗？别人觉得哇，你钓到鱼了，但那不是你一开始设想的，那你要吗？还是你觉得啊，只要有钓到就好了，管它是什么。这就像有些年轻人在交男女朋友一样，他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伴侣，那对方到底是适不适合你，是不是你想要的，你都不管，反正你只觉得你只要钓到就好。那其实很麻烦的哦，你要把它处理掉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第四个段落，我就很想要在想这个我们在钓鱼的这个，我们就想，虽然我不会钓鱼，但是我就常透过这件事情在想，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包括身心障碍的家庭常常在生活当中是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力气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

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是比别人更焦虑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太想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可以扛得住的那个照顾者，是太想证明我们就是那个对的人，太想证明自己可以的，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想要证明什么，太想证明，或者是太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停下来去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觉得停下来是不行的，不对的，不可以的。所以也没有不行哦，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年全球的疫情，就是上帝按下了一个所谓的暂停键，让我们好好去想想我们的生活，全部通通都按暂停了，你跟任何国家都无关，你也不用上班了，你都不要出去了，就是跟自己关在自己一个人，或是跟家人关在一起，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上帝在没有开启一个全球的暂停，你有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的时间呢？我也问我自己，我曾经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一个月有两天的时间，也许可以拆成两个半天，把这样的时间不再放在工作上，是留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跟想要做的事情。那个不一定是喝咖啡，不一定是逛街，不一定是睡觉，有时候其实反而是会耗体力出门，所以我那两天有半天的时间会用来在我的读书会上面，就是我还是需要有体力，就是我还是有面对人。所以我常在想用什么方式叫做停下来想一想，钓鱼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它是需要耐心想清楚，它是需要专注的。乍听之下好像我们停下来是不专注的，但其实是更专注的。我们会停下来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或者是这个方法真的就是能够对应到我要的目标吗？这是我要的目标吗？对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而他们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学习去累积，去锻炼，去练习，去分辨。而大人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你在你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现在就陪着你的孩子，陪着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一起来常常的聚焦，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你要的吗？这样的方法能够对应你要的目标吗？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才开始认识真实的自己，然后可能产生了一种，哦，这是别人要的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我，才开始有所区别。不论这个启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开始都很好。像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始慢慢的更多的想要认识自己，搞清楚自己，是因为人生慢慢的进入了下半场，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长短会是什么，不是你现在健康的人就一定会活很久。最近很多的新闻有很多的猝死，对不对？好，很多的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说，也不是年轻人就生命就会很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叫做不后悔，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后悔，在我生命突然被按下停止键的时候，我竟然不认识真实的自己。我想父母也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为什么会花时间陪伴孩子，花时间想要去理解孩子，虽然我们不见得做得很好，但是我有去做，我有去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对父母而言，要认识自己又要去认识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收起我们的控制，收起我们的自以为，把它变成什么呢？理解啊，理解孩子，理解这个人，理解即便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很难了，那何况是身心障碍的家庭。我们一般家庭里面不见得你们家都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所以特别要去同理跟认识跟了解身心障碍的家庭，我觉得一般人来讲是不容易的，所以愿意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大大大大的谢谢他们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启，以外接下来认识理解的旅程也是不容易的，他要能够继续的说，哦，原来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想法，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原来有这样的心情。

甚至是那种不好的念头，这些大大小小的认识理解，不论是外在的行为，内心的想法的理解，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中风之后，他就照顾他的妈妈，好几次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很辛苦，然后有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哦、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了，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他是哭着跟我讲，他说淑慧，我知道你照顾小明很辛苦，我一直都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这么辛苦，我现在照顾妈妈，妈妈中风，我照顾妈妈我才知道真的有多辛苦，好几次我都好想放弃，好几次我都觉得好烦，但我就想到你，虽然他知道说虽然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我不知道你这么不容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也心疼他，就是这真的是不容易，但他却要踏起来，然后他电话中是非常的我相信他正处在一个低潮的过程当中，一阵一阵，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听他说，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我也不用说太多客气客套的话，所以理解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找到认识对方的不一定是认同，很多人会误会说哎，是认同，理解其实是一种尊重，甚至可以间接的在 level 2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生命重要的次序。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忙碌都是瞎忙，但是必须有意义，那个意义并不是要多伟大，而是认识自己，每一种成熟哦，其实都对自己来讲是一种不遗憾，我不知道你觉得吗？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最近还看到一句话，在节目的尾巴了，节目的尾巴，我很喜欢这句话哦，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叫做：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清楚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方向，谈到的是想要，谈到的是方法。那这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去做，做就是某一种坚持。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更看得清楚方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用一个我不擅长的活动钓鱼，跟大家一起来走一遍我从钓鱼去对应生活当中那种非常基本或者是很普遍的生活的反思。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看一个不熟悉但是很有收获的一个历程，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在前一次呢，我们跟桃园圆桌三剑客呢讨论到他们在做爱心的公益，他们真的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因为缺一不可。这三剑客用他们的心啊，把爱推广出去。那我们常在想这件事情，让天赋发光，就是这个天赋不是 gift 而已，而是甚至是，我讲这天赋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天公伯啊，他伸出了他的手，把光照进来我们这边，才让我们更多人可以把这个爱呢传出去，让这个天赋发光。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呢，再一次的邀请这三位呢，这个大哥呢，好，这三位大哥呢，我先有一个引言人哈，就是我的介绍人，就我好朋友，就是黄清源黄校长，他是校长中的校长哈，我们校长，我想说一条这个船队出去啊，叫总船长，他的总校长，因为他带领了很多的老师校长们呢，成立以后，他不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做音乐，还有做校长的职务教育，他还因为这件事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我们再一次邀请到的黄清源黄校长，你黄校长你好，
1: 好，我主持人孙老师你好，今天很高兴啊，再度来到我们心中之
0: 让天赋发光，
1: 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哈，
0: 是。
1: 那这次来呢当然也特别受到我们孙老师哈的一个嘱咐啊，就是说我要是与我今天一同出席的也有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呢，可以说在桃园市。所有在学校各个阶层的学校无人不知的、没有人没有谁不知道了这两位大善人哦。
0: 是，
1: 好，那我
0: 第一位是我们的那个雨伞大王，对不对？
1: 对，
0: 来请介绍
1: 我们第一位那个来宾啊，这位是一起过来的受采访的我们国际阳伞那个负责人。也就是李明志李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老师好，黄校长好，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大家好。
1: 李董事长呢，他的事迹他的故事是相当的多了，等一下呢我们可以听他慢慢的到来哈。好，再紧接我再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哈，也是一起前来我们这个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的。就是我们桃园市大园区家长协会的会长总会长这个宋慧君理事长。
0: 宋会长你好。
3: 孙爸孙老师好，以及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宋理事长呢，他现在呢是担任桃园市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然后还有担任那个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0: 是是是是、
1: 啊、这两个单位都是我们、啊、宋慧金理事长呢他一直在经营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宋会长呢他还有这个他对艺术也是相当的有兴趣、
0: 嗯、
1: 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啊、音乐协进会
0: 是是是是、
1: 啊、这个音乐这个协进会呢是专门在将优美的音乐啊带进校园
0: 是、
1: 啊、来美化我们青师生、
0: 嗯
1: 啊、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公益的布施、啊、
0: 是是是、
1: 哎、
0: 好我们在做这个很多公益事件、哦、常常讲说宋会长你要做很多公益事件、哦、那这个公益事件就是你是据我所知你本来就是先因为你的孩子的关系
2: 是
0: 然后要去开始照顾更多的孩子
2: 是的
0: 这个你的孩子有很多个吗
2: 我是一位三宝妈但是因为孩
0: 子
2: 对担任家长会会长、
0: 哦、
2: 其实当时会选上会长的不是我是我先生、
0: 哦、
2: 所以现在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先生是我背后最大的助力
0: 是是、
2: 啊、
0: 所以是你先生是成为会长
2: 是
0: 你是三宝妈
2: 是因为先生他说他没有办法多余的时间
0: 是是是
2: 他只要在家里拼经济就好
0: 是是是
2: 因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家
0: 是是
2: 是、哦、那也很平凡的家庭所以呢先生说那由我来代替他来担任会长所以校长就说、啊、那会长那你可以哦，就是就请我来接任这个会
0: 长可是你照顾的不是三个孩子
2: 是
0: 你照顾的有一万多个孩子
2: 对对我们现在
0: 这三宝妈是三万妈了
2: 是的所以我们非常热于在这个这么有教育这么有爱心的一个
0: 是是
2: 一个团体当中、
0: 嗯、
2: 那刚刚说主持人有介绍我们是三位三剑客
0: 对对对
2: 那其实我们就是公益的生命共同体啦
0: 对
2: 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有默契啊那也在不同的领域上相遇了那相遇但是也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0: 嗯、
2: 那总舵手其实两位前辈都是我的总舵手、
0: 哦、是是是
2: 我只是覆水在他们左右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船员这个水手而已哈那其实在这么多的我创立了两个协会那有讲到单弦音乐艺术协会我们刚刚就讲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在打疫苗的场地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演出其实我们算是桃园第一个率先的一个模范接着我们在表演没多久之后好
0: 什么样的模范第一个模范呢
2: 就是到打疫苗的场地然后弹奏古筝、
0: 啊、打疫苗还有听弹奏古筝这件事情
2: 对
0: 你不要说第一个了我还真的还是没、
2: 啊、
0: 我真的还我们真的还真的没听过我去打疫苗还可以听弹古筝、啊、
2: 对我们是第一个率先然后之后呢
3: 对对
2: 对
0: 这全世界大概也没几个了吧
2: 之后就很多团体就会跟这是一样然后我们每次去登记说哎，我们跟那打疫苗团说我们今天要来表演说哦，那你们之后还有跟你们一样的哦，我说好，没关系，只要有空档的，我们愿意。
0: 小孩子
2: 只要
0: 听到打针就被考啊，
2: 是
0: 哇，哭了，只要听到音乐又唱，
2: 但是
0: 就很开心了。
2: 对啊，但是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乐意，而且我们的学生最小是小学二年级开始，
0: 是是是
2: 他也就上台表演了。
0: 二年级就上台表演
2: 了，对，他和老师
0: 弹古筝吗？
2: 嗯，弹古筝、
0: 哦，
2: 然后老师带着，对，我们有两部二重奏哈、
0: 哦，
2: 来也有也有独奏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0: 是
2: 我们从小就开始让他们训练就是也不是训练是他们是被大人影响的、
0: 嗯、
2: 他们开始这样子有一个公益心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是我创会的一个宗旨啊。那在这个单弦音乐艺术除了这样的演出之外呢刚我们上一集我们的黄校长也有提到我们到学校去这样子分享、
0: 嗯、
2: 哦。那当然搭配我们的就我们首席顾问还有艺术总监、
0: 嗯、
2: 艺术总监的魔术校长的一个
0: 魔术校长就是我们的
2: 黄
0: 清
2: 渊校长对
0: 我们的总监
3: 是是是
2: 他在每一场都会这样带动这样的气氛、嗯、学生就是觉得哎，古筝我没看过可是我喜欢看的是魔术、
0: 哦、
2: 但是由魔术来引他们来进入这个情境
0: 是是
2: 然后就是这个古筝的一个认识、嗯、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巡回我觉得有达到这个效果了哈、
0: 嗯、
2: 那当然我们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我们陆续有推空灵鼓那我们未来会空灵鼓也会疗愈人心我们会到
0: 空灵鼓都出来了
2: 是是我们也会到各大的那个就是做一个公益演出、
0: 嗯、
2: 当然我们每一年我们还会做一个就是结合启智学校还有唐氏症宝宝、
0: 嗯、
2: 还有美好基金会
0: 我们做的事情不少呢
2: 是我们会把
0: 三宝妈挺忙的
2: 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那个首席
0: 你不是三宝你傻吧
2: 我们艺术总监跟首席顾问的引荐、哦嗯、我们推就是把这么多的团体结

0: 合在一起，我们去募款，然后表演，请他们也上台表演，然后募款的基金也给他这几个单位，那他们就很高兴，有让他们自信，散发自信心的机会，
1: 所以帮助了很多的孩子，让他们从这么小就学习到了音乐，然后很多的帮助给弱势团体的家庭，让他们的天赋可以发光。
0: 是，
1: 哇，你真的很有善心的事。我要先讲哦，要做善事哦，不只是热心而已哦，不只是说你有能力哦，这还要有企业赞助哦。我们这样介绍的，这个是不只是企业家，还是个慈善家哈、哦，就是我们的哦，李董哎，李明志李李董你好，
2: 你好，
1: 是，那么你这个是在我们做这个阳伞哈、哦，阳伞是 LV 级的阳伞，对不对？我们再一次要很好奇的问你哈，怎么可以把阳伞做的这么样的漂亮？我今天看到那把伞，我就觉得是真的是我能称之为叫艺术品啊。
2: 对对，
1: 阳伞中的 LV 哈。
2: 对，
1: 您这个思维是怎么来的呢？
2: 啊，当然我是对这个学校的方面哈，在小学的时候读书就不感兴趣
1: 哦，
2: 就很爱玩，很调皮，啊，所以这。当时的社会就学一点才艺
1: 是
2: 哦啊，我想说，咱讲学的台湾人哈，未吃头路，就想讲要哪做头路。
1: 等一下，未吃头路就是没有怎么样，
2: 还没有去学徒，你就想要创业
1: 哦，还没有学会
2: 对，
1: 这就要去创想创业。
2: 对对对，哦、啊，所以讲咱台湾人要一般。半个盘子拢全是头，大家拢要当老板嘛。
1: 一个盘子端出来都是头，
2: 鱼头、啊，
1: 大家都哦鱼头啊。
2: 对对，大家拢想要做头家啊、哦。
1: 这句话我终于今天才懂哎、
2: 欸。
1: 对，一个半一个盘端出来都是头，是那个叫鱼头、啊。
2: 对对对，
1: 大家都想当那个头，
2: 这个当这个头啊呢哈、哦、啊！所以我当初在学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啊，当然你出社会容易，社会那时候就是说啊，你出来到时候你要只要你想要做的什么产业，你都可以有机会去学习。
1: 对，是。
2: 那我想说，哎、经过了好选择的很多种，
1: 是。
2: 那最后我就挑着一个那时候就市场上很流行那个阳伞加工，好、
1: 哦哦，
2: 那所以呢，当代。那年代呢，也是一个阳伞王国。
1: 是是，在台湾当时，我们有、哦、不止还有
2: 鞋业、自行车、玩具、圣诞树啊，这个都是。
1: 哦，圣诞树也是。
2: 对对对，
1: 阳伞。
2: 好，
1: 还有一个这个椅子也是嘛，那个椅子阳
2: 啊，对，
1: 我们那个阳哎，什么什么椅子那种。
2: 就是我们的塑胶
1: 塑料椅，
2: 对
1: 对
2: 对，像那个
1: 海滩的那个椅子，
2: 对对对对对，那个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过去、
1: 哦、台湾很会做很多呢，
2: 对，外汇的时候的、从这边过来的，
1: 是是是是、
2: 啊、那经过那么多人产业的一个提升、
1: 是
2: 跟目前我们最高科技的 AI 的这一个、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产业，那当初我要做这个的时候，那我在学徒的就是一个概念。
1: 对，
2: 假设有一天我出来创业，
1: 哦，
2: 我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所以在我的观念，那时候
1: 就多嘛的，你都要跟他讲，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
2: 对，
1: 可是你居然想把一个东西做成艺术品，哎，
2: 对，
1: 哎。一个不爱念书的人居然会想把东西做成艺术品，哇，这个是这个你的转变很大呢。
2: 对啊，因为我也不爱读书，但是我很喜欢看一些不可以看的书
1: 哦，不可以看的书、哦，
2: 不是那个限制级的。
1: 我知道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看漫画啦，
2: 对 对, 對、
1: 哦，看武侠小说，我也是常在偷看这些事情的，
2: 很爱看这个。
1: 哎、
2: 欸，哦啊，因为从这个、
1: 啊，那我们就同一国的嘛。
2: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看了很多书，不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1: 对，
2: 当中有一句话能够改变你的观念，那就你的长期受益者。
1: 好好听清楚哦，李董告诉我们，这个书里面只要有一句话能改变你人生的话，那句话就值得你好好的去研究、去深思。
2: 对，
1: 它值得改变你人生、哦。
2: 没有错，
1: 哦，对对对。
2: 好，这当然这样，我们看了之后，我有看了一句话，就是说，哎。哦，那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未来当作艺术品。
1: 哦，
2: 那因为我这个过程之中，我也看到一个做皮包的公司老板，他叫做三二
1: 、
2: 就是跟日本人合作做了一个皮包，
1: 很有名。
2: 然后皮包他做了一个有瑕疵，
1: 1000个
2: ，当初这个董事长叫每一个员工在广场排队，
1: 排队干嘛？
2: 每一个人拿着一个包包，
1: 每个人拿一个包包，

0: 第一个董事长先放一个包包，点起火来，每一个员工把一个一个一个把它丢，把它烧掉。好，
1: 那个包包烧掉呢？
0: 对，因为他是做一个品牌的，所以你做不了，
1: 只是有一点瑕疵，
0: 一点瑕疵。这家公司我永远会记住，它就是三二 Yamani。
1: Yamani，
0: 好，三二。
1: 讲完之后，我们也记得了 Yamani 三二。
0: 对，这个
1: 网络都包包烧掉了。
0: 对，这个网络都可以去查。所以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出来创业，都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想说，我当有一天我出来创业，我一定要比他高一。
1: 你要比亚马尼还要再更厉害，
0: 对，所以我
1: 那你就变成阿玛尼了呢。
0: 对，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亚马一级，
1: 亚马一级，
0: 好，够看管的，
1: 够看管了一级啊。
0: 对啊，当初因为我没读册啊，所以那个小姐我请了英文秘书来当管理，她有一点弄错了，她是用英语的亚马一级的三亿意思那个亿三亿，那我也不懂，只要这个拼音出来。英文的拼音跟日本的 MIG 一样就好了，所以我在这个创业过程、
1: 哦、所以你想把你的阳伞要做成这么样的等级，
0: 对，因为它是三二嘛，三二就做了对品质的要求了、嗯嗯、我想你三二你我要再比你高一级，那我就有一个三一 MIG， 所以我在这个客户当中、
1: 来我跟你回去，你不是、你不只是雨那个雨伞界的 LV， 你是雨伞界的 Armani，什么你一级？
0: 对对，杨小姐，所以这日本人很多就会问我，地上你为什么这个会取名叫三一？你有跟日本哪一家这个社会是合作吗？会社合作？我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理念讲给他听。那这样的日本人听到我这个理念，然后这个人已经有及格的名单在内，因为第一个要听的理念，
1: 对对对对，
0: 理念之后。你有没有实际做出来的？跟你的行动到目标有没有一致？这个是很重要。
1: 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创业的这个年轻人，你要听清楚哦。你如果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先清楚。李当有教我们一句话，这件很重要。你有没有做到？不是品质而已，是品级。
0: 对，
1: 那个品级很重要，是人家看到是你有没有到达那样的品级，那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来继续继续。
0: 所以我们在我讲是在社会上，我们不管你做什么事，不是以价格
1: 是
0: 来论，
1: 是
0: 而是要以价值。
1: 对对 对， 对，
0: 不管你做哪些，不管你是企业、公益、社会要服务的，都是一样有那个价值存在。但你根本没几个好、然后我就用这个想法来跟做一个市场区隔化，所以我就聚焦在一个，因为查甫人钱歹赚，查某较好赚。
1: 等一下，这句话我们要翻译一下。查甫人的钱，
0: 拍谁？
1: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
1: 来来来，黄校长来翻译一下，还是哪位？那个宋会长，这个女生解释比较合适。
2: 男人的钱难赚，
0: 对
2: 了，女人的钱好赚。
0: 对对对，
1: 女人的钱为什么好赚？
2: 哦，因为女人会打扮。
1: 哦，女人会打扮，
2: 会打扮
1: 那样。对对，宋会长这样解释我们懂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就说啊，反正这个市场哈那么大，哈这行李量。我早就听过，不能吞口为海，你知道
1: 哦？怎么样？怎么样？
2: 脱裤子？
1: 怎样？
2: 为海？
0: 为海啊！
1: 为
0: 海那么大，
2: 大海，大海。
1: 哇，这个俚语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呢。
0: 啊，所以你就要聚焦核心价值在哪里？
1: 对对。
0: 所以当我就把它设计好，我可能要走这条路
1: 哦。
0: 因为第一个会有一个价格竞争，再来你就是要你价值的竞争，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块核心价值就是做情侣兼用伞，然后去找这个客户。
1: 是，
0: 你不要把它认为这个市场没有需要的东西是有，你要找对你的通路。
1: 是，
0: 好，你做一般的，你找一般的通路。
1: 是，
0: 你做中等，你走到你要找到 top 的，你就是要找一些品牌，世界品牌。来去做一个连接，
1: 你根本在做国际市场了嘛？
0: 对对，
1: 我发觉我们台湾的这些老板们哦，很厉害一件事情，就像王永清先生，人家才国小毕业，可是人家做到的是这个台塑这么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首富哦，郭台铭先生，他讲的海专，海专在我们的专科学校是最后一名的啦。
0: 对对 对， 对。
1: 人家还是把这个代工做得这么全世界最强。
0: 对。
1: 我觉得台湾的老板都有特质，他们都要把他们的眼光的目标不是看在眼前的市场，是看到国际的市场，因为它还是个岛。
0: 对，
1: 他们不要做的放眼全世界。
0: 对，
1: 你刚才听你在讲说，你已经

0: 在做的是国际品牌了呢。
1: 所以呢，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产业，不管它大小，其实我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都是啊，大 LV 大家都知道，不管你今天什么身份，他为了一个 LV 的皮包，日夜加班，省个钱，省吃节俭，他都买一个包包来慰劳自己。LV 包包是不是？你可以跟他看一下，不管你怎么打扮，怎么穿牛仔裤，什么裤都 OK， 一定会背一个包包。好，那这样你会想说，既然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做这一块的？
0: 是是是。
1: 好，阿衰公，不管再怎么样，好，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中啊，不管你多大的企业，多小的企业，你就是 LV 里面的一只小钉子
0: 哦，
1: 因为大家看不到你，好的东西我们都外销，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中间支柱。好，所以你看台湾今天啊，那么发展经济那么好，其实各产业，不管你今天说我们回收的这一些资源回收，拖着摩托车，身障碍或者怎么样，你看他拖着摩托车去捡这个回收物品到回收厂去贩卖，这个背后他有故事，我们不要看他小时候骑着摩托车一直骂。哦，他车子可能摩托车很慢，拖累的，你在后面骂他，其实他背后一个故事
0: 是，
1: 可能第一个他家里面有两个需要他帮助的新生障儿，
0: 对，
1: 或者是呢他是一个台独，
0: 对，
1: 因为儿子媳妇女儿可能都移居到国外，那他还觉得台湾这个一个宝地，他一个人就留在这里，
0: 对，
1: 他打发时间。今天我们假设没有这些人的时候，大家都反正我常说一句精的不做，怣的不会，半精怣的做到死，
0: 精的不做，聪明的不做了，
1: 对，
0: 然后呢
1: 半怣的不做不会啊，
0: 不聪明的也不做，
1: 呆的他不会做啊，像我们这个就我们三个人半情况啊，
0: 半情况是什么意思？
1: 你说他很老又不老，说他很低又不低，
0: 哦，就搞就是很厉害的，也没有坐下面，没有在中间的。
1: 对 啊，所以我就是愿意付出的人，
0: 愿意付出三
2: 剑
0: 客，
2: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
1: 对
0: 哦，对哦。
1: 所以我们
0: 三剑客就是
1: 早期的时候，就是说生小孩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杀爷。就是在打草绳，现在是没有草绳啦。
0: 他再生三个，对呀，以前好像都固定要生三个呢。
1: 啊，这个一个例子，生三个叫做怕超速。
0: 哦，生三个就三
1: 稻草，
0: 三个稻草是有这三个卷卷起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才有办法团结。
0: 对，团结，有道理哈。
1: 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好，我们三位
0: 是是
1: 到这会，好，不然一支脚滚水袂落，就大家众人来。
0: 一只脚是不行的，要
1: 对
0: 要这样，
1: 大家一起
0: 来，对对。
1: 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管再怎么样，好，一定要大家团结做公益或是企业，大家。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心态来跟客户讲说，我们一定要做开发新的东西，
0: 是
1: 好啊，你这样才会消费者很多都是说啊，我可能要买一个好的东西，
0: 对，
1: 来慰劳自己。所以那当初我就决定说啊，我一定要做，把它阳伞当为一个艺术品来经营，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做的这些品牌 像 LV、Burberry、Celine、Fendi， 他们品质怎么要求？”我只有一句话：无人性的要求。
0: 是无人性的要求，
1: 无人性的要求。你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把品质一定要顾好，好，一定要顾好。那剩下的，其他就是好谈嘛，价格有问题大家搓一搓就好了嘛，
0: 是
1: 不
0: 是
1: 所以就这样来完成我这个企业。
0: 您在讲之后真的是，我们必须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整个企业家把他整个的经营的这些理念，还有管理的方式，还有怎么样的怎么样去怎么跟国际品牌的接触的这个方式的模式，在这短短的这几分钟里面告诉了我们全球听众没有啊，孩子们，你要听啊，专家在讲给你听，让你天赋发光。你今天哦，这几个你听得懂哦？人家说刚刚哦，李董讲说他看到书一句话哈，
1: 对，
0: 这句话就够你受用一辈子。如果刚才

这个李董讲这些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你受用的话，你这辈子就不得了哈。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下音乐，待会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家哈，在做慈善事业，跟慈善家们一起在做这些事情，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孩子天赋发光。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刚才李董在跟我讲完一个这个俚语的时候呢，我终于知道了，我们哈，我就是属于第一种了。当聪明的人哈，不要做，我就是秉短狼，自己小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都不想去做啊。后来其实我是那个最笨的人，也不会做。原来那个又不聪明又怎么样？黄校长怎么样讲？够北够聪的人，聪跳的人，
1: 半金龙啊，
0: 半金龙啊，
1: 对，
0: 就也不聪明也不高的才会中，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圆
1: 不上不下，
0: 才会有这个哈桃园圆桌的三剑客哈这样的形成，因为他们都很谦卑的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李董他又。只要你刚刚听得懂他刚真的明白他的思路之后，才知道说人家为什么可以达到这国际的哈、国际的品牌里面的代言人，然后请他代工做这洋伞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思维点是跟我们的人一般人是不同的，他自己日高点是不一样，他做善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在他当一个企业家哈来这做。在做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是我们这时候希望之光这个协进会的时候，我们这个他的初心，在刚开始这个，我们想做每件事情，他都会有一个初心。就刚像李董他在做这个阳伞的时候，他也有他的初心，他要说我就是要做到这样子的 label。这个希望之光协进会的初心是什么呢？
2: 是的。其实我们桃园市希望之光关怀协进会呢，在创会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的补助对象是孩子，就是学校的国中国小，那我们推荐的单位是学校的老师导师哈。那如果说我们每一次的导师提出的计划的那个个案，我们都会访谈老师，不会和学生接触，那老师都会最了解学生在学校的状况跟家庭状况，所以由他来引荐是最基本，而且是最符合最实在的一个。
0: 所以宋会长刚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先有老师们，
2: 对，
0: 他们先看到
2: 是
0: 现场实际的需要，
2: 对，
0: 然后再回报到你这边
2: 来，回报到，对，再回报到我们的单位，然后我们就会去访视。那访视的时候，对，我们发现有每个就是不同的故事，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故事，那这不同故事其实都有辛酸血泪啦。好，那像现在啊，就最闻名的就是就是组合家庭里面的成分多重组合。
0: 稍微跟人家解释一下，因为有现在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在台湾这个地区我们有组合家庭这件事情。什么叫组合家庭？有很多组合哦。
2: 一个家庭有不同的爸爸妈妈、
0: 不同的
2: 兄弟姐妹，
0: 有
2: 不同的兄弟姐妹，对，他们的相处方式或者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其实都是很弱势的。
0: 我们还有看过那种组合家庭是爸爸妈妈都不在，
2: 是
0: 六个孩子阿嬷在带那个孩子的，在山区的，
2: 对对，
0: 这也是一个组合家庭，
2: 就是、对对，但是都是就是算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感谢导师有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他提报，以他提报，那因为表示他很关心这个孩子，那我觉得导师都很有爱心那我们就有急难救助金，然后我们的款项就是由学校保管，那学生的学习费用上我们都由学校支付他们会放在他们的共同的基金里面的账户里面。那我在访视当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一所学校的一个孩子，从他小学二年级，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就是小脑渐渐的萎缩，然后他的上课呢，就是从刚开始他可以这样90度的这样子坐着上课，到后来呢都变成了180度都是躺着上课，那老师提

0: 移工出来的做补助方案，补助学习方案就是学习辅助椅，那一台一个学习辅助椅都要好几万块。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募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善款当中，那我就看到社会上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竟然真的这么细心，觉得说这个家庭是非常弱势到妈妈就全心照顾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去上班，然后呢爸爸又是打零工，也是先天上的一个有疾病的，所以这让我很感动。但是这个孩子一直到读到国小六年级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了，那我们就觉得说还好我们有在他这六年当中我们有帮助他。对，那除了这个很多的不同故事之外呢，我接任的特殊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那因为在最近啊，我在一个交接过程当中刚好学校他有一台那个洗车机，那洗车机是由我们国际扶轮的3502地区一个扶轮社的赞助。
1: 洗车机什么东西？
0: 洗车机就是我们在加油站看到的小天使在帮忙洗车，就是洗车服务啊，就是打蜡啊，就是从刚开始的冲洗，然后机器的过机器之后，然后要
1: 是那个洗车的机器，
0: 是洗车机器，因为要让我们的特殊的孩子呢，提供他的毕业以后的一个出路，一个就业的出路，让他提早接触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让他学习怎么样帮助自己，然后减轻家庭的负担。
1: 所以你不只是给金钱之外，你们还有后续的一些照料。
0: 是，虽然是这台洗车机呢，就一直没有被活用，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活用起来。既然社会上有这么多善心人士提供这样的资源，那校长也非常用心把这个洗车机然后来把它活用哦。那变成说我和那个我们的李董大哥呢，我们就率先我们的车子就让孩子洗。那孩子就在洗车过程当中，他们就都还没有开始对外。他们只是说先来学校的老师
1: 先拿李董的车来洗车，
0: 对，我们两台车先做示范做
1: 先拿李董出来先洗一下示范一下
0: 做样品啊，做
1: 人家车是高级的车的，你要洗给他洗坏怎么办？
0: 没有，我跟你讲，李董说小孩子都把车洗得都发亮，都可以照镜子了 洗到对。然后我们的老师很有耐心的这样子细心的教导，就是说这台车要怎么样去洗好，怎样让客人满意，也让学生学习到服务的过程。其实这个其实也要感谢学校的校长的用心，老师的努力。那这就是我在接任文教基金会的这样的感想。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在大园家长会长协会的特色活动当中，我有办一个特殊生的运动会，也就是集结我们区内的所有的国中国小特殊的孩子特殊生的孩子，然后一年一次的运动会。那我们是在室内的活动中心在学校的活动中心举行，让他们能够因为平常运动会他们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孩子在运动场上这样跑跳，因为这样特殊生是融入在每一个班级的少数的几位，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孩子去接纳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来融入班上，然后也能够就是学习到人际关系的一个培养，对对，不要有标签化的一个感，
1: 对，要歧视感，要平等的对待。
0: 是，那我们办这特殊生的运动会，让孩子们能够利用这样的他们。可以这样一起的欢乐，而且是安全性的。他们虽然只有半天的时间，不过我们觉得也蛮开心的。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会结合很多企业的，我们也的企业的一个赞助哈，然后来把它办起来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更多企业家们，你像李董这样的企业家能来做慈善事业。
0: 是。
1: 然后我也呼吁很多的企业家们，你们从企业家做赚这么多钱后，也像李董一样，现在他是慈善家咯，
0: 他
1: 帮助了很多人，然后我们做了帮助很多的家庭跟孩子。
0: 对，
1: 那在希望之光这协进会的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金钱，他们在后续的还要怎么样去帮助到别人，除了金钱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协助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知道这些活动过程中包括运动嘛，当然还有就不外乎还有音乐。对，刚上一期李董有讲到音乐这个部分，我们来问我们的总监，这个音乐其实音乐还要做什么音乐的活动吗？
2: 除了这个单弦音乐协进会，他除了这个就是音乐下乡啊，就是进入偏远地区的学校之外，还有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
1: 是
2: 那个到现场打疫苗的那个现场，

0: 都严重，
1: 一边打，打得很痛，还要听古筝，
2: 很疗愈，
1: 很疗
2: 愈，都不会痛了。
1: 欸、下次我还听打在打针时候听那个什么，老师在讲说什么，说讲说空灵什么音乐那个什么，
2: 空灵鼓，
1: 空
2: 灵
1: 鼓，
2: 对对。
0: 啊，因为这个乐器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柔性的音响，
1: 对
0: 音色，哦，那它是它的频率振动频率刚好跟我们人的那个心跳。哦，心跳还有那、哦、
1: 对那些频率其实是让人的心是稳定下来
0: 的，对
2: 对
0: 对对，它有那个特色。
1: 嗯，
0: 那刚才有提到说啊，除了在那个进入学校之外，还有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啊演奏，
1: 嗯，
0: 可以消除那个声音音乐呢，古筝的音乐可以让这些来打针的这些，
1: 是是
0: 不管年纪大了，
1: 是是
0: 或是年纪啊轻了哈，只要有进去这个。打疫苗的场域，
1: 是是是，
0: 他听到这个音乐，他们就可以、
2: 很
0: 放
2: 松，
1: 很放松、
2: 嗯。
1: 不好意思，我刚刚他在讲古筝的时候，因为我听古筝的第一次的时候，不是听一般的古筝的，是听十面埋伏的。你知道十面埋伏就很紧凑、
2: 很
1: 紧张的。
2: 对。
1: 但是我知道古筝后来会弹到很优雅，
2: 是、
1: 哦、
2: 我们甚至可以以民歌的方式，
1: 民歌的方式，在古代人是唱这个诗人才会用古筝，那咣，对啊、
0: 哦。那除了这两个任务之外呢？啊，这个单弦呢，他们。又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任务，
1: 嗯，
0: 这个任务就是刚好最符合我们让天父发光
1: 是
0: 这个节目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哦，它就是来扶持这些还在学习中的学生
1: 啊、哦哦、是 是
0: 那因为学生呢啊比如说不管他是音乐班的啦、哦、只要他有具有这个才艺、
1: 嗯、
0: 啊在西洋乐器啊各种乐器啦
1: 是的
0: 哦他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呢这个学生他又很想让他的才华
1: 是是
0: 他的表演他的技巧可以被欣赏到，
1: 是是是，
0: 可是呢以他一个学生的力量他是没办
1: 法
0: 也没办法去租借这个场地，也没办法去做海报或是做宣传、啊、或是甚至于最重要来欣赏你演出的这些人员。
1: 我跟你讲有三个他一定都做不到，第一件事情、啊、叫做听不到，他哪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得到？我们家就是因有音乐之优生，他一天到晚说：“爸爸，我去听音乐会。”哦，我说：“哦，就后面啊，呢，刚才拎爸拎老辈这样，你爸爸哈有能力哈，那他常常就听音乐会嘛。那听音乐其实有时候是要花钱去买票去听的。好，那这是一个叫听不到，第二个用不到。什么叫用不到？那个琴哈，每个乐器哦都很贵
2: 的，
1: 其实它不便宜。那个孩子都要怎么用？用钱才能用得到。那如果不是有善心人士捐的话，他们就用不到、嗯、啊。第三个就是真的是你还没有机会哈碰得到，因为有老师你才有机会碰得到，没有好的老师怎么碰得到？
0: 对，
1: 或者是有人愿意帮他，他就碰得到。
0: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哦，他没有机会去表现，
1: 对啊、
0: 哦、那当然就由这个协会来协助这个学生、
1: 哦、
0: 这个我们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1: 点燃音火，
0: 因为小朋友
1: 有机会去听喽。
0: 他有可能是在小学，但是他这个可能已经很有天赋的一个小朋友的表现了，
1: 是是是是，
0: 相当的受到瞩目的。
1: 是是是，但
0: 也有可能是国中生，也有可能是高中生。
1: 但他可能没有被栽培，他正在后来被启发了、
0: 今年呢，我们这个协会呢，特别去扶持了两个学生，
1: 嗯，
0: 一个是武林高中的学生，一个是内力高中的学生、哦、他们都是现在就读音乐班的高一的学生，
1: 能读到音乐班不
2: 是
1: 我跟很多听众朋友讲、哦、能读到音乐班、哦、真不是普通容易的事情，
2: 对、
1: 欸、我真的讲是我们家是还好经济能力许可、嗯、可以栽培一个音乐自由生，那个音乐学院真的很贵、
0: 嗯，
1: 你知道吗？那这个小孩子如果家里是贫穷的话，要去学到音乐班哦，那是真的是不得了，天赋才不会被埋没下来。继续，校长来看
0: 好。那除了让家庭呢，他们还有经济上提供这些孩子的那个学习，
1: 是、啊。
0: 但是呢，你要演出啊，
1: 啊演出
0: 那演出那是要多少的人力、啊，
1: 对，
0: 还有物力啊，还有时间呢、啊。哦，来共同这几种条件呢，共同来啊汇合起来，你才有办法来哦，这个协助这个小孩子他开
1: 一个团这样表演，然后
0: 对
1: 他一个团在后面伴奏他，然后再独奏在前面的，哇，这不得了呢！
0: 他是这样子，

0: 独奏，
1: 哎，有独奏，就
0: 他个人的
1: 个人独奏，
0: 然后还有协奏，
1: 协奏，
0: 对，协奏就啊，当然就是两个人啦、啊，我甚至于有乐团来协助他们。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年呢，其实帮助了扶持的这两个学生呢，
1: 是是是，
0: 一个男生啊，一个女生，他们是同年级，但是以他们这个年纪，高一的年纪，你说你也。你又不是天才型的，
1: 是是是、
0: 哦、当然他的天赋还没有，或许还没被大家来发现，但是他展现的平常展现的还不错、
1: 嗯、
0: 而且又是很认真又乖巧的学生，
1: 是，
0: 所以受到我们这个协会的、啊、看重，
1: 是是，
0: 就花心来协助，这个叫我们叫做学习辅助、啊、
1: 哦，学习辅助、
0: 哎、对、
1: 哦，
0: 或是辅助学习、
1: 欸、宋会长要开补充了，来来来，
2: 还有更难得的就是结合我们的创世基金会的捐发票，要来听音乐会就要捐发票、哦、然后这个我们的、
1: 啊、要捐发票
2: 是
1: 很特别、啊、
2: 然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首席顾问，我们的李董大哥、
1: 哦、
2: 他的引荐，然后每一年我们跟创世基金会有关的，我们会找，我们都找我们的李董大哥、嗯，对，它的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平台，因为从创世基金会要建立花莲分院的经费拮据的开始，
1: 哦、
2: 我的每一个协会，我们都会来办不同的一个募款活动，比如说，哎、
1: 哦，
2: 你欣赏这个音乐会，你要来捐发票，或者是哎、哦、奶粉钱。
3: 对，
2: 尿布钱，还有营养品要给植物人，
1: 怎么还有奶粉跟那个尿布钱？你这个
2: 不好意思，
1: 怎么奶粉都
2: 给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
1: 哦、植物人，
2: 对，因为他们在里面，他们的家庭其实都是很多家庭都是弱势的、
1: 啊哦，
2: 然后他每一个单位哦，我记得我去年我担任一个协会的会长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一个也是在李董的国巨阳伞园区办一个用我们单选的学生老师去表演的公益音乐会、
1: 嗯，
2: 然后募款来听音乐会的。就要募一组，比一组就是给植物人，那一组的物品就是奶粉、尿布、营养品、
1: 哦，
2: 那一组价钱大概两三千块。
1: 是，
2: 对，那我觉得这样两三千块，你去听一场音乐会，我觉得是值得的。然后你又可以做善事，
1: 哦、
2: 然后再这样
1: 音乐会去帮助到
2: 别人，对，就是音乐沙龙的感觉、
1: 哦。
2: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李勇大哥那两三年呢、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是 是，
2: 也在这么好的场地上展演，这就其实就是我们刚我们的艺术总监黄清渊校长所提到的，我们这个小朋友，这个高中生，他其实他的家庭其实是非常不是很富裕啊，那他是靠着他平常他的假日时间，他课后之余的时间来打工，来教学，来赚他的那个办音乐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租金费用啦，或者是他平常要更上进的一些补习费用，他自己也是靠打工的，所以这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们就又来扶持这样的青年。
1: 你讲的打工，我们学生在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啊，所以我们也是半工半读。我这是半工，我这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很丢脸啊，虽然有拿奖学金，可是是因为有谈恋爱被当掉很多，不敢跟爸妈讲所以只好半工半读去把那个
3: 完成
1: 那个学读掉的学费，谈恋爱税然后要读掉来谈恋爱当掉的去读回来这个可是后来我长大我就懂事了，就说哎呀，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然后我们有去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我们真的很要去让全球听众们去知道，有些家庭真的是让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需要。我随便分享一件事，我也长期爱心送物资。我们要上爱心送物资，只要全台湾北横、中横、南横任何的部落，只要你想得到部落，孙老师都跟着车队去送过物资。那车队里面送物资，有个叫送到这个山上的时候，老人家你知道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尿布。
3: 对
2: 对，
1: 哎，有就是那个尿布是成人尿布，是需要的。很多人说他要为什么要尿布？因为他们要那个尿布，还有米。我当初扛的米是二十斤的米，很大包的扛上去，那摆阶梯扛上去，你知道，然后很累。后来才发觉一件事，扛得很累，我们就跟我们的那个 Peter， 我们的执行长讲说，那我们要给他米哦，你那么大包，他打开了就会没掉嘛，对不
2: 对？
1: 我们改成小包小包，就把那个大包换小包，就是在做每一件善事的时候，都要去想到人家的需要，
2: 滚动式调整，
1: 对，滚动式调整。所以我刚刚听得出来，就是说会长刚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已经感受到是人家的需要，所以才会有我们的首席大哥李当然在后面支持说，哦，你要送这个送那个，然后你看两千块钱里面是人家需要的东西，这个很不容易哦。你想做爱心，不是只是金钱到位而已，而是你做到是人家的需要。

0: 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很感动，我们桃园圆桌三剑客哦，安内在这边的爱心的公益去做这么多活动，帮助了这么多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成为别人需要。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李董讲一下，你当时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说怎么样去做这个支持的平台这件事情？简短的讲一下，我们要把后面第下集哦，你不要讲太多，我们要保留给下集哦，我们还有下集哦。
1: 好，
0: 好，你当时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去？
1: 当时我想说我在做生意上，也是跟他去讲便宜赶快，又有时候俩猴啦，成本不用那么多，多算一点，因为就不难做。
0: 对啊，你刚刚俩猴这件事情我听不懂了。
1: 抓壶啊，
0: 抓壶
1: 就是说。做生意就是说不用那么多，我就把它多一点，说要这么多，就该骗一点，
0: 骗一点，
1: 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
1: 我想说，
0: 数学家的概述了。
1: 对，我想我有赚一点钱，这个是要回馈社会的，
0: 是是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痛苦无害的，做了很多公益的场合，不管学校、社会团体，什么东西我都要做。
0: 是是是。
1: 后来就又慢慢聚焦嘛，一点爱那嘛，看看到说这个资源够了，这个够了那聚焦在哪一个？说刚才。我们理事长提起这个创世基金会这个我基本上最少已经有35年
0: 哇这么久了
1: 以前我都是捐钱后来一直慢慢就改变我也可以捐赏给他义卖
0: 是
1: 在
0: 你也开始义卖
1: 对志工出来跟人家接触
0: 对
1: 用这样所以我想说这个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个义卖很重要因为当大家一起在参与的时候不是自己拿钱
1: 对
0: 是让大家都参与
1: 对
0: 然后你也把这个爱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爱心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如果你想做爱的话想做爱心的这件事情我们不只是要捐钱还要我们想出钱还有什么出力还要分享出去让大家都一起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爱心做公益的分享然后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一集呢又要到结束升尾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李董啊宋会长还有黄校长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让天空发光让我们天空发光这个发亮又发光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苏老师
0: 是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到这边咯全球听众朋友那你要很清楚的了解一件事人生中其实赚钱的事情其实你有太多时间可以赚钱但是你要能赚完钱之后你可不可以在你赚钱的思路上面打开你的眼界然后去帮助更需要的人那你做的是别人的需要当你在做的时候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生很不一样那样子的光就会照进来的那个是提供北的光照进来的就是让天父发光那个天父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光光永远是胜过黑暗的你现在虚空吗烦闷吗你要多做去帮助别人你越帮助别人你会越快乐平安就是喜乐当你越快乐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平安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3: 拜拜

0: 熙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熙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今天早晨我在快速道路上，当我远望前面蓝天白云，突然发现那白云就像一只狗趴在一只巨大的骨头上，正啃着那一根骨头。哇哦，是不是很有趣啊？朋友，您今天有没有发现您身边的新鲜事啊？记得分享哦。你有过被嘲笑的经验吗？或是在群众当中成为被人指责鄙视的目标呢？当下毕竟是如坐针毡，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自卑感油然而生，对吧？而这一份自卑带给你的是冲破困境的动力，还是让你向下沉沦的压力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他出生在保加利亚，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身上流淌着土耳其民族的血。他问父亲，为什么我们不回自己的祖国呢？父亲说，还不到时候。十三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举重馆。由于道路坑坑巴巴，十分难走，父亲一路背着他到了举重馆。父亲说，孩子，等你练好了，爸爸就带你回家乡。他第一次接触举重器械，在教练的指导下试试看举了几次，但是因为动作不到位，以致扭伤了手腕。当他在抓器械的时候，疼痛彻骨。回到家，他就对父亲说，爸，我不练了。父亲问，为什么？他摸着自己的手腕说，太苦了，我受不了。父亲看着他红肿的手，找了些盐水给他洗着，始终没说话。第二天早上，他还在睡梦中就被父亲拽了起来。他本不想去，但是父亲背起了他就往外走。到了举重馆，他只好忍痛训练，练了几次就坐在椅子上休息。教练问起，他就说手腕疼，或者是刚练过。接连几天他都这样应付着，所以一脸的轻松。

父亲看出苗头之后，父亲将他背到举重馆就不走了，因为父亲在场他就无法偷懒。父亲天天来，他发觉一件事情，由于举重馆是属于开放的训练，平时也有不少的观众来参观的人，见了父亲都投来歧视的眼神。父亲身材矮小，像个侏儒，他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虽然13岁了，看上去也只有7、8岁的样子，不过他是孩子，不像父亲那么引人注目。但是父亲稳稳地靠墙坐着，对于那些刺人的目光视而不见。儿子走到父亲的身边，低声说：爸，你感觉到那些目光了吗？父亲嗯了一声，说：你练你的，别管那么多。儿子本来想提醒父亲让他无地自容，以后就不来监督了，他便可以得到自由，可没想到父亲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在乎。儿子眼珠一转，想了个主意。那天父亲背儿子回家的路上，突然从旁边蹦出几个孩子来，他们围着父亲一圈圈地转着。一个孩子说：瞧你一个大人，个头还不如我高呢，是不是和儿子一样现在还在吃奶呀？另一个孩子说：这么丑陋的父亲还抛头露面，为什么不在家里待着呢？其他还有的孩子说道：你知不知道举重馆的观众都是为了看你而去的。他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颤抖着，浑身哆嗦，差点晕了过去。回到家里，父亲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说有几个孩子侮辱了爸爸。父亲突然跳了起来，指着他说：无论外人怎样侮辱我，我都不难受，可是你，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出那几个孩子是你叫去的，你这样做才真的让我伤心。他低下了头，的确那几个孩子是他喊去的，目的是刺激父亲以后不再留在举重馆。母亲听完之后把他拉到身边说：孩子，知道为什么父母来到保加利亚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堪忍受家乡人的侮辱。你现在还小，等再长大几岁就能够切身感受到了。父亲把你送到举重馆，就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巨人，一生都不受到外人的歧视。他的心骤然一震，不用再大上几岁，他突然就感受到了父亲之所以用心培养他，无非想让他用成就去弥补身体上的缺憾。

现在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旦成年之后，矮小的他就会像父亲一样难以在人群当中立足。从此以后，他努力训练，不断增加抓举和挺举的重量，小小的身躯内积蓄着无穷的力量。15岁的时候，他就打破了当时世界纪录，没有人再轻视这个秀珍的孩子。只要他一出场，观众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甚至成为无数家长教育子女的范例，而他的父亲也成为英雄的父亲。19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回到了土耳其，在1988年汉城，也就是今日的首尔奥运会上，21岁的他再次打破了抓举和挺举的世界纪录，并且轻松夺得冠军。虽然他只有1.47米的身高，却被称为举坦小巨人。他就是土耳其举重运动员奈姆·苏莱曼诺古。

奥运会后身材矮小的奈姆，无论走在街上还是出现在公众场合，都会聚焦一双双钦佩和崇拜的目光。奈姆品尝了被人敬仰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更加深爱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忍辱负重，用半生的心血把他背上了人生的巅峰。自卑是成功的绊脚石。一个人无论先天条件如何不足，只要不看清自己，不断地淬炼自己，就能奋发向上，成为人人崇敬的巨人。朋友，祝福您奋力向前，冲破限制，迈向成功。我们下次再见。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受难周礼拜五，医治之路，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在今天受难礼拜五，是耶稣被判定十字架的日子。透过我们在受难礼拜五聆听受难的经文，我们不只是听见耶稣的受苦，更听到了耶稣用超越世上的力量胜过这些痛苦。在此，上帝的爱渗透并转变了这些痛苦。此外，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受难故事当中也听见这样的宣告，那些临到我们身上的苦痛并无法击碎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对上帝的爱敞开自己。这份爱在十字架上永远胜过仇恨。耶稣的荣耀在十字架上被彰显出来，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这一点。彰显荣耀的意思就是让全世界都看见这爱。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象征意义。耶稣的爱达到了一个终点，他对人类的爱在十字架上达到了完全的境界。人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耶稣的爱所触摸的。旧约经文被成就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满足了对拯救与转变的渴望。他让一切破碎的都再度完整，耶稣把他爱的灵魂赐给所有人。这可以从一段经文得知，他交出他的灵魂。耶稣在十字架上充满慈爱地对我们俯下身来，并把他的爱、灵魂、力量交给我们，让我们被他爱的灵魂所充满，用另一种方式生活，并且改变这个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

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一天有过什么强烈的情绪，看看这个情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你内在趋向上帝比较具有信望爱的部分，还是流于负面的成分，把你困在世俗的思想、欲求或者是偏执当中，挑出今天最强烈的那个情绪。

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并且回顾这个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我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如同自己经验到的那样，还是对它不知不觉？是有意识地处理这个情绪，还是整天让这个情绪替我选择如何去想、去做、去说话？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些。如果你对应情绪之道与你基督徒身份的呼召相合，你就感谢上帝；反之，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治愈。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完全由己发出，现在反省一下，明天我要有哪一些正确的情绪？如果只能有一个选项，会是哪一个呢？喜乐、平安、慈爱、勇敢、感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一个与之相伴，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明天得以向这个情绪保持开放，而当它出现时，你能善用这个情绪。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

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再来听这个圣母赞主曲，也就是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记录这个玛利亚得知她怀孕之后，她就唱了一首诗歌，叫做《尊主颂》。那么我们前面听了有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为这一段这个诗歌谱写的作品，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在前面大部分我们听了两集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的创作，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来听一听在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他来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因为这个历史的这个转变，音乐历史的风格整个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那在前面文艺复兴时候，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音乐的特色就是人声为主哈，人的演唱为主，然后是很多线条重叠哈，然后我们称它们为复音音乐哈，那个复是复杂的复，复音音乐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那么到了巴洛克时期的时候，音乐的风格就比较是华丽一点，那么除了人声之外就会加上了乐器来演奏哈。那所以巴洛克里面有几位作曲家也为了这个圣母赞主曲来创作了一些作品，我们来今天就来听听看这一些作曲家的创作。那第一个要来分享的是法国的作曲家，他叫做 Carpenter C-H-A-R-P-E-N-T-I-E-R，他是法国作曲家，那么1643年出生，1704年过世。他为这个 Magnificat 圣母赞主曲写了大概十首左右的曲子。好，那我选择他两个那个长度都不太长哈，那我选择其中两首来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是他的这个作品的号码是73号啊，那么由一个佛罗伦斯的一个乐团来跟合唱团来演唱这个作品，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个版本。

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合唱曲的这样子的风格哈，真的用文字去形容，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文字都是多余的哈，就是你听这个感觉，你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叫巴洛克，有那个拨弦的乐器哈，那个是鲁特琴。好，那有一些弦乐器是小提琴哈，可是那个小提琴跟现在的小提琴不太一样哈，还有一些弦乐器那个演奏的方法，那个拉的那个拉那个弦乐器的方法是跟我们在演奏中国人演奏那个胡琴的那种方法很类似的哦，哈，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现在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让各位看到影像。如果可以的话，各位可以去看看很多的那个视频哈，就是你会看到所谓巴洛克时期的那个小小的乐团，他们不是交响乐团哈，你不能称为他们管弦乐团、交响乐团，那个都是在古典时期，在音乐历史的古典时期之后才有的。那么巴洛克时期哈，就是小小的一个，一点点弦乐拉弦乐器，一点点的拨弦乐器，了不起一个鼓哈，在也有那个鼓的，好，就是有像大鼓、定音鼓都是后面才出现哈，那个时候的鼓就是一个大鼓这样再来敲哈，所以这是你听这个声音的感觉，音这个唱法。啊，然后又使用的乐器的这个配器，你就知道这个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巴洛克时期的这个合唱音乐的那个感觉。OK，好，多听各位。

会就能的理解了，就能开始慢慢就可以摸得到这个其中的巧妙了哈。那我们再听一首这个这位作曲家的，对不起，我刚念的时候是用英文的发音来念，可是他是法国人哈，我不会法文，不过以中文的这个翻译叫夏邦提耶，我觉得那个可能念起来的法文的感觉就 charpentier 这种类这种感觉哈，所以不是 carpentier 哈，所以那个英文的 ch 才会是 k 的音嘛哈，可是这个用法文来念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哈，不过那个拼字我念给各位了，charpentier，他是在这个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法国作曲家里面，他是有名的一位啊。我们再听一首他的作品80号哈，他写了10首，我们听2首，再听一首他的80号的这个圣母赞组曲。好，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夏邦提耶所写的《圣母赞助曲》作品第80号。你听到最后的时候，原本是小调的音乐，结束的时候却是一个大调的和弦，就是大和弦这样子的结束的，在阿门里面就是最后唱最后的时候会唱到阿门阿门，那阿门最后结束在一个大和弦上面。这个作曲的手法在这个巴洛克时期还有古典时期常常使用，特别是在圣乐的作品里面常常会这样使用。这是一个特殊的作曲的手法特别会用在阿门这一个词上面，结束的时候稍微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慢慢慢慢各位听多了各位就会知道我想制作这个节目主持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一点一点的带大家聆听然后了解这些音乐到底是怎么去形成做成的，他创作当中用了一些什么手法借由这样子的声音的聆听，慢慢慢慢我们来熟悉这些平常很难听到很难听懂的这些音乐，那么可以帮助

祝大家拓广宽广自己的这个聆听的这个整个眼界可以打开。好，那么在这个巴洛克时期还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帕海贝尔，帕海贝尔他的名字的那个拼法是 PACHELBEL， 再来一次 PACHELBEL。 帕海贝尔最有名的一首就是他的卡农，大家这个随便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卡农，可是他的作品远远不只有这一首曲子而已，他写了非常多的器乐的作品、合唱的作品。那么他为这个圣母赞助曲也做了几首作品啊。那我今天要选一首比较短的，还有一首比较长的来分享给大家听啊。帕海贝尔也算是属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不过我在这个礼拜一的节目里面介绍的时候，在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我没有特别介绍他，那但是在分享一些其他主题性的分享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作品我们还是不能忽略的哈。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246号的这首圣母赞助曲。

不太一样的感觉哈，帕海贝尔的圣母赞助曲。那么来听听看他的另外一首这个圣母赞助曲。帕海贝尔是德国人哈，他是这个1653年出生，然后1706年过世啊，所以今天听的这个肖邦提耶跟巴海贝尔都是差不多那个年代的哈，可是两位作曲家的感觉，各位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哈？所以其实是同一个这个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但是每个作曲家还是有他自己不一样的一些风格存在啊。不过我们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整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那个年代，然后在音乐史上有一个这样子的标记在那个当中，比较好来分辨哈。所以，那么，这个帕海贝尔，我们就听两首。那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就停在另外这首帕海贝尔的圣母赞助曲的这个作品上面。这首曲子是一个 C 大调的作品啊，刚刚那一首是 D 大调的作品。那么，我们下一次。还有几次的机会，还要来听听后面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巴哈啦，比如说莫扎特啦，或者是还有当代的一些作曲家，他们怎么样来为这一首《玛利亚的尊主颂》来谱写不同的创作？那么，圣安就在这里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喽。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再来欣赏《圣母赞助曲》，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

0: 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回到空中，延续上一周我们所谈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今天一开始，我还是要引导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聚焦的来思考，我们很高兴我们的人生进入了第三人生。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很早就报告了，我今年已经步入了74岁，虽然身体各方面都算满意，所谓的算满意就是不管是健康检查啦，是我去曾文义曾医师那边做了整个脑部的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我的脑的健康跟我实际年龄的健康差距不大。即便是如此，当然我知道说，哎，我的这个体重必须要努力的至少还有15公斤的这个空间需要我来努力，要把这个多的体重要能够有效的慢慢最好能够变成好的肌肉。但是从过去跟听众朋友所有的分享，包括邀请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受访者，我们得到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步入了第三人生，灵性健康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常常提到全人健康、身心灵三方面，这边顺便再复习一下，过去我们谈健康多半只是生理、心理和社会，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灵性健康也纳入了全民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全球相关的研究的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再聚焦在灵性健康这个议题上。灵性健康，我个人在这个议题的认知上面，我经常问自己，当我年事渐长，知道我在世界上的时间越来越紧张，其实没什么紧张，就是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当兵啊，到了要退伍前就天天算馒头。那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活到这个年纪其实也活得很满意，对于人生也没有什么眷恋。可是我常常问自己，到这个年纪究竟我是还有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是迎向充满盼望的未来，还是其实不要找一堆的理由跟自己说，就是对于未来是充满了黑暗的无知，不知道去哪里。很多人说，哎呀，想这些干什么，反正一定要死，而死了以后再说吧，谁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说第三人生灵性健康很重要，那么灵性健康跟我们心里面的对于永恒的盼望，这个之间难道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吗？我从节目今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跟

所有的空中的听众朋友经常在说，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主要的关键就是我祖母的过世。她的过世让我突然之间对于人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变成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这样，所以我这一生从16岁我祖母离世的那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快到76岁了，你看将近60年。这60年当中，我可以非常非常的肯定的跟所有的我的亲朋好友，现在在空中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路人生，你看一下走了快60年了。这段路实在因为知道我的身体逐渐败坏，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非常非常的肯定清楚的知道，其实按照圣经的启示，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所以呢，当我们要面对永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让我们把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给我们穿上不朽坏的身体，简单讲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永恒永远不会衰败的身体。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启示来说，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只是要准备金蝉脱壳了，毛毛虫要真的变成蝴蝶了。我们人类一直在研究说啊，我们能不能这个将来很容易的就到了外太空，到了不管是哪一个星球。事实上我们带着还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进入整个大宇宙，究竟如何？诚实的说，现在讲这些真的是人类的盼望吗？当我们把地球搞成乱七八糟，地球已经要住进 ICU， 地球天天都让我们看见它已经被人类弄得全身都是病，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气温越来越上升到不可思议。简单讲其实也不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在这样的一个偏离过去适合所有动植物生存的这个温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地球其实已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人类，我没有办法跟你共生了，所以不是你走，事实上下面根本讲不下去，为什么？必须就是人类要走，这个地球才会回到它原来的生存必须具备的条件。所以其实不谈这个我们永恒啊，我们离世了之后去哪里啊，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人类自以为聪明能定胜天，而实际上面我们已经看见地球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快就要被地球赶走了。最近其实上了 YouTube 最耸人听闻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印度啦，这个巴基斯坦啦，离我们远的欧洲啊，其实不必讲那么远，我们就讲台湾。台湾今年入夏到现在，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们还能够快乐多久？所以还是拉回来，简单说，我们知道死亡很公平，所有人都会面对，所谓死亡

就是我们的用尘土造的这个身体要结束了，我们的灵魂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我们的灵魂是要进入永恒？那进入永恒是照圣经所说的，就是和创造我们的上帝，这个创世主、造物主永远在一起，还是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灵魂在，但是进入永远的黑暗，因为完全跟他没有关系。也许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可是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想象的。为什么？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当初的分享，我为什么会那么认真的上教会，就是因为我对于死后不能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我当初当我祖母离世之后，我的心里面最在意的问题是未知死焉知生，所以我所有的焦点就一直不断的关注在我们死后的永恒的议题上。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着听众朋友扯上这一块？因为跟我们第三人生的灵性健康息息相关，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共识，就是表示其实当我们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进入所谓的老年，实际上我们所有准备的方向灵性健康是最重要。因为我常常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只在意三件事，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关系。健康是一定要，为什么？如果好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行动非常不自由，生活要靠别人，我相信这样的老年没有人要。财富其实我们不是要发大财，还要留很多钱给这个后代。如果地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留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后代也享受不到。所以财富只是说让我们还可以照我们所需要的丰丰足足的过日子。关系其实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跟这位造物主的关系，还是我们跟所有最在意的这个家人的关系。所谓的家人当然是血缘上的和婚姻上的关系的家人，再者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如何。其实灵性健康很重要的聚焦是在跟自己的关系，当然再扩大就是我们跟整个环境，我们生存上所必须这个健康的环境，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因此谈灵性健康，我们就是聚焦在第三人生。第一，我们有共同的，是不是有共同的盼望，迎向永恒的盼望，迎向圣经所启示的永生的盼望。永生其实照圣经的解释就是认识这位造物主，圣经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叫做永生。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第三人生所努力追逐的，过去的全部都要进入历史了，我们继续往前奔走，快乐的充满盼望的奔走，是为了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 造物主。这一点我们有了共识，我们再往下谈灵性的健康就更容易谈出很丰富的内涵。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就我们已经有共识的这个方向和我们所一起来努力的灵性健康这个领域，我们深度的在进行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大家跟大家一起聚焦来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所谓的灵性健康，关键是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真正的用心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在意当我们所谓离世之后一了百了，还是实际上面我们的灵魂要进入永恒，而我们是迎向的是如圣经启示造物主给我们充满盼望的所谓与他一同作王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还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离世之后的未来是充满了黑暗无知。很多时候我心里谈到这个都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我非常在意的一些师长也好，亲朋好友也好，我在意他们，是因为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16岁开始，为什么我会让自己这一生都用心在探索未知死焉知生。

在探索，当我要离世的时候，我去哪里？当我对这样的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穷尽这一生，我已经说了16岁，我马上就要进入76岁了，用60年的时间来用心的探索，究竟有没有一位造物主？那如果有，我怎么认识他？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来认识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用肉身的眼睛、耳朵去看见他、听见他，而是用灵跟灵之间的交流来认识他。那将近60年，我在过去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我也邀请了我的属灵的好朋友到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经验。我们都是从不认识上帝到如何灵和灵之间的交流认识了上帝，而且都是跟我们这一生生命生活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一些经验，我们称为见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交流。这一段呢，我就再从这里切入更聚焦的来看见上帝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他。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在耶稣针对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是我们在定义还是他在定义。事实上认识是彼此的，我说我认识他，一定上帝也说是的，我们非常的熟悉。人和人也是一样，很多人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可是事实上他知道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认识的是一个表象，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知道他的一些相关的背景，但是你真认识他吗？他也真的认为你认识他吗？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更吊诡的问题，就是从心理学来讲，其实会导引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吗？很多的人因为一直不断的陷入这个自己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困扰，然后让自己发现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圣经，上帝怎么来告诉我们如何判定 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说他在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人分成两类，一个叫绵羊，一个叫山羊。绵羊就是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山羊是互相严格讲起来不认识。那么谁是绵羊呢？圣经里面的这个讲的是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赤身肉体给我衣服穿，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一直被照顾，耶稣被我们照顾到。所以门徒就当然会直接说啊，老师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哪有我们在照顾你？耶稣怎么说？他说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关键议题来了，谁是最小的弟兄？过去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从我

进教会，一直到大概40多岁、50岁，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从来也没有疑惑过，就是这个弱势的族群，因为我看到历代，这个我们整个宣教的历史，也是提到最小的弟兄，就是那个最需要被关心的，好。的弱势族群，所以我呢，我常常说我是台北长大的小孩，但是当我知道上帝要带我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我心里面都从来没有抗拒过。所谓从来没有抗拒过，就是我里面觉得，哎呀，只要清楚是上帝带的，就顺服。但是事实上呢，那个里面有一个很隐藏的骄傲，就是我愿意去关心，愿意去为这些所谓的弱势族群献上好像我的牺牲。事实上，我有跟听众朋友曾经分享过，我要这个，因为这是重要议题，所以我再重复再讲。当我受邀加入伊甸基金会的董事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圣灵光照我，让我想到说，刘霞刘姐，这是大家都知道伊甸基金会真正的创始者。刘霞刘姐是跟我来比较，我是弱势还是她是弱势，我是强势还是她是强势。过去当然我们很直接就觉得像刘霞刘姐这样绝对是弱势嘛，需要被关心。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是怎么透过刘霞刘姐用她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她的强势，我们其实是比远远的比不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感谢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弱势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本就是，我发现我可以服务别人的地方，我就用心去服务别人。我需要别人服务我的地方，也充满感恩的心去感谢别人给我的服务。所以弱势这个最小的弟兄绝对不是所谓的弱势族群。好，那问题来了，那谁是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祷告，问上帝说，那最小弟兄究竟是谁？感谢上帝，当我聚焦而且认真的想要上帝亲自告诉我那个最小弟兄是谁的时候，上帝圣灵光照我，让我忽然脑洞大开，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别人可以给他。当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进入我的思维当中，我突然之间真的所谓脑洞大开，我说完全对。因为他为什么是最小？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他要的也只有我可以给他，但是我真给得起吗？一个是配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最小？因为他们要的爱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而当我聚焦在这个议题上的时候，我才非常谦卑的承认我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对我所期待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不可能这个真知道我的配偶他的需要，我也100%相信我的配偶也没有办法知道我的需要。同样的，我不会知道我的孩子真正的需要，在他每一个阶段。

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为人父母对他们的爱的需要，因此这个满足，这个最小的弟兄他需要得

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认真的在当下，在那个时刻，愿意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他要的爱，要的关心，要的关注是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而永远用老亚当的分别善恶术的那个是非来谈彼此之间的需求，就是配偶和亲子之间一辈子吵不完的架，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是非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跳脱老亚当，因为他选择的就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一定死，而人类毕竟就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在选择是非的果子。我们今天至少大家想通了，想通了不一定做得到、哦、想通了说家是一个谈爱的地方，不是谈是非的地方，但是我们多少时候还是用是是非非来处理我们跟配偶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因此最小的弟兄，感谢圣灵感动我看见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他需要的爱的那个对象。因此当这个聚焦了之后，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最大帮助就是我真的开始学习谦卑的去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他们真正的期待和需要。当然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知道，也认真去思索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什么。妙的是当这个道理好像已经通了，最小的弟兄知道了，有一天我就问上帝说，如果是这样，那那个神父修女还有很多神职人员，他们没结婚啊，他们也没有配偶，也没有亲子，那那个最小弟兄是什么，是谁？感谢圣灵，当圣灵先带领我知道那个最小弟兄不是弱势族群，最小弟兄就是只有我，没有别人可以给他们满足的爱的那个对象，就是配偶和亲子之后，而兴起这样的议题，圣灵突然非常清楚的让我，还是我要说脑洞大开，说事实上你回去看圣经的大诫命的教导，大诫命是大家很多基督徒都会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通常教会只讲前半段，后半段没有深入的带领我们大家认真的去想。其实我发现最后的爱人如己这四个字，特别是爱人如己，如己是关键中的关键，大诫命，因为那个最具体也最实在。当我们真的了解原来爱自己才是关键，因为爱自己每一个人摸着良心都会诚实的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爱自己， 我那个爱自己实在太肤浅了。当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要爱人如己的前提是我们真懂得爱自己。当一个人真的发现说他要爱自己是这么的不容易，他真正的谦卑下来，他才会懂得去爱别人，也懂得别人要的爱是什么。而当一个人真正因为他学习如何爱自己，他的谦卑帮助他去越来越认识神的爱，越来越知道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被爱的时候，被爱是指他自己需要被爱的时候，也只有上

帝可以给他爱，而上帝的爱常常是透过我们的谦卑，我们自己该尽责的那一块，能够满足自己所需要的爱，也很具体的带给自己实际上的好处。哎，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我怎么知道是这么晚？好，至少这一段我们已经聚焦了，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们自己，而要认识上帝的爱，要学习，其实不是学习，要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唯有当我们聚焦在就是爱自己这个议题上面，我们才更多的脑洞大开，发现说我怎么活到这个年纪才想通这些事。好，我们下一节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下一节再跟听众朋友把这个东西再往下这个深度的交流。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今天的交流非常的聚焦而且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们聚焦就是第一，我们第三人生，我们的灵性健康位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同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很公平。什么叫很公平呢？每个人都一定会死亡。第二个是每个人都这个带不走任何东西。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死亡，这没话说。每个人都带不走任何东西。好，这个当中就有非常值得我们在这个交流的重点。我们所谓带不走任何东西，是带不走物质的东西。但是

我们的灵魂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个会不会带走？很重要哦。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的是，其实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共识。这个第三人生，其实我们对于永恒，对于永生，对于独一的造物主，我们有共识。换句话说，我们第三人生的共识，如果大家都同意，第一，我们都同意，实际上是有一位独一的造物主。第二，这位造物主，他造人是非常清楚，有他的目标。按照圣经说，他的目标是让我们和他一同做王。其实一同做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而按照圣经的启示，他就是爱。换句话说，让我们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且是他给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从老亚当开始就说，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而我们跌跌撞撞的走过了这一生，终于明白，如果我们一直都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其他都不要讲，单单如果你有家庭，你一定有家庭，至少你有原生家庭。如果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天天都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这个家是是非非，分分老老，没完没了，一直都到要合眼了，要跟世界说再见了。搞不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分分老老之下合不上眼。因此我们第一段，当我们走向第三人生，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我们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什么呢？面前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与这一位创造主，要跟他进入永恒，享受他所有创造的。而这个前提是不要再在没有重生之前，换句话说，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之前的那个老亚当，那个老自己，那个老自己就是都是以是非作为我们这一生执着的重点。而当我们重生了之后，圣经里面很清楚说，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老亚当一样的是是非非的那个选择，而是我们选择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相信这个部分可以放在未来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更深入的去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至少我们第一段就是我们面对充满盼望的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抓住还有的时间，我们让自己从决定认识耶稣、决定悔改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自己做主就是是是非非，没完没了，愿意让圣灵来当家，让我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我们第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开始集中焦点的让自己的这个

生命不再是老亚当活在是是非非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自由意识的选择当中，错误的选择，转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第一段，我们第三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清楚的努力的目标。那第二呢，第二段呢，就是更清楚的回到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跟我有没有一直学习服侍最小的弟兄有关，而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因此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我要很清楚的跟这个空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聚焦的来思考，我们这一生至少到了第三人生，至少在我们一起来深度的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爱自己。我用好，我也不要讲任何的名人，只要你对这个议题有稍微深度的了解，尤其今天在台湾，甚至于在一个自由的华人的社会当中，你稍微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有一些用心的涉入，你就会了解我们爱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议题。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安静下来问自己，究竟我要什么。单单一个最简单的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希望是好手好脚，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自如，来这个走过人生的最后这一段。我相信不会有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有相反的意见。好，如果说爱自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不止一次的提到的爱脑新生活运动当中的 十个重点，第一个规律的运动，第二个健康的饮食，第三个充足的睡眠。我只要先讲这三点，我要问各位，你就从爱自己的角度来讲，你有没有认真用心的去执行这三件事？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今天至少在台湾，你绝对会同意，只要你认真的针对这三个议题去搜寻所有的这个有益于这三个议题的资讯，你不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会，这个会是什么？会就是你真的爱自己，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跟自己永远这个，如果说跟自己来打架的话，那个输的永远就是你这个本人。因为我们从小学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下100个决心要如何如何对自己好，可是实际上面呢，我们做出来都不是。好好，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再深度的剖析，我们彼此都知道。今天我们谈爱自己，我只要先讲第一规律运动，第二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睡眠，

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之后，你需要让自己真的做到你心里知道该做到的，你有困难，欢迎你来韩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深度的来讨论。好，下面其实哇，我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迫了。好，那我们很快的再下来正念的减压。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有没有像马希平这个马老师一样，当知道自己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异常，就是我们的记性，我们的这个海马回或者我们的这个反应好了，好，已经明显有一些异常的时候，我有没有快速的把我的工作减量，我的压力减少，好，而且呢随时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思想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因为这个都非常重要，不需要再解释。所以正念的减压，另外一个常常动脑，这个我也不需要再说明，未来的节目我还是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常常动脑，跟我们的社交活动也息息相关。好，那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再者，控制三高，大家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上网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你有没有有效的控制，把它当回事。控制你的 BMI， 这个是我现在的功课，因为我的体重有大概10到15公斤的这个努力的空间，让我把这样的不当的体重减少，这样子我的 BMI 才可能，我现在都是27多，可能掉到至少25。好，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但是我做得到吗？我天天跟自己讲，你一定要做到。这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最具体的行为语言。第9，不烟不酒对我来讲没有困难，因为我这一生几乎没有碰过烟。酒过去碰到好朋友会多喝一点，现在酒其实也很少了，除了红酒之外，其他的也是偶尔喝一点啤酒，这个比较酒精成分高的，像过去我特别喜欢喝白酒、高粱，现在也几乎不喝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的一个行为语言的具体表征。最后，人生置业，好，我们把人生置业这一块，其实就是聚焦的说，我能不能在我的第三人生，我可以对所有跟我亲近的亲朋好友做一个明显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的人生置业，我在第三人生认真的把爱自己不再成为一个口号，而按照我里面认为我该做到的，我尽心竭力的做到这个部分。相信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还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交流，因为爱在深秋，就是在第三人生，当我们已经清楚的聚焦了，所谓聚焦就是爱自己，可是爱自己你究竟懂多少，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好，我们就把人生置业放在，因为我们的努力让我至少好手好脚的走到最后，而这段努力所有的呈现就是呈现我对于这个人生的置业，其实

就是把一个最好的自己活在所有认识我的亲朋好友面前，当然也是证明了我真正的谦卑下来，与上帝一起合作，其实不是合作，是把我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老自己完全的让他不要再掌控我了，而是让上帝来成为我的主人。好，我们下一周继续的来针对这个部分做交流分享。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跟各位说，一起来努力，加油。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伟伟最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年轻，那他就是突然之间暴瘦15公斤，然后他参加一个活动嘛，他很认真很负责，暴瘦15公斤，后来接着又暴瘦5公斤，然后他没有

0: 结婚，那他还照顾他的妈妈和弟弟，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嘛，然后当人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我就想说啊，这么年轻那为什么会暴瘦？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节目的片头就讲到说，您还在黑暗中徘徊吗？有时候看得到的问题容易解决，看不到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今天我真的很荣幸又请到了糖尿病的专家，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很好。那我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我就有感而发，因为家父也是糖尿病截肢而过去的，其实他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很健康。就这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对，那照护宝典我们在第一集讲到就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那后来第二集讲到说预防糖尿病，第三就是糖尿病它在生理上的状况心理上的状况，好，我们要怎么来那个照顾它。那严博士讲了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记，但是很重要，他说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特别要请他讲就是有关糖尿病哈，他因为严博士有说，他说糖尿病啊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他的病发真的可怕哦，简直是从头到脚。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严博士来讲一下他的专长，就是并发症如何的预防，然后呢它的症状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说啊我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像家父就是在地上看见了血迹斑斑，哇原来脚破了一个洞，他居然不知道没有感觉，然后这就是一切噩梦的开始，到他的小指头到他的小腿。那我现在想到每次都是经历多大的痛苦哦，那个痛苦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只是说啊爸爸怎么这样就很心疼，可是那个真正的痛苦是糖尿病的患者病友才真正的知道。那最重要呢第三段我就要特别请严博士讲一下我们如何管理，如何管理其实这是千叮万嘱的，因为唯有自律好，然后按照规律然后管理好，才不会让自己到一个孤单到黑暗的深处而没有办法讲。好，那我把时间交给严文国博士。严文国博士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糖尿病的并发症哈。确实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如果不是透过检查你是不会发现自己血糖高到，我以我为例我高到300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哈，年轻人如果继续还是每天都要喝这些含糖饮料啦，或者是任意的这个暴饮暴食啦，好，在这个情况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或许那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快可以把糖消耗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你这些糖分累积在你的血液当中，它是从头到脚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身体在警告我们有可能你需要进一步再检查你的血糖，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像伟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身体的暴瘦，这个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啦，就是本来是胖还以为自己瘦是因为减肥成功，实际上因为糖完全没有办法被利用，血液里面的糖，而能量的来源是从它的脂肪，所以呢它可能就是脂肪消耗掉，所以体重减轻，但是多吃多喝多尿这三多 还是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要

0: 提高警觉了，好，提高警觉。那在身体上会有哪些我们所谓的我举糖尿病三个大血管的并发症，还有三个小血管的并发症是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大血管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脑中风，在你的这个血管都被这个糖分浸泡在这个糖水里面造成了脑阻塞、脑梗，还有呢心梗，心血管的并发症，这个几率大概50%的糖尿病患都会得到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心肌梗塞。或许刚刚那个案例可能就是睡梦中就因为心梗没有人发现就一口气上不来可能就走了这是大血管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尿病足足就是25%的糖尿病患者会有脚部溃烂的问题严重的话就是如果你及早发现走路怎么回来鸡眼脚底的鸡眼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就是过度的压力会产生的这个甚至于足的水泡如果你鸡眼自己随便处理到出血变成伤口或者水泡弄破都是非常容易感染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及时的把这个伤口处理好但是往往一些老人家
1: 都自己弄一弄啊
0: 而且眼睛看不看不清楚脚底是不是有伤口有时候是小小的一些他伤口他自己又不觉得痛所以就被忽略了被忽略那这些被伤口没有处理的话没有及时处理它就因为细菌最好的这个它的饮食就是这个糖所以很容易就溃烂变黑结果要截肢所以我们有一双好的鞋子而且随时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是不是有肿胀啊或者有水泡还有就是一双好的鞋子现在很多就是要减少你脚部的压力啊那检测过后我觉得这个用好的这个鞋垫来让你的脚不会那么痛或者是舒服也会让你不仅预防糖尿病足而且你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啦这个就可以预防这个截肢所以这三个大血管就是心脑血管还有我们的糖尿病足而小血管的病变第一个就是你眼睛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千万不要忽略掉因为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的微血管如果泡在糖水它很可能就会造成黄斑部病变那这是甚至于眼压的增高都是糖尿病人看不清会失明这是小血管那也是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早期去处理都不会造成失明的那当然这些我们所有的神经都是要靠我们的微血管里面提供的氧气啊养分来营养的但是泡在糖水里面之后这些微血管可能不仅是你的视神经听神经甚至于牙龈牙齿你这个微血管你的牙龈造成牙周病所以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得到牙周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3倍所以这个是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牙龈在这边我又要

0: 提醒哈，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清理牙结石，因为牙结石你不去处理的话，血糖是降不下来。我们如果把牙结石清除的话，血糖也比较容易控制稳定，这是有研究的哈。我在社区访谈的时候，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其实我们牙科也是随时这个牙周病的产生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原因是不是有血糖？
1: 假牙戴假牙不就是比较好了吗？还是戴假牙有很多的问题？
0: 当然都没有你自己的牙齿好。但是牙周病的话，如果你注意去处理，因为糖尿病人他的牙龈牙龈的这个微血管是造成你这个牙齿也容易脱落啦，你的血糖，你的牙结石没有去处理，那你我认为我们的营养消化吸收好，一口好牙是非常重要的。每次食物要嚼碎，尤其是蛋白质的食物每一口你都要嚼至少30下，它的吸收营养，当然人间美味你也才能享受嘛。
1: 对，
0: 如果是假牙的话，很多人
1: 食而无味，
0: 对，这些就产生的甚至于这忧郁啦这个营养啦这个肠脑轴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你的营养没有没有吸收更好，当然这些肌肉的流失，所以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四肢都细这都可就是
1: 都变细了，
0: 对，蛋白质不够，肌肉流失。
1: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就早上吃两个蛋啊，喝一杯黑咖啡啦，然后吃 yogurt 啊就可以，这样还是不够吗？
0: 前面我们都有谈刚刚讲到的这些都重要，尤其是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 ，yogurt 里面的这些乳酸杆菌啦就是希望我们的肠道能够有好的这些益生菌，让我们的传达到脑，因为70%的免疫力都在肠道，那。还有分泌的血清素多巴胺还有很重要的肠泌素 GLP-1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一副好的牙齿，让你食物消化的越完整肠道这个好的这些肠黏膜组织、营养组织当然就影响到他的情绪啦
1: 那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有佩戴假牙，但是他真的牙齿只有一两颗，但佩戴假牙是很不舒服，而且真的就说食而无味嘛。那如果说只有一两颗、两三颗的牙齿，这样的主角，就算你吃了很多食物，但是它也不能够发挥到完全咀嚼碎了。如果
0: 所以这个时候
1: 肠道里，它并不能吸收，是吧？
0: 就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吸收。其实我们的咀嚼也可以让我们动到我们的预防失智因为我们这个口腔上颚上去直接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啊海马回啊所以为什么要叩齿老人家我们鼓励叩齿
1: 什么康熙皇帝的什么叩齿
0: 多运动讲话
1: 十不语什么十要四不要
0: 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牙齿咀嚼的重要性啦那你刚说到食而无味有时候你没有尤其我们又鼓励要吃蔬菜
1: 对
0: 肉类可能我们要剁碎或者用剪刀剪碎

0: 帮助他能够还是能够尽量的嚼碎，在吞咽这个蛋白质够，你的这个平滑肌才不会流失，不仅是我们的肌肉流失啊，所以防这个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啊，
0: 都需要足够的营养
1: 哈。
0: 那当然提到的运动啦才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影响。好，这是小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血管就是肾脏，肾丝球哈。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呢，50%几乎一半都是糖尿病人，所以小便是我希望4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得到这些肾脏的病变，能够及早发现，每次小便完都要注意泡泡。
1: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请尤博士再继续帮我们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刚刚那首歌很好听？是我今天找到，我们中间的音乐就是齐豫唱的一首《祝福》。那我觉得哈，齐豫可能他这个人哈，已经是很年代已久的人，但他的歌词的意义却是在每个时代中都触碰每个人的心。那我们再讲到糖尿病哈，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帮助别人说，我们从黑暗中能够慢慢的出来，然后带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今天我请到的是严务过博士，讲到的是他的一本书，叫做《糖友照护宝典》，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糖尿病哈并发症真正的危险性。那我们刚刚谈到前面讲到了，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眼睛、肾脏，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处理，很多后续的麻烦就可以避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些并发症不要发生，即使开始发生了，我们也要马上处理，绝对不能忽略。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肾脏，如果我们要避免洗肾的话，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好，这个可能你自己的水分每天喝的水够不够你身体的需要，好，那在小便方面，如果你每次解完小便之后发现有泡泡不容易散开，而且颜色比较深，那这个就是肾脏在警告你，可能你吃的太咸了，太重口味了，同时你的水分不够，特别要补充的是白开水，是最好的药。那你一天有没有喝到你体重的30倍到40倍？就是如果你60公斤乘以30，你至少1800cc 的白开水。同时你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有没有都及时的补充而不是只是不去理它那这个就是微蛋白尿已经出现在你的小便当中，也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开始有变化了。当然因为我们的小便也是我们的微血管肾丝球它要滤过，滤过滤，如果因为都被糖分阻塞的话，当你的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如果只有30cc 以下的话，医生就会考虑洗肾。

当然在管理上一定要跟医护人员密切的配合，你不能把降糖药想吃不吃，或者是自己就减药，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医师对你的这个控制的判断、哦、那我们必须把自己吃的药也要做一个清单，那、哦、每次就诊的时候医生他的药很可能都是在保护你的心脏跟肾脏的、哦、你要清楚每个药对你的作用、哦、不能自己去做三减、哦、增多，那这个是我们在血糖控制的时候要绝对跟医护人员配合的。那至于说在生活的调整方面，在这些并发症的管理我们就需要前面所谈的健康的饮食啦，就要注意到尤其是精致的白米白面白糖，特别是这种有米之边的糖，这种你就要控制啦，但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米饭哦。饭尤其是我们这个石谷米啦糙米啊，上面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预防神经病变，我们的神经系统修复都需要这些维生素 B 群还有这些的营养素，所以米饭我们上次有讲到均衡饮食，我们希望你每一餐至少要有一份，就四分之一碗，四分之一碗，而且这个饭呢可以把它凉，等凉的，不是趁热吃，而是凉的饭，它淀粉会成为抗性淀粉，它就不会吃进去，它不会立刻刺激你的那个胰岛素，它会从小肠直接到大肠里面才会消化，就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那我们还要有两份的好油，那这个好油呢我们说是像 Omega 3的好油，鱼油啊，多吃鱼哦，每个礼拜至少吃个两三次的青鱼鲑鱼甚至于秋刀鱼这些都是丰富的 Omega 3，它是抗发炎的那么还有三份的好的优质的蛋白质，那就是每一餐你都要吃到一掌心的鱼排鸡排尤其鸡胸肉它是30%好的这个蛋白质对我们肌肉要再生要修复都是很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蛋里面的卵磷脂甚至于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至少要吃到每一餐都要吃到三份，因为一份蛋白质7克那你这个一个蛋是一份那我们吃到一掌心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肉才够你每一天吃到我们说每天每公斤体重至少要 1.2 到 1.6 克，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每一餐都至少要吃到3到4份那你才不会造成肌肉流失，那你的这些平滑肌你的这个消化道也才能够维持肠道的这些蠕动啊营养那在四份呢这个绿色抗氧化的这些深绿色的食物好的这些纤维质到了大肠它就是你益生菌最好的食物的来源，你肠道健康自然身心就平衡好，那这是在健康饮食我们要注意到的那规律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把这些糖分能够消耗掉，就是要增加你这个胰岛素对细胞膜的这个敏感度，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可以进到你细胞里面跟你的粒线体燃烧，我们要活化我们的粒线体的话多多到大自然，当你的

双脚踩在土地草地上、哦、不管是奔跑行走、哦、那这都是对我们身心的修复、哦、这个立腺体、把我们的血糖、哦、能够燃烧自然

0: 造成这些病变。好，在烟酒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在血糖控制上，因为香烟哈是会让血管收缩，会让你血糖更不容易控制，还有这个酒呢就是糖啊，那都必须要控制，最好是戒烟戒酒啊。
1: 你说烟会让血管
0: 尼古丁啊。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所以血糖就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糖的控制，还有心肺功能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最好哈，最好戒烟戒酒。在慢性病
1: 还有 酒的部分，哎，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喝酒，就觉得说，
0: 这个
1: 酒什么白酒啊、红酒，一些红葡萄酒哈。
0: 我们就是说，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到啦，就是说，一餐最多一小杯30cc 的红葡萄酒的话，它有一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是你不能过量，不能过量。那酒其实就是糖啊，
1: 因为就是我看年轻人哈，那也有独居老人就会就没事就喝酒，而他们说喝酒是会让他们心情愉快。
0: 所以这个就要两害相权来取其轻哈，这个过多的酒它酒精性的肝硬化啊，它没有办法，如果你喝酒没有把它消耗掉的话，就像你说葡萄啊，葡萄这个果糖啊是双糖，它就是没有被利用的话，它就变成三酸甘油脂，就是脂肪肝，肚子越来越大啊，啤酒肚啊，这都显示你的这个内脏脂肪在增加哈。
1: 年轻的也是有肚子哦。
0: 对，所以就必须控制体重啊。我们一般来讲，你体重能够达到标准的话，血糖也会下降，也会。
1: 所以减肥维持正当的体重是正常的体重，其实很重要
0: 很重要。我们现在全球哈都有肥胖的倾向，同时尤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肥胖更多。这就是因为面包啦，或者是最容易取得的这些食物哈，让他又没有。
1: 可以没有饥饿感，
0: 对，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所造成，所以我们说，饮食的水果哈，我们也要控制到这个果糖的摄取啦，就是两份，好像一个小苹果哈，一个奇异果啊，它就是一份一个小苹果的大小，那奇异果的大小就是一份的水果，那你一天两份其实就够了。夏天的话哈，你尽量就是水果，你的白开水，如果你喝不下，你用柠檬汁啊，那这些来减少糖分对这个身体的伤害。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还是血糖的控制。
1: 好，那我们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还是听刚刚奇遇的那首歌哈。他像第一首是祝福嘛，第二首呢他写的很好，听说一条日光大道，哎，跟我们题目也很接近啊。对，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走在一条日光的大道上面，让自己的未来走的路是越来越健康。好，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都是要选择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好，每一天把时间交给荧雾过博士。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日光大道上，享受阳光，温暖的阳光，心胸开朗。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啊，自己的双脚是不是非常的健康，没有一点伤口。那对糖尿病人而言的话，这个足部的照顾啊，就非常重要了，
0: 才走得远，对不对？
1: 才走得久，
0: 走
1: 得
0: 远。
1: 放慢脚步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最不要省略的就是一双好鞋
0: 啊，
1: 那这个好鞋还有好袜子啊，保护好你的双脚啊，能够走得更愉快啊，不是如果这个鞋子太小了，让他走的脚会痛啊，这个也无法享受这个走路的乐趣。
0: 这边我想打一个岔哈，不好意思，严博士，因为我有去上运动课，那个教练老师说他都穿两双袜子，而且是纯棉的。那这个跟你讲到穿双好袜子有什么关联呢？
1: 因为好的袜子它可以减少你足部的压力，然后又吸汗透气啊，让你的脚不会有臭味。因为流汗它又能够保持通风干燥，就不容易细菌滋生，所以是值得的啊，多花一点钱啊，买这个让你穿起来舒服的袜子。那鞋子不要，我们有血糖问题的人最好不要穿凉鞋。
0: 为什么？
1: 因为凉鞋你又没穿袜子的话，你碰到就像碰到什么
0: 有伤口，
1: 伤口自己不知道啊，就又容易造成感染。所以我们就需要每天你都要仔细的来
0: 检查
1: 脚有没有伤口。那顺道我们也把涌泉穴按摩按摩啊，让你的末梢

0: 循环啊、更好。那我们鼓励如果有睡眠困扰的话、能够睡前泡泡脚、用温水、泡泡脚，对糖尿病人而言、是可以帮助他的睡眠品质、因为我们睡眠必须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身体在修复，身体修复就让你的神经组织哈，还有肌肉能够这个成长，还有我们的胰脏功能哈，身体的这五脏六腑都是要靠我们优质的睡眠当中来做修复的，所以请各位哈，绝对不要熬夜哈，因为十一点到一点是你肝脏啊，肝脏在修复在排毒，那一点到三点啊，肝胆，所以消化功能、吸收营养都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脚哈，脚步。刚刚说的好的袜子，保持可以让你的脚是保持干燥，能够通风。
1: 所以原来要棉质的，
0: 对，棉质，
1: 然后厚，比较厚一点的，
0: 对，它比较舒服，不会马上承受太大的压力，造成水泡。甚至于就是如果太潮湿，霉菌。所以糖尿病人，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霉菌感染的灰指甲啦，
1: 对，灰指甲那怎么办？
0: 这就是要穿好的通风的鞋袜，让你的，所以我们的鞋子，好的鞋子它也会有呼吸作用哈、
1: 可是有的人，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脚就干干的，一个孩子脚。就会湿湿的，会臭臭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体质它排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保持它脚部的干燥。所以袜子纯棉的，还有就是甚至于有什么竹炭呐、就是防臭的，它的这种还有银离子，甚至于本身就可以杀菌。这个预防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糖尿病人一定要保持，就是你洗完澡泡完脚一定也要设法让你的脚趾头之间你也用干燥的卫生纸把那些湿气要吸干保持干燥那还有就是预防霉菌，该要这个如果有灰指甲，其实现在医药发达哈、很好的这个抗霉菌的这个药膏哈，该要涂抹的，当然也有口服的啦，那个副作用比较大。我们至少你是要保持你的这个脚部
1: 健康的
0: 健康
1: 脚对，
0: 该要脚背啦、脚底啊，这也可以滋润的这个乳液。我们不是光擦脸哈，这个脚也需要滋润。
1: 对，不是只要脸，
0: 对脚更重要，
1: 脚更重要。
0: 千万这个糖尿病族这些感染，我们避免的话，它就不会到截肢啦。在血糖控制好的话，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插一个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真的很疏忽我们的脚，等于说我们洗完澡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拿起来细细的擦干，然后抹上乳液，
0: 还有注意指甲该要修剪的，因为你洗完澡，泡完脚指甲
1: 软，
0: 你就比较好好修剪，修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造成这个，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所谓的荡嘎啊，
1: 什么叫荡
0: 嘎？就是他的你的指甲长在肉里面了就是甚至于有的要到医院去特别的处理，但是如果平常我们就注意到修剪，
1: 就不会这样了，
0: 就不会就剪平的。你不是那个，就是你的指甲 避免剪的过短或者边缘不平整，哦，这样子。
1: 哦，有的人故意要剪一个形状，把中旁边给它，啊，哦哦，
0: 对对，
1: 不要，就是剪平的，
0: 不要伤害，
1: 方形的，
0: 对对，
1: 让纸

0: 家留成方形的
1: 直直径，对对对，这样子、
0: 嗯、这样比较好、哦。
1: 对，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到那个指甲那个肉指甲扎
0: 到
1: 肉里
0: 面，
1: 它就容易疼痛啊、
0: 哦，
1: 或者有人就是这样子感染没有处理好，
0: 嗯嗯、
1: 感染造成截肢啊、这个造成这整个生活品质。就会受影响。
0: 哎，这小地方都很重要哎、
1: 所以我们哈一个舒适的鞋子哈、就可以避免脚部的这个摩擦压力哈、选择一个合适的鞋垫哈、合适的这个鞋子哈、不要尖头的哈、或者高跟鞋，对糖尿病患都不适合。
0: 好、高跟鞋很漂亮、
1: 但是它的压力
0: 很大，
1: 还有前面受压
0: 受压、
1: 因为血液循环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容易变成水泡、或者容易被
0: 感染，而且脚趾会变形
1: 、对对对，这个更要避免赤脚走路、特别在那个不平、粗糙的地面上面、容易造成伤口，小伤口自己都看不到，但是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它也会慢慢变成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必须在小伤口的时候注意到用清水啦、肥皂、无菌敷料哈，这些
0: 什么叫无菌敷料？
1: 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你不能随便拿卫生纸，有人哈就
0: 我就用卫生纸包包、
1: 因为卫生纸它没有杀
0: 菌
1: 里面
0: 菌、
1: 可能所以这个还是要到药房、这个纱布它有消毒过的、比较安全
0: OK、
1: 或者更小的伤口 OK 绷的哈、也比你卫
0: 生
1: 纸
0: 包对对有
1: 对
0: 哎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地取材嘛，就会有那个写字台上的胶带啊，然后用个卫生纸啊，赶快包一包。
1: 对对，这很容易感染，尤其对免疫力差的糖尿病患老人家那这个就是变成伤口变大哈、这个都要特别这个要注意到伤口的清洁。那预防伤口的发炎感染，除了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之外，必要的时候也是要用抗生素的药膏，抗生素，对，你洗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使用适合的这个抗生素，更要保持我们这个伤口周围的这些清洁，避免感染。所以糖尿病人最好每年、都要特别接受一次专业的这个足部的检查、除了早一点发现有没有困难跟感染、同时我们还是要医生这个特别是足科专门足科医生内科医生啊、他在做的足部检查他会看你的脚对疼痛的反应、疼痛的反应有的被血糖破坏神经已经不知道痛了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有伤口这个家人眼睛好的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忙
0: 我们自己老了眼睛不好的所以看不到啊
1: 对
0: 没有感觉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三家庭真的都要彼此关心甚至于帮忙看看看看这个家人的
0: 脚
1: 有没有伤口有没有这个甚至于需要修剪我们可以帮忙他甚至于如果有的人有的糖尿病患者说手麻脚麻这个都表示他的这个神经已经被血糖破坏微血管把他的这些感觉神经敏感度都减少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医护人员配合来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血液循环能够透过饮食运动让我们的血

0: 一循环哈、啊、能够非常流畅的话哈、啊、那这些并发症啊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可以做好这个健康的管理哈、啊、好，这是我们在逐步护理方面哈、啊、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啊能够及早做好预防、啊、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截肢或其他的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啊、所以都能够希望每位糖尿病患者、啊、我们都不要有任何并发症、啊、而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哈，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1: 是，我这边您讲到这，我就想到家父，他截肢以后不久就没有办法，后来就过世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截肢造成很多的不便，生理上的不方便，还有心理上的，他的能力失能了嘛？
0: 对，
1: 就对。所以今天呢，我非常谢谢严博士讲到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预防，讲得非常的细，好，那还有症状是什么，好，每一种症状，然后大血管的病变，小血管的病变如何的管理。那我这边用时间来做一个跟各位听众希望记下来，就我们每三个月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
0: 因为我们红血球的寿命就是100天、所以这个是你这三个月来的平均的血糖值、它最能代表你糖尿病控制的情况如何。
1: 好，就是时间，就是我们三个月我们要记下来，每三个月要做一次这个
0: 糖化血
1: 色素，看看
0: 甚至于你的肾脏功能、
1: 肾脏功能也要，
0: 对，肝脏功能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及早处理。
1: 好，因为这个跟血糖其实
0: 都有关
1: 系的。那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每年要做一个专业的逐步检查，就是每三个月，就是比如说1369哈，然后一年，然后做
0: 一年，除了逐步检查眼睛哈、
1: 眼睛
0: 也是这及早发现了、有没有黄斑部病变、
1: 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都到新陈代谢科看还是说专科看？
0: 新陈代谢还有加医科哈、我都是这些
1: 他全部都会帮我们看。
0: 对对对，
1: 糖化血色素、眼睛逐步都会吗？还是要在专业的、
0: 专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照护网健保啊、健保有相关的这些规范，他的诊所啦，是不是符合健保？是不是糖尿病共照网？这个。就是如果你固定，所以我们希望糖尿病患或者慢性病患能够有固定的看固定的医师是很重要的。
1: 是是，然后我们要不要跟糖尿病结缘太深，我们要跟他拜拜。好，就是不小心碰到的话也让他及时的离开控管，这样不要伤害到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的讲说，哇，糖尿病还有什么最新的治疗的方式呢？
0: 是是，
1: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月光对话节目。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呢，听到了Stephen 牧师和 Wendy 师母分享了非常令人动容的见证。他们在2016年，他们勇敢地回应了神的呼召，一家四口离开美国洛杉矶非常舒适又稳定的这个生活，那选择举家移民到泰国的台北的清莱来服侍神。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一样的邀请到 Wendy 师母来到台北的现场，也一样要透过越洋连线与现在人在泰国清莱的 Stephen 牧师让我们带我们等于是一步步的走进他现在在当地的生活，看这份当